0: 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7: 时间是8点07分，继续回来知识会社这个世界的时段。这个时段当然有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日就是 Eddie 早晨。
8: 早晨啊，健威，大家早晨。
7: 早晨啊，咁首先呢就讲一讲，我觉得是好消息来的，听到震撼的。
8: 是。
7: 同埋觉得是啊，即是香港人真是犀利啊。咁就话说呢， Google 2026啊，香港 AI 报告里面呢就提到呢，近70%的港人熟练 AI 喎，即係我哋各个礼拜，即係我諗年半以嚟係咁样讲啦。
8: 冇错。即係
7: 一来又唔係因为我哋讲所以 AI 好 hit 啦，
8: 係
7: 因为本身 AI 好 hit 所以我哋讲嘛。
8: 係啊。
7: 咁但係喔，原来香港人咁犀利，即係嗰个熟用 AI 嘅程度係囉。
8: 香港人都唔係话用 AI 程度犀利，其实香港人喺科技嘅应用或者掌握科技呢係从来都咁犀利
7: 㗎。
8: 係啦，咁今次就有一个报道啦，就讲话 Google 都做咗个近期嘅调查。咁呢，好似头先阿健威都有讲啦，已经差唔多有70%港人呢已经超越咗最基本，大家啊搵下 chat 同 chatbot 倾下偈啊，问下问题啊，咁其实都已经唔係啦。根据比较算是长就的分析呢，已经差不多有21%的香港人已经是超级用户。有 47% 的人呢已经 是中度用户。甚至乎呢在中间的访问里面，亦都有差不多有一半接受访问的成年人呢，他们都有讲的话 ,AI 基本上已经是占据了他每一个星期的工作呢，起碼最係慳咗有一個鐘頭。其實係唔止一個鐘頭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寫，好似我哋要寫思議稿啊，我哋要去做 planning 啊，寫 email 啊，或者可能 plan 一啲嘅文件啦， 或者做一啲 research， 或者做一啲summary 啦，即係做一啲簡介啦。唔係 summary 中文係咩 ？summary 係
9: 總結，
8: 總結係啦。咁而家以前我哋要自己要用熒光筆要 highlight 唔同嘅字，
9: 跟住先至總結，可能究竟係三點定四點。
8: 冇錯啦，而家唔使啦，擺落去 Gemini， 即係唔一定 Gemini 啊，擺落去 AI 入面咧 ，AI 幫你做到好多嘢啦。好啦，咁啊根據而家之後嘅其他分析啦，咁香港人入面咧，只係得6% 咧係非用户。即係平均咧，每個月係用 AI 咧就少過一次。咁甚至乎咧，而家已經有頭先嗰48%啊，即係差唔多一半嘅成年人入面咧，咁其實都已經開始用緊，有部分啦，用緊 AI agent 咧，去幫佢日常處理佢啲 email。
7: 即係呢啲就係屬於頭先所講嘅叫超級用戶啦，因為已經用到 agent。即係或者係佢自己本身已經識寫，即係嗰啲叫 workflow 啊。
8: 係啊，冇錯，冇錯。咁啊最基本咧 ，AI agent 咧，香港人咧又比較又保守嘅、即係你話用 agent 啊好勁啦，係咪嗱？去到外國咧，我哋成日都聽到，哎呀 agent 無端端幫我俾咗錢啊 ，agent 無端端幫我俾買嘢啊，咁就自己就一頭霧水啊。跟住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唔係嘅，香港人咧又喺所有嘅受訪者入邊，有65% 嘅朋友咧。就淨係日常處理一下電郵同埋一般嘅行政工作。咁有多過一成嘅 有多過50%嘅朋友呢、都係我嚟 book 下嘢啊，即係都有嘅，我嚟訂下台食飯啊咁。
9: book 場係嘛
8: ？book 場啊，
9: 可唔可以優先 book 場？係
8: 啦，
9: 我記得有單新聞係呢啲，跟住個 AI 係踢走。人即係入侵咗系統，踢走咗其他人啊嘛！
8: 啊有嗱，不過呢啲新聞咧又唔知點解咧，喺香港好少發生喎。香港人又喺應用 AI 上面咧，嗰、那個素養咧，一般暫時嚟講咧都 OK 嘅。係
9: 咪我覺得謹慎嘅？
8: 係謹慎嘅，冇錯嘅，冇錯。咁所以話啊，當然啦，配合而家政府話全民 AI 啦，咁而家都有好幾個唔同嘅官方機構，包括數碼港啦、Science Park 啦，即係科學園啦，咁我哋都推出緊一啲唔同嘅新嘅關於 AI 嘅 training program。咁其實都有講啦，就而家講緊就係話AI 其實點樣先至叫用得好 AI 呢？我哋都經常性地講都係話。其實語言的掌握能力呢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問啱問題。然之後你成個問問題的方式你是要合乎那個的邏輯呢那他就會答得你很快
9: 了。
8: 包括 Gen 圖又好 ,Gen 文字又好或者他做一些的總結都好。你俾啱那個的提示的話呢就是這個所謂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 呢咁其實就對於我哋嘅日常嘅工作，對於日常喺應用 AI 嘅工作上面咧，真係無往而不利噶。
9: 係，咁所以不過我又覺得嗱，而家即係大家咁多人用啦，咁佢成個調查裏面咧都係講緊佢訪問咗千幾個成年嘅網民。咁即係當然佢嗰、那個即係會有啊，究竟係咪真係真實反映到香港嘅情況啊？又或者係譬如啊，我唔係喎，我有好多長者朋友都未必用喎，咁樣。即係呢個就即係好 case by case 嗰樣嘢。不過起碼我屋企嘅長者朋友咧係有用。
8: 哦，都犀利喎！
9: 係啊，
8: 犀利喎！
9: 係啊，跟住唔係因為我就係有一次食飯，跟住佢哋問啊，哇，成日講 AI， 即係年齡前咩 AI， 跟住我話我幫你整個，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香港有用嘅時候咧、就整咧，咁佢哋玩得好開心。
8: 即係而家曬 Gen 圖啊 ，Gen 相啊，
9: 咁啊未去到 Gen 圖 Gen 相，都係我諗係揾嘢咯。
8: 哦，日常對答，
9: 日常對答嗰啲咯。
8: 咁係方便嘅。我哋當年問完問題之後，咁咧你有好多條入面咧，你要逐條逐條逐條 click 入去睇，究竟嗰條啱唔啱嘅？而家 AI 唔使啦，你問完問題之後咧，基本上咧你問得啱咧。佢都答得好快嘅，真係俾到個 summary 俾你嘅。咁同埋頭先咪話啊，你頭先阿健威你都有講，有超過1000人去接受咗訪問嘅、知唔知點解要超過1000人啊？
9: 我知啊，因為要過其實要過即係正式啲統計數據要過500先至係一個叫可靠嘅。
8: 我當年學係學1000㗎、
9: 你學1000
8: 㗎？學1000㗎嗰陣時即係超過，所以大家如果即係咁啱即係呢個題外話講開咗、大家如果以後睇呢啲所謂嘅調查報告呢 都要睇一睇究竟佢有幾多人接受咗。

0: 呢更加鍾意睇，你睇開就更鍾意睇。
1: 上癮
0: 啊。係啦，會上癮嘅。咁所以到最後呢，咁佢哋喺美國呢、這個暫時仍然都淨係喺美國度發生啦。咁但係香港入面呢，其實都兩三年前啊、兩年前啊，其實喺上網入面呢都已經有唔同嘅機構呢，其實係嘗試喺想喺一啲互聯網嘅搜尋器上面呢、去做一啲咁樣嘅嘅分析嘅。就係、是、話、有陣時有一啲嘅，即係頭先話有一啲嘅牽涉到自己可能情緒好激動嘅時候，會作出一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咁到最後就誒、當時就係搜尋器啦，而家就話開始頭先都有講啦，去到去 Instagram 去 IG 啦。咁係咪有冇幫助呢？我覺得多多少少點都有嘅，因為有陣時其實即坦白講。大小朋友都好，佢哋上網嗰時候我哋唔會睇住佢哋㗎嘛。咁佢哋有陣時揾啲嘢入面，我哋都唔知佢揾乜。咁但係而家如果真係話有一個嘅警號，就係話原來佢曾經揾過一啲咁樣相關真係會傷害自己嘅資訊喎。咁對於我哋嚟講呢，咁其實係真係一個警號，就係、是、要介入啦。係啦、要留意，甚至乎要介入啦。咁同埋今次亦都佢有一個嘅嘅下載指南嘅計劃呢，咁呢就會分別派去1300間中小學啦，咁希望呢就有差唔多超過35000名嘅家長呢係、能夠可以更加掌握到相關嘅資訊。咁、今次呢個功能呢亦都特別係俾13至17歲嘅唔大唔細嘅同學仔嘅。
1: 唔大唔細。
0: 唔係啦，冇錯啦。因為小學生就太細啦，佢可能佢哋暫時未識。13歲開始佢又識識地喎。咁、但係呢就好多時通常都係呢一13至17歲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呢，以我去。
1: 成長期。
0: 係啦，以我去學校講好多嘅講座入面呢，都特別覺得呢一段時間嘅同學嘅成長期入面呢係更加需要關心嘅。
1: 咁推出咗呢個新嘅功能，咁如果譬如一啲家長朋友想了解多啲咁就可以問下學校啊，或者問下相關服務機構呢了解一下啦。
2: 话你知，
3: 我个仔咧成日机不离手嘅，不停玩社交平台，我真系好担心佢咁样好易学坏或者沉迷啊！应该点样帮佢好呢？
4: 咁你一定要善用家长管制功能啦，又或者喺佢嘅电子设备嗰度安装过滤软件，帮佢过滤定啲色情、暴力同埋赌博等等嘅不良资讯。你仲可以锁定佢嘅私隐设定，同埋设定合理嘅闭屏使用时间添。
3: 咁我要快啲帮佢 set 翻先得啦。不过我都系好担心佢会喺网上面识到啲坏人啊。
4: 同样作为父母，我都好明白你嘅担忧嘅。所以我哋平时要多啲提醒子女，千祈唔好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好似姓名啊、学校啊、性别啊同埋年龄等等。仲要同佢哋讲啊，一定唔可以同陌生网友单独见面啊。
3: 係啊，等我今晚就同阿仔讲下先。话时话，我平时都鍾意分享阿仔啲搞笑生活照上网㗎。咁樣又好唔好呢？
4: 其實都係小心啲好，我哋做父母嘅都要尊重同埋守護屋企人嘅私隱權，喺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相片同埋資訊嗰陣一定要非常謹慎，唔好出賣小朋友嘅私隱啊。
3: 原來係咁，等我今晚返去即刻同阿仔好好地咁傾下，同埋一齊設定部手機先。
4: 數字政策辦公室將會在9月4號舉辦創科之旅網安無憂研討會，費用全面價，歡迎大家報名參與啊。
3: 另外，印有創科之旅、網安無慮四甲漫畫比賽得獎作品嘅電車，由而家開始去到九月尾，會喺電車路線同大家見面噶。詳情請瀏覽網絡安全資訊站 www.cybersecurity.hk。
4: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2: 聲音演繹方子豪、黃天怡，二台話你知。
1: 好，繼續返嚟呢個世界啦。咁 ,Eddie 頭先同我哋講咗兩單新聞啦。咁跟住呢我哋講一個呢就都幾得意嘅，就係、呢個世界機械人嘅運動會呀。咁我諗如果有聽眾朋友睇過嗰條片呢，都幾得意佢哋向前傾，跟住走飛呀飛呀飛呀咁跑喎。
0: 跑步係要向前傾嘅。
1: 係。
0: 只不過平時我哋學跑步呢係要坐。

0: 国手嘅。佢机械人今次呢个跑得破世界纪录嘅跑法咧，系喺前面喺度揈手咯。
1: 系咯，所以好独特嘅跑姿。
0: 系啊，所以到最后其实系咪但系应该呢一个咧之前睇翻新闻都有讲咧。佢係個算法呢係不停咁樣運轉㗎喎，最初頭佢都錯手㗎喎，佢唔知咩錯錯之後呢就覺得唔錯手啦，跟住就喺前面揈手，即係少女跑，跟住就跑得好快啦。
1: 咁我哋講下呢單嘢係
0: 好啦，咁啦係啱啱喺8月22到26號啦，咁全球總共有16個唔同嘅國家，咁有話超過2000台嘅機械人呢咁參加咗競賽。咁頭先都有講啦，跑呢、這個咩破世界紀錄呢就係100米嘅賽事跑出嗰9秒39。當年阿寶特佢跑9秒58都已經好犀利啦。咁機械人而家去到個位呢就係、是、嘩我仲要比佢快多0.幾秒，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呢就喺400米初賽呢更加就跑得仲快咗啲添。咁呢個就犀利啦，呢個係我哋國家嘅隊伍天卓隊天宮 Ultra。咁新嘅機械人，咁頭先都有講啦，就係話佢哋呢個跑姿呢頭先講，或者佢個而家嘅算法嘅進步係快到呢係佢哋跑完已經計完數啦。就以前唔係㗎嘛，以前通常機械人試做完比做完試驗，跟住然之後呢就要拖就拉住機械人返去就再搞一大輪。
1: 即係入啲數據落返自己部主機嗰度，跟住再可能搞一輪，大家分析一輪咁先至做到㗎嘛。
0: 冇錯。
1: 而家係唔使咁樣。
0: 唔使㗎喇。佢係即場自己
1: 修正咁樣。
0: 係即場自己修正。所以而家實在真係太犀利。咁好啦，咁頭先就講咗跑步啦，咁我哋跳高呢亦都係已經打破咗呢一個咩立定跳高呢亦都已經超過咗人可以達到嘅界限啦。以前而家嘅世界紀錄唔係以前，而家嘅人類世界紀錄係 2.45 米，
1: 係
0: 呢個天宮 Ultra 機人呢立定跳高呢係 2.88 米。咁其實當然啦，講呢啲數字其實對聽眾或者對我哋日常人嚟講其實唔係好大嘅意思嘅。
1: 但是當著彈弓腳跳到3米都得啦，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可能會覺得咁、因為人會攰嘛，你跳3跳或者你成個比賽跳十幾廿跳我點都攰啦，但個機械人唔會攰㗎嘛。
0: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而家就去到個位就話機械人真係好犀利。咁但係究竟而家喺我哋機械人咁厲害嘅情況之下，其實有關於嗰個應用嘅數量應該點樣用呢？我哋係應該點樣管制呢？反而而家係去到呢個位置。咁當年之前宇樹科技個創辦人黃興興都有講，我哋啲機械人點解要咁靈活，或者做到咁多唔同動作呢？其實就係話，因為如果機械人要入屋，真係要有日常嘅家務，做日常家務啊，即係要幫人啊，要照顧人嘅話呢，咁佢首先就真係要做到呢一系列嘅動作，好流暢啦，咁佢先至係可以真係進入家庭去做一啲家務囉。而家我哋好多時睇好多片都會覺得嘩，啲機械人話有切菜啊，有擦麵包啊，跟住之後有看多士啊，係咪㗎？
1: 因為佢單工，佢只係做嗰樣嘢，即係擺個機械人做嗰樣嘢
0: 係
1: 做到嘅。但係而家我覺得整體即係無論科技公司好啦，又或者我哋期待一個家務機械人呢，佢真係一個工人咁樣。
0: 冇錯啦，冇錯啦。
1: 即係佢 AI 你同佢講喂幫我攞斟杯水，跟住佢真係會知道定位咗，知道廚房喺邊度，水杯係乜嘢，
0: 冇錯，
1: 水
0: 冇錯，
1: 全部嘢 AI 曬鏡頭 detect 到，仲要行返識出嚟你坐喺梳化見到你，跟住擺響，唔係兜頭淋落去喎，仲要係知道你係有張台嘅，又或者你想搵手接，佢又認咗你的手，即係其實裏面係牽涉咗好多型或者佢自己本身嘅系統操作嘅。
0: 冇錯，咁其實早一個禮拜之前喺深圳有一間嘅機械人公司呢，而家講緊買一個機械人呢係超過100萬港幣。咁佢個功能係咪真係咁犀利啦？佢有講話佢已經認到人類唔同有200多種唔同嘅反應嘅。咁跟住然之後到最後呢就即係面部表情啦，咁可能甚至可能同你溝通啦。但係係咪真係咁犀利呢？咁真係都唔知呀，但係真係都認真係拭目以待嘅。因為如果日常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可能我都覺得未得嘅，做家務都真係未得嘅。但係一啲搬搬抬抬嘅工作，譬如喺老人院入面，有一陣時有啲即係有啲老友記真係好重㗎嘛。 咁你人係難，好難真係去搬得佢好好之餘，又自己唔會整親。咁但係如果而家你機械人嘅話，一定係容易咗。
1: 但係嗰個好細微嘅，即係我覺得搬人反而係好難，因為咧。過床我哋所謂，
0: 啊、
1: 譬如可能有個病友瞓喺床嗰度，點樣搬佢過床又可以
0: 直成成塊板
1: 入去，塊板插
0: 去，跟住就抬起佢先，就掹出嚟
1: 咁做。
0: 係啊，咁你咪咁你好過你而家要人去扶佢起身，
1: 咁
0: 係好重噶，
1: 同埋會受傷。
0: 冇錯啦，所以機械人嘅發展進步咧，其實真係對我哋日常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噶。
1: 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雖然我哋頭先都講話，哇依家好犀利啊，科技啊好發達啊等等啦，但係其實大家依家都面對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就係個算力啊。
0: 嗯，算力等同於電力。
1: 係。
0: 咁香港嘅電力發展咧就應該全世界都受惠一致嘅啦，香港認第二，全世界冇人冇應該冇乜咁地其他地方認到第一。咁、好啦，咁今次就唔係講電力啦，咁香港大學呢而家成日都有講啦，香港要成為一個正式嘅科技城市啊，咁但係喺研發上面呢，香港係比較上呢係睇落係冇咁先進啊，成日都覺得嘩最先進嘅係咪美國嗰邊囉，係咪芯片一定係美國啊，
1: 即係我成日都話唔、知某某品牌佢自己研發咗個新嘅晶片就擺落去新嘅機嗰度啦，
0: 冇錯，
1: 好少聽講話我哋香港研發到啊，咁但係而家有啦，
0: 係啦，終於有啦，咁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同埋計算機工程系呢，咁佢入面呢就啱啱受新研發咗一塊嘅 AI 嘅晶片，咁呢就比傳統嘅晶片呢就快接近10000倍，同埋呢嗰個耗電量呢亦都係比起以前平時嘅一般嘅耗電量呢係大幅降低嘅，咁希望呢就10年之後呢已經可以大規模嘅商業應用，咁因為譬如而家平時我哋處理嘅任務可能有一啲比較複雜嘅任務啦，佢可能佢需要10000秒，而家呢新嘅晶片呢只係需要1秒呢就已經可以完成快，
1: 所以佢就係叫做可以快佢10000倍。
0: 冇錯啦，
1: 係咁啊。
0: 嗱，咁舉個例，都係嗰句啦，聽眾朋友都講快10000秒，咁即係點啫？對我嚟講其實冇關係㗎。好啦，去到有一啲嘅技術，譬如心臟起搏器，嗱、你就係嗰一就係快多個少少咁多咧，就真係幫到件事啦。好似早嗰排，早嗰兩三日，咪突然之間行雷閃電都好犀利嘅。有個即係喺將軍澳有個朋友都俾雷劈，咁跟住心臟科嘅唔係急症科嘅醫生都講話，對，如一當時心臟停咗，如果佢真係有人即時幫到嘅話咧，咁其實佢可能會即係生命可能未必會走咗啦。咁但係當然雷電劈咗之後。機器都應該壞咗㗎喇，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心臟，即係有啲朋友真係有陣時候有啲心臟病嘅情況之下，個起搏器快同慢呢，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
1: 救命嘅
0: 重要因素，冇錯啦。咁所以譬如啦，而家我哋都有講啦，用眼鏡去認人樣啊，而家係都慢慢地嘅，話係得，但都唔係唔得。但係對於我哋好複雜，可能有陣時候有啲朋友個樣差唔多嘅，去出席嗰啲唔同嘅活動，即係亞洲人睇外國人，睇外國人咧就個個都差唔多樣嘅。外國人睇亞洲人咧，又個個差唔多樣嘅。咁但係點樣能夠喺咁多人海入面係能夠揾得翻呢一個啱嘅人樣咧？其實就好需要利用到一啲好高速嘅晶片，之餘嗰粒晶片仲要唔熱嘅，
1: 同埋仲要係低耗電。係
0: 啊，
1: 因為你諗下，你眼鏡你拖住個10000mAh喺度行，點做到咧？
0: 嗰副眼鏡應該溶咗啦，應該已經。咁所以其實而家雖然好多時候都話芯片係可以好快，咁但係佢嗰個耗電量低呢，反而呢個先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啊，因為佢耗電量高嘅話呢，其實到最後佢都超熱，咁熱嘅情況之下呢，其實係應用唔到㗎。
1: 係，咁所以呢就即係好多唔同嘅團隊都係喺呢方面呢就做緊研究啦，不過就今日就好開心啦，佢聽到香港譬如香港大學嘅團隊呢就即係終於係研發到一個新型嘅 AI 晶片。
0: 彎道超車。
1: 係啦，犀利呀，咁我就即係究竟之後發展係點樣呢，又係嗰句呀，拭目以待。今日唔該曬 Eddie。
0: 唔該曬建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荃湾街市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唔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荃湾街市街咧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4: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发展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3: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4: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7: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8: 是
7: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6: 对咯。
8: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养
6: 蛇？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10，
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
1: 好想同你 share。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0: 有最後一節啦，我哋講下啲職場先啊。喺職場方面咧，依家大家好多時個討論就係、是、啊，啲新世代大家嗰個翻工嘅態度啊，各樣啊，有好有唔好咯。即係有啲都中意啲Gen Z 嘅想法，或者佢哋嘅一啲新嘅 idea 嘅。咁但係有啲就話啊，佢哋嗰個態度啊，或者係佢哋對份工嗰個緊要性好似唔係好高咁樣喎，咁都有呢啲情況。咁其中咧有一單咧都幾得意嘅，就係關於請假唔出聲嘅情況啦，直接唔翻工。咁啊呢件事係點咧？講緊咧就係有一個其實都唔叫得好細噶啦，都卅到尾嘅同事嚟噶啦，即係你不能夠講話佢係Gen Z嚟噶啦，
1: 卅到尾係咪？
0: 我呢啲都
1: 係
0: 啊，八十後嚟噶。咁咧就未過 probation 嘅，翻咗工一個禮拜啦，冇電話、冇 message、冇任何嘢交低。咁但係上司呢就嘗試聯絡佢啦，即係你咁樣喎，咁危險，可能會遇到啲咩事呀、啊、係咪先，即係你乜嘢都冇通知，突然間好似人間蒸發咁樣喎。咁啊咁就好主動去搵佢啦，問睇下佢係咪出咗事啦。咦、結果係佢有答覆㗎喎、佢就話佢要搬屋啦，最快星期四先會返工，你哋等唔到我就直接炒咗我啦咁樣喎。
1: 啊，佢都幾好。
0: 咁當下就係冇正式請假啦，亦都冇辭職信啦，就咁講咗呢一句啦。咁、其實我當你未報 probation 即係三個月啦。其實
1: 一個禮拜。
0: 即係我唔，即係佢雖則係翻咗一個禮拜就人間蒸發咗咁樣，但其實你就唔可以係唔講㗎喎。
1: 係啊。
0: 其實你就算係翻咗頭一個禮拜呢，其實都要一日通知啦。過咗一個禮拜咧，其實要有一星期通知嘅、即係基本我唔知道當初佢哋嘅簽約係點樣啦。但係如果我當一般我哋嗰種形式，都已經係頭先我講嗰個方式
1: 嘅。因為有一種叫代通知金嘅嘢嘛，佢可以扣你噶嘛。
0: 係，咁佢覺得佢翻咗幾日工嘅啦嘛，已經，即係佢有翻個工，咁你咪扣我咯，咁樣咯。可能佢嘅心態係咁樣，但係又不至於你唔出聲咁樣就唔翻工，跟住
1: 即係唔係？我諗係在唔在意嘅錢係一件事啦，你其實你有嘢你咪講囉，係咪即係有啲乜嘢係唔可以講得俾人哋聽，跟住你突然間消失咗呢？
0: 係啊，同埋即係咁佢有講低同佢老細講低話我星期四先會返到工咁樣啦，你哋唔等
1: 佢
0: 炒我啦。
1: 咁人哋問佢你先講喎。
0: 咁嗰個同事呢，即係擺上網講嗰位同事呢，就講到就話啊，咁就睇下佢星期四返唔返啦，就亦都係我哋估到嘅情況啦，就係佢冇返啦。點知呢到星期一返工嘅時候呢，就發現呢個人喺 weekend 公司冇人嘅時候上咗去將自己啲嘢執曬然後閃咗啦。即係其實都幾搞笑喎。即係你講一句唔做係其實有幾難呢，其實你咁樣返去執嘢，公司喺冇人嘅情況之下睇你，即係冇人睇住你執嘢，其實都有權告你喎。
1: 但係呢幾好笑喎，呢間公司又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外人就咁走啦，報告公司嗰度。
0: 是啊，即係唔係咁，我覺得佢應該本身呢間公司就係、是你有員工證就入到，咁 weekend 又冇話特別鎖咗嘅咁樣囉。所以都吓、都幾搞笑囉，我覺得件事。
1: 係咁，但我諗之後呢其實都有好多下面嘅討論嘅，咁都係講話其實你想唔做你咪話唔做囉。
0: 係啊，
1: 或者你話我做到呢日我唔做啦，咁样我听日翻嚟执嘢啦，咁样咁你就成件事就唔好咁鬼鼠咯，因为你话后一日真系公司冇人，我先翻嚟执嘢先，咁样咁啊有啲古怪嗰件事。
0: 系啊，因为真系唔需要咁样噶嘛。
1: 同埋另外一个咧，即系譬如又去翻嗰、那个员工嗰、那个角度咧，其实你后一个冇人嘅情况之下翻工资咧，如果公司唔见咗嘢咧。其實你都幾大嫌
0: 疑、
1: 其實你應該都要保護自己，因為有啲時候間公司又冇人，你又想去就咁執嘢，雖然你話唔係我執自己嘢咋嘛，咁但係呢即係你都難保即係瓜田李下㗎嘛，有時啲嘢係咪先，咁所以點解話通常啲嘢執嘢要有第三者喺度，嗱我一路睇住你執嘢，點解呢，咁就係保障返大家個利益㗎嘛。
0: 係呀、所以大家真係唔好諗住可以咁樣粒聲唔出就走咗去就可以了。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但系咧，你讲开而家嗰啲大家可能系咪嗰个沟通嘅问题咧、大家系咪唔即系惯咗喺呢一个网络世界，唔中意同人主动沟通咧？又关唔关事咧？
2: 當然我自己覺得係唔好賴個網嘅乜嘢都，因為除咗上網之外，我哋本身都係一個正常人嚟㗎嘛。咁正常人咪做返啲正常嘅嘢囉，即係嗰啲見到人打招呼，走嘅時候講拜拜，搭 lift 嘅時候講聲 hi 啊，咁即係呢啲嘢都好正常啫咁樣囉。即係你冇理由因為因為我上咗網啦，所以我唔同你講早晨，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唔合理的。
3: 咁有咩你覺得有咩會令到呢個人真係咁樣粒聲唔出，就可以覺得返工唔係一件咩事，去我搬屋緊要啲，其實請個假啫又有幾難呢？嗬，
2: 咁佢可能因為佢第一就係嗰個人已經唔係第一日返工啦，即係佢可能已經係即係返咗一段時間嘛，佢都知道其實佢冇假請假，因為返一個禮拜咋嘛，咁佢點請假啫，佢咪所以咪講話我要搬屋喎，我禮拜四返你見唔到我返就當我唔做啦咁樣，或者係你見唔到我返你就炒我啦咁樣，咁佢即係可能連頭嗰個禮拜糧都唔要㗎啦，諗住咁樣係囉。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啲公司呢就冇咁絕情嘅，即係有時都係可以借假囉，即係如果你繼續想喺度做，同埋每一間公司請得人呢其實都唔係咁求其，即係佢都可能會經過一啲即係人事部啊，佢要出 ad， 佢要搵 agent， 即係佢要搵獵球公司，佢要去 in 你，佢要去人事部搞大餐，跟住住資證明，跟住又銀行嗰啲過數先至可以請到你返工㗎嘛。咁你一個唔該咁就唔做，咁就成間公司啲人之前同你做咁多嘢呢其實就白費了。
3: 是啊。
2: 是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都要諗返個責任嗰樣嘢囉。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呢都曾經有講過話，喂你去煙份工呢好地地呀、或者你做份工呢做好少少，咁樣就即係就算你做唔夠一年呢你都唔好同人哋抹面呀、或者鬧交走呀咁樣。咁如果唔係呢佢會叫 backlist 你呀、又或者係佢會即係暢通街呀、即係我哋細個有呢啲㗎嘛。咁但係當然啦，你做得耐嘢之後呢，又或者你即係尤其是資訊流通咗，因為我哋仲處於曾經係資訊唔係好流通嘅年代嘛，即係我哋真係成日都覺得呢原來呢行呢就係啲公司有互通消息嘅，你喺傳媒界你請個阿建威呢佢咁樣喎，咁你另外一間公司唔好請佢呀咁樣，即係我以前都有呢咁嘅幻想㗎。咁但係後尾發覺其實唔係㗎嘛。
3: 是
2: 即根本大家冇溝通嘅，你話如果我去呢個機構得罪咗呢個高層，我就一定唔可以去第二間公司做呢，其實係好少嘅。即咁啱識就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專登會有一堆高層坐埋開會，嗱我哋今日呢就一齊就唔好請呢個人啦咁樣，係唔會㗎嘛。可能啲小朋友其實都知道其實都冇 backlist 呢樣嘢㗎囉。咁我就算即係走咗咁又點啫咁樣。
3: 佢咪最多覺得個感佢個感覺咪就係我可以去第二行囉。
2: 係。不過又另外一個有啲人討論呢就係話其實呢都同佢過往嘅僱主有關嘅。
3: 係。
2: 又或者係呢同而家一啲中層或者管理階層呢係有關嘅，就係因為佢哋呢見到呢啲咁嘅情況之後，又唔會有啲咩手法，又唔會話佢呀剩呀，就令到佢覺得其實啲人個容忍度都好大㗎喎、即係你諗下，其實突然間返工跟住突然間消失，跟住你搵佢先至出現返，咁其實係佢冇後果㗎喎，你又冇教過任何年輕人唔可以咁樣，咁係咪你令到佢覺得其實 原来所有人嘅包容性都好大嘅，那个弹性其实好大嘅咁样咧，咁啊，
3: 真系谂唔到佢哋系会点样。
2: 嗱，如果系你啦，你遇到一个咁嘅员工，咁你会唔会开声话佢先？
3: 我自己我谂我唔会即刻第一次就咁样话嘅，
2: 嗯，
3: 即系如果佢多过一次咧，我就会出声。
2: 冇啊，一次啫嘛。就一次咯，
3: 佢就已经会唔见啦。
2: 系，佢已经唔见咗。
3: 因为有啲系会仲会翻嚟噶嘛，即系本身你见到可能个态度各样嘢系有问题咁样。如果佢一次就唔见，你都冇乜呢个机会咯。
2: 系啊，咁咯。
3: 咁又唔使谂噶啦，已经。
2: 系啊，咁所以佢咪又获得咗一次经验值，就哦，原来咁样都
3: 就可以走嘅咁样。即系其实我啲如果作为雇主嘅，应该要打电话去分事翻佢啦，咁样。
2: 咁但系可能。个人又会觉得吓，佢都离职啦，我仲搞咁多嘢做咩啫？
3: 嗯，
2: 你会唔会系呢啲咧？
3: 不过我觉得佢呢啲就系你都头先讲个情况咯，就系佢会令到大家搞咗好多嘢之后，然后佢一声唔出走咗，其实系嘥咗好多人本身处理或者系教佢嘢嘅时间咯。咁我即系你话我喺我个。工作層面裏面有沒有遇過這些呢？我有給說話他聽咯，即是在他即應該是說他都走了了，其實真的就是只不過他是未來打工咯，那些經常約見工然後耍你一輪之後，最終都是你等了他一天他都 no show 咯，我那種是跟住，然後我就會 send 一段東西去跟他說說他這樣你們其實你這樣是不會有機會再有，其實很難有工再会见你噶啦，
2: 咁佢跟住点复你啊？
3: 佢咪就咁讲句 sorry 啦，有一个系讲话佢屋企今日有家私到啊，唔记得话我听咯，所以冇嚟咯。
2: 嗯，
3: 但系佢会再约我另一日先搞笑啊嘛。
2: 系，
3: 咁再约我另一日嘅时候都系 no show 嘅，就系、是、一个咁样嘅 case， 跟住之后我咪就系 send 信息闹佢咯。最得意嘅系咩啊？一年之后佢再 send 信息嚟问我请唔请人咯。
2: 嗯，
3: 即系我又觉得好奇怪，佢唔觉得自己其实在我心目中已經是印象很差的了嗎？是不是先？即是我都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的，但我又真心覺得每個人他們有他們的性格的，絕對不關那個不同世代的問題咯。即是剛才譬如我們一開始說大家在網上議論那個，其實他絕對不是一個Gen Z來的，
2: 嗯，
3: 都已經是一個80後來的了。斷估他都在個職場上打滾了一段時間的了，同樣都會有這些問題。
2: 嗯，
3: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問題在於本身嗰個人，但係當然我哋好難改變到嗰個人。
2: 嗯，
3: 我哋只能夠改變我哋自己嘅想法嘛，我成日都講呢句。咁點樣改變自己嘅想法呢？就係、是、你都冇得可以做得啲咩㗎啦，你唔係叫你一定要叫講到係原諒呢個字眼嘅，而係佢都唔會理你，你亦都唔會再責罰到佢㗎喇，或者係教訓到佢㗎喇。咁你唔係當自己又上咗一課咋嘛，啊估唔到又遇到啲咁嘅經典人物啦，咁樣囉。
2: 我覺得而家個職場嘅情況就係呢，有唔妥呢我哋就擺上網討論。
3: 嗯，
2: 但我哋反而即係叫做面對面呢，我哋就唔去溝通，又或者唔去俾一啲嘢佢。即係可能譬如有啲人可能作為管理層，佢會覺得佢走啦，我仲教佢，或者我同佢讲都冇用。但我觉得有时候成件事冇咁差嘅，
3: 嗯，
2: 即係我觉得你可能同佢讲咗，即係佢话晒佢都曾经同你做过同事，
3: 係
2: 萍水相逢，又去返我哋七点半之前讲嘅。咁佢会唔会喺你公司有啲嘢攞走呢？即係佢可能喺你公司攞到少少钱啊，即係可能打咗几个月工攞少少钱啊，学到少少嘢，或者学到最后都学唔到都好。咁佢可能到最后你同佢讲返一件，即係譬如可能话，其实你应该个溝通可以做得好啲啊，或者係点样啊，即係都临别啦。咁讲一啲叫做职场 ABC 俾佢听，咁可能都会改变到佢，可能佢即係午夜梦回睇返你个即係嗰个社交媒体，啊係喎，呢个经理曾经 send 过一段咁嘢俾我，我咪做错咗呢？即係你嗱，可以係冇呢样嘢，
3: 可以帮到佢，
2: 同埋亦都係条底线可以係冇嘅。咁但係可能佢有一日睇到呢，又或者可能呢个 message 有机会触动到佢呢，你唔知㗎，其实
3: 都係
2: 同埋到最后可能都係到最后佢冇啊，佢 delete 咗一转咁唔緊要，但係你都真係由心而发， 俾咗一个最后嘅课堂佢㗎嘛。
3: 我有类近嘅嘢，但係即係呢啲我係有机会俾到嘅呢，就係、是、我知道佢几时离职，即係有佢离职日期呀。有离职日期，我通常最尾嘅时候呢都要返去出粮啦，首先即係屋企人铺头嗰度都会同佢哋叫做心情对话一番嘅，即係我会都会问你觉得点呀，咁呢几个月呢段时间嗰样咁样啦，有冇啲乜嘢你自己都觉得係有得着噶，跟住我亦都会问将来嘅发展啦，我会问佢哋将来嘅发展嘅，同埋如果都系好嚟好去嗰啲咧，我都会话你有机会，如果想翻转头嘅，你揾我啦咁样咯，所以都会有翻嚟嘅人嘅，即系我有遇过翻嚟嘅人，
2: 系系，
3: 咁
2: 即系喺出面打滚咗一段时间，再翻翻嚟，
3: 再翻翻嚟咁样都会有嘅，但系都真系拣人咯，因为有啲咧系觉得佢冇得做，佢被离职。嘅原因係因為我㗎嘛，咁我邊有咁大威力啊？
2: 嗰時
3: 我又唔係老闆，我都係奉命行事嘅啫嘛。
2: 因為 Lu 姐手起刀落，
3: 所以係啦，我永遠都係做咗呢個壞角色嘅，即係個個都覺得炒人嗰個係我，所以
2: 係
3: 我
2: 你就係個幕後黑手。
3: 係啦，係我唔中意佢，咁其實邊會啊？我所有嘢都係靠喺鋪頭嘅人話俾我聽㗎嘛，我都係行事嘅人嚟嘅啫。咁所以都幾得意㗎，你會見到有啲人嘅性格就係唔係好聽人講嘅，即係佢哋唔接受個事實發生係點，只會有佢哋自己諗嗰個嘅前因後果。咁我又作為我嗰個角色，我又慣咗㗎喇，我又唔係好介意做醜人嘅，所以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就話
2: 屈我啦，屈我啦，我冇問題
3: 嘅。呢個係我之前曾經講過嘅，幾好笑。即係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冇大影響嘅，對於你嚟講而家冇咗份工啦，即係我個心態係咁樣囉，所以我都會到最後尾啦，你哋我明知你哋屈我啦，但係我都會同佢講我冇做過對你唔住嘅事，
2: 我冇做過，我對燈火講，
3: 同埋我亦都冇必要做要炒你嘅任何嘅動作，我都係按我自己嘅工作，我收到 order 你要被離職，咁係我要做我嘅手續啫，咁樣咯。
2: 今日我哋講嘅 topic 咧，我又覺得有啲沉重嘅，即係無論對於一啲即係譬如打工嘅朋友啦，又或者對於一啲管理層嚟講咧，其實都即係我覺得係沉重嘅，即係大家係咪有可以做多一步嘅嘢咧？咁樣咁，但係雖然可能你聽咗今日個節目都覺得哦係，我都可以做多少少，但係唔緊要，盡做咯。係咯，即係一路你翻工，一路都有啲新嘅嘢學，即係無論係工作上面對人接物嘅嘢都好啦，咁其實咪慢慢學囉，又唔急得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喺裏面每一日都學到新嘅事物啦，有一啲即係比昨日做得更加好呢，咁其實就已經好好嘅。
3: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习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话，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这个考场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保险业监管局表示，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听日和9月5号、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话，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是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一连3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立法会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现在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体现在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3: 商报的时评就关注到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运输署是正式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了一定的要求，让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评论说，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门槛应该是稳健为上，因为这样有关的条件是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助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劳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讨将落油卡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说方向正确，值得支持，不单止可以体现到对长者的真切关怀，更能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的消费潜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当长者揸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止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一段的晴平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94.8 至 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21小时。平时阿欧同 Yana 啦都会翻去湾区嗰边啦，按摩嘅。
1: 喂，要啊！呢段时间咧，我劳损啊，可能打咧呢个黑球同埋打篮球打得多咧，我呢个膊头啊、筋、肩颈位咧好
0: 酸痛。
1: 系啊，
0: 我见到啊。
1: 你有咩好嘅分享啊？你有咩好嘅分享？我谂住翻去内地喺深圳考个乒乓球教练，系啊，真系。系啊，原来咧有啲全国公认嘅试或者全球公认嘅试咧，要喺内地先考到，要么就喺珠海啦，或者澳门啦，或者系广州或者深圳咯，系零零碎碎香港冇得考，所以就 plan 紧咯。
0: 咁好啊，等你考完之后又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始终依家真系多咗好多人玩 pickleball 啊嘛。
1: 系啊，
0: 我嚟紧下个星期都玩一下啦。
1: 系咩？一齐打一下咯，抽下波咯，系啊，联谊下，几好 networking 嘅一样嘢。喂，但系讲开咧，肩颈痛咧。做咩你有啲情深嘅分享
0: 啊？系啊，因为我去开即系灯光比较昏暗啦，然后有啲好 soft 嘅 music， 好宁静呢一种 spa 嘅地方。咁但系呢一个咧，一入到去咧就灯光好光猛啦，左右就系排好晒啲按摩凳，然后啲顾客就喺上面，然后由啲技师学按摩嘅。
1: 但系我想。聽下你今次嘅體驗為主，係啦。
0: 首先，我覺得佢性價比真係幾好啦。佢私隱度真係唔夠嘅，呢個係佢唔係太好嘅地方。佢
1: 你得唔得啊？即係如果喺大廳或者大堂嗰度咁樣揼骨按摩，或者可能啲外賣小哥喺旁邊
0: 就咁行過，
1: 就
0: 或者
1: 行過掂過，唔好錯過咁樣。你得唔得啊？
0: 如果淨係按腳嘅話咧，佢係得嘅，但。佢唔係淨係按腳，佢
1: 按
0: 肩膊嘅時候咧，因為佢按肩膊嘅時候咧，都係坐喺度按，但係佢衰就衰在。我又唔可以話衰嘅，佢係有啲拉筋嘅動作，而啲拉筋嘅動作，譬如你舉起個膊頭啦，咁跟住一拉力，你就會發出一啲啊咁嘅聲音，呢下就有啲尷尬，我自己覺得。
1: 即係就我想澄清翻阿余欣娜咧，唔係因為有嘔包，唔係自己啦，即係俾人按摩嘅時候咧，啊人哋睇到我即係可能痛楚嘅樣啊，或者啲面容啦冇咁靚女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啲尷尬，反而咧真係啊有陣時。佢搔到痛處咧，你會真係會發出一啲痛嘅聲音啦，咁樣啦，
0: 係啊，
1: 咁啊，費事係禮拜六嘅時候就做呢啲叫喊聲出嚟啦，我驚嚇到啲聽眾朋友，喂，做咩事啊？我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咪一個大灣區嘅節目啦，個個禮拜聽講呢啲食買玩嗰啲啊，點解無端咿呀呀咁樣啊？冇冇冇，我哋講。

0: 咧，你本身都系会整到你成只脚咧热啦，同埋咧，如果你气血好咧，啲医师讲气血好咧，你成身咧都会滚烫，同埋会开始冒汗噶啦，有少少。咁所以即系呢个啊，成个体验对于 Yana 嚟讲都 OKK 啦，
1: 几好啊。跟住又问下你想唔想收脚啦？收完脚之后咧，又开始帮你按脚，又有膊头、肩颈又按下，都唔错。
0: 系啦，咁啊，大家北上嘅时候又有好多啲连锁又好，唔连锁嘅按摩小店，大家都可以试试啦。喺礼拜六日翻到内地咧，食米湾嘅时候咧，都顺便咧刻意地放松一下啦。好，听首歌啊，转个头翻嚟咧，请 Yana 嘅嘉宾咧倾下偈啦。

0: 晨，早晨，今集咧都系由 Olimo 车队嘅创办人江慧琪 Diana 喺度噶。早晨啊 ，Diana。
1: 早晨 ，Diana。
0: 上一集咧就同你大概倾咗个跨境嘅服务车啦。今集咧就想由你嘅故事开始讲起啦。
1: 好啊。
0: 因为我见你咧就一位女士，咁女士咧黑板嘅印象都比较少电车嘅。咁当初你系点样成立呢个公司，又点样走入车队嘅咧？
1: 哇，咁啊，回想翻十年前创业嘅时候啦，咁创立呢个车队之前咧，其实我就系帮家族咧打工啦，咁啊做一个嘅业务咧就系做工厂妹，咁咧我哋嘅家族咧就系做一啲嘅家品啦，咁啊出口去美国嘅，咁跟住点解十年前会创业咧？就系因为遇上第一部嘅电动车，咁啊因为
0: 电自己嘅
1: 系啦，我自己好想拥有嗰部电动车，嗰阵时系即系等咗好耐，咁啊终于引进咗嚟香港，咁我觉得咦呢部电动车都几舒服喎，坐上嚟，咁同埋咧真系悭咗好多成本啊，因为电动车比起油车嗰个成本真系差好远啦。咁我嗰阵时咧都经常都要出差，咁亦都经常要去机场坐飞机搭去出去出埠啦。咁所以咧，我发现咦，原来咧都唔平噶，原来我要搵啲高质素嘅车队咧去车我去机场，咁简单嘅嘢咧都已经系个成本都唔少。咁如果咦，我系谂下，咁会唔会咧可以用呢部电动车嚟开始做呢个接载服务，系一个商机咧？咁因为咁样就系呢个 idea 咧，就开始咗我呢个车队嘅创业之路啦。
0: 哇，好犀利，都系由自己日常生活嘅喜爱嘅事情出发。
1: 系啊，冇错啊。
0: 咁、由嗰架电动车开始咧，你点样一步一步行到嚟今时今日咧？
1: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要营运一个合法合规嘅车队咧，首先你就要同政府同运输署攞咗个牌，申请一个牌照先啦。咁因为我谂坊间而家听咗好多白牌车啊、网约车啊呢啲咧声音咧，咁其实我哋系少。

0: 澳咧擁有有牌有保險嘅車隊，
1: 哦、
0: 合法嘅，咁、
1: 哦、
0: 係擁有呢、這個運輸署發出嘅出租車許可證，咁、
1: 哦、
0: 有呢個證咧先至係合法營運。咁我好彩啦，咁喺當其時創業嘅時候，去做一啲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係有呢個條例，咁就去申請啦。咁當然好彩亦都申請到，咁我先至開始夠膽去營運呢個生意，嗯、因為都唔想去搏啊。咁所以當其時都係搞咗好耐。
1: 我哋係守法嘅好市民啦。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都。用了相当的时间去拿到这个牌照，那才开始去营运自己的业务咯。
1: 那牌照是不是很难申请的？
0: 都相对地比较难的、是啊。
1: 即它的条件的门槛是什么呢？
0: 其实它的条件的门槛呢，就当然你一个很吸引的 proposal 给到运输处啦，那也都看看为什么市场要需要你的存在啦，那当然在个车的要求度也都要有啦，即是例如是一个30万以上的车价的车啦，你的车呢就不可以超过7年啦，也都是要有一个正式的公司啦，即有些规条是运输署在个网站上其实 list 得很清楚，有些什么对你有些什么要求的。但是当你符合了这些要求都要通过他们那个有个委员会 去投票去给不给你通过去经营这个业务而去再发这个牌照给你这样咯。
1: 明白。刚才都讲到你们是有牌有保险啦，因为我自己真的不太熟车方面，跟我们经常说的白牌车有些什么分别呢？
0: 其实最大坐嘅乘客咧，应该未感受到有咩分别嘅。
1: 我就系时候都好似唔系好知道个分别喺边。
0: 系啊，其实分别不大嘅坐嗰个位，但系经营者咧就会好大分别啦。咁、通常而家我谂一般啦，香港嘅白牌车咧，我哋叫做都系自己有部车，咁、自己有部车就自己得闲自己会揸啦。咁但系亦都有时间嘅时候咧，都会去上一啲唔同嘅平台度去接单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呢啲有牌有保险嘅车队咧，其实我哋系一间公司去营运，我哋系会买啲车啦，申请啲牌啦，请啲司机啦，跟住我哋系会我哋作为一个老板啦，我哋就会同一啲唔同嘅商户合作啦，点样去接多啲单翻嚟啦，再派俾我哋嘅司机去做。咁其实个模式就好唔一样啦。
1: 哦，明白。咁如果出意外嘅时候，系咪处理方法都唔同咧？
0: 其实处理方法真系好唔一样嘅，因为咧我哋嘅其中一个点解合法咧，因为我哋领有嗰个牌照之外咧，我哋都系买咗一个商业汽车嘅保险。咁呢个保险咧就系包括保障我哋嘅乘客啦、我哋嘅司机啦，同埋我哋自己嘅车啦。咁但系当你系一个白牌车嘅时候咧，你个保险咧系唔会 cover 到呢几方面嘅，咁变咗咧，当真系乘客啦，或者系个司机有事撞咗车嘅话咧，咁其实个赔偿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商业保险咁样咯。
1: 明，咁所以真系揾翻有牌有保险嘅车队咧稳阵少少。
0: 系啊，冇错啊。
1: 咁另外咧，随住我哋 AI 啦，同埋大数据嘅一个趋势啦，我相信咧唔同嘅公司咧都开始转型啊，就数码转型，你哋都会唔会有呢个方向？
0: 其实已经转型当中噶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嘅运作咧都系半 AI。半人手啦，系啊，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全身咧都可以系全 AI， 咁同埋我哋一个非常之传统嘅业务啦，咁我谂传统到咧，我十年前开始我嘅生意嘅时候咧，我哋真系用 email 收单啊，电话收单啊，跟住就 WhatsApp 啊，都系一啲传统嘅方法去收单，亦都系一啲好基本嘅传统 WhatsApp 派翻张单俾个司机，咁今日就话俾听日。知道有啲咩嘢單咁佢就做，係啊，即係啲咩急事就係呢啲方法。咁但係嚟緊咧，我哋都會推出我哋嘅數碼平台啦。咁希望可以用到 AI 啦，去協助我哋廣大嘅客户咧，可以喺我哋個平台度可以預約啦。咁跟住我哋亦都用到我哋嘅 AI 派單系統咧，將啲單咧去俾翻啲司機。咁變咗咧，我哋內部咧人手咧就全面啦。咁而家咧，我哋大概咧仲係一半人手一半用 AI 啦。咁但係嚟緊我哋嘅計劃咧，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全面轉型，就數碼化 AI 化，就可以將我哋自己內部啦同埋客户落單，全個流程咧都可以 100% AI 咯。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數碼轉型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咧保證到我哋嘅質素啦。
1: 咁就真係可以保證服務質素。
0: 其實我哋咧嘅優勢咧係我哋同我哋嘅顧客咧建立咗好深厚嘅關係，而呢啲關係咧正正就係我哋司機服務號咧而建立。翻嚟嘅喎，
1: 幾好喎、啊！有冇試過有啲乘客坐完之後覺得呢個嘅司機好中意？再 book 翻呢個司機咧，
0: 有㗎，即係我哋咧，我成日講笑同我啲客講笑，我話哇，如果你指定司機咧，好似我哋指定髮型師咁樣，
1: 要加錢
0: ，即係呢個講笑，但係我哋都會好好，我哋啲客咧都會俾啲 feedback 我哋啦。咁通常遇著有啲好嘅客咧，其實啲客户咧對我哋司機都好好㗎，啲司機經常都會收到 tips 嘅，
1: 對我哋兩邊都係有著數啊。係
0: 啊，
1: 咁另外咧就係、以前就用油車多啲啦，咁依家咧電動車都成為一個大趨勢，你覺得未來又會點樣影響我？ 哋車隊啦。
0: 其實我覺得咧，車隊嘅這個轉數碼轉型其中都是包括電動車的了、因為其實無論是推動環保又好啦，推動我們自己成本的這個 keep 住我們成本可以做得更加之有競爭力都好啦、其實電動車呢都是一定是這個趨勢的了、所以其實我們這些合法合規的車隊呢都希望呢可以跟政府傾下可不可以將這個稅務呢優惠多少少我們這些車隊形式、真係因為我們都是服務大眾啦咁、希望都可以將這個電動呢這個優惠稅呢可以如果 extend 就好啦因為其實已經暫停了這個一換一的這個的電動車這個優惠啦嘛、
1: 你們車隊是不是都還是油車會多少少呢
0: 我們其實現在都一半一半的啦係、啊咁但係係呀都轉緊的就是因為轉的當中就剎停了那個
1: 一
0: 換
1: 一
0: 啦。是啊因为咁变咗换车嘅成本就贵咗好多。咁所以就令我哋都却步咗嘅。咁、但係我哋其实都系积极咁样去搵一啲优质嘅电动车去 replace 我哋啲油车咁样囉。
1: 咁、如果系插电或者系泊车等等嘅配套呢又会唔会有影响呢
0: 插电其实呢而家香港就越做越好㗎啦已经。咁其中某品牌嘅插电嘅网络呢已经系好广泛。咁、所以呢其实都会见到即系可能某啲电动车嘅品牌佢哋嘅插电网络呢真系已经覆盖率非常之高。咁所以呢呢一啲嘅网络呢都可以帮到我哋。咁同埋呢政府呢都好积极推动呢、這个插电嘅是啊是啊啲設施咁所以
1: 是
0: 啊咁所以其實都方便咗我哋同埋我知道好多啦真係國內嘅做開充電裝嘅公司啦都積極呢尋求喺香港可以投資起多啲嘅充電裝咁所以其實嚟緊我諗只會嚟越方便囉。
1: 咁好喎真係智慧出行喎。
0: 係啊冇錯啊。
1: 講起智慧出行呢已經成為我哋日常成日講嘅口號啦你覺得智慧出行呢對我哋香港未來嘅發展會係點樣呢
0: 咁我覺得一定係好大嘅改變嘅。你講緊無人駕駛啦其實喺香港已經有啲點對點嘅已經試用緊啦亦都推行緊啦。咁同埋即係低空經濟我諗其實嚟緊呢十年二十年呢成個大灣區啦都會好大影響。咁其實你見到已經有啲低飛嘅飛機可以載到人。
1: 送外賣啊。
0: 係送外賣其實喺珠海同深圳呢已經有drone 呢可以低飛呢可以載到人。
1: 係咪好細㗎一個人坐喺入
0: 面。兩個人我知道係咁所以其實我諗大灣區會容易推動啲因為地方大香港始終太多高樓大廈呢可能會比較推得慢啲但我覺得個趨勢大家都係要密切留意都係向住呢啲趨勢去行㗎喇
1: 所以你覺得香港可能都真係會比起灣區慢少少
0: 一定會慢少少冇錯啊
1: 咁我哋真係兩邊一齊互相學習下囉
0: 係啊
1: 有唔同嘅科技我都兩邊一齊效仿下
0: 係啊冇錯啊
1: 好唔該曬 Dana 非常之豐富啊一連兩集嘅節目啦多謝你嘅分享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多啲啦
0: 好多謝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補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由於有道路事故，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 另外啦，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目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5: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是风叔快活人的马小强，爱好就是粒必强，关爱共融嘉年华呢，我被来自非洲的劲必非洲鼓组合吸引，据讲一分钟可以拍到成180下架，我只能够以频密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想要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同你讲下呢一个咧，关于啊内地方面咧，即系成日会有好多广场舞啦，或者我哋俗称叫做大妈舞啦。咁嗱，放心，我都系中意用广场舞多啲嘅，因为咧啊喺广场舞入边咧，其实好多咧叔叔都有跳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想净系即系 focus 讲女性，喂，其实好多好多叔叔都会跳噶。
0: 有啲后生哥都会噶，我见到。
1: 跳广场舞咧，内地系兴咗十几廿年噶啦，我估。在 Yana 成長年代其實你都有見到、特別是一些小區裏面、是會有這個、的情況出現，還有內地的朋友仔其實早吃飯，即是他可能六七點已經吃完晚飯，那七點鐘就會去個公園那裡溜達，有時溜下狗，甚或乎就會跳這些的健康操這樣、你的體驗是怎樣的？通常過
0: 我就沒有體驗過的，但我見過。
1: 我知道你沒有體驗，你見過啦，很明顯，你怎會跟著一起跳啊？
0: 但我也有些興趣跟他一起跳的。
1: 你跳呢通常都是家自己做下啲 HIIT 啊嗰啲健身嘢咯，
0: 或者去啲跳舞室入面跟下導師跳下 Jackson 啊、K-pop 啊。但係呢一個咧，我就係見，因為你講得啱嘅，內地嘅朋友仔咧食飯時間好早啊，可能六點鐘已經食完啦。咁食完咧就會散下步啦，然後就一齊同朋友仔跳下舞，而且佢哋咧會有一個收音機嘅，
1: 係好大嘅聲音，
0: 好大嘅收音機。但係因為個內地嘅場咧，佢啲廣場好闊噶嘛，就算你播一啲比較響啲嘅音樂，其實都不會真的很阻到旁邊的，因為那廣場非常大、而且你容納的人也都很多，所以是一個都挺特別的文化的 signature。 是
1: 是是是公園舞啦，有陣時呢去到一些大型的公園啦，譬如以廣州為例啦，我熟啲嘅，譬如流花湖公園啦，或者其他一啲市級別啊、市區公園啦，即係用成個廣州市嚟講嗰啲大嘅公園咧，其實講緊咧動節咧都有七八檔咧呢啲廣場舞噶，每一檔咧起碼有差人噶，咁講緊咧就係你七乘三十，即係二百幾人分開各個門派去跳各個唔同嘅歌曲去跳啦。咁但係咧，其實都有啲朋友覺得都滋擾嘅。同埋都嘈嘅，咁啊，本身恬靜嘅公園咧，其實即係淨係聽到嗰啲蹦滋蹦滋音樂咧，其實都唔係好靠譜咁樣。所以內地有關方面咧，都正式啊實施咗全新嘅法規咧，嚴厲咁樣去打擊啊公共場所嘅噪音啦，針對咧廣場舞呢啲滋擾嘅行為咧，最高啊可以判罰20,000元人民幣嘅。咁啊，因為咧備受矚目嘅呢一個叫生態環境法典咧，就正式咧喺呢個禮拜咧喺內地生效。成為了全球首個以生態環境命名的法規體系，全面覆蓋噪音和光污染這些的破壞行為。根據最新的條款，任何人和團體在街道或者公園的公共的社區裏面進行這些娛樂、健身的活動，包括廣場舞這些，必須嚴格遵守場地管理者設定的時段和音量。執法部門會針對違規使用音響器材發出巨大噪音的行為，將會採取先警告後處罰的漸進式機制，一旦屢勸不改就會嚴厲執法的。個人即是如果你說、喂，一個人想跳個廣場舞咁樣，開到好大聲啊，好鍾意 MC 張天賦嘅咁啊，激益面下定決心回復單身都不覺荒涼，好大聲咁樣播出呢個歌曲，個人違規呢，如果屢勸不改呢，最多可以罰呢1,000元人民幣。而組織呢，即係如果你係一 group 人咁樣去跳啊、即係我同余欣娜再加多18個聽眾咁樣先算啦。最高可以判罰20,000元人民幣。
0: 先講20,000元嗰個。
1: 咁
0: 佢個時段係幾時呢？
1: 每個公園都唔同㗎，會有啲城管哥哥會出嚟同你講㗎啦。咁城管哥哥搞唔掂呢，就會交俾
0: 執法人員囉。
1: 係啦，公安哥哥去處理囉。
0: 咁佢個分配我諗都有一定嘅機制去量度囉。
1: 一定啊，
0: 講真，拎個機出嚟量一量先。
1: 嘈同埋唔嘈，我估大家心裏有數嘅、即係擾民同埋唔擾民，其實呢未至於中間存在咁多灰色地帶嘅，其實好明顯嘅。你去到擾民嘅級別係基本 我估你問十個人有九個都覺得擾民就係擾民㗎啦，即係唔會有四個人覺得擾民，有五個人覺得擾民，有一個人覺得就普普通通嘅。咁如果係咁就即係都可以酌情處理囉。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叫做守下法規啦，係咪？
0: 跳舞係開心嘅，咁但係有啲時候呢真係要有啲限制囉。因為每個人呢對於噪音嘅觀感都好唔同，而你跳舞嘅地方都好唔同，有啲可能近民居嘅，有啲真係個廣場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有個法例俾大家跟下咧，咁大家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居民又會開心啲、舒服啲啦。
1: 有啲外國嘅網紅有陣時都喜歡拍呢啲廣場舞嘅，因為覺得呢個都好有中國特色啦。咁甚至乎有啲外國嘅網紅都會跟住一齊跳咯。是啊，我有见到他们都有一定的网络流量啊。
0: 厉害
1: 啊。所以都显示到有一个特色来的。但是特色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呢，怎样去优化呢，而不是扰民呢，那啊这个法规应该都帮得到手的。特别 focus 在噪音污染啦，还有另一个部件就是光污染那里啦。那你都知道内地有某些地方开个 LED 那些屏幕都开得很劲的。就算夜晚黑去到凌晨十二点一点都继续开住，因为 LED 是很悭电。咁但究竟去到凌晨十二点一点两点是不是需要仲开到咁光咁亮呢？是啦，咁同埋你有啲朋友仔个直情嗰啲光系透过窗帘可以射到入去民居嘅。咁呢个其实都喺个光污染嗰度有所影响囉。
0: 好
1: 扰民。有关當局都會嚴厲執法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就算係聽緊收音機，以至喂你返到內地嗰度生活有呢啲情況呢，你都可以同執法部門講返聲啦。好，聽首歌轉個頭返嚟呢，唔好講啲咁 heavy 嘅嘢，講啲輕鬆啲，交返俾 Yana 與 Anna 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成日听阿欧同我哋分享澳门好去处啦，咁我真係去咗，就去咗你早前同我哋讲过嘅一间嘅隐蔽式嘅酒吧。
1: 点解你真係慕名而去？
0: 可能呢一种寻幽探秘式嘅地方呢係引起咗啲人嘅好奇心啊，所以都会好想知。
1: 我着实地係觉得呢个地方都係几有趣嘅。几有趣嘅。即係而个有趣係因为佢有个露天嘅露台位啦，咁其实有阵时候如果天气好同埋唔係夏天熱辣辣，譬如講緊秋冬天，其實你摸住杯底同啲鍾意嘅人傾下偈，或者同三五知己聊天，其實都幾好嘅一件事囉。
0: 咁個風景都幾靚。
1: 交俾你補完埋呢個關於酒吧之行啦，好唔好？
0: 係啊，我就係覺得唔去尋下寶啦，或者係探下秘都幾有趣啦。去到之後呢真係出現咗兩個烏龍啊，因為頭先去到間酒店之後，我就問下職業究竟喺邊，因為完全冇指示㗎嘛，我哋都阿歐都有分享過，咁我問喺邊啊，佢就喺右手邊，你要揾下咯。我就行咗右手邊啦，發現左右一道門嘅，嗰道門咧有啲似係消防門啦，咁我就諗應該係佢啦，就非常之有信心一開。點知係廚房嚟嘅，跟住啲職員即刻望，咦櫃桿啊，跟住話唔好意思，又行咗出去。
1: 其實嗰啲職員都慣咗係咁㗎啦，因為咧佢呢間我講多少少啦，其實佢一間酒店入面嘅酒吧嚟嘅，咁啊佢就主打一個隱蔽式，就係要夾埋嗰啲酒店啲 bellboy 啊嗰啲咧，就玩一下啲遊客嘅，即係話你喺邊啊？你自己揾下啦，喺嗰邊。佢就唔會指明俾你聽究竟嗰個酒吧入口係點。第二嗰樣嘢就係咧個酒吧。亦都冇門牌嘅，即係冇話打住啊，譬如間酒吧叫余欣娜酒吧咁先啦 ，Yen Bar 咁樣先算啦，佢唔會寫出嚟嘅，咁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咯。係
0: 啊，
1: 你繼續講。
0: 跟住我就揾第二個門口啦，都係右手邊嘅，跟翻佢嘅小貼士，然後一開都係消防門啦。今次咧我就再開啦，又發現咗入到去咧有啲似係啲樂園入面黑黑地嗰啲。密室逃脫 feel 啊，咁我就應該係啩有啲似嘅呢一個嘅氛圍，呢一個嘅燈光行到去啦，入面咧就有一道門，嗰道門咧就有啲似係遊輪嗰、那個。應該點講啊？揸船嗰個橢圓形，唔係圓形嘅嗰、那個
1: 掌舵
0: 嗰個，掌舵咁樣嘅形狀嘅。咁我就喺度諗，呢個係點樣開咧？咁我試過咧推啦，試過扭啦，
1: 因為咧
0: 呢係你開到啊嗰陣時。
1: 我唔記得我嗰時係早少少去呢，佢有個類似俄羅斯嘅外籍女仔呢開門俾我囉。
0: 我冇人開門俾我哋呀。係咪我哋呢個招待呀。
1: 但入面都好多外國人打工㗎喎，即係呢間酒吧佢唔係即係用返太多，佢有本土嘅澳門人啦，但其實佢呢間因為都係亞洲 top 20酒吧嚟嘅，我印象之中。係呀，咁佢係主打一個同外國接軌咁樣囉。係呀，同埋你知道我而家好沉迷黑膠碟噶嘛，咁佢有一个黑胶碟嘅墙咁样砌出嚟，咁我觉得好有 feel 咯，有 feel 咯，
0: 同埋又有驻场 DJ 啊，我哋嗰晚
1: 系嘛，
0: 唔知你嗰日去有冇？
1: 冇啊，嗰日太早去咯，系啊，但系我见到你都开心仔啊，几 happy 啊，
0: 同朋友都系三五知己倾下偈，饮杯嘢，
1: 系啊系啊，
0: 小酌怡情，
1: 又冇乜人嘅，其实嗰度又。即係佢係俾你坐到兩三個鐘頭呢，可能輕鬆叫一杯嘢，佢又唔會叫你即係飲完嗰杯嘢就即刻再要問下你，哎有冇興趣再叫，佢又唔強迫銷售，即係佢俾你去 hea 啊 relax 一個地方囉。
0: 舒服悠閒咁樣坐一晚，
1: 幾好。你鍾意嘛，
0: 幾好啊，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去添。
1: 好啊，我要講下啲缺點嘅依家。
0: 係真係要。
1: 我成日都要喺。
0: 我哋要平衡啲㗎嘛，所有嘢呢都有兩面嘅。
1: 我做壞人啦，自己推介完啲嘢即刻，佢最唔好係啲 finger food 唔好食。即係
0: 我覺得 OK 喎。
1: 佢啲小食呢唔係好算好有特色囉。即其實如果去到亞洲 top 20定 top 30嘅酒吧呢，佢其實呢即係除咗嗰杯飲品係點啦，即係我哋朝頭早唔鍾意講啲酒精嘢，我就真係 focus 喺小食，其實佢啲 signature dish 嘅小食呢係應該要有啲嘢食嘅，即係唔能夠同你講話仲係黑松露薯條啊，或者普通唔知乜乜乜炸雞翼啊buffalo chicken rings 啊，唔得囉，我接受唔到，我接受唔到囉，如果係呢啲嘢呢 ,sorry, 我唔得囉，即係如果我係個品評人呢，我就一定唔會俾呢啲小食過得到㗎啦，我對呢即係因為 坐酒小吃咧，我係最在乎嘅。講真，酒飲得幾多啊？你正常人，你會好會飲醉。但係咧，你食嘢咧一路伴住酒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體會，亦都令到你整間叫做酒吧又好、餐廳又好升格咯。咁佢呢個位係美中不足嘅。
0: 哦，我冇嗌到 finger food 啊，我以為你話咧一坐低佢哋就有啲嘅小食 for free 嘅免費嗰一種，我覺得嗰啲又 OK 咯。
1: 如果你叫啲係真係叫啲叫做助酒小吃咧，嗰啲就係普通料咯。即係所以呢一個就美中不足啊！如果有機會再優化咧，就更好啦。好啦，哇，同你講呢個咧，講到差唔多超曬時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0: 多謝歐，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簿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杀，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而未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咧，呈祥到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嘅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咁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咧，就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子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机的人。
3: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的人李志刚。
20: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1: 我是黄巧，
22: 我是容家耀。
2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3: 港台电视32。
2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2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2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安哥同学会，
2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25: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25: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26: 早晨，大家好，我系 Jackie 陈图安。多謝你哋選擇香港電台第二台，你依家聽緊嘅咧就係安哥同學會。嗱，我今日咧要話俾大家聽咧，我有一位朋友咧係100%係我新相識嘅。我認識佢，我諗唔夠兩日啦。呢兩日我都冇同佢通過電話，我只係聽佢嘅歌，睇佢個文案點樣介紹佢。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當佢踏入嚟直播室嘅時候咧，佢俾我一種好有健康、好有活力、 同埋非常之有礼貌。咁呢位朋友呢，佢嘅名呢真係好靚，大家都叫佢做 Nat Chan。咁不如我都叫你做 Nat Chan 好唔好？
0: 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Nat Chan 陈子晴，
26: 系子晴你好嘛
0: ？Hello，
26: 俾掌声自己先啦。就算未曾展开访问，都要俾掌声自己，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啦，最重要都系自己鼓励自己，唔系要别人鼓励噶。
0: 嗯，
26: 你觉得我呢个说话点样咧？
0: 我觉得系啊，其实系所有嘢都系内在咯，唔需要即系睇其他人嘅眼光，最紧要系自己点睇自己。
26: 系啦，嗱，大家听到佢咁柔美嘅声音啦，我形容俾大家知道一下咧。Annette 是一个怎样的女仔好吗？长头发啦，好淡的妆，好像冇化添，搽啲都好唇膏啦。咁但个肤色是很健康的。哇，好犀利。佢呢就唔知点解呢，就当咗呢呢个直播室呢就係篮球场咁样，就带埋嗰一个篮球入嚟添。喔，睇到啦，佢原来写咗佢个名，亦都有句说话呢，就係、是、我已经准备了。好啦 ,Annette, 咁安哥同学会係正式欢迎你做我哋嘅嘉宾。好好开心见到你。係，多谢你先。你个童年系点样㗎？
0: 我的童年我会说是都比较美满的，因为我爹地是消防员，所以呢他翻一放二，其实很多时间陪我们家，我妈咪呢就是家庭主妇，所以基本上很多时间都会去一起出街啊，甚至会去写都去旅行啊这样。是，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比较幸福，那我还有个妹啦，还有一个细路，是一个都叫做比较大的家庭啦。
26: 哇，你是大家姐喎。吓大家姐。会不会由细到大呢，你都会照顾你啲细佬妹嘅。
0: 其实我同我妹妹差十个月嘅咋。
26: 啊、
0: 所以其实同佢好比较 friend 嘅。咁但我同我细佬呢就差十年。
26: 我差十年。
0: 係啊，咁所以我都好，即係我哋都好锡我细佬，即係当系 BB。even 佢而家都十六七岁，我都会当佢仲系 B B 咁
26: 样，系咪啊？
0: 系啊，
26: 吓咁你哋你做大家姐啦，嗱咁啊，父母就系会有好多寄望俾儿女嘅吓，咁佢哋当你细个成长嘅时候咧，佢哋对你有啲乜嘢期望，或者系希望你做啲咩咁样啊？
0: 哇！如果讲到佢细个，其实我有。佢有成日都話想我做醫生嘅 ，which is 其實我都好想做醫生嘅。咁所以其實我去到中學我都讀理科 free camp by 咁樣讀，咁聽收就 free camp by， 咁醫生都真係幾難考。咁但係而家就做咗個工程師，都係一啲理科嘅工作啦。係
26: 嗱，工程師咧呢幾個字咧嚇，非常之即係充滿即係男性嗰種體嗰種
0: muscular
26: 嗰種好 muscular 嘅。好充满男性嗰种魅力啊，体魄啊，咁你做咩工程师啊？
0: 我系做电梯工程师嘅。
26: 哦
0: ，lift 啊 ，escalator。
26: 嗱，电梯工程师，正话你讲咗两个英文出嚟 ，lift 同埋escalator。好啦，咁样阿陈工程师，咁我咧我想请教你，escalator 同 lift 嘅分别系点样咧？
0: lift 咧即系升降机啦，即系直上直落嘅。咁 escalator 咧就系梯电梯。咁其实除咗 lift 同埋 escalator， 又仲有个 travelator， 咁就系平嘅，即系可能你喺地铁站见到一啲行人嘅一啲加速带，可以叫做
26: 哦，
0: 系啦，就叫做 travelator。
26: 嗱，外人会觉得一位女仔啦，拣呢个工种去做咧，会几奇怪？有冇人咁问过你噶？
0: 其实都有噶，即系有时会新识嘅朋友，我会叫佢估下我做咩。通常啲人会估嗰啲比较文静啲啊，老师啊、护士，就点都唔会估到我系做工程，仲要系电梯工程。
26: 系啦，点解你会有呢个兴趣咧？同埋你点样系进入呢一个行业嘅咧？
0: 我是大學的時候 intern 已經入了這間公司的，咁就其實我覺得工程比較貼地，咁我自己就個人可能比較理性啲，我想有一樣嘢係我真係識落手做，會覺得好 technical， 會覺得好正， 咁所以就覺得嗯，我 keep 住 intern 之後畢咗業，我都 keep 住喺間公司度做。
26: 嗯，好啦，一個好直接嘅問題咧，好合理地去問嘅。
0: 嗯，
26: 當你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嗰、那個工作環境咧，你又要捐落嗰啲槽啦，要做嘢啦，又或者係嗰、那個工作環境唔係話即係好安全嘅，咁但係你有呢個膽量，同埋你唔怕咩？
0: 嗯，咁因为我识呢样嘢，接触多咗，你会知道其实好多好安全嘅装置会保护到我哋啦，即系可能系 maintenance 前线嘅人，咁系啦，行人都会保护到，咁所以就会相信佢系 safe 嘅，系啦。其实只要其实最唔 safe 嘅就系人啫，咁如果人控制到嘅话，咁就应该好 safe 嘅啫，系啦。
26: 好啊，我哋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 Net Chan。咁佢好温柔地去讲出一个咁，即係我完全係冇接触嘅一个行业，咁我好开心你同我哋分享啦。咁做呢份工呢多数都係

0: 去做一啲 troubleshooting 咯。
1: 哇！呢個名好特別喎、哦。Troubleshooting
0: 系啦，
1: 哇，犀利喎！即系你就系解决问题嘅一个女工程师啦。
0: 解决问题嘅工程师，
1: 收入好嘛？
0: 收入都 OK 啦，因为始终我都系 fresh grad 之后一路 keep 住咁样做咁样，咁就系、是。是咯，主要我都是想攞多啲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1: 咯。你知唔知啊？之前你一路同阿 Chucky 哥哥倾紧偈咧，实在咧，你系分享紧咧你个工作啦，同埋你个生活嘅态度咧，系分享俾我啦，同埋所有嘅听众，大家都会好欣赏你吓，即系唔单止你个工作啦，你有一个好特别嘅转变添。但系呢个转变咧，就我哋慢慢。再講好唔好、
0: okay.
1: 啊？咁你一路喺你個工作方面啦，你好顧家嘅。咁你即係放咗工之後咧，你就去撈啲 part time 啦，係咪咧？咁啊，做啲咩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以前放工咧，我就會有去啲餐廳或者係酒店嘅 lounge 去唱歌嘅。
1: 嗯，
0: 係啦，咁可以同我嘅樂手一齊去。叫做有個額外嘅收入啦，而且又可以 keep 住自己鍾意玩音樂，咁有個地方俾我哋玩音樂咁樣。
1: 我睇咗一個視頻啦，就我見到你係唱英文歌，嗰首歌就叫 Fly Me to the Moon。
0: Yes.
1: 我覺得唱得好正喎、哦，咁隔離有位先生就彈 keyboard， 另外有位
0: 吉他手，
1: 係啦，係咪你啲即係音樂上嘅夥伴嚟㗎？
0: 係啦，其實我哋由大學開始咧就一齊夾 band 嘅，係啦，咁當然夾 band 就再酷啲，咁但係如果去唱餐廳啊或者 lunch 就會比較 acoustic 啲，
1: 係，
0: 咁所以就會係有時琴伴奏，有時吉他伴奏，
1: 係，咁嗱喺餐廳嗰度唱歌啦，咁你有冇遇到一啲朋友佢點嘅歌，但係你唔識唱，又或者唔係唱得好好，有冇呢啲情形發生過？
0: 咁當然都有啦，又未必
1: 點處理咧？
0: 他佢點嘅歌會唔會我都會識嗰首歌嘅歌手會唔會有其他歌都識唱咁樣咯？咁係啦，咁我都會聽好多舊歌嘅。
1: 你咁後生，你聽舊歌咩？你唔係聽？
0: 我聽好多
1: 係咩？好啊，陣間同我哋分享你個音樂品味啊！講翻呢度先，咁你點處理咧？
0: 系咯，都系会唱翻睇下我识唔识嗰首歌嘅歌手嘅歌，其他歌咁样，系啦，或者系同类型嘅 genre 嘅歌俾佢听。
1: 哦，咁佢哋都收货。
0: 收货，或者系话下次你哋再嚟嘅时候，我再唱俾你听啦，咁样。
1: 咁会唔会系你记得噶？
0: 我会噶，我 mark 低噶。
1: Very good, very good， 系啦，咁一路同你两位音乐嘅伙伴一路唱歌，好开心。有少少嘅收入，咁你咧除咗你个正职有收入啦，跟住就呢个 part time 嘅工作有收入啦，咁你储咗咁多钱嚟做咩咧？嗱，我见你就好朴素嘅，你咧就冇乜嘢名牌啊，就系好。可能是名牌我不懂啊我呢就觉得你好朴素。我依家话俾所有嘅听众听呢，阿 Net 系一个好简单好朴素，係囉，佢靓就係靓囉，即係睇唔到你追求任何物质上嘅嘢，咁你储咗咁多钱，咁你又唔装身。少少裝身啦，咁你嗰啲錢我嚟做咩呢？係咪去旅行定是點？
0: 我係 exactly 儲錢，我就會想去旅行嘅啦。係啊，咁去咩旅行會盡量去啲遠啲啦，想趁後生。例如可能我之前去咗秘魯啦，去咗埃及啦，一啲世界嘅七大奇蹟啊咁樣。係啊 ，which is 我會覺得我想我攞我嘅積蓄去 explore 個世界。
1: 嗱，你唔單止去即係 explore 你個人生啦，睇好多事物啦，係咪？你個視頻我都有睇㗎，因為今次我要同你做訪問呢、我都有望到下㗎。嗰、啲視頻係咪你自己拍自己剪同埋自己寫字幕啊、配音啊嗰啲冚唪唥都係你做啊？
0: 係啊，我自己拍，咁剪嘅時候，因為拍嘅時候已經諗點剪，咁我都好想 record 我後生去唔同嘅地方，係、我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心路歷程啦。因為譬如去旅秘魯，其實都要36個鐘，咁呢36個鐘係點樣去嘅咧？由香港去秘魯，係啦。
1: 咁你一路 planning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 expect

0: 即系喺路上有任何嘅浪漫事嘅？试过未先？
1: 冇试过，但系我都会都 OK 嘅 ，open to 陌生人同我讲嘢，因为我觉得有唔同文化、唔同国家嘅人同我讲嘢，我同埋我都比较外向，我都唔抗拒去同唔同文化嘅人倾偈。
0: 我觉得咧，就即系去旅游咧，真系有千百种唔同嘅 format， 有啲系豪华装，有啲就孭住个背囊，有啲就即系几个朋友去，但系其实。去旅行咧，对我嚟讲咧，沿途嘅风光咧，即系刹那间咪记得嘅。但你同人与人之间嘅交流咧，你系会藏得耐啲。咁有冇一路去旅行嗰时候，会谂下有啲音乐上嘅故仔或者音乐上嘅嘢咧？
1: 都会有攞到啲创作灵感噶，会嘅。咁因为唔同地方佢哋音乐嘅文化又唔同咧，咁、会唔会譬如可能？有啲例如係非洲咁樣，非洲其實佢哋啲 beat 咧都係有啲
0: 北
1: 啦，會唔會都可以放落廣東歌度咧？我都會咁樣諗。
0: 哦，係啊 ，very good，very good。嗱，咁你一路好乖咁樣工作養家，自己有少少錢就去旅行啊，增長自己嘅見聞，亦都豐富咗你個音樂創作。好啦，都係。今日你嚟到安哥同学会同我一齐倾偈啦，咁咧就系以一位乐坛嘅新人啦。嗱，每一个新人咧都系有一定佢嘅被发掘嘅故事嘅。系咪真系喺间餐厅度，你唱唱下歌，即系一对夫妇啦吓，嗰对夫妇我都识嘅，咁啊走埋嚟咧就叫个牛扒嚟去食，个老公就挂住食。食下咧，个老婆咧就话唔系，撞下我老公先，喂你醒啲啦，唔好挂住食啦，听下人哋唱歌啦。咁呢个就系我大概我猜到个画面啦。咁系咪真系咁样咧？
1: 啊，系啊，嗰阵时其实间餐厅 require 其实系会唱到啲英文歌嘅，
0: 系
1: 系啦。咁但系我最后一首我选择用广东歌去做一个收尾咁样，即系就想 catch 翻。同觀眾有個 connection 嘅共鳴，因為係我都會睇間餐廳會係普遍係外國人定香港人都啲啦咁樣。咁我嗰陣時最後一首歌我就揀咗黑玻璃，即係洪家豪嘅一首歌。咁 which is 係伍太有聽過啦。咁就
0: 邊位伍太啫？
1: 伍仲衡嘅太太。
0: 伍太 ，OK， 好好好。
1: 咁就可能有令到佢聽到我有唱呢首廣東歌喎，咁樣。咁就佢就覺得呢首歌好似唱到係聲稱啊，佢就話好似係我嘅 style 可以唱到，咁如果有機會可以唱俾大家聽啦，係啦，咁佢就過咗嚟話可以交換 contact， 咁就同埋佢會想介紹佢老公就坐嗰度食緊牛扒嗰位，咁、
0: 哦、
1: 行過去就係伍仲衡先生啦。
0: 哦，咁你喺佢做評判好多時候都出鏡啦。吓、啊，亦都有唔同嘅活动，都见到佢个即系靓仔样啦。当你一见到佢嘅时候，有啲咩第一眼嘅感觉？
1: 我嗰阵时系哇，真系喺电视见过嘅咧，咁样伍仲衡先生喎。咁佢就讲一句话：，哎，好好听啊！你啲音乐，继续啊，加油！因为佢见到我哋夹 band 啊嘛，佢讲咗啲好鼓励性嘅说话，系啊。咁樣囉，咁就佢日嗰晚我哋都有同啲樂手一齊傾，嘩我哋竟然真係喺餐廳度撞到音樂人，知名嘅音樂人喎，咁樣完全係覺得好似拍戲咁樣囉，係呀，即係拍戲會喺餐廳唔知點樣發掘咁樣，咁雖然其實嗰一排都冇話真係有 contact 嘅，咁真係搵我去唱 demo 其實都有半年時間隔咗嘅，係啦，
0: 非常之好，
1: 嗯，
0: 呢、這个唔系梦境嚟嘅，事实已经发生咗。
1: 嗯，
0: 我哋饮杯水先。
1: OK，
0: 翻嚟我哋再将呢、這个事实呢、這个现实呢、這个系乐坛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偶遇，亦都系你未来嘅发展。我哋慢慢再倾好嘛
1: ？OK，
0: 饮杯水先。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武警方面说，吉隆口岸仲面临堰塞湖溃堤、山体崩塌等风险，需要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现场最后一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没有任何道路基础，下一步可能要投入工程机械来保障救援通道的打通。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说，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三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蚊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蚊，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冇清理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冇之前咁挤塞啦。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咁但系咧而家冇之前咁塞噶啦，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仍然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一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
8: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0: If I should stay，
9: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
10: And I
9: 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1: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2: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2: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1: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2: 今晚9:30，
11: 港台电视31。
13: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4: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5: 好，欢迎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坐喺我对面嘅咧系一位新朋友，亦都咧系乐坛嘅生力军 Annette Chan。啊，多唔多人叫你个中文名噶？依家？
16: 都会噶，
15: 你讲一次你的中文名。
16: 我是 Net Chan 陈子晴。
15: 几好啊，个晴字嗬，充满点讲啊，阳光啦，有热力啦，有光度啦，系嘛？你系咪好锡别人？你好懂得去照顾别人嘅一个女仔咧？
16: 可以咁讲啦，我有啲共感能力好强嘅，即系我会 feel 到佢嘅情绪啊，佢尝试谂佢谂嘅嘢，企喺人哋嘅角度，咁所以我都会好识观察到人哋嘅需要去照顾佢哋啦。
15: 咁即係你個同理心好好啦。
16: 嗯，係啦。係咪？所以人哋唔開心我都會跟住唔開心，我都好容易喊囉。
15: 哦，嗱，我呢就好啲升級咗啦。咁人哋唔開心我係會好錫對方，但我嘅情緒處理得好好多啦。
16: 嗯。
15: 但以前我會嘅。
16: 嗯。
15: 以前我即係人哋上唔到巴士呢，我都哇死
16: 嘅。
15: 係、哦、啊，即係你明白嗰啲咁，但依家就好啲囉。咁、一個情感咁豐富嘅一個人啦，咁喺佢嘅創作世界裡面呢係佔優勢嘅。因為任何創作啦，或者任何藝術嘅表演啦，要有愛，要有感情，先至可以即係做出個作品呢係有生命力嘅。
16: 嗯，
15: 好啦，咁當吳生同埋吳夫人咁同你傾偈嘅時候，你會唔會經歷一個騙案啦、依家香港仲有呢啲人咁有心去發掘一啲有 talent 嘅人咩咁樣？
16: 其實我哋嘅對話唔止係一兩次嘅，係、
15: okay.
16: 啦 ，before 我哋真係令到呢件事成真之前，其實我哋都見過幾次嘅。另外，我哋其實仲有佢揾我去，不如試下錄音室度錄下音啦，試下入 錄音咪嗰個效果點啊？係、啊、或者係佢直情又俾首歌我試下錄 demo 啊咁樣嘅。咁 which 係令到我有即係、就是、對呢一個錄音啊、音樂或者係呢一行都有啲知識先會真係係啦，繼續落去咁樣咯。
15: 哦，因為你個音樂嘅 background 係已經有一定嘅即係。點講啊？經驗，因為你唱 live band 咧，你去 wedding 啦，去餐廳啦，去有唔同嘅場所去表演啦。但係真係進入錄音室去錄一首歌嘅時候咧，係已經係兩碼子嘅事啦。係，
16: 冇錯。
15: 嚇，分享一下當時你感受到嘅是什麼？
16: 好。入到錄音室咧，感覺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咧，好似就好局促啊，咩聲都唔係好聽到嘅。咁跟住之後戴上個 headset 咧，咁跟住我對住個麥講嘢，可能連吞口水聲呢啲
15: 都收到，
16: 都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會諗，所有嘢都錄到嘅話，我喺點樣唱 demo 嘅時候可以做得細膩啲，或者呼吸聲會收翻多啲啊、
15: 嗯，
16: 可以更加去用耳仔。接收完再點樣處理翻出嚟，我會再諗多啲啲 ，which is live 嘅時候其實就唔使嘅，我中意好澎湃就好澎湃。
15: 係，咁啊，錄音室就係要好 fine，、要好
16: 細膩咯，要 process 更多咯。
15: 冇錯，
16: 係啊，
15: 因為當每一首歌成為一個產品之後咧，就係一個歷史嚟㗎啦。是
16: 百世流芳。
15: 百世流芳。你自己当歌手这条路你自己有没有在你的脑是很早已经形成了定是你说不是我已经很满足当时我就很喜欢在、一些 party 啊或者是一些很好的餐厅唱歌我已经满足的呢这样。
16: 我都是都滿足的因為我在做 full time 的同時我都做到我喜歡做的事情、而且每次有機會我都有把握去捉緊、而且我都可以跟我的樂手即是除了我賺錢我出來唱歌其實他們都有收入的、
15: 啊、
16: 是我會想這件事咯
15: of course 是
16: 的還有我們這個年紀一起去 accomplish 一些譬如我哋做婚禮，其實我哋係自己做埋音響嘅喎。其實我都幾 proud of 可以去自己一齊處理曬呢啲咁樣嘅一啲音樂上嘅嘢，都幾開心嘅。
15: 非常之好，但係冇諗過有一日我音樂個世界或者我個舞台係可以
16: 再更大
15: 更大。有冇諗過或者你希望得到咧？
16: 都有嘅，但系我又未去到真系要逼自己去做呢样嘢啊，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如果可能要去 keep 住追一啲可能未必真系 reach 到嘅目标，我都系随遇而安多啲嘅。咁、其实我每次有更大舞台，我都有把握有捉紧咯，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好庆幸系有呢一个更大嘅舞台。
15: 当你自己真系同你个监制啦，或者系你个伯乐啦，阿伍生或者同吴文泰越倾越深入嘅时候咧，喺嗰个 moment， 你自己有冇谂过你应该喺乐坛？那個形象是怎樣呢因為呢我看回你以前的一些照片、就略為真的、就是、有些肉地的、一些那麼多而已、現在呢 Annette Chan 就在這裡笑緊我了
16: 我是肥妹
15: 弟是啦他說的而已今天金仔都聽到但是你後來是、就是、怎樣呢即、就是 of course 唔係一定要好纖瘦、就係靚嘅唔係咁但係你自己亦都覺得唔係喎我都想 keep fit 啦、唔好咁多肉啦吓咁減啲咁多得啦嗰個開始同埋你嗰個毅力係點樣呢
16: 我本身真係肥妹仔嘅因為我真係好鍾意食嘢
15: 一樣啊我都係啊
16: 我覺得我食嘢就好開心咯，同埋即系食啲好食嘅嘢，真系 唔同，即係好開心，係會影響我嘅心情。咁但係咁同埋我落地盤，其實可能有啲嘢其實都未必真係可以管理到，譬如佢碟頭飯嚟到係真係咁肥膩嘅，咁我都會。
15: 我最中意葱油同埋叉烧啊、咸蛋啊、蒸鱼，我可以有人食
16: 豆腐火腩嘅。
15: 我哋依家好似做紧呢个美食节目咁样嘅，其实我依家同阿 Net Chan 陈子成一路倾紧偈嘅，咁突然间哇，我哋好开心啊！喺地盤啦，啲师兄又食嘢啦，你又食嘢啦，
16: 系啊，
15: 咁啊越食越开心嘅喎，系嘛？
16: 咁就喺飲食嘅管理上面，其實就未必真係做到咁好啦，又冇話其實真係需要去到管理自己身材啦嗰陣時。咁、但係當然而家慢慢地走出嚟，咁其實可能有對住鏡頭啊影相，其實都會望到自己都好似有啲肉喎、咁其實都係要開始要瘦返落嚟。咁雖然我都鍾意食嘢，咁而家我會變相係不如研究下自己鍾意食嘅嘢，即係自己煮啦，又食得健康，
15: 冇錯
16: ，which is 我都 enjoy。而家我會自己煮飯咯。
15: 你係從幾多磅去到依家幾多磅啊？
16: 我本身68 kg 嘅，
15: 68即係成69，即係差唔多150啊，一成。
16: 真係差唔多啊，係啊。
15: 咁你咪重過我？佢重過我喎，啊係喎、啊，我得唔得？
16: OK 啊，你都 fit 啊！
15: 我 fit 啦、啊，我跑步噶，系好讲翻你先，即系咁由差唔多即系150咁啊减到依家咧，
16: 减咗10 kg 啦，而家终于跌翻落5字头啦。
15: 哦，
16: 系啊，但系过程入边我又未觉得好辛苦嘅，因为我本身自己都有做开运动嘅，以前、只不过 pick up 翻嘅啫。
15: 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系要食得健康啲。或者我用兩個字精明啲、就唔係話地獄式乜都唔食，我哋要嗰個營養呢要 balance。
16: 係啦、啊、我都 keep 住有食。
15: 係真係要 balance。咁同埋我哋有時好開心咁咪自己食啲咁多偷雞蛋，但又唔好過分囉。好好喎、你呢個 determination,、即係唔係淨係顧及外貌啦，而係健康啦，係咪滿唔滿意呀、啊
16: 都我会想再减多啲落去嘅，系啦，暂时呢、个阶段性胜利咯，我会形容系。
15: 俾掌声自己。
16: 耶！
15: 系阶段性胜利系嘛、好啦，咁嗱就系、呢个自己 package 咗自己一啲外貌嘅嘢落咗功夫啦，系嘛？好啦，到系真系当歌词去到你手，听到音乐嘅时候，咁。嗰一刹那你个心情系点，同埋你点样 prepare 去录你第一首嘅歌曲呢？
16: Before 我哋第一次正式录，其实我之前都有唱 demo 啦，同埋有去练习过几次嘅，同伍仲衡先生喺 studio 度都试过几次咁样嘅。跟住当时我可能比较唱多啲 sweet 啲嘅歌啦，或者係一啲比较 jazz 啲呀 ,fussin' over 啲，就会好少唱啲咁兴奋咁开心嘅歌。所以对我嚟讲係一个挑战嚟
15: 嘅。因为个 style, 即係你固有嘅 style 係咁嘅，应该有少少另外一个形式係㗎。咁嗰、个过程係点样慢慢摸出嚟呢？
16: 咁開頭佢就會有同我講點樣諗自己開心啲啦，或者係咁唱歌有分 technique 去做，或者係情感去做囉。咁、開頭我就可能兩樣都半桶水，係啦。同埋我返屋企都有去聽其他啲人點樣唱啲好開心嘅歌啊。係囉，咁就試下囉。咁另外個歌詞呢，我就本身都覺得係好似我剛才有講到啦，就是話去隨遇而安啦，同埋去準備好自己，係啦 ，instead of 去同人比較。咁所以我見到呢份歌詞，我都會覺得，係好適合我去講我嘅故事，即係 exactly 就係講緊我自己。
15: 其實講緊你自己之餘咧，亦都 apply to 好多朋友，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是要向前行啦，我哋一定要是要好努力去
16: 自己 prepare。
15: Of course, of course。你话掌声唔重要咩？ 讲咯，其实唱声系重要噶，系一个 recognition 嚟噶嘛，系对你一个认同啊嘛，系对你一个鼓励系嘛。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除咗我哋两个正话自己同自己自嗨拍掌之外咧，我哋都需要得到外面啲人认同。即系我哋嘅成绩，而俾嗰个掌声咧，就更加有力咯。
16: 嗯，
15: 系嘛？咁你一路录歌嗰个时候咧，难免会有 NG 嘅。
16: 嗯，
15: 难免系有一啲点讲啊，唱得唔好嘅。嗱，唔讲阿伍 Sir 先，讲你啫吓。哇，你点样啊？嗰时你点样 cope with 呢、這、一个即系少少嘅挫败啦？其实呢个唔系挫败嚟嘅，过程系一定会有 NG 或者。你咬嗰个字唔清楚，或者真系有啲瑕疵噶嘛？但系即系点样咧？你点样面对咧？
16: 我每一次录音，譬如我会收到 comment， 就系可能我真系咬字 exactly， 或者系开心唔够开心。咁但系我每次录完嗰个 session， 我翻屋企我都会自己去沉入去啦。我又觉得。我覺得我相信下次係會做到更好嘅。
15: OK，
16: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 fast learner， 去好容易吸收到一啲 comment， 然後我再重新出發咯。
15: 嗯，
16: 係啊，所以就我又冇話好 frustrated 去，我今次做唔到，因為我覺得我下次一定做得到。
15: 係啦，咁亦都無需要耿耿於懷。
16: 係啊，我唔會好內，我唔係一個內耗嘅人。
15: 誒，啱啦。你呢個呢就是我好想喺呢度透過你同所有嘅聽眾一齊分享好唔好？
16: 嗯，
15: 其實我哋有一個生活態度呢，就千祈唔好內耗自己，
16: 嗯，
15: 唔好同自己過唔得去呀。吓，我哋一定要放開我哋嘅胸懷，即係有啲做得唔好，但係緊記下一次做好佢，
16: 吓，
15: 就唔好話哎呀一味喺度責備自己。
16: 係
15: 啦，
16: 咁
15: 你諗返之前你責備自己，那個 energy 咪 trap 咗喺淨係嗰度囉。你話係啱啦，上一次做得唔好，我知道下一次我一定會做得好。
16: 係，我一定係會叻俾你睇咁樣。我會係咁
15: 樣。今次好多掌聲嘅呢位新人真係我哋要叻俾你睇呀吧。呢個係真嘅。好啦，咁但係當成首歌 mixing 咗完畢咗，係一個 product， 你聽啦，係屬於你嘅作品啦。
16: 嗯，
15: 咁點啊？
16: 我會覺得嘩，終於真係有自己嘅歌，我係急不及待去同其他人分享，好想快啲去到新歌發布嗰一日。
15: 係，
16: 好想知道啲朋友究竟會係有啲咩 comment 嘅。係啦，咁Turn 周其實都是一個暫時都仲係一個好好嘅 reaction， 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我啲朋友啊、同事都老細啊都會好開心啦，佢哋會而家講嘢都會突然間 tag 首歌名，我已經準備好了咁樣。
15: 係咩？係
16: 啊，
15: 咁犀利，
16: 已經用咗日常用語。
15: 嗱呢一個咧，除咗你個人嘅魅力啦，除咗你個人嘅成就啦吓，一首歌都可以叫成就噶，唔系话一定要好大个成就，每一个细嘅成就会一个 puzzle 咁啊，砌砌咧就咁大幅嘅成就吓，都好讲你平时同同事之间嘅接触，因为你系从一个唔系娱乐圈嘅人，突然之间咧有一半个身影咧慢慢踏入娱乐圈，咁都有好多唔同嘅 response 嘅，咁可以好 negative 噶吓，但系你得到嘅咧就系鼓励同埋 support， 咁你系咪好开心啊？啲同事有冇叫你签下名啊咁样噶？
16: 有，佢哋特登咧整咗啲名牌，跟住喺公司度举啦，跟住又同影相，然后好似嗰啲签名会咁样喺张相度签翻个名
15: 字
16: 留念。佢哋话有一日可以买到钱咁样。
15: 咁样阵间你你有冇带笔嚟啊？你经理人都有支笔嗬，阵间你同安哥同学会签个名吓，签个名我哋留念。其实他们好像轻轻地说笑，其实都不是，因为我也都接触到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乐坛 的实力派的天后级的歌手，就是因为大家相识于微时，而无论他的成就去到几高都好，他都会记得，喂，那时我跟你一起夹钱，喂，我们去买这个猪肠粉，这个鱼蛋食， 你记唔记得？佢会记得嘅。
16: 嗯。
15: 佢都会记得嘅，佢都会记得嘅。咁所以我觉得友谊咧 ，forever 咧系好重要，系好重要嘅、
16: 嗯。我都好庆幸佢哋咁宠爱我啦。系。
15: 咁佢宠爱你，咁你喺嗰个出紧粮嗰份工嗰度咧，梗系要做得好啦。是吧一定要啦是不是但是也都在你未来那个乐坛的发展你这么难得有一个机会在这里那么仍然都是要出一份力好不好
16: 没错。
15: 嗱剩下很少时间很想由你自己呢你随便发挥你想在安国同学院这里跟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啊你的 fans 啊任何人你好想讲嘅说话 ，Your Showtime， 陈子晴 ，Net Chan。
16: Hello， 安哥同学会嘅听众，我嘅朋友、屋企人、同事，系啦，或者系一啲都认识我、啱啱认识我嘅朋友，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宠爱我啦，同埋系啦，啱啱入乐坛，亦都请各位前辈、各位多多指教，系啦，如果你哋。准备好的话请你们去听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首歌。
15: 今天跟 Net Chan 聊天我有一种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他是很自然地是一个新朋友、大家的对话。我从他选择他的工作我就有一种即是很特别的感觉呢就是怎样呢其实 escalator 或者是 lift 都是承载人可以 ups and down 而且是承载他们之后他们会找出他一条路今天 Net Chan 上来跟我聊天我们在这里衷心祝福他一切顺利
16: Thank you Jackie 哥哥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沙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于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岩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1: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2: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1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啊 ，Heidi 你好。唔知咧，你有冇曾经羡慕过别人系一个聪明人呢？又或者通常喺乜嘢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别人系属于一个聪明人呢？好多人咧对于天才啦、聪明人嘅印象咧，都系对方拥有非常高嘅智商。咁其实咧，除咗智商之外咧，根据心理学家啦同埋行为研究专家嘅观察，聪明人、天才咧，唔单止系表现喺学业成就，或者咧系有出色嘅逻辑推理能力上面，仲有一啲咧系更加细微嘅行为，能够透露出一个人系咪拥有超出常人嘅智力。咁即系佢系咪一个聪明人？专家咧就觉得凭以下呢五个特征啦，可以睇到一个人系唔系聪明，算唔算得上系高智商？咁第一个特征咧就系佢哋经常会觉得无聊，喺社交场合啦，或者系一班人喺度倾紧偈嘅时候，高智商聪明嘅人咧会经常感觉无聊而放空。其他人咧认为有意思嘅事情，对佢哋嚟讲咧，可能系一件苦差。咁点解佢哋会经常觉得无聊呢？可能咧就系因为通常咧佢哋比一般人更快理解周遭环境释放出嚟嘅信号。咁觉得无聊咧，就系过于敏锐嘅副作用，所以咧就会促使佢哋去寻求更多嘅挑战。

0: Gucci。
1: 高智商嘅人咧，可能会拥有嘅第二个特征就系谦虚而且好沟通。我哋咧对于聪明人嘅黑板印象咧，可能系认为佢哋态度比较傲慢，唔多理会别人嘅。咁其实咧，真正聪明嘅人咧，通常都会好谦虚，因为佢哋叻，所以咧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咧唔系乜嘢都识，能够坦然承认自己嘅知识有限，亦都咧乐于听不同嘅观点，并且会喺必要时改变睇法。咁呢一种开放嘅态度咧，唔系软弱嘅表现，而系来自于对知识复杂性嘅理解。咁所以，智商较高嘅人咧，通常心态就会更加开放，识变通，而且咧唔会固执己见。

諗過呢，原來懶惰呢都可能係一個聰明人會擁有嘅特徵呢。其實呢，懶惰可以係代表用最少嘅努力獲得最大成果嘅能力。聰明嘅人呢足智多謀，咁自然呢就會搵更簡單更高效嘅方法去解決問題，或者呢係達成目標，避免呢不必要嘅浪費氣力。咁呢一種精簡嘅思維模式呢，其實就係一種非凡嘅智力，反映出對效率同埋工作本質嘅敏鋭掌握。

被丰富的常识，还要能够适应新环境，或者是混乱而复杂的状况。聪明的人往往都是脑袋灵活，知道什么事是应该要坚持，知道几时是行不通就应该改变方向，面对压力都能够保持冷静，亦即是适应力强，再加上灵活变通，正正就是高智商的一种具体表现。

最后我想同你分享一个聪明人可能会拥有的特征，就是他们对于一些没有结果的讨论会觉得极之不耐烦。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呢，会对既无效又琐碎而且呢冗长的会议呢感到厌烦，因为呢他们是更加重视精准有条理而且是真实。虚伪而无营养的说话，无结论的谈话呢，对他们来说绝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提升至20,000人次。他又说，运输署已经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日后的节日假期口岸设短途巴士，将南下旅客分流至较近的地区，例如屯门、大埔等。有关安排是经过多次演练，与不同公共交通营运商商讨之后，希望做到精益求精。口岸正式开通之后，现时皇巴使用新田交汇处的服务亦都会取消。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办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否考虑放宽书补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会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格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较早前咧，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 城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快线同埋中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关淑仪嘅《只得一次》，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是、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太没有意思。今日咧想分享嘅文章题目系别管你的面子，因为没有人在乎。作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身边。觉唔觉得咧，越系在乎面子嘅人咧，其实根本冇人关心佢哋嘅面子。相反，越不在乎面子嘅人，偏偏咧就会有唔少人俾面佢哋。有时咧太在乎面子，可能咧就要承受损失。常见嘅情况咧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情况就系、是。当你怕自己会被人觉得很蠢的时候，所以变得更蠢。例如你某日就去行商场买了千几蚊嘢，当你准备离开商场的时候，就发现有宣传海报说当日可以免费成为会员，而且即时购物享有八折优惠。如果是你在这个时候还会不会去登记做会员呢？研究显示多数人呢是选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就会令到自己望落很蠢咯。明明无条件自己可以给少点钱买到相同的物品，因为自己的没留意就搞到要给多了钱。但是如果你不理那么多，免费登记做了会员先，那说不定下次再可以享用其他的优惠呢，又或者是你可能即时得到一些优惠券留下下次用又得，不过你没有这样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不作为惯性，是指当人错过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将会对随后出现类似的机会都置之不理，哪怕后来的机会是比之前的更有吸引力。即是错失良机之后，就会因为犹豫而再一次选择什么都不做。第二种表现出你很在乎面子的情况，就是你很怕别人会知道你不懂某些东西，所以变得更加不懂。世界这么大，每天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你不可能样样都会精通，不可能样样都会懂。如果你一直扮懂，其实都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无知。但是当你不会因为面子对于不识的东西就直接说不识，慢慢呢你会识得越来越多。而总是喜欢不识扮识的话，就只会慢慢令到自己变得真是什么都不识。

今日咧讲嘅题目咧就系面子。咁头先讲过啦，当一个人咧太在乎面子嘅时候，可能咧只会为自己带嚟损失。太过在乎面子唔系咁好。咁调翻转，如果一啲都唔要面子，唔在乎面子嘅话，情况又会系点呢？对于嗰啲面子大过天嘅人嚟讲啦，佢哋对自己嘅要求咧都会特别高，令到佢哋咧做任何事咧都会有文有路，容易咧令旁人羡慕，而且咧总系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嘅气场。不过咧，同时都可能咧会俾人一种难以亲近嘅感觉。咁相反，比较唔在乎面子嘅人，每日咧总系开开心心，人缘又好，话唔定咧生活都会更加惬意。不过呢度所讲嘅唔要面、唔在乎面子咧，只系话识得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唔使刻意咧在乎别人嘅想法，唔好俾自己咧太多嘅框架，要识得自嘲，甚至系带点自恋。咁当面对挫折嘅时候咧，更能够好好承受。咁想自己变得轻松一啲，唔好啦再咁着重面子咧，可以试下以下嘅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要变得自恋一啲。讲到自恋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系负面，咁但系其实自恋咧都能够为自己带嚟自信同埋自尊。要做一个有自信嘅人，某程度上咧都应该带点自恋。识得爱自己嘅人，面对挫折嘅时候咧，先至更能够鼓励自己要好好面对，要重新振作。咁相反，如果咧唔够自恋，对自己冇足够嘅信心，咁面对别人嘅流言蜚语、恶言相向，甚至系遇到失败嘅时候，可能咧会更加容易一蹶不振。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用真实面貌去识朋友。太着重面子嘅人咧，可能会想做到自己系大受欢迎，同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到朋友，所以咧就会要自己去笑面迎人、面面俱圆。咁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咧系咁嘅话，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唔好咧为咗营造出自己系人见人爱，而逼自己咧同每个人都要做到言谈甚欢。真系咧唔想讲嘅说话，唔想做嘅事咧，就唔好逼自己做。用你真实嘅面貌咧去对待身边嘅人，可能咧系会令到某啲人唔太中意、唔太接受。咁不过，同时咧都会总系有人能够照单全收。咁正所谓，别人唔中意真实嘅你，总好过别人中意嗰个系虚假嘅你。

仲有呢一个因为太爱面子而造成嘅问题，就系可能会为你带嚟严重嘅经济损失。若果咧面子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话，少不免咧会有同别人攀比嘅心态。别人着名牌，别人戴名贵嘅首饰，别人用最新嘅电子产品，你都会想拥有，甚至系要更好嘅。咁能力负担得到，你买乜嘢都当然唔系问题。咁最可惜嘅情况就系、是，你用你冇嘅钱，即系签卡数啦，去买一啲咧你都未必真系咁中意嘅物品，谂住咧去讨好一班根本冇将你放在眼内嘅人。所以爱面子，若果自身能力不足，唔单止咧会伤到荷包，仲会咧令到自己承担好多无谓嘅负担。有人认为咧想成功有三个必要元素：第一，坚持；第二，唔在乎面子；第三，就系坚持唔在乎面子。一旦你鼓起勇气，唔在乎别人点样睇你，唔着重面子问题，你可以咧为自己制造出更多嘅机会，就好似帮自己着上一层保护衣，任何冷言冷语咧都唔再伤害到你。咁当你唔再轻易被别人嘅说话、行为刺伤得到，就可以咧坚定自己嘅目标，从而活得更加轻松惬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二万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九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九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疫力，迎难而上。他說，為了讓同學盡快恢復面授課堂，教育局協調區內學校提供課室，見到老師和同學在陌生環境亦都沒有氣餒，很快調整心態，積極投入課堂，令人鼓舞。他說，火災的經歷體會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愛和關懷帶來的力量是永遠不變。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元芳位置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 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仁爱医院。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弥敦道一段是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就是回复正常的了。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现在龙尾去到隔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就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美国乡谣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0: If I should stay，
9: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1: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2: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2: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1: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2: 今晚9点半，
11: 港台电视31。
13: RDHK Chart
1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有我白元浩。
16: 欢迎听众在星期六中午12点至到2点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在今个星期入面为大家报榜的没错，有我白元浩小白。在今个星期头20位的位置入面，走势会是怎样呢？有啲乜嘢歌曲系好值得我哋去到留意，又或者可以打动得到你嘅心灵嘅咧？第二十位咧系一位独立嘅女新人啊，佢亲自填词嘅第二首嘅单曲作品《Will Be Fine》，我歌曲以道别同埋一种治愈嘅感觉去到做主题，讲述经历嘅感情伤痛之后，随住时间推移，重新找回自我同埋自由嘅过程。他的名字叫做尹嘉瑜，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We'll be fine.
13: 第二十位。

0: goodbye。
1: 嚟到我哋龙虎榜第十九位嘅位置 ，Aska 张志豪佢亲自参与创作嘅音乐作品，结合咗咧就系地名快乐生活嘅寓意，亦都充满咗一种都市夜游嘅气氛嘅氛围添。Aska 第十九位张志豪，乐活道。
2: 第十九位。

0: 西大嘅跳唱女团 Zero， 咁佢哋亦都有一隻全新嘅单曲作品叫做《我们就是什么》，灵感系嚟自乜嘢呢？经典嘅角色小丑女，因为佢哋今次都具备咗扎实嘅叫做舞蹈功底嘅成员啦，咁用一种充满爆发力嘅感觉去到唱出呢一首嘅作品。今日星期第十八位 ，Zero， 我们就是什么？
1: 第十八位。
2: Let's get me now. Yeah, we're going. Look at me now.

0: HK 彩。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 有我白元豪。
3: 好啦，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头先当然数咗几首嘅作品，包括二十位啊，尹嘉宇嘅 We Be Fine， 第十九位张智豪嘅乐活道 ，Chiro， 我们就是什么。上网上得一级嘅时间第十七位，本到呢一位嘅女歌手今次咧就系推出一首全新嘅浪漫 single 作品，由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监制，嗱歌曲延续咗咧就系 Cloud， 一贯一种文青嘅气质，咁啊亦都就系用轻柔啦，甚至乎系悠扬嘅旋律，描绘咗咧就系亲密关系入边最平凡啊，佢提醒咗我哋一样嘢，原来平凡系好嘅，因为好多时。太刺激嘅唔係好啱爱情上面。歌曲传达咗一种呢就係、是、不需要刻意追求功名，只係需要同你爱嘅人共享一种无所事事嘅时光。你呢你又会唔会喺星期六嘅中午时段都係希望 hea 住咁样去到过日子，而身边最重要嘅可以陪你一起 hea 嘅係你所爱嘅人呢？阿卡云浩英呢首位作品亦都提醒咗我哋，原来奢华嘅浪漫系幸福嘅噃。第十七位，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浩英。
4: 第十七位。

0: 繼續望上到一級嘅時間，第十六位 Honey Punch。呢一度嘅组合为咗庆祝佢哋成军一周年，推出一首嘅作品叫做《无糖奔驰》，由伍乐成作曲，林宝填词。歌曲采用咗一种轻快嘅电音节奏，融合咗好强嘅一种 locking 舞步，以及咧就系 rap 嘅元素。咁啊，见到佢哋咁多位嘅成员都有一种甜美活力嘅造型登场，可以话呈现出佢哋呢种多彩多姿嘅缤纷世界，更加展现出女团青春无敌嘅舞蹈实力同埋舞台嘅魅力。今日星期中文歌劳夫榜第十六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六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补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对开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咧影响到慢车啦，龙尾去到格田村。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开咧系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格田村。另外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交通都系繁忙嘅。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交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带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8: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
9: 即是我們現在學校就有養動物，
10: 是
9: 有養貓啊、蜥蜴那些，
8: 是
10: 還養了什麼？有沒有印象？
8: 我們小的時候學校都有養蛇啊、鹽蛇啊。
11: 記得收聽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7: 家庭議會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7: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1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諧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RTHK
12: Chart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有我白元浩。
14: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在呢半小时入边会继续数上去，到底有啲乜嘢嘅歌曲可以喺第15位呢？不过如果你错过了头先半小时的话，可以倒数翻俾你听。第20位尹嘉宇的 We Be Fine， 第19位张智豪乐活道 ，Sure 的作品我们就是什么，第18位 Cloud 云浩影，好多人都好想呢个歌名同佢都系一样，我想和你去度光阴啊，有一种浪漫的幻想喺度先至系靓嘅。第16位 Honey Punch 无糖分子啊，好啦，第15位了。今次呢位歌手呢，喺填词方面啊，填词人用咗广东话嘅俗语填词啦，讲述分手之后嘅一种嘅感情状态。歌词将自己比喻为已经被抛弃嘅物品，恳求前任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去爱佢。Jeffy 用一种深情以及具有压抑感嘅演绎啦，演绎出情感之中嘅占有、回忆同埋残留嘅伤痛，呢种感染力十足嘅方式，你感唔感觉得到啊？第15位，魏俊生，以出自物。

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要

0: 唱唱人 Good Friend Us， 今次咧佢哋亦都系亲自咧去到炮制呢首全新嘅作品，叫做《十七奏鸣曲》。灵感系嚟自乜嘢呢？就系经典嘅动漫啊，高高将一种古典演奏嘅元素同埋现代流行嘅音乐呢种嘅风格咧，就不断咁样结合啊。咁所以喺呢啲嘅歌词入边，亦都描绘咗好多青春或者好多压抑，甚至乎遗憾，用佢温柔嘅声线唱出暗恋入边嘅一种抖动以及爱上。第十四位嘅作品《十七奏鸣曲》Golden Fantasy。
1: 第十四位，燃烧的星。

0: 当呢一位歌手加盟咗新嘅唱片公司之后，见到佢嘅风格啦、外形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今次呢首嘅作品都系一样，由小黑填词，歌曲打破咗传统离别嘅伤感，用一种轻快流畅嘅节奏、洗脑嘅旋律，好似一种潇洒嘅告别一样。第十三位严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三位。

0: 支持梁咏琪都有歌曲喺我哋嘅龙虎榜入边。今次嘅歌曲咧就描绘咗异地恋入边跨越时区以及城市嘅一种温柔嘅思念，亦都用佢嘅声线透过日常一啲嘅细节距离化，转化为爱情更加纯粹、更大嘅考验嘅一种感觉，传递出最重要嘅就系身处两个地方，心依然系紧密相连嘅坚定嘅力量。第十二位《远距离》，梁咏琪。
1: 第十二位。

0: Jing 嘅新作品《肺活量由哈维语及》咧就系添作曲噶，曾乐同填词。咁啊，见到今次呢首嘅歌曲带有一种豁达同埋自嘲嘅精神。歌曲巧妙利用咗谐音《肺活量》，鼓励喺快节一种嘅生活节奏入边，咁我得到疲惫，大家都应该停下我哋嘅脚步，可以系更加提住我哋活在当下。第十一位 ，Dear Jing《肺活量》。
1: 第十一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1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嗰段呢就行车缓慢㗎。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返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係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需要唯一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0: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9: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2: 有我白元豪。
13: 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啊！一点钟之后，亦都会数下中文歌曲龙虎榜头十名嘅位置。不过二十去到十一嘅走势系点咧？二十位方面有尹嘉如嘅 We Be Fine， 第十九位张智豪嘅乐活道 ，Jura 嘅歌曲我们就是什么第十八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十七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第十六位 ，Jackie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十五位 ，Golden Frienders 第十四位方面十七奏鸣曲噶，十三位方面 Bye Bye Bye 严明熙，接住梁咏琪嘅远距离第十二位，以及 DJ 肺活量第十一位。今次第十位嘅歌手咧，佢回归翻去佢自己一种招牌嘅情感路线啊。徐继忠作曲，林若玲填词啊，歌曲用一种分手之后电话彻底断联嘅语音提示为切入点。阿 Mike 嘅曾比特今次用佢自己非常之有力量以及感染力嘅声线，唱出咗喺爱情入边咁样得到系咪绝望，定系不舍，定系无奈嘅痛苦呢？你有冇试过好似佢呢一种嘅感受咧？第十位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4: 第十位。

0: 第九位的歌手今次主打复古 R&B 的风格的一首全新作品《完美后备》，今日描绘了一段礼貌但是克制的暗恋故事。歌曲营造了一种怀旧的浪漫气氛，看到力俊在里面演绎的时候也都有很多孤独和犹豫的情绪，不过不单止演绎，唱都唱到出来。第九位力俊《完美后备》，
1: 第九位

0: 继续冲。
1: J 风冯允谦今次亲自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人间缺陷美》，用温柔而坚定的一种感觉描绘现代人内心的困境。歌曲就融合了丰富的编曲层次， J 风自己也都用充满感染力的声线传达一样东西，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的生活哲学。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2: 第七位，

0: 一样美。
1: 偶像女子团体 IDG Sunday， 佢哋亦都有一首嘅歌曲噶，充满咗甜度超标嘅少女心灵，可以话咧就系将歌曲以及咧就系香港嘅文化融合咗埋一齐喺佢歌词入边添，更加用一种轻松嘅节奏唱出咗暗恋嘅时候一种不安同埋心入边嘅抖动，充满咗活力嘅演绎，少女们亦都可以鼓起勇气追求自己嘅爱情。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IDG Sunday。
2: 能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的表情，情感指引，望你的反应，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邦已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护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灾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提供即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考书之后一些必要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他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正在找工的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數到一，嚴選每週樂迷最值得認真聽證、用心留意嘅音樂作品。直至兩點，中文歌曲龍虎榜為你報榜嘅係
2: 有我白元豪。
3: 繼續翻到嚟中文歌曲龍虎榜時段，要快啲數翻頭十名嘅位置俾大家聽啦。第十位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第九位力津，完美後備。第八位郭富城，冲冲冲。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六位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好啦，你第五位嘅时间，今次呢冯允谦作曲啦。一首嘅歌曲呢，就係用返歌手自己自称嘅英文名字入题，咁讲返佢嘅成长之路㗎，延续咗佢音乐生涯入面一种自我对话嘅视觉。咁喺歌曲入面亦都就好似一封信，係寫俾自己嘅信。黄淑曼用一种细腻温暖嘅歌声，讲述咗岁月转动，喺入面亦都学会咗好多共存啦，甚至乎诚实去到接纳伤痛。风雨过后依然坚定相信爱，并且一齐前行。第五位黄淑曼 Hey Fiona。
4: 第五位

0: 而容祖儿今次咧就系同佢合作嘅，唔系一位作曲家，系一对嘅组合，叫做 Pandora。咁啊喺作品嘅时候，等等等等，歌曲嘅节奏充满咗一种自信嘅魅力，亦都系我哋等咗好耐祖儿嘅一种力量之作啊！见到容祖儿今次充满住力量嘅歌曲，系我哋期待之作。容祖儿第四位，等等等等，
1: 第四位。

0: Special 全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各曲紧扣住乐队全新嘅一个主题叫做《长大后男孩的缺点》，随之就失恋之后被演说法频频啊，将一啲旧爱嘅信息咧推出嚟一种荒谬同埋无奈。今日星期中文歌嘅龙虎榜季军嘅作品 Special《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第三位。

到亞軍嘅位置啦，由 Super Moment 作曲並且就係監製 Shiga 連詩雅講述咗一個自我覺醒嘅情歌，殘忍告別式，今日星期佔據住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啦 ，Mira 呢一队嘅组合，佢哋最新嘅团歌回顾咗12位成员成军以嚟嘅一种成长高低起跌，咁啊散发咗一种温馨嘅感动。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 ，Mira
1: 同往。

0: 语唱金曲榜。
1: 好啦，仲有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后十名嘅位置，今个星期走势系点呢？任素食嘅别来无恙第十位，第九位叶童等一个傍晚，第八位周深全世界的雨，周传雄第七位烟雨平生，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五位，柯淑龙的写故事的人第四位，刘宇一吻天荒第三位，陈楚生的作品六回头第二位，以及今日星期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的作品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里。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10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路面情况，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外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
3: 经理人。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0: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9: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0: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22: 精选。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Dia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招标洪继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很多初入职场的后生女仔，每日朝头早都会站在衣柜前面，有一个崩溃时刻，就是究竟今天穿什么先。有时觉得自己穿得太 casual， 就会怕老细啊同事觉得自己不够专业，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买一套深色套装恤衫，但又觉得自己会穿上去老成十几岁这样。最惨就是每逢放工想跟朋友吃饭喝杯嘢，又或者去拍拖，望着镜入面的自己穿得咁老土，影相打卡都冇乜心情啦。究竟我哋翻工嘅衫点样先至可以唔会咁黑板，亦都唔会咁冇层次，亦都可以作出自己嘅风格，冇冲突呢？咁多位靚女每日翻工之前都可能有一个选择困难症，究竟今日着咩衫先？俾几个小 tips 大家啦，可以揀返啲 oversize 嘅衫取代一啲咧修身嘅西装。传统修身版型嘅西装咧最容易咧就会显得老成㗎，不妨揀返啲咧轻微大少少直筒剪裁嘅西装外套，配搭咧简单嘅白 T 恤或者啲咧针织衫，既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式感，又可以一个利落嘅随性感。另外就系要善用一物两用嘅百搭单品，例如垂坠感嘅阔脚西裤。翻工嘅时候衬恤衫就会有种过年嘅感觉。放工之后将恤衫下摆打个结，或者系换过一件修身嘅上衣，即刻咧就变咗个法式嘅随性风。而另外就一啲缎面或者系百折嘅中长裙，办公室里边咧就可以外搭西装外套保暖。而放工之后除翻件外套，单着咧又会显示你嘅女人味。而最重要嘅当然系善用我哋嘅小配件啊，手袋里边带定几件嘅小饰物，例如一对吸睛嘅大耳环，同埋咧就准备一支咧唔同颜色嘅唇膏。或者一条小丝巾，放工之前可以去洗手间嗰度花两分钟换翻一啲小饰物，解翻开恤衫顶头嗰两粒纽，卷起衣袖，成个氛围感咧就会由打工仔变成精致女生。而最简单嘅就系拣颜色啦，用一啲低饱和度嘅配色代替咧沉闷嘅全黑套装，可以尝试一下米白、浅蓝、浅卡其色、鼠尾草绿等等嘅饱和色系。呢啲嘅颜色咧又可以符合到办公室嘅沉稳要求，又可以提亮肤色，更加可以令你显得后生得嚟，又有高级感。

0: 今日嘅终身礼咧，请嚟咗一位嘅靓女，呢位咧系2020年嘅香港小姐季军，
1: 系
0: 郭柏妍。Hello， 你好，胡斯特。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郭柏妍，胡斯特。
0: 胡斯特咧，你嘅身份有啲特别嘅，因为我最初认识你咧，就净系知你系港姐啦，演员啦，
1: 多谢。
0: 但原来咧，你自己本身咧。都有個品牌是做設計的，
1: 是啊，
0: 你都是做衣服，簡直是，
1: 是啊，因為入行的時候都真的沒有想得太多衫個方面，反而是這幾年突然間，想試一下些新的，因為其實公司都很好，一直 keep 住給我試一些新的東西，令到好像培養了一個習慣這樣，那今年就真的實行了這件事啦，真的可能由很小很小的地方去到可能拍一些照片，我都會自己去做這樣，而且我估不到是啊，原來有時候看人家做一個品牌好像哇好簡單啊，即係可能就咁鋪下啲相啊，咁就已經可以啦。但係原來每一個細節咧，你都要去自己去睇住咁樣咯。
0: 好多嘢做㗎，做設計師，因為連嗰粒紐啊、嗰條線啊，你都要根據究竟係用藍色好定係白色定用黑色，你都要計㗎嘛。嗰粒紐究竟係大粒啲定細粒啲，定係四個窿窿定兩個窿窿咧？呢個都要計嘅。
1: 或者係嗰條線嗰個顏色，啱啱好似你咁樣講啦。因為其實一開頭咧，我真係唔係好知，真係好錯過，因為我本身自己讀 food science 啦，咁對於衫嘅可能我真係著比較多咁多年嚟，但係你話喂一針一線一縷都要問我嘅時候，我一個領口問我一個打窿，即係我都問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哎死啦，乜原來咁多細節嘢我要去跟嘅，跟住我先知道哎死啦，真係要從頭學起咯。
0: 係啊，但係嗱，我想了解一下阿胡斯特阿郭柏妍先，郭柏妍你就係2020年嘅港姐啦，嗰陣時係咪即係都有好多嘅 training 係幫你哋去？改造你嘅形象噶，
1: 系嘅，我哋嗰年都有唔少嘅，行路啦、catwalk 啦，呢一个我最记得，化妆咧都有嘅，但系咧我哋嗰时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变咗好似一个 YouTube 咁样嘅形式去教我哋咯。反而真正学，我觉得系入咗行之后咯，因为入行之前，我对于真系化妆啊或者系整头啊呢啲系一窍不通，当然而家都系唔系好叻啦。咁跟住入咗行之后，慢慢喺每一套剧入边学咯，跟佢哋学，然之后。后出边化妆师帮我化嘅时候，我有一路学咁样咯。
0: 嗱，我要讲下即系郭柏妍嘅网上嘅黑历史啊！好多人话你以前细个嘅时候个样同而家咧好大分别嘅，系咪真系因为化妆定系点样去帮自己去改造呢一个形象咧？
1: 其实我觉得大唔大分别咧，我都觉得系有啲分别嘅，但系可能系入咗行之后啊，同埋副眼镜咯。我觉得中学嘅时候，因为我都太专注喺哦，我要去。讀書啊，咁我對於扮靚呢啲，我覺得可以遲啲先，即係唔係而家首要我一定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就冇理㗎，淨係日日戴副眼鏡啊，扎個頭啊，咁我就出去咁樣咯，咁所以網上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見到啲相係完全係一個學生。我覺得嗰時學生有嘅一個形象，我知道而家都好多大家都會好叻扮靚，因為網上嘅資訊亦都係好多啦。咁係咯，嗰陣時就真係專注咁讀書咯。不過 touch wood 都好彩又專注咁樣去做咯。咁所以而家先至有而家嘅我咯。
0: 但以前係咪即係郭柏妍係唔貪靚嗰啲嚟㗎？瘦大
1: 其實我覺得咧，我都貪靚，反而係我個貪靚可能係入咗行之後。貪靚，
0: 但細個嗰陣時，即係譬如嗰啲女仔，即係譬如中學生啦，咪會可能會今日咧想認識下隔離班嗰個男仔咁樣嗰啲咧，你即係冇呢啲嘢，等扮靚啲嗰啲化妝啊，整下個頭啊，冇啊，
1: 有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中學咧好得意嘅，有個女仔佢就好貪靚啦，跟住佢就拍拖啦，跟住成績成績好差啦。然之後咧，
0: 好典型啲阿媽講俾啲阿女聽嗰啲古仔嚟嘅喎。
1: 係啊，跟住嗰啲老師又咁講啦，跟住咧我就好入腦啦。當佢真係有呢一個結果嘅時候咧，我就瘋狂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千祈唔可以跌入去同一個陷阱入邊。咁就令到嗰陣時我就冇拍拖啦，又冇點樣特別扮靚咯。真係入咗行之後先至變到而家咁樣。同埋其實係我覺得入行嘅初期咧，選港姐嘅時候，其實我都冇變到話。那個自信心咁好咯，因為嗰陣時我比較缺乏自信心啲，因為可能一直以嚟我都係戴住眼鏡啦，跟住我唔係好知道自己個樣啊，唔係好在意呢啲嘢。但係去咗入咗行之後，每一次嘅可能見到嘅嘢、經歷到嘅嘢，變到而家呢個樣咯。
0: 係，即係由好多身邊嘅可能造型師啊，幫你慢慢去打造啊，咁然之後就先至有一個，大家認識到郭柏妍嘅形象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啦，扮靚方面最難係邊度咧？即係化妝啊、髮型啊，定係著衫啊，定係修飾？

0: 呢一类型咧，其实我都喺造型上面都好容易望得到嘅。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先？
1: 我同意嘅，因为其实咧喺我做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呢、這个角色除咗个妆帮到佢啦，我觉得啲衫咧其实都好帮到个角色咯。因为好多时候呢一个雪纹咧都系用一啲浅色系嘅衫啦，紫色啊、粉红色啊、白色啊、浅蓝色啊，即系佢好少会出现一啲好深色嘅衫，或者系配合唔同嘅场口，譬如可能嗰个场口攻击性强啲嘅。你就會見到佢會穿一啲 suit 啊、黑色啊、白色啊呢一啲咯。我自己覺得係衫其實對於個造型上面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我之前拍咗公司嘅某啲劇集啦，即係如果我做一個貧困啲嘅背景或者一個成長背景比較複雜啲、差啲，佢嘅衫都會可能簡單啲啊，真係可能一件粒衫啊。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好幫到角色咯，同埋因為我喺雪文呢個角色入面咧，我係經歷埋啊。高凌即高海凌入面某啲嘅场口啦，即可能佢好惨我要做返，因为我喺佢个梦入面我要扮到好惨啦。
0: 嗱，即而家坊间有啲朋友成日都会，即尤其是夏天咁鬼熱嘅时候呢，啲女仔唔觉意呢，冇我着得少布啲即背心啊，好容易呢就会不经意呢踏入咗或者堕入咗呢个好似绿茶造型啊。你又觉唔觉得身边好多咦啲女仔其实佢唔系过原来可能系。但系唔觉意都会做一啲绿茶造型，你有冇啲咩例子你发觉系呢啲都算嘅。
1: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穿一些 top 类型的衣服或者吊带，还有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天气都比较热了，
0: 极端酷热
1: 了。我看到有个人说他家附近50度
0: 了，很夸张。
1: 对啊，那变了有时候你在室外呢就很热了，跟着室内呢又很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会遇到这些的问题，所以我就成日都会可能出面搭一件衣服，那如果我热我就除了它咯，跟着冻我就穿回起这样咯。对啊，
0: 但这些会不会很多朋友喂其实他真的本来是唔係諗住呢一個咧，好似好性感嘅打扮嚟嘅，但其實我唔覺意啊，造成咗呢樣嘢。我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教一教？喂，點做可以咧減低呢個綠茶嘅造型咧？
1: 我覺得係可以著一啲，譬如恤衫啊，帶定一啲可以接得埋嘅恤衫，可以擺入去個袋度。咁然之後，如果真係凍咧，我就可以拎起出嚟著咯。同埋，即係我而家有時候傾向做一啲衫係。接咗之後真係唔會點炒，即係嗰個物料啊、質地咧，我就會好特別去選購咯。因為頭先啱啱都有講啦，我做一啲衫嘅時候，真係可能由 very beginning 開始啦，即係可能由揾嗰塊布開始，我就已經喺度物色，邊啲係可以唔炒啦，跟住擺得落個袋，拎翻出嚟嘅時候著出嚟係唔會大家覺得哇點解？件衫好似冇燙過啊咁樣咧，即係我希望可以揾到呢一啲，即係方便翻而家，無論係翻工啊，或者係有時候而家好多女仔都可能放咗工之後會去做 Pilates 啊、做瑜伽啊呢啲女仔咯，即係我都好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咯。
0: 其實我覺得而家嘅香港女仔咧都有時幾慘嘅，即係好多 label 俾佢哋噶嘛，
1: 係啊，
0: 即係無端端咧，其實可能即係有啲朋友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個網上嘅分享，佢就話其實我真係一個好。喜欢做运动的朋友来的。我每一天都落力去做好我份工，因为他是一个健身教练。他就一天很开心，不知跟男朋友去做一些什么活动。穿了那件衫就是那些类似瑜伽衫、leggings 啊，然后top 啊，这样穿了。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就说我不嬲都吸纳了一些可能是女性的粉丝。咁就係希望佢哋可以勇敢面對自己啊，即係做多啲運動啊。咁但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嗰張相咧，就俾咗一啲咧 set 咗過去俾唔同類型嘅群眾，好多啲男性嚟嘅，個個男性咧就望張相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個比較猥瑣嘅眼神望落去，或者留言咧留啲猥瑣嘅留言，咁佢就覺得有冇搞錯啊？其實我根本就唔係想咁做，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女士咧好慘嘅嘢就係你點樣嘅造型咧，都會俾人哋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即系女仔同女仔之间你睇嘅嘢又唔同啦，男仔睇女仔又唔同啦，
1: 系啊，
0: 即系譬如可能郭柏言，你平时可能都其实好健康性感，或者我都好健康，唔系嗰只嚟嘅，点解啲人会咁睇到嘅？
1: 有时候都会嘅，所以我就对于自己着衫，我有时候都即系我自己个人着衫，我都唔会话着得好
0: 暴露，
1: 系啦，即系可能都会保守一啲，同埋就我觉得希望可以做到啲即系。大眾眼光都接受到嘅一啲衫咯，或者係可以改善到，即係望落去嗰個身形咯。所以我有時候好多衫咧都可能會係直紋啊比較多，因為咁就會顯瘦啲咯。
0: 係，你自己有冇試過？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你細個都對於著衫方面，你好想著好啦，但其實原來自己，我都係求求其其咁攞。

0: 出嚟嘅。有冇试过着错衫啊？
1: 有、哦。有時候我試過穿過一些真的不適合自己的衫，或者是這個我經歷的一件最多，就是呢我可能一些很簡單的活動，那我就安排了一些很誇張的
0: overdress，
1: 是啦，就 overdress 了，即可能是一些、晚禮服這樣的裝去一些訪問，其實是不是很適合咯。
0: 哦，即是這個你試過的？
1: 我試過，但是幸好原來是立馬了咯，經
0: 理人即是幸好就可以第二件衫給你
1: 先，即是有第二件衫，所以我現在就、但都還是一個學習的階段，因為我覺得是我可以不斷去 refill 自己咯，是我覺得未是一個最好的 version， 就會不斷去學
0: 即
1: 是
0: 現在吸納一些新的資訊幫助自己樣的，其實都挺特別的，即是如果我個發言來說，你由自己對於著衫是最難觸摸的，但是你現在就選擇我現在要向這個難度挑戰，去做一個 designer， 去做設計衫這樣東西，那是很大的掙扎，或者很多時候都是究竟得不得的呢？
1: 是啊，我成日都會陷入這個、我覺得因為我剛好是天秤座，那呢我成日都在衡量每一樣東西究竟怎樣做呢，又選擇困難症，那所以我會很糾結，究竟可能一針一線一縷呢，我咪如果一有兩個 option 呢，我就哇想、其實我覺得 run 這個 brand 呢，其實、用的花費其實都不少的，因為可能由你開始，因為不是買貨，即不是就這樣買件衫回來嘛，因為買件衫回來就講過
0: 容易了多啦，
1: 是啦，眼光準不準啦，但現在是可能你由頭開始做，你是每一個步驟你都真的不可以錯，因為每一件衫呢要打版，如果版一不啱你改多幾版呢，咁嗰、那個
0: 好貴㗎、每一樣嘢都貴㗎，
1: 加埋嗰個布料，咁就會變咗個成本呢不斷咁上升啦，
0: 同埋唔希望浪費㗎嘛，
1: 係啦，同埋我浪費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topic， 因為其實現在 fast fashion 是很多，即是可能你那件衫只是穿一季、一兩季，其實件衫都可能已經有耗損，但是現在會想的是可能是那件衫是真的可以穿得很久，即是恆久常新一點，即是不要只是穿完一季、就要可能丟了，或者是擺到垃圾桶，咁就變咗成個對於個環境係好大嘅影響。其實我覺得點解我會萌生去真係想做一個 brand 咁樣嘅嘢咧？因為其實係之前我喺旅行嘅時候曾經買過一件衫啦，咁嗰件衫係其實佢唔係好貴，但係咧唔知點解我會 keep 住不斷每一次都著，著嘅頻率係超多，即係可能係。有洗嘅，但洗完又再洗完又再著，我諗著咗好十幾二十次㗎啦，跟住我記得有一次係俾人劃花咗，咁但件衫真係好污糟，冇辦法再著啦，咁我就記住咗呢件衫，我又唔抌呢件衫啦，咁我就即係成日都好想著，但我又真係揾唔返咁樣囉，咁跟住去到而家我好有能力啦，咁就、可以復刻返呢件衫，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有一個少少嘅初衷同埋念頭，令到我想做呢個 brand。
0: 咁究竟啊，郭柏賢啊，惠斯特咧，你嘅 brand 咧，或者你點樣去幫助到新一代嘅女性去做一個新嘅造型咧？嚇，轉頭翻嚟話俾我哋聽，教下大家啦，好嗎？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是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万名公务员参与，比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当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会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蔡若莲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找紧工的毕业生不够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位置咧就係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擠塞，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另外咧，較早前咧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復正常。而黃珠路咧，屯門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係清理咗。咁但係咧來回方向咧封路重開啦。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仍然都係車龍有待消散嘅。咁啊龍尾就去到屯門游泳池，位置咧就係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着屯门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3000多，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梗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10: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1: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2: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0: 是
12: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1: 对，
10: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1: 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盐蛇。
13: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0: 家庭议会、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0: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3: 玩玩星期天，
10: 家
13: 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4: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
15: 的？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6: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17: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18: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了一世。
14: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至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9: 講就終身美麗。
20: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嗱，扮靓咧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噶，而是令到自己每一日出门口的时候都充满自信。翻工要专业，但放工都要有精彩的生活，所以要扮靓，第一就是要打破穿搭的框架，轻松展现自己的年轻光芒啊！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 Rosita， 就系郭柏贤。郭柏贤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郭柏贤 Rosita。
0: 你好，头先就讲咗少少关于你自己啦嘅一啲造型嘅迷思啦，同埋你自己点解会想做一个时装设计先？即系想做时装设计师，就因为头先你讲嘅嗰件嘅外套啦。仲有冇其他嘅原因令到你都想嗯？我都是真的想做一個 brand， 我都想成為一個設計師這件事呢。
1: 其實呢，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我都是一個學習的階段，反而是怎樣去做好一件事咯。現在有時候可能還有因為個 brand 剛剛都有說，其實都真的很多不同的細節我可以去做得好啲，或者可以去學啦。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好貼近我嘅性格，就係不斷去學習一啲新嘅嘢咯。
0: 其實嗱，你而家嘅衫嘅種類咧，我發覺係好屬於一啲 OL 為主嘅，係咪嘅？即係翻工嘅女仔會比較多啲恤衫啦，有啲可能係套裝啦，呢類型嘅款式比較多。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咧？我以為你會係嗰啲好少女嗰啲迷你短裙啊、T 恤啊嗰類型多啲，你又唔係嘅喎。
1: 是啊，因為可能貼近翻我自己個年紀啦，我都唔係真係十幾歲嘅女孩子啦，同埋之前喺未做一個演員藝員嘅時候咧，我係翻 office 嘅工嘅。咁但係其實好多 office 嘅工咧，我發現我可以選擇嘅衫啦，或者種類都唔多，或者係一係就好正裝，正裝到咧你放工咧係冇機會著住件衫。
0: 即係落街係我明
1: 咯。再去其他地方咧，就會見到好有啲awkward 啦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啲衫，可能係翻完工之後再著咧，都係冇問題嘅。
0: 啊，你咁講又係，我自己有時咧出街行街啦，咁你而家香港嘅實體店咧唔係好多噶嘛，
1: 係
0: 咁我有時都會去翻啲我以前童年回憶嘅一啲尖沙咀地區啊，或者可能銅鑼灣啊，即係你都會特登去嗰度留意一下啊啲鋪頭而家賣緊啲咩衫咧。我發覺而家女仔嘅衫咧嘅種類咧好單一化，
1: 感覺係
0: 冇特色啦，
1: 係啦，
0: 亦都你唔知點著嘅。其實嗰件衫係，
1: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去拍一啲小視頻，同大家一齊穿搭一下咯。因為同埋我好希望嗰件衫係做到好多唔同嘅用途，即係可能係我會做一啲視頻，可能係一件，譬如大家覺得係恤衫，你咪覺得係得一個著法，但係其實佢可能係轉一轉，其實佢又有七至八個唔同嘅著法，即係我好希望可以做。做多啲呢一類型嘅，令到大家覺得啊，其實啲衫咧就唔係咁單一嘅，同埋唔係淨係咁樣著，唔係淨係得一個 look， 即係佢有好多個唔同嘅 look。譬如有時候翻工你戴咗呢一件衫，你咪覺得淨係可以咁樣著，但其實唔係，即係佢可能有七至八個 look， 你可以隨意轉換。即係翻工你著住呢件衫，就嚟放工嘅時候咧，你就
0: 可以改改佢，
1: 係啦，轉換一下造型，咁就變咗唔會咁悶咯。
0: 我而家見到好多朋友都會中意咗著恤衫啦，因為恤衫簡單嘅就係乜？而家恤衫啲料咧薄身啲，
1: 係
0: 咁你喺冷氣底下就會可以抵抗下個冷氣嘅涼風啦，
1: 係啊，
0: 但你又唔會出到街嘅時候咁熱，因為而家嗰啲可能女裝嗰啲料咧涼爽少少啊，
1: 同埋通常揀一啲料咧，我都係希望揀淺色為主啦，容易啲著出街為主啦，咁所以我覺得揀料方面都
0: 有啲心得係嘛？
1: 係有少少心得。
0: 喂，嗱，你講既然咁講啦，你可唔可以教大家，即係你揀嘅時候，你點樣去選擇嘅？即係教下大家，喂，原來揀一件恤衫嘅時候，點樣去睇呢件恤衫啱唔啱自己著咧？
1: 我會揀透薄啲啦，同埋咧，我有時候真係如果可以嘅話咧，我會攞上身度拼，因為我個人咧係比較個膚色咧比較偏黃啲嘅，咁所以我都係一啲偏黃嘅膚色，咁如果我都啱著嘅話，咁一啲白嘅女仔就會更加啱咯。
0: 我諗其實香港好多女仔都偏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啊嘛，黃種皮膚啊嘛，所以我哋嘅皮膚嘅膚色係都黃黃地噶嘛。
1: 所以我有一期咧啱啱都有講啦，啲布料係我自己揀啦，我係變咗我喺嗰個布料嘅地方不斷係咁拼啦，跟住不斷係咁影相啦，就會變咗。手機有好多呢一啲布料同我嘅相咯。
0: 咁你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以計黃種人嘅皮膚，邊幾個顏色係特別好襯咧？
1: 我覺得睇嗰一個人嘅接受程度啦。咁但我覺得藍色啦、白色啦，我覺得係比較容易去 carry 嘅，因為我覺得粉紅色其實好睇個人中唔中意啦。黃色又係啦，因為有時候有啲人怕嘅係黃拼黃係更加黃噶嘛，跟住橙又係啊嘛。咁所以我覺得藍色係一個幾容易令 大眾接受嘅一個顏色咯。
0: 係藍色係真係容易嘅，即係藍色同埋佢嗰個轉變度好大，有淺藍、粉藍，去到你 navy， 去到你可能係寶藍色，
1: 係
0: 即係由淺到深好多。
1: 藍色係特別顯白嘅，深藍色都係好顯白。
0: 譬如你今日都係著咗件藍色啦，我都係著藍色噶嘛，你個都係藍藍地色咁樣，我都覺得藍色好似而家呢個時間都好似特別，好容易襯到喎。
1: 唔知點解呢一個顏色咧，係你無論幾時著咧，你都唔係好覺著咗，或者係可以 keep 住係咁著好多季嘅一個顏色咯。
0: 係係，喂，咁嗱，除咗顏色之外啦，你會唔會揀嗰件恤衫個版型係點樣揀咧？
1: 係啊，個版型係我需要去學嘅嘢，因為我真係對於設計真係唔叻啦，咁所以我真係由頭去跟啲有啲師傅啊開始去學起啦。一開頭咧，我係完全睇唔到個分別嘅。而家咧係可能有時候 A 字咧，或者有啲束腰咧，令到嗰個腰線咧係有翻喺度咯。
0: 係，因為男裝嘅恤衫版型就好多噶嘛，有 regular fit 啊，有啲唔同嘅即係 slim fit 啊，即係有好多。即係譬如可能男裝嚟計啦，你有啲可能係著西裝嘅，有啲可能係單著嘅，有啲可能係啲比較 casual 嘅 casual fit 嚟嘅。即係有幾個款咯，但女裝咧就
1: 好多變，
0: 就再唔同啲啊嘛。譬如女裝嗱，男裝你就最緊要企埋個膊頭位啦。但我見到譬如女裝你呢個冇嘅喎，即係個膊頭都跌咗落去咁樣噶嘛。
1: 咁樣就我覺得可以顯得嗰個膊頭冇咁橫咧，同埋冇咁闊咯。所以其實我已經咧係不斷咁樣喺度研究嗰啲衫嘅版型啦，即係可能你落肩嘅肩位唔好擺咁高咧，即令到嗰個膊頭唔好咁闊，同埋因為咧，我覺得我闊度應該係中等左右，我又唔係真係好橫啦，但係我又唔係好即係太窄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 fit 到好多唔同嘅身形咯。
0: 其實係咪嗰啲女仔可能如果真係選擇著恤衫嘅時候，都睇埋呢樣嘢㗎？
1: 會睇，因為佢哋我記得之前有一啲朋友仔佢同我講話驚著得好肥啊咁樣咯，但係我哋嘅可能唔同版型嘅衫咧都唔會咯，而家即係因為有 test 過咯，
0: 係即係就係因為嗰個膊頭位嗰個膊線特登跌咗落去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少少似牛角袖，係
1: 啦，
0: 可唔可以咁講啊？
1: 或者係一啲闊袖嘅衫，因為而家女仔可能啲手臂啊都會好比較
0: 有肌肉啊，
1: 係有肌肉有線條啲啦。咁大家如果想遮一遮，我都有時候會出一啲闊袖嘅衫啊，咁令到嗰、那個。比例睇落係靚啲啊，影相又會靚啲，因為而家大家都喺呢個影相嘅時代啊嘛。
0: 係，同埋而家好多女仔即係嗰啲咩叫直角肩啊，係嘛？
1: 哦，係啊，
0: 即係直角嗰條嗰個膊頭位好靚嘅直角肩
1: 咁就或者有時候會靠恤衫去幫手打造一下，有時候會整個線喺度咯，係啊。但係而家恤衫我就暫時未 develop 到呢一 part。
0: 而家好似又冇咗啦，前嗰一輪有一輪係突然間興過就係個膊墊咧，好巨型嘅膊頭啊，或者可能有啲公主袖啊、泡泡袖啊，即係嗰啲會令到個感覺就好似成個膊頭位啊、成個手袖位好大噶嘛。但係而家又好似少咗啲啲呢類型咯。而家就好似係好中意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啲女仔咧就係著嗰啲 boyfriend cut 啊。
1: 哦，係啊。因為首先佢好長啦，佢可以遮到 pat pat， 一啲 office girl 佢哋成日都坐，即係坐好多。因為我以前都做過，真係 keep 住可能翻十個鐘或者九個鐘，即係 keep 住不停咁坐。咁變咗咧，即係又少做運動啦，跟住個 pat pat 咧又會比較豐滿啲啦，係啦，
0: 好生樣。
1: 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如果著一啲長衫或者啲 boy friendly 啲嘅恤衫咧，咁就好好咯，即係可以。遮住，即係會見到你想見嘅位，又可以遮到啲你唔想俾人見到嘅位咁樣。
0: 係，喂，其實嗱，恤衫呢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好百搭，百搭到咧係你唔同身形嘅朋友都去著到。如果比較可能棉花糖系嘅女生咧，佢著恤衫會唔會可能都要揀揀
1: 個 pattern 咯？我覺得係，係啊，因為如果太花碌碌嘅 pattern 咧，係好亂啦，同埋可以著直紋，但係唔好著橫間，因為我覺得橫間或者波點，我覺得係一樣幾顯肥嘅一樣嘢。或者係啲波點只能夠一啲好細嘅波點咯，就唔好一啲好大，
0: 好巨嘅，
1: 係啦，好巨嘅，或者少啲著一啲好大 pattern 嘅嘢咯。一嚟我覺得呢啲 pattern 好容易俾人記得啦，同埋二嚟真係好顯胖，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做過一個肥妹仔啦，咁所以我就知道邊啲衫我可以著，邊啲衫我唔可以著。
0: 哦，係啊，你細個肥妹仔嘅時候係咪有好多選擇都係打咩㗎要？
1: 係啊，或者淨係著黑色咯。
0: 哦，
1: 係啦，黑色就真係比較可以睇得出個身形瘦啲，因為我之前試過真係著橫間咧，好恐怖啊！ 肥咗2 kg 啊，
0: 即系再肥咗变咗。
1: 系啊，跟住啲人睇落又会好似好臃肿咁样咯。
0: 系，喂，但我嗱，譬如我今日见到你件恤衫咧，呢一个恤衫嘅款式咧，又有啲唔同嘅，就系咧你嗰个就算系直条啦，
1: 系，
0: 但系直条得嚟咧，你都成件嘅直条咧都唔系全直条噶，你
1: 系
0: 嗰啲打斜啊，又打直啊，又呢啲位成个好譬如领啦、衫身啦、手袖啦，全部都系唔同纹嚟噶。
1: 啱啱都有讲啦，我做好多关于恤衫嘅嘢啦，咁我做咗下咧就发现，咦，其实我想做啲好似市面上冇乜容易买得到嘅款式，即系特别啲嘅款式，即系唔想大家都 regular keep 住着一模一样嘅款式嘅衫咯。咁所以我就会喺度研究，如果打斜啊、打直啊，点样可以令到成个身形着得靓啲啊，又可以 keep 住不断咁样着咯。
0: 系嗱，你自己就都讲啦，你又冇呢个叫做設計底嘅先，本身就係、是、咁。然之後，你對於著衫呢樣嘢都係，哎呀，有啲驚嘅。咁你會揾啲名師啊，或者高人去問下，喂，我咁樣做得唔得㗎？有冇人幫手啊？
1: 都有嘅，真係要去揾人去學啦，或者係自己 keep 住留意好多點樣嘅穿搭咯。因為我而家原本咧，我係真係有機會嘅話，我都會想去可能讀一個 course 啊呢一類型嘅嘢。但係咧，我有諮詢過一啲名師啦，佢哋都話其實你實地係已經係最好嘅。
0: 係啊，社會大學最勁㗎。
1: 係啊，社會大學係最勁啦。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睇好多嘅，譬如點樣著衫啊，或者多啲留意身邊，因為其實我哋公司都好多靚女啦，即係留意一下人哋點樣著衫，去自己吸收翻咯。因為可能有時候老師fit 落嚟俾你嘅，未必系你想要嘅嘢咯。有时候你自己自主去学习，反而系得到嘅嘢会更加多咯。
0: 系，喂，呢一个就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啦。因为即系我谂坊间或者而家听心机嘅所有嘅朋友咧，女仔咧，尤其是佢成日都好迷茫噶，即系成日即系听好多人讲话，哎呀，你着靓啲啦，着好啲啦。跟住好多女仔话，我已经着得最好噶咯，我有咩唔好咧？我已经去到时装店度揾咗人哋最贵嗰套，或者人哋即系摆喺门口嗰套咁样嘅 dummy 着紧嗰套衫，我已经着咗咯，有乜嘢唔好咧？咁样即系譬如可能当郭柏言啊，即系你自己都曾经有一个迷思，喂，我其实都唔系好差啫，着咗咯。之后你点样去慢慢去 upgrade 自己啊？点样去睇资讯？点样去做系最有用咧？有冇啲咩方程式噶？
1: 我觉得细心咯，同埋个细节咯。因为以前咧，点解我会冇咁注重？因为都好，即系可能比较粗心大意啲啦。而家咧就系原来系要将每一个小细节去做好，跟住出到嚟件事咧，先至会好睇。即系可能你有时候你买咗件衫，系你系买咗嗰个 dummy 嗰件衫翻嚟，但系你都要谂，件衫究竟适唔适合你自己咧？或者你点样喺呢件衫上面你加啲你自己嘅元素，可能系accessories 啊，跟住令到件事系更加 match 翻你本人咯。有时候就唔好觉得我要 fit 呢件衫，系呢件衫点样 fit 我自己咯。
0: 喂，点做到啊？呢样嘢系点样去了解？即系唔要了解自己身形先啦，定了解啲边方面先？
1: 我觉得系要更加去了解自己啦，同埋令到自己即系有多啲信心先。即系因为你唔好觉得件衫系 carry 我，系我要 carry 件衫咯。即系可能有时候生活上面，点样做多啲嘢去增加自信心？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
0: 嘅。我觉得好多时候要第一样嘢系要自爱先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要懂得你要爱惜自己身体多啲先。
1: 系，
0: 因为当你如果你好了解清楚自己身体之后咧，你会突然间发觉其实冇咩衫着唔到噶。
1: 系啊，即系同埋系你令到自己对每一样嘢有信心。即系可能你真系要好熟悉，譬如可能点解啲人觉得件衫唔 fit 你，会唔会系你做嘢方面，可能其实你真系唔系要着呢一类型嘅衫，即系要睇翻个场合要着啲咩衫咯。
0: 系另一个，我觉得系自信咯。即系当你咧有时有啲朋友咧，你会觉得，哇！呢衫咁奇怪，点着啊？但有啲人又觉得佢着得好睇喎。
1: 系，同埋有时候我觉得系要觉得我一定会着到呢件衫，即系你
0: 系
1: 有呢一个 concept 俾自己，咁就会着咩衫都唔系一个问题。
0: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即系譬如designer 做嘅衫出嚟嘅时候咧，无论嗰件衫几咁奇怪好啦，几咁古怪好啦，当佢做得出嚟嘅时候，一定有佢嘅原因。做完出嚟，佢覺得係有人著得好睇，或者佢做完出嚟真係有人著得好睇嘅，只不過嗰個係唔係你啫嘛。但係當你有自信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衫咧，你已經係唔使驚咯。我著咗出嚟嗰種係一個我嘅味道啊嘛。有冇啲慕斯特你自己覺得，喂，我呢輪嘅衫咧，係我嘅專屬，我覺得呢啲咧一定好睇，或者有啲衫係話 我是最怕我搞不定，有没有试过？
1: 现在其实我都没有的，因为我很喜欢的是我想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很多衣服都会去尝试，即都不想太单一咯，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想试一下穿这些衣服，因为我如果我不试过的话我不知道自己 can 不 carry 到这一件衣服，如果我试了的话觉得不啱，那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不要穿咯，这样咯，是
0: 啊。喂，刚才啊，惠斯特你又提过一件事啦，就是你以前都曾经回过办公室啦，你都试过一个日子就是唉，那件衫呢返得工嚟又出唔到街咁樣㗎。嗱，我相信有好多嘅辦公室嘅女仔都係咁，即係都會有一個煩惱，就係呢件衫呢點算好呢，有時做得太行返工嘅時候呢又會俾同事做咩呀，今晚去邊呀，會咁㗎嘛。係
1: 啊，
0: 咁我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下啲辦公室嘅女士們呢，原來你呢套衫呢點樣可以改一改，又會令到你可以返工又得出街又得，或者又會有一個唔同嘅造型改變咁樣呢？
1: 有嘅，可以加一啲譬如一啲 accessories， 即係可能呢你個袋長俾一啲 accessories 啦，咁然之後呢你加咗落去其實成件衫呢已經唔一樣，因為我曾經係有試過將一件衫係有幾個唔同嘅著法，跟住令到我不斷咁樣著嗰件衫、或者係原來係一個我冇諗到呢，原來係一隻戒指呢佢都可以萌生到一個另一個著法出嚟囉。
0: 係我覺得呢譬如即係郭柏賢啦，惠斯特你今日講啦恤衫呢樣嘢，恤衫我覺得而家係好多女仔呢可以做嘅一個大嘅造型係咩呢，就係你可以將
1: 佢
0: 扣曬扭著又得，
1: 係呀、
0: 打開個扭著又得，有啲朋友呢而家係
1: 可以做一個 top 啦，或者做一條裙囉。
0: 即係譬如我啲朋友呢即係可能返工而家呢好好乖嘅，我因為而家公司都比較咧比較文靜啲嘅，咁你翻工嘅時候咪扣曬啲紐去啦，加翻條絲巾綁住佢，就好似一條呔咁樣當作咁樣，有啲叫做 decent 少少啦。咁你轉頭咧放工嘅時候咧，你可能將佢咧打開曬啲紐，
1: 係跟住入邊咧
0: 一條 top 嘅啫
1: ，top 係啊，
0: 跟然之後就打開咗已經唔同啦。嗰個你將嗰條本身嘅絲巾就綁喺裏邊，就已經另一個著法啦。
1: 或者係將件恤衫咧可以斜扣咧。咁就已經變咗一個斜肩咯，即係你又可以露，係啊，你又可以露膊頭出嚟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係好神奇咯，即係我以前真係未真正去做一件衫嘅時候，冇諗到恤衫係咁多變咯。
0: 同埋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真係夠瘦嘅話咧，其實佢可能將件衫咧恤衫咧，你可能調轉著啊，即係前後調轉咧，
1: 調轉或者係咧呢度中間可能真係可以變，真係變到一個 top
0: 綁一個結咁樣啊嘛，攞個嗰手袖啊，
1: 咁樣咯。
0: 係啊，我見過有啲朋友即係或者而家有啲 brand 都會咁中意做嘅，就係中意將一啲衫咧調轉著咯，
1: 有
0: 即係上下倒轉咁著啊。
1: 上下倒轉或者是前後倒轉，
0: 是
1: 的，跟住就再加一個好像類似腰封咁樣嘅嘢，已經唔一樣咯，
0: 已經兩樣嘢嚟㗎啦。我覺得其實恤衫咧有好多嘅玩法，即係我哋而家都已經冇咗單一嘅著法，即係譬如等於有啲朋友都講啦，而家三樣嘢冇男女之分嘅，就全部都係 unisex 㗎啦，即係全部衫，即係就算 whatever 以前你好典型啊嚇，你話呢件衫淨係得女裝㗎啫，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男仔都著得㗎。
1: 而家係仲同埋有時候都會出一啲 free size 嘅衫咯，因為反而其實我覺得原來男女即係男仔咧，原來有時候都唔介意著女裝嘅款式嘅衫咯，或者女裝一定其實有時候女仔都會著一啲男裝嘅恤衫，因為我之前都係買呢一啲衫嘅過來人啦，咁而家就係自己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衫咯。
0: 係，我覺得就有啲唔公平咯，成日以前都係話，點解女仔可以著男朋友嗰啲衫，但男仔唔可以著翻女朋友啲衫咧？但係而家開始調轉咯，而家有啲識嗰啲情侶之間咧，佢哋係兩個
1: 交換衫，
0: 交換衫著咯，
1: 接受嘅程度高咗。
0: 係啊，
1: 我都係有好多男仔去買一啲我嘅恤衫咧，跟住佢哋係都係。粉紅色又有，藍色又有，咩色即係嗰個接受程度高咗咯，啲男仔。
0: 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咧，無論男女女啦，總之你肯願意去嘗試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著出一個新嘅造型嘅。喂，今日好開心啊，同郭柏賢傾偈啦，即係除咗知道你係一個演員之外，原來你仲有一個新嘅身份啊，即係一個 designer 嘅角色啊。今日 thank you 你，
1: 多謝邀請。

再次代表今天的嘉宾有郭柏言啦，会 Sita 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扮靓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来到下昼的3点钟，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几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较早前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返跑马地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路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慢 慢車，龍尾去到元藝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排到去果欄。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晴平街介乎東莞街至到眾芳街那段，即是進發花園對出那段，唯一行車線需要封閉，駕車朋友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由於衛理道都是有緊急道路工程，衛理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月京士柏道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車輛不能夠由衛理道去窩打老道方向右轉入去君怡峰。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7: 過去四年，我們聽了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
6: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陳淑蘭，面面俱圓是我的代名詞。
9: 我是方形陳子清，有我坐鎮，節目一定絲絲正正。
10: 我是吳家樂，三角形作為最穩固的形狀，無論幾時都有我撐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12: 何文燕
13: 醫生你好，見邊度唔舒服啊？
14: 冇唔舒服喎。
1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4: 嚟同醫生傾下偈囉。
13: 吓？
15: 想認識醫生，聽下他們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醫生與你醫學人，專訪香港醫療界重量級嘉賓，細聽他們的獨特經歷和見解。醫生與你醫學人，今晚8点，港台電視30日。
16: 請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Jane C
1: 许金峰，
0: 仲有我阮正峰，
2: 有我 Sita，
3: 有阮正峰嘅细佬如峰。
0: 我系峰，我唔想再话你啦，直接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喂，今日都系你要分享嘅故事嚟噶。
3: 系，咁点解话系我分享呢？因为近排咧就上咗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堂，叫做领队课程。
0: 领队课程
3: 就是、一个星期咧就上晒五堂。但是呢上完嗰五堂之后呢是冇得就咁做领队嘅，仲要考多个急救牌照啦，同埋要参加一个领队嘅考试先可以正式成为一个领队。
0: 係，等先啦，即係我呢教埋你一个分享，即係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嘅小心得啊。
3: 係。
0: 即係你唔好一嚟就好似啲課程简介咁。
2: 勁 sell。
0: 係呀，喂即係作为你朋友，其实我係作为听众，其实係唔需要听你个課程上几耐㗎。咁我就係想知道點解你會想揀呢個課程嚟上啊？一開始
3: 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嚟緊就畢業啦，咁我畢業話曬都係電影電視系，跟住呢我就好驚就一畢業就即失業嘅，趁住呢個暑假就冇乜嘢做，就報咗個領隊課程，因為我成日見到啲領隊呢可以周圍去其他國家又玩啊，即係好似啲空姐空少咁樣呢，好正，
2: 於工作於娛樂。
3: 係，但係因為我本身自己有
0: 你嘅幻想嚟嘅啫，呢個
3: 係嘅，係嘅，實際上就知道好困難，但係因為我本身有啲先天嘅缺陷，就做唔到呢個空少啦。
0: 係啊，
3: 包括咗身高啦，最基本。
1: 你都係想我咁答啫。
3: 阿袁庆，
0: 做咩啫？
2: 你谂多咗啦，如峰。其实我哋冇咁谂。
0: 系咯，喂，我又唔系特别高，哇，会升高？
3: 哇塞，我着咗增高鞋垫啊，都有米七啊。
2: OK，
0: 原来咁 verse 噶。
2: 我哋冇谂住咁样噶。
0: OK，
2: 好，你继续先。
0: 小问题，小问题，即系你头先话系领队啊嘛？
3: 系。
0: 喂，我咁导游系咩嚟噶？
2: 係咯，其實有咩分別？我唔係好知喎。
3: 其實領隊同導遊呢，導遊係你簡單啲嚟講呢，領隊就係送啲鴨仔出去，咁導遊呢就係帶啲鴨仔去玩咁樣。
2: 好似講緊所有旅遊嗰啲咩嗰啲團呢全部都係呃人咁樣。
0: 係啊，即係首先有個課程又好似係咁樣啦，嗱我先想教呢個
2: 教你點樣呃人。
0: 你未做得領隊住嘅黑咁都未係啦，咁你就要考埋呢個試咁樣先嘅。
3: 因為導遊呢就係帶一啲叫做外地嘅旅客呢就嚟香港，佢哋就會去一啲叫做旅遊景點啦，即係迪迪尼公園啊，跟住去一啲
0: 山頂
3: 咁樣去玩。咁另外領隊呢就係帶香港嘅旅客呢就出去其他國家，
0: 哦，
3: 就去照顧佢哋嘅日常所需啊，有咩問題呢都要問領隊嘅。
0: 咁咪真係成個團入面最渣流灘嗰個囉。
3: 唔係，好緊要㗎，
2: 好似輕鬆啲咁樣。
0: 呢個係我嘅感覺嚟㗎，因為我細個譬如我都有同屋企人去參加啲旅行團啦，咁我都發現咦點解會有兩個崗位呢？頭先我就係想問究竟領隊同導遊之間有咩分別，就係其實細個都想問啦。咁通常喺香港呢，我哋報完個團呢，我哋除咗去嗰啲咩茶會呀，有茶會㗎，知唔知呀？
2: 咩係咩乜嘢
0: 啊？唔知咧就知道你咧一嚟就
3: 佢唔係去開，
0: 係啊，冇啊，冇報旅行團。做乜咁？
2: 都有去過嘅。
0: 係咁茶會就係會講下其實成個團嘅安排係點樣啊？睇下大家譬如咧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其中會去温泉旅館嘅，咁咧大家要帶定泳衣啦。咁但係嗰邊咧花哩花碌又唔俾著嘅，所以大家要帶純色嘅泳衣啦，因為當地咧係冇現場買嘅泳衣，即係譬如係呢啲咁嘅事件，就會喺個茶會嗰度咧都係個領隊去同我哋講嘅，係嘛？如風
3: 簡單啲嚟講，茶會係一個簡介會，係啦，就為咗你去未認識個領隊之前咧，就去介紹嗰個地方一啲風土人情啊，有咩要留意啊？
0: 係啊，
3: 因為好多時而家嘅旅行團咧，你係直接會入咗去呢個機場嘅閘口先會去。
0: 都係㗎。
3: 係㗎係㗎。
0: 哦，嗰度。
3: 即係佢通常都係喺電子訊息嗰度同你講要帶啲咩，跟住就直接喺機場嘅閘口嗰度等。
0: 吓、啊、搞錯啊。啊去到咁入先。喂以前唔係㗎，以前係去到
3: 一開頭
0: check in 嗰度
3: 嘅時候就俾曬機票
0: 㗎，俾曬佢處理㗎啦嗰陣時。嗰陣時點解我會咁樣覺得，就是、因為成個 trip 完咗翻嚟之後咧，我會覺得導遊喺我心目當中係深刻啲嘅。個領隊咧就好
3: 花流灘，
0: 好透明下嘅，係覺得佢冇乜點樣為我哋去服務各樣嘢嘅。因為譬如去到當地比較熟悉嗰度嘅事又係導遊啦，跟住講嘢分享分離啲嗰個又係導遊啦，領隊就硬係唔知點解俾我個感覺係揸流灘嘅。喂，你係咪就係因為貪簡單？你有冇得去報導遊㗎？你
3: 有嘅，打
0: 嗱嗱、有得揀嘅情況下揀領隊，點解？
3: 因為我自己係想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咁樣，
0: 係就唔係好想介紹香港啦。
2: 哦，
3: 係啊，因為你要 stay 喺香港咧長期。做導遊咧，其實係一件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比較悶啦，但係而家就領隊就比較大興趣咁。
0: 係係係，喂喂，暫念過病，喂諗定一個問題，陣間我哋喺個尾段度分享就係、是，如果啊要推介香港嘅三個地方，譬如帶團啊，我哋譬如一日咁，我哋去三個地方，我哋會揀咩三個地方？大家諗住先，諗一諗，我哋個尾段，然之後再講，繼續分享如風，開咗個問題出嚟先。
3: 但是 so far 我覺得而家上嘅領隊堂咧，同我 expect 嗰樣嘢咧，其實係好大出入。因為我真係一開頭 expect， 唉、哎，領隊輕輕鬆鬆咁樣
0: 都話㗎啦，個出發點係
3: 跟住得閒就鋪下啲社交平台，我去呢度帶嗰啲
2: 同學公費去旅行喎，真
3: 係
2: 你真係咁
0: 想到好多行業都係好輕鬆，
3: 但完全係錯誤，係一個謬誤啊！因為其實係幾需要有責任感噶，因為當你走失個團友，你應該要點樣處理呢？你應該係要
0: 應該要點樣處理？
2: 係咯，
3: 首先你要去即刻就係同嗰個旅遊巴嘅司機講話，要繼續等落去啦。跟住就即刻揾佢啲相熟嘅團友，睇下會唔會啦。跟住通常佢哋話係最容易就係去咗廁所。咁就會去啲男廁或者去女廁去揾佢翻嚟嘅。咁若果冇嘅話咧，就要開始通知當地嘅警察咁樣去做。
0: 哦，哇！呢啲都係一啲實質事件嘅分享嚟喎。咁即係同你即係教你哋嘅導師都應該係做咗領隊好多年。喂，有冇啲再得意啲嘅故事可以講下？
3: 叫我哋唔好入行，
0: 算唔算幾得意啊？算唔算嘢嚟㗎？係
3: 啊，
2: 我哋行行都好似咁樣
0: 開個課程出嚟教大家。
2: 你唔好入嚟啊！唔係走啊！
3: 因為我覺得佢講得幾公道嘅，就係、是、話以前咧。佢只要帶一個團咧，就可以揾一座大山。咩叫一座大山咧？即係佢一個團就可以揾十幾萬。因為佢哋本身俾嘅小費啦，再加埋佢哋以前購買力非常之豐富啦，同埋以前帶一個團咧，唔係而家咁二三十人，係五六十人噶。
0: 係。
3: 咁所以佢哋收嘅小費，再加埋林林種種嘅加成咧，其實就揾好多錢。
0: 哦，所以你就本身謀住呢座山就
2: 二十幾萬咯，
0: 係咯，就
3: 係啊！但係我遲咗十幾年咁樣，
2: 咁就冇計啦。
3: 係啦，
0: 係。咁你成個課程入邊，我頭先聽你講係有個角色扮演㗎嘛？係
3: 啦，
0: 即係除咗係有啲導師分享翻佢之前嗰座山，
3: 係啊。
0: 咁個角色扮演係玩咩啊？
3: 角色扮演係非常之有趣，
2: 你
3: 就
2: 係
3: 我會扮演一個領隊，係嗰個老師咧就會扮個客人，
0: 係，
3: 跟住就會問啲問題去刁難你嘅，
2: 例如咧，有冇啲咩好奇怪嘅問題啊？
3: 唔係奇怪㗎，係好容易發生㗎，
0: 係係係，
3: 即係佢話我突然之間喺機場，
0: 等陣等陣，我哋兩個試下領隊，
2: 我哋
0: 兩個做領隊，跟住佢就做嗰、那個
2: 刁難嘅客人，
0: 刁難嘅，
2: 其實好
3: 係你哋負責做領隊，
0: 係啊，我哋試下睇下我哋
2: 解答下你嘅疑問，
0: 憑我哋嘅即係而家咁耐嘅common sense 答唔答到呢啲問題，好嘛？試下試下，
2: 好嚟。
3: 喂，領隊點算啊？我好似唔見咗本 passport 啊，但而家準備要入閘啦，點算啊？
0: 嗱，首先咧，我會建議用你嘅腦袋去揾翻個。
3: 唔係嘅啫，得唔得？咩啊？
2: 即刻用口袋啊！
0: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冷靜啲，唔好咁慌張。我哋用個腦袋就會揾得翻㗎啦。即係譬如我哋推敲翻 ，OK？ 咁譬如首先就係你對上一次見到你個 passport 係幾時啊？咁可能佢會話：我唔知喎。你繼續扮你嘅客人。你對上一次見到你嘅 passport 係幾時啊？
3: 我嘅 passport 對上一次就好似喺嗰架機鐵嘅時候已經。
0: 哦，即係有可能喺機鐵嗰度，即係拎個出嚟，最後一次見到係咪？
3: 係啊，係啊。
0: OK， 咁即係最大可能咧，就會喺機鐵嗰度遺失咗。咁我哋而家咧聯絡機鐵嘅同事，睇下揾唔揾得翻先。咁好啦，我哋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啊？譬如機鐵落咗嚟之後，咁你頭先 check in 嘅時候，有冇拎過本 passport 出嚟啊？
2: 會唔會留咗喺 counter 或者喺嗰架手推車度啊？
3: 啊！我好似擺咗喺同嗰個空姐嗰度咧。佢頭先我應該有俾本 passport 佢，跟住去 check in， 即係去攞張機票㗎。
0: 好、oh, good， 咁即係話機鐵嗰度咧可以通知佢嗰度就唔使聯絡啦。唔該曬你 ，Sita。好啦，咁我哋繼續咯。咁頭先喺邊個 counter 嗰度啊？咁我哋不如而家試下行過去啦，好唔好啊？我會係咁樣處理咯。係咪都係咁樣嘅咧？
3: 其實呢個係幾好嘅做法嘅。
2: 咁你會點做咧？你嗰陣時
3: 都係呢個做法。咁但係咧，
2: 但其實佢有啲實質地喎。
3: 係啊，係啊，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佢無啦啦去完個廁所就唔見咗咧，跟住話又或者最荒謬係留咗喺屋企咧。
0: 嗯，
3: 其實呢個位咧。要怎樣做呢？即是留在家這個位置是要怎樣做呢？正常人首先那個領隊是要即刻去通知他那個客戶服務部，
0: 是
3: 跟著就跟他說現在有個客人會
0: 遲些
3: 遲這樣、哦、可能要搭下一班機，
0: 這些才是緊要的。
2: 他自己一個人是什
3: 麼？什麼
2: 他自己一個人搭
3: 成年人的話就自己一個人咯，如果是小朋友的話就要連埋一齊搭下一班機咯。
0: 哇！
3: 咁但係嗰、那個
0: 呢啲值錢啊，其實講諗諗下，即係我哋頭先嗰啲都係用朋友之間咁樣去陪你揾翻件事，佢而家係直接將個問題解決啦。
3: 但係成年人係要補錢咯，有機會係。
0: 哦。
2: 咁、哦、但係如果佢真係遲一班機嘅話，咁你咪要特登再翻去機場接佢咯。
3: 唔係㗎。
2: 咁佢點啊？
3: 佢哋直接到達嗰間酒店，跟住喺酒店度等我哋再出發去下一個景點咯。
0: O K， 咁過程係邊個照顧佢啊？

0: 就係譬如去到當地咧，除咗有個譬如去到我哋機場啦，有個領隊啦，去到當地有個導遊啦，咁個導遊咧，其實去到某個位咧，突然間有個後生仔嘅。多咗個後生仔出嚟嘅，咁個導遊咧就會同我哋介紹啦。嗱，呢一個咧就係音響嚟嘅，就係大學生嚟嘅。咁佢而家咧就即係做下啲功課各樣嘢，咁咧所以咧就嚟跟團咧去幫手招呼下大家，咁啊幫大家影下相嘅每個景點咁樣啦。咁咧去到唔同景點咧，又幫你攞住部大炮影相啦，跟住落到車又幫你拎埋曬啲行李啦，食飯又幫你筆飯啦，好好招呼嘅。咁去到臨拉屎嗰一日咧，即係我哋翻去
1: 俾小費，
0: 係啦，俾小費、啊、，yes。
2: 我以為是要那些即是評分，跟住就令到他呢個煙腸可能高分啲咁樣樣。
1: 錯曬，
0: 我覺得咁樣都是正常故事，因為我想講，哇，係我細個因為我細個同大個嘅感受嘅嘢係唔同啊。我細個覺得係啊要啊好 warm 啊，大個會覺得哇情緒勒索嚟嘅呢個。咁就係去到我哋個旅程嘅尾段，咁我哋要搭架旅遊巴翻去機場啦。咁你會發現咧，上晝個後生仔唔見咗嘅。
2: 他去咗邊啊？
1: 休息
0: 咯，係啦，冇錯，就連個導遊都係用呢個嚟做開場白嘅。嗱、啊，咁多位，咁我哋咧就去到我哋嘅行程尾段啦，係啦，亦都好多謝大家同大家今次嘅相處，亦都好開心啊！咁但係大家有冇發現啊？阿 Tommy 仔就即係成個上晝唔見咗咧，同埋琴日嘅夜晚係啦，因為咧佢就為咗咧送一個美麗嘅祝福同回憶俾大家，咁佢就特登咧就出去曬相。就晒咗好多你哋嘅合照翻嚟，咁啊整埋个相簿，咁啊
1: 谂
0: 住咧送俾大家，系啦，咁咧大家睇完之后，即系中意嘅就都可以买咗佢，咁咧就帮补下 Tommy 仔，因为其实讲真。即係煙響啦，成個旅程其實佢冇錢㗎，但係佢又陪住大家，係咪又幫大家拎咁多嘢，影咁多相，筆咁多飯，即係去到呢個位，即係大家就應該支持下 Tommy 仔啦，咁樣。
2: 老公都有勞係咪？
0: 係啦，咁我就會覺得，咦，我細個我就會同爹哋媽咪講，買曬佢啦，買曬佢啦，哇，喺斯塔尼噴。
2: 唔係
1: 呢個咧喺領隊 cos 嗰度咧都有一個叫做課題，叫做增值服務。
0: 係
1: 咩叫做增值服務咧？即係譬如佢哋生日會俾啲生日卡啊，跟住你
0: 哦，係
1: 啊，真係呢啲咧係嗰個領隊同會搞生日，可能有生日卡啊、生日蛋糕啊，跟住可能完咗個旅程之後，其實你嘅工作都未完㗎，可能問啲團友一唔一齊食宵夜啊，跟住就俾埋嗰個叫做關心同埋回饋佢嘅時候咧，令到你可能。有機會咧，小費會多啲咁樣。
0: 係嗱，我覺得咁，如風小朋友真心嘅，即係錫你先咁講啫。頭先嗰啲固然你可以當佢係伎倆啦，但係頭先我咁樣聽落去，其實你係真心帶團，你當啲團係真心嘅朋友。嗰啲少少嘅心意就會做㗎喇、即係你知道你睇曬啲 list 㗎嘛，你知道佢個過程生日㗎嘛，你一定係喂安排下啦，整個蛋糕都要啦，其實呢啲係你想唔想心嗰件事，你唔好當做咗呢啲嘢有機會令到個小費多啲先，你做咗呢啲嘢佢一定開心啲先、我覺得咁樣諗會好少少囉，你唔好嚇嚇住擺嘴邊先得㗎衰人，哇你真係成日都係咁，
2: 人哋去旅行都為咗開心啫嘛，
0: 咪囉咪囉，
1: 所以佢係課程上面都有教嘅，
0: 係明白明白，咁其實都幾受用啦、咁試下攞返嗰啲知識我哋答返我哋中間頭先一開始嗰個問題，
1: 三個
0: 係啦，嗱我哋一人介紹一個，即係我哋一人建議一個，嗱咁我哋都有個目標㗎嘛，譬如佢係嚟自於頭先我哋講韓國嘛，韓國嘅朋友嚟到香港，我哋會建議邊三個地方俾佢呢，
1: 我會分享呢個深水埗呢一帶，
0: 是
1: 即係大南街嘅 cafe
0: 佢哋中意㗎，佢哋中意㗎，係
1: 因為大南街嗰度比較上有嗰啲叫做歷史嘅價值，咁就可以向呢個韓國嘅旅客咧就介紹，
0: 係
1: 同時間咧，咁佢超住咧，通常因為通常啲旅客咧都係唔想咁匆匆忙忙走馬看花啦，咁就因為而家係比較興深度遊，咁就可以一邊坐住咖啡，一邊同佢講解一啲關於深水埗嗰區嘅歷史。
0: 哦，哇，其實幾好啊！講呢啲嘢，
2: 幾好啊！
0: 喂，有啲天分喎、啊，讀完個 course，
2: 醒目咗啊，有獎進。
0: 喂，仲有咧，仲有咧。

0: 冇啦，
1: 冇啦，
2: 唔系每人分享一个咩？
0: 系，唔系，但我见你咁劲，
1: 系、哦、我以为你有冇几个？
2: 哦，咁同埋我自己私心就系深水埗一个商场旧式嗰、那个，即
0: 系
2: 有个过山车嗰、那个，
0: 系、
2: 哦、因为苏花嗰个过山车其实系香港系得佢一个系叫做室外系有过山车，其实都系一个几有象征意义嘅，
0: 系
2: 咪近深水埗嘅？
0: 咁啊，我觉得深水埗之后咧，就可以落去尖沙咀嗰头，就上船过去中环。
1: 中环嗰边
0: 系啦，即系我呢、這个我讲嘅，你唔好喺度，你唔好扮嘢先啊！天星小轮，我觉得作为一个游客，其实系几开心会有呢个嘅体验嘅，
2: 同埋睇维多利亚港。
0: 系啊，点都要试一试。
1: 嗯。
2: 系
0: 到咩啫？到你啊咩啫？
1: 我呢个好似冇乜推介，但系我谂我会推介荃湾。
0: 咁
1: 我住嗰头啦，二嚟就系、是、荃湾咪有一个别称叫做咩天空之城，因为好多个天桥啊、
0: 哦，都可以过到晒唔同商场。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啊，应该韩国冇呢啲咁嘅地方就可以。一條天橋咁樣就可以行曬成個荃灣咁樣，咁如果係夜晚嘅話，就可以去麥路德維嗰邊食宵夜。
0: 啊，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香港都有好多值得去分享俾即係外國朋友嘅地方。我思考呢個問題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的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至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载列于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於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家太平洋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日洗衣街都是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 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1: 我是黄巧，
12: 我是容嘉耀。
11: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00和8:00，
10: 港台电视32。
1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4: 我是唐丽球。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 梁贺琪。
16: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8: Hello， 我是张德兰。
19: 我是邓子峰。
20: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21: Hello， 我是叶子薇。
22: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2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4: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5: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
26: 李志高。星期日下午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高。
2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9: 爵士吉布
30: ，Yes sir，You
31: are alone。
32: 准备好未？
33: 嚟到噶啦嘛？
34: 喂，

0: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步高。
1: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啦，咁就 CLS 三步曲。好，今個星期有啲咩網絡歧視啊？
2: 今個星期咧就到我出題啦。
1: 啊，
2: 咁首先就即刻出咗第一個先啦。
3: 係，你啦。
1: 直線轉入去，
2: 你啦，
1: 毫無保留。
2: 第一個 po 就係講人在極度痛苦中，往往會出現異常的冷靜和開朗。淨係呢一句，
1: 係即咁點啊？
3: 係咯，
2: 係啦，就係大家覺得點咧？
3: 耳讀不回嗰啲咯，
2: 係啦，
1: 咁即係我哋睇完就會碌走咗，
3: 碌走咗。
2: 唔係佢有啲咩特色咧？
1: 係
2: 就係、是、即係通常咧，你之前講嗰啲，
1: 你講完之後你要分享俾我聽有咩特色？
2: 唔係因為通常嗰啲社交媒體咧都唔會直接淨係出一句嘅，佢通常會講一個故事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心灵鸡汤咁样
1: 俾
2: 你，咁但系而家呢度就系出一句，
1: 系，
2: 咁你哋就会觉得点咧？
1: 咪就
2: 系、
1: 是、跟住碌走。
3: 唔知啊，即系佢冇任何令我想继续睇落去嘅意义咯。
1: 但系其实
3: 当然佢都冇啦。
1: 嗱，你问我咧，佢系咪想做嗰啲高人看破红尘嗰啲啊？一句就已经即系点到大家一啲事或者一啲好独特嘅睇法，系咪呢啲啊？
3: 定系佢系想引到共鸣啊？
2: 即系我直接睇 comment 咧，其实佢就系想人哋去讨论呢一件事系咪真系，即系人哋喺一个极度痛苦嘅环境下咧，系咪真系会特别冷静呢一件事咯？
1: 系 ，OK， 嗱咁啊，又姑且试下攞呢一个 topic 嚟倾下。咁喺极度痛苦嘅事，大家有冇即系相应嘅例子啊？
3: 系，我就系想问点样为之极度痛苦啊？
2: 喺我而
1: 其實內急都係極度痛苦啦，即
2: 係係係
1: 啦。跟住譬如好凍係一種極度痛苦啦。
2: 親人嘅離世，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正經少少，就係、是、親人嘅離世咧係比較極度痛苦嘅。係
1: 係係係，咁一定係㗎。咁你都極度痛苦啦，即係你之後就會係直頭有危險添㗎啦。如果以翻譬如好凍或者內急，即係譬如有一次我滑雪咁好凍，咁我去到中即係喺個雪山嘅中間，我已經知道我自己。哇唔得喎，再咁樣落去我變雪條㗎喎，咁我係真係會好冷靜，究竟我而家咁樣落去仲有大概幾耐嘅路程呢？中間有冇可以避寒嘅地方呢？有冇啲地方可以俾我去擋一擋風呢？咁係會有好多呢啲嘢係頭腦係清晰嘅，咁我覺得都係啊。好似如果我个脑入边回忆一个例子嘅话，都中啊！
3: 我个例子好似唔系，完全相反、啊。因为
1: 你系咪唔系极度痛苦啊？
3: 好痛！我觉得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痛苦嘅事情嚟嘅。细个嘅时候
1: 太多选择啊！
3: 唔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同屋企人去旅行，跟住就坐嗰、那个雪上电单车，咁我坐前面，跟住我爸咧就揸嗰个电单车，咁啲雪咧就系咁飘落我块面度，就好痛啦，又好冻，跟住我喺度喊啦，跟住咧我阿妈就喺咗隔篱嗰架电单车嗰度，佢以为我冻啦，跟住就系咁叫我阿爸，我哋快啲俾件褛俾条颈巾佢揽住啦，咁样样，跟住其实我喺度喊系因为我太热啦。我系痛苦到，我系热到出晒汗啦，流晒鼻涕啦，跟住喺度爆喊啦，然后我并唔觉得我自己冷静啦，亦都唔觉得自己开朗咯。
1: 唔系你嗰阵时几多岁？可唔可以分享啊？
3: 幼稚园。
1: 诶，冇。幼稚园你冷静啊，你都冇办法有条理地表达到出嚟啦。讲真。
3: 都系，所以其实呢一句说话系只适用于你有独立思考嘅时候先至适用到呢句说话咯。
1: 喂，点啊？啲留言系点样噶？
2: 佢啲留言就系讲最需要被关心嘅，唔一定系睇起嚟最难过嘅人。
1: 咩啊
3: ？OK， 我明佢想讲咩，即系有啲人可能表面上去睇个样子，你觉得佢冇乜嘢嘅，佢好冷静。
2: 因为佢得极度痛苦，所以异常冷静。
3: 系，即系佢收埋咗自己心入边，唔话俾你知，亦都唔俾你睇到。其实系咪 kind of？
1: 佢都系想翻去亲友离去嗰啲例子。
2: 系，跟住有一个系，
3: 佢认咗，
2: 有一个系几好嘅 comment， 佢话嗰一种 冷症呢，是因为心里面那个风暴太大，最后连呢个呼吸都变得冷静啊！
3: 有啲抽象啊，
1: 就会如风咁嚟。
2: 因为入面系写沉默系无声嘅痛苦啊！
3: 哇！
1: 哇！我个人就唔系好好呢啲 pose，
3: 我都唔好，所以我哋 look 唔到呢啲 pose 啊！你明唔明啊？
1: 你个人咁私人嘅咩？平时
3: 系平时都唔觉噶。
2: 系
1: 下一个。
2: 好，跟住第二个系一个医生去讲嘅，咁佢就话身为精神科嘅医生，佢就想讲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啦，人哋嘅剧情再精彩都唔系你嘅人生。
1: 嗯，
2: 呢个就系第二个，
1: 唔系呢啲又系，跟住
3: 又碌走啦，
1: 系，
3: 我哋反应都几多字噶，
1: 所以我哋咪碌唔到呢啲嘢
3: 咯。
2: 喂，咁跟住佢下面即係佢都有補充嘅，咁佢就話大腦呢，
1: 你有補充係冇用㗎，你有冇補充？
2: 喂，佢有啲醫學嘅補充，咁就話大腦就容易產生咗兩種嘅負面機制啦。咁第一種叫做社群比較，就係、是、人哋過得好嘅時候反而覺得自己好焦慮呀，就想好羨慕人哋嘅行動力。第二種呢就叫做替代性嘅滿足，咁就係人哋去追求網紅生活嘅時候，都自己嘅大腦都會覺得啊，我體驗緊自己精彩嘅人生，咁就會有一種虛假嘅滿足感，令到大家呢喺現實生活中呢都懶得去採取呢個行動。
1: 嘩死啦，斯坦，我 out full 咗。
3: 我都有
1: 聽
3: 唔到。我聽唔明
1: 白。我冇啊，我後面斯坦唔知佢講咩啦。
3: 我就係、是、
2: 可能係因為精神科嘅醫生講啲嘢比較深奧。
1: 係。
3: 太深奧啦。
1: 你又
3: 聽唔明
1: 白。深奧喎、
3: 啊。我有啲擔心今集嘅聽眾會心諗喺度講嗰啲乜嘢。
1: 聽首歌等我哋真係了解返，喂你講咩啫？

0: 搞清楚搞清楚。搞掂搞掂搞掂。喂原来啊我觉得啊即係第二个 post 啊佢下面嗰啲解說呢係令到我反而再混淆咗。
1: 係啊混亂咗我哋。
0: 佢就咁就咁个原 post 係咩余峰可唔可以分享多次啊
2: 佢就咁嘅原 post 就话自己身为精神科嘅医生就想话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啊人哋嘅劇情再精彩呢都唔係你嘅人生。
0: 係嗱我想讲呢最近有陣時譬如我遇到啲不爽嘅事情啊又或者揸車嘅事情呢我都會喺個腦度拍一個掣嘅我覺得類似就係咁樣㗎啦。我會覺得呢隻 game 係得我一個人嘅啫即係我係自己玩其他就全部都係 NPC 嚟嘅佢哋目的呢就係想搞懵我嘅 ,ok? 咁就係我專注返自己我唔理其他人即係我諗佢嘅意思都係其實專注返自己嘅東西啦唔好理其他別人啦其他別人嘅事情係點樣其實都唔夠你自己精彩佢精彩又唔關你事留意返自己我諗佢係咁嘅意思係咪
2: 冇錯
1: okay, 再直白啲就係你唔好理人哋啦做好你自己嘅嘢先啦。
2: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佢就類似係心靈雞湯但係因為佢係一個精神科醫生講嘅時候就比較有權威啲。
0: 喂嗱咁唔得喎咁唔得喎咁樣就係你諗下成句嘢佢前面加咗一句嘢咗喎。
2: 佢就話身為精神科醫生
0: 囉。係啊你諗下身為
1: 咁你呢個
0: 咁唔得喎求其一個 post, 身為精神科醫生話食公仔麵係會令到腦部
2: 癌
0: 就是令到你思考不夠暢順那你又信了
1: 是的他這些自己吹的而已
2: 喂因為他那個不是因為
0: 又再飛下去又再飛下去余峰
2: 因為他的 account 又寫 Doctor 嘟嘟嘟
0: 喂呀
1: 我自己都可以叫自己 Doctor 啦
0: 玩啊
2: 同埋他
0: 領導
2: 喂呀喂呀同埋他穿著醫生袍的嘛
0: 喂呀
1: 不可以這樣的余峰
0: 哎呀仔啊第三題啊唔該
2: 好第三題呢就比較感性少少嘅就係講話
0: 好怕佢呢啲前面加咗個形容呢
1: 即刻 set
2: 佢就話佢爹哋呢就教過佢一個呢講拜拜嘅一個小細節就係送人走嘅時候呢就要等到對方呢徹底見唔到你呢先可以走即係因為呢佢話如果人哋擰轉頭見你嘅時候呢發現你唔喺度嘅時候呢心情呢會有啲淡嘅
0: 喔幾 sweet 啦幾好啊
2: 你驚唔驚啊 Sita
1: 我驚啊因為我有陣時都會㗎但係
0: 但你唔好攞呢啲嘢嚟 test 你男朋友喎
1: 唔係呀哎呀
0: 就算我今天開始男朋友送你回家跟住行三四步另一另喔
1: 但係平時同啲 friend 出街即係譬如之後要回家呢我都會下意識地望住佢走先嘅跟住其實呢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小細節啦就係好似呢個鋪咁啦但我某程度上呢係少八卦佢哋會唔會返轉頭望我囉我會即係我會覺得好似嗰啲電視劇咁樣好浪漫嗰啲即係佢走啦跟住行咗幾步之後有啲唔捨得跟住就擰轉頭望下你先跟住就再講即係今次真係講拜拜啦咁樣跟住我就拜拜咁樣
2: 即係你自己係真係會等到人哋離開咗先走嘅
0: 我都會
1: 都會呀
2: 我都
1: 會呀
0: 你會唔會
2: 我會唔會我對住我女朋友會囉但我對住我啲 friend 唔會囉係
0: 喔都係嘅都係嘅對住 friend 就冇
2: 拜拜完即係就直接
0: 屋企人啊女朋友嗰啲就真係會囉真係朋友啊會唔會呢
2: 因為我喺朋友嘅角度而言我自己如果佢拜拜跟住見唔到佢係唔會 set 嘅。咁但係如果係自己屋企人拜拜完跟住擰轉頭呢見唔到佢嘅時候反而我都會覺得啊你就咁樣走咗去會唔會過分咗啊咁樣。
1: OK。
0: 明白好啊。OK, 三題都有啦。係時候分析一下啦 ,Bear。
1: OK。
0: 喂唔好意思完全唔記得咗我同你係敵對嘅 Sita。
2: 我哋今日係相同咁樣討論第一二題。
0: 唔係因為你變咗我哋嘅相同敵人啦。
1: 係呀今日搵啲鋪。
0: OK, 好啦咁首先呢就係 like 數先啦。
1: like 數我已經有決定㗎。
0: 我都有喎。
1: 但係講拜拜。
0: 我都係。其實你咁樣冇辦法咁樣搞落去我哋最後其實
1: 三個答案都一樣囉。
0: 答案都係會揀拜拜。
1: 係呀。
0: 係咪呀
1: 我都會。
0: 咁樣做落去好快。
1: 唔係嘅我覺得可能。
2: 係。
1: 唔係我覺得可能 share 有機會唔一樣嘅。即係未必會係拜拜嘅。但係 like 我會覺得係拜拜呢一個囉。
0: 我覺得容易 like, 容易明白。因為佢淺白。 你碌過咗，咁首先譬如睇到呢一題嘅時候，你會反思自己有冇咁做啦。
1: 嗯。
0: 未必反思，你會諗下自己有冇咁做啊。
1: 啊，係
0: 啊。咁如果 OK， 我有咁做嘅時候，點解我會咁做呢？跟住又將自己嘅會咁做同人哋嘅會咁做嘅原因做一個對比啦。跟住會又會，咁所以我覺得佢嘅共情度高啲呢一題，所以容易撳 like 落去就會啦。喂，起碼
1: 咁你係咪要開股？
0: 起碼
1: 開
0: 股分析啊，
2: 咁其實講緊呢個咧係最多 like 嘅，就有9700個 like，
1: 即係我哋啱啦，
2: 係啦
0: ，yes，OK，yes，
1: 有分
0: 9000幾啊，9700幾，
2: 9700。
0: 即係雖然我覺得都唔算特別多，咁你諗下其餘嗰兩個幾難明先得㗎，你唔明啊好難俾 like 落去㗎嘛，你諗下咁上嗰兩個我哋佢講完我哋都係碌走咁樣，呢個起碼我哋即刻討論到落去喎。
2: 咁第二個多 like 呢就係人在極度痛苦下就有4544，
0: 係，
2: 跟住另外第三個精神科醫生就有3618，
0: 唔係精神科真係難明啊，同埋我覺得我其實最反感都係佢用精神科醫生一嚟答落嚟
1: 嘅，係講到自己好似好勁咁。好，下一個
2: 喺留言最多
0: 扮咩諗啊？
1: 冇答案嘅啫，
0: 一齊喺度
1: 扮咩諗啊？真係講拜拜
2: 一諗啊？
0: 咩啊？
2: 真係就諗一諗。
1: 嗱，佢呢句説話好似係想我哋
0: 去啊，
1: 改答案。
0: 我覺得係拜拜啦。
1: 我都覺得係拜拜。
0: 唔係嗱，我哋再一次分析多少少先啦。嗱，譬如第一個極度痛苦，跟完之後變咗冷靜，佢係容易啲引留言嘅。
1: 可能會講下大家點樣極度痛苦之下係咩情況啊？
0: 係啦係啦，咁都容易去講呢啲嘅嘢啦。跟住第二個懷疑人生就算啦，行開正
1: 嗰個拜拜
0: 真係。跟住即其實我係支持拜拜嗰個。
1: 我都係，我覺得啲人會留言講我都覺得係啊，或者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傾就係話可能淨係對朋友就唔會啦，可能對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先會有呢個小細節咁樣。
0: 幾隻字就打完嘅一啲諗法咯，但係你話如果係第一題我要留言嘅話，我諗起碼要。一段
1: 一句咯，最少都
0: 哇一句你点样讲啊？
1: 即系可能支持咁样又或者系我唔知
0: 道好烦啊你。咁啊，我哋嘅答案系我哋嘅答案就系、是、都系讲拜拜嘅小技巧啊。
2: 答案系错嘅
1: 啊，
2: 系精神科医生啊，即系有250几个 comment，
0: 系
1: 精神科医生嗰、那个
2: 系。咁、
1: okay？
2: 至于呢个告别嘅小细节咧，就得132个 comment，
0: 系
1: 啦，
2: 就比佢少。咁点解医生嗰个比较多咧？因为啲人咧就系咁问医生嘅意见，咁医生就真系逐个逐个复佢，
1: 都几有心。
2: 系啦，
1: 去到 share
0: 冇、拜拜、我都系。
1: 我反而觉得 share 嘅话有机会系。精神科嗰、那個
0: 點解啊？
1: 即其實頭先如果我唔聽如峰講個補充啦，即就咁睇佢嗰個鋪、那個醫生就咁自己鋪過一句嘅話，咁我就會好直白地 share 俾我啲 friend 就係、是、聽唔到啊，連精神科醫生都叫你唔好咁八卦啊咁樣樣咯，會 share 俾啲 friend 個，你唔好咁八卦啦。
0: 你都係會用佢精神科醫生嗰個名銜，你最後都係用咗，究竟嗰喺前面打幾有用啊？喺創造呢一個流量。
1: 大家傾下偈咁樣樣咯 ，share 俾你睇咯。
0: 我支持拜拜
1: 好啊。
2: 咁公開最多飛機嘅就係
1: 我哋有冇人啱先？
2: 有一個人啱。
1: OK，
0: thank you。
2: 係大風啱嘅。
1: 嚇！
2: 有8000几隻飛機，係啦。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自身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后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在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元朗博爱交汇处呢係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大坚拿到天桥过海就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咧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埋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落去太子道西咧都系车多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好，嚟到我哋第三節嘅 Gen Z 鬥啦。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呢個遊戲我哋都玩咗一段時間啦。係啦，咁所以呢，我想譬如玩埋今集之後呢，我哋做個小預告啊，因為其實我呢都已經諗咗個遊戲呢，就下個禮拜同大家玩嘅。
3: 是
2: 啦，咁
3: 好開心
2: 驚啊
4: 你諗
2: 點啊點啊，
4: 係咩遊戲？可唔可以預告少少係玩啲咩㗎？
2: 可以大家聽下遊戲規則先。
5: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的故事，抽中假牌就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的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獲得一分，估不中就沒分。如果那裡甩皮甩骨，對不起，請你零分重作。
2: 好啦，拍个嘢啦，系唔会话俾你哋听住嘅，
3: 系听翻零分重再规则。
2: 冇错，玩埋呢集先，专心呢一集。好，点话我哋嘅第一题？
3: 第一题咧就系讲一次抽细路嘅惊心动魄嘅经历啊！
2: 抽细路本身已经系一个惊心动魄嘅经历啦，
3: 唔系噶，即系我一睇你抽边个啦，即系如果你系抽自己屋企人嘅话，会容易啲有呢个情况咯，我觉得，因为觉得系你嘅屋企人，即系你嘅可能亲戚咁样样，俾个小朋友你抽，咁觉得唉简单啦，睇住佢自己喺度玩咪算咯，个人放松咗，冇一个警觉性，到真系出事啦，跟住你就 Oh my God 咁样样，
2: 即系你单嘢系咁噶，
4: 我觉得你系真啊，
3: 我未开始分享。
2: 你讲咯。
3: OK， 我讲先。咁咧呢个其实都
2: 关亲戚事，跟住
3: 唔系呢个就系我阿妹啦。因为咧
2: ，Oh my God，
4: 一定系真啊咁样。
3: 因为咧嗱，讲翻先，我同我阿妹咧个年龄差距都大嘅，我同佢差13年嘅。咁所以咧，佢出世嘅时候我就Form 1咧都叫做生性啦，相对地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先啦，首先。咁嗰阵时再加上，其实我一直都好想有个细佬或者细妹嘅。
2: 点解？
3: 因为细个嘅时候我系最细嗰个咧，就成日都比较个恰啦，跟住又成日俾我阿爸阿妈点我去做嘢啦，即系要帮手拎呢样拎嗰样咁样，我觉得有冇搞错？我最细个时候我就咁样样噶，咁我快啲如果有个细佬妹嘅就好啦，咁我可以点翻佢做嘢。
2: 咁
3: 最后就我都系俾阿妹点嗰个。好啦，讲翻呢个经历先。
2: 你的属性就系俾人点
3: 嘅，系真系，唉，真系惨。咁佢啱啱出世咧，仲系一个 B B 仔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抱住一个八卦同埋都想凑小朋友嘅一个心态咧，咁我就去睇我阿妈平时点样帮我阿妹去换片啊、冲凉啊各样嘢啦。咁嗰阵时咧，我就系冇谂咁多，因为见到佢哋帮我阿妹冲凉嘅时候咧，咪会其实应该要攞个手踭噶嘛，咁我就唔知道，跟住我就拎咗盆热水就抌咗阿 B 落去啦。
2: 吓？
3: 系即系放咗佢入去，跟住佢就喊啦咁样，跟住就吓死我，跟住我即刻拎翻佢出嚟，
4: 吓死我哋。
2: 究竟系因为热喊啊，定系痛而喊？
3: 唔系，我冇真系抌嘅，就系我冇好镜石地，真系好石地慢慢落去咁样。就擺咗落去啦咁樣樣，咁當然係
2: 打邊爐。
3: 咁當然佢個 pat pat 就紅咗少少咁樣樣，就嚇死我，跟住我就俾阿媽鬧到傻咯。
2: OK OK， 都幾驚嘅，都
3: 係啊，好恐怖對於一個方蚊嘅女孩子嚟講。
2: 係，如風有冇？
4: 我嗰個咧就係同我表弟去出街啊。係，其實我嘅表弟都係細我10多年啦。跟住但係咧我同佢一起食 lunch 嘅，咁我就 so far 就嗌咗个嗰啲蒸鱼嗰啲鱼啦，跟住佢就话想试，跟住佢咧就我就俾条鱼去食，点知佢食嘅时候就啃鱼骨，跟住我好惊。
3: 你有冇即刻幫佢急救定點樣？
4: 我唔係急救，我唔係急救，我係
2: 老土嘢。你哋知唔知啃魚骨要點樣啊？
4: 係咪老虎咁樣敲啊？
2: 你講到都係知
3: 㗎，
2: 咁老骨勒骨勒。係繼續繼續。
4: 係跟住我就即刻問 AI 點樣算啦，因為我真係未處理過依個情況。
2: 近期嘅事嚟㗎。
4: 係啊，近期嘅事。
2: 真係。
3: OK。
4: 係。
3: 佢有啲虛啦，俾你問完之後。
4: 跟住咧，係攞啲飯咧去。 吞咁樣，跟住就冇事啦。
2: 即係不停用偏方去，即
4: 係用偏方咁樣，即係佢啲魚骨棘咗喺喉嚨，咁樣攣又攣唔到，跟住就係咁猛食飯，跟住就落翻個胃。
3: 食飯屬於偏方嘅咩？原來
2: 我唔知啊。
3: 咁正確嘅方法係
4: 咁正確嘅方法係咩啊？大風
2: 真係唔知。我呢方面比較渣啲。
4: 咁大風咧？
2: 誒 ，OK， 到我啦。咁我冇兩位即係照顧即係。細佬妹嗰啲唔係啦，即係雖然我有個妹
3: 係
2: 即係本身都唔係好使我照顧啊，咁我一嚟照顧呢就係我去教班嘅時候啊，咁有段時間呢有班小朋友就跟我出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去到我入行要轉行去做電視之後呢，咁我好想同佢哋玩返一次，就帶住咗一行大概八個小朋友就一齊去，
3: okay。
2: 啲家長亦都好信任，我亦都以為自己搞得掂，話曬都即係 handle 咗佢哋一段時間啦，點知都走失咗，
3: 走失咗一個，
2: 走失咗一個，跟住然之後當然我唔敢咁快打電話俾家長住，咁但係就安頓好一班即係叫大嘅小朋友，比較睇住班細嘅喺一個餐廳度等住先，跟住我就喺出面周圍揾周圍揾，跟住就喺見到一個廁所嘅隔離，佢就企咗喺度。咁我就揾翻佢，就冇事，好彩揾得翻咁樣嘅。
3: 佢報翻去之後，同佢屋企人投訴啊？
2: 冇，當然都係叫咗佢嗱，醒定啲。
3: 你就
4: 唔好話俾人知。
2: 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先？
4: 開心。
2: 想唔想有下一次先？
3: 想。
2: 咁記得翻屋企，唔好同屋企人講咯。
3: O K。
2: 好，咁我哋嚟呢個
3: 開股啦，係咪啊？
2: 開
3: 啊，唔係古話啊，邊個啊？
2: 開住。我覺得嗱 ，Sita 嗰個故事先啦 ，Sita。嗰、那個故事，
3: 臭阿妹沖涼，
2: 臭阿妹沖涼嗰個故事其實係真嘅，我覺得好似係佢本人啊，係啊，即係呢啲少少嘅大意嘅位置，冇啊，你冇湊過小朋友，你就唔會知道可能佢嘅皮膚好敏感啊，啲水未必係沖涼啊，係連你去沖奶粉嘅嗰啲水嘅温度，其實你都要試過你先可以俾 B B 仔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
3: OK，
2: 至於如風嗰個咧，骨落骨落骨落骨落，咁老土都唔得噶，烦之后，
4: 但我冇乜经验啊嘛，
2: 假嘅，
4: 系，
2: 我估呢个假嘅
3: ，OK， 咁我又觉得如风嗰个系真嘅，
4: 系，
3: 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以佢嘅为人系
4: 智商
3: 系做得出呢件事，佢系比较粗心大意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以你嘅嗰一刻嘅脑袋，净系会谂到，快啲爬翻屈。即係或者係選食嘢啦，就令到嗰啲食物可以帶走咗嗰條魚骨咁樣。咁遠興嗰個我覺得假嘅。
4: 點解呀？點解呀？
3: 即係你一個人要帶咁多個小朋友。
2: 突然間唔係
3: 呀。你一個人要帶咁多個小朋友係好難㗎嘛。
4: 我覺得遠興唔會粗心大意囉。
3: 係呀。你應該會安頓好曬所有嘢，要確保曬，即係可能去玩每一個機動遊戲之前一定係數啱曬人數啦，跟住先去排隊去玩嘅。
2: 嗯。
4: 好，我覺得兩位都係真嘅。
2: 哇，冇用脑啊！
3: 佢唔想估啊，
2: 系啊 ，OK， 横掂都系拉屎一转啦，唔用脑啦，
3: 就估真啊！
2: 好，咁啊，我估开先啦，我答案就系、是、我系一个假嘅故事嚟嘅。
3: Yeah.
2: 啊，系咁，我系有带过啲小朋友去，但系就冇走失嘅。
4: 咁我想問，如果真係走失，你會點做
2: 啊？走失，是不是算啦。唔係，我唔會答啲虛假問題啊。好。
3: OK， 咁就到我去啦。我嗰個都係假嘅。
4: 啊，
3: 係啦，因為咧，其實嗰陣時我係已經知道咧，幫 B B 沖涼係要攞手踭去試一試水温。係
2: 啦，但佢
3: 係
2: 特登咁樣掟阿妹落去。假嘅。
4: 如果嗰個係真嘅。
2: 哇！我坐到飛天啊！

0: 好，嚟到第二 round 啦。喂，头先我真系错咗飞天喎。
1: 系啊，我错晒两题都。
0: 唔系啊，我系两个答案都错啊。
2: 我都系两个答案都错。
1: 好，嚟啦。得我一个估啱晒。
0: 第二题啦，
2: 系第二题咧，就一招追求异性嘅招式啊。
0: 你睇下黐线嘅，呢啲摆到明系佢谂。
1: 咩事咯？
0: 唔系啊，你讲其他嘢，你冇咁，你冇咁顺口嘅。你讲呢啲问题，你好似喺屋企练习咗200次咁嘅。
1: 其实呢题佢想自肥咯，佢学完即系佢有嘢落袋，咁啊之后可以再追女仔。
0: 喂，净系追求咁样，可唔可以计埋即系氹，即系阔啲，起码啲招式个通用程度多啲咁样，可唔可以个思考空间大啲啊
2: ？OK，OK，OK，
1: 好
0: ，OK，OK， 好咁啊，嚟先啦，如风，
2: 好，我就教大家点样去追求异性嘅招式啦。
1: 好，
0: 我知道，首先就 download 个交友 app 先，之后咧就
1: 开始倾偈啦。
2: 听我讲，呢招咧叫做大海摸鱼啊！
0: 我有招式名添啊！哇，
1: 咁个招式系点噶
2: ？download 晒所有嘅交友 app 先啦。
0: 黐线，
1: 乜嘢啊？我听嗰啲乜？

0: 系啊，
1: 你 like 晒就系招式啊？
0: 系啊，系咩？
1: 系 ，OK。
2: 佢第一个 step 嚟嘅，呢个第一个 step 嚟嘅。
0: 我哋系最开头嗰个 step 啊嘛。
1: 喂，你继续啦，快啲啦，咁你招嘢冇啦系嘛？
0: 冇啦。
2: 唔系，我想佢系咁样嘅，佢先教咗大家第一个 step 先。OK 咗之後呢嗰啲 step 你自己慢慢覺悟啦。
1: 唔係但係後面嗰啲真係重要嘛。
2: 你自己諗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特色㗎嘛。
1: 前面就係呢個 step 係冇乜意思啦。啊 ,Sita 到你。
2: 我
1: 唔想分享。
2: 唔係我聽完之後我心我學咗啲乜嘢。
1: 唔係呀，我直頭係咦點解我諗我咁正經嘅，喂唔係好啱數。
2: 我嗰、那個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就係、是
0: 有冇名㗎、
2: 投其所好。
1: 哇
2: 一個名字、啊、是因為本身如果你對那個異性是有些好感或者是有一個想法的時候你自然就會很留意一下可能他的 social media 平時會 po 些什麼的是那你就會大概分析到其實他喜歡什麼的那你又覺得、譬如他又喜歡去 cafe 裡超客的那你咪可能去 weekend 的時候都會去 cafe 然後又拍一些不同角度然後又拍一下自己、看著書好像很文青那樣那就引他會不會可能 reply 下你答下你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大家聊聊天又熟悉之後可能又得咗咧，
1: 哇！勁喎、啊，呢啲係即係前邊部署得好好長，
2: 有啲計劃啦、
1: 啊，即係唔係直接向右 swipe 嘅 like，
2: 要先分析再行動。
1: 係，我覺得咁樣緊要好多。唔好意思，即係你哋原來就一直喺度探討緊點樣去追求個過程。我一嚟就去到唔好意思，
2: 氹啦已經，
0: 即係氹嘅，
1: 係啦，即係少少嘅分享咁啊。即係有一年女朋友生日，咁佢就。基本上有隻顏色是佢嘅主顏色嚟嘅，佢好喜歡嘅、而且我都覺得佢十分之襯，咁就係紅色，紅當當咁樣嘅，係啦。咁、有段時間我又其實有搭過阿景啊，又影過阿相咁樣啦。咁佢生日嘅時候，我就周圍去搜羅咗一啲同紅色有關嘅物件翻嚟，我就搭咗個用紅色為主題嘅一個景，咁就同喺嗰度影相。呢、這個就係
0: 咩景啊？
1: 咩景啊？影相嘅景咯、
2: 啊。有冇啲咩主題㗎？除咗紅色之外，
0: 新年主題。
1: 咁又唔會即係買個揮春嘅，即係譬如嗰、那個窗簾係紅色啦，跟住然之後譬如個蠟燭啦、個燈啦，係紅色做主調，即係襯曬色嘅一個景係，因為佢又平時又有影開相、玩開 cosplay 啦，所以佢對影相又有一定嘅需求同需要啦，想影啦，咁所以就搭咗個景氹一氹佢，俾佢影下相咁樣嘅。
2: 有冇服裝？要求的你這個
1: 我有叫他穿紅色旗袍的喂
2: 做什麼現在要我
0: 的思想是
1: 中色
2: 的救命啊我們不
1: 理他咯好啊那就來到估估了買
2: 你先你估先吧不如都
1: 好啊其實我覺得如風那招呢即雖然聽了好像很荒誕但越荒誕我覺得呢就越對、越是他的招數啊有殺錯無放過啊
0: 大海摸魚
1: 是
0: 是重新一次大海摸魚
2: OK
1: 他好執著
2: 大家要記住這個招式
1: 跟住投其所好呢其實都係即係我都係會用嘅伎倆嚟嘅我可以話係基本上初階招啊基本啊基本中嘅基本其實你要了解到人咁你從而了解嘅過程你亦都知道其實自己適唔適合佢囉係呀咁呢個過程係好緊要嘅所以我覺得兩位都真嘅兩個招式都係真嘅
2: OK
1: 大海摸魚係
0: 我覺得 Sita 嗰個係真嘅即係去
1: 投其所好
0: 投其所好佢嘅興趣呀佢嘅喜好跟住再慢慢攻略呢呢個都係我曾經會用嘅招式
1: 曾經嘅你聽唔聽到
2: 即係佢覺得我呢個已經唔好用
1: 啦慢咁大佬
0: 係跟住遠興嗰個呢我覺得係假嘅
1: 係
0: 個紅當當咁佢砌個頸出嚟喎
2: OK，
0: 我覺得誇張咗喎。
2: 我就覺得如風嗰個係真嘅，因為
1: 係咪？係咪啊？
0: 少少
1: 真啊！
2: 係啊，即係覺得即係以我對佢嘅了解，我真係覺得佢
0: 合理，
2: 佢係會做呢啲咁嘅嘢咯，係啦。咁啊，遠興嗰個我覺得都似係真嘅，即係我覺得佢都係一個會好願意花心機去氹女朋友嘅一個人嚟嘅。係，所以我覺得你哋兩個都係真嘅。
1: 好咁啊嚟开股先啦如风你嗰招大海无量啊唔係
2: 大海无量大海无量是
0: 真嘅
2: 是真嘅
0: 大海无量
1: 我覺得你呢招好無良。
2: Okay, 好啦總之我哋兩個都啱啦遠興。
1: 我直啦 ,okay。好啦咁啊到時。

0: 咗啦。
1: 我啦，我嗰个系假嘅。
0: 哎呀，咪同你一齐输，我费事咁衰啊嘛。即系我知佢系假都好，咁我都要水你入局噶嘛。
1: O K。
0: 咁至于到我嗰招啦，得你一个唔啱啫。
1: 耶！我又啱啦。
0: 唉，如风学下嘢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思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联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何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说，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挤塞咧，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影响埋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都系车多嘅。而较早前喺新界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啦，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最主要影响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元朗博爱交汇处呢是车多。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留意。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都是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我是正方，
1: 我是阿慧，又是我哋三个组合啦。
2: 系啊，又系我哋三个。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系一个咩身份呢？佢就系一个香港嘅全职音乐人啦，
1: 亦
2: 都系建翼呢个乐队晚安妮妮嘅低音吉他手兼主唱嘅。
0: 系佢有好多个名字，我哋点样称呼佢？
2: 系啊，我都想问，我哋一齐邀请咗佢先啦。
0: 我哋三个，我哋一齐。
1: O、okay, K，
2: 我哋另一个开心嘅名系咪啊？预
0: 备三二一，
2: 鸡爷。
0: 嗱 ，O K， 有两个鸡爷，有一个鸡老师，
1: 系
0: 啦。咁你又会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3: Hello， 大家。大家好，我是阿雞啊。
0: 阿雞歡迎你。
3: Hello。
0: 即雖然你是這樣介紹自己，但我們都會雞爺雞老師這樣繼續去。
1: 沒辦法，我們最熟悉的名字就是由網絡上面開始啦。
0: 是是是。
1: 是啊。因為第一下即可能對你的印象就是由馬安莉莉那裡開始啦，然後就可能去到最近的一些的網絡。
0: 我們循序漸進啦，我們由馬安莉莉那裡開始給大家給聽眾或者認識你的又知你是誰，不認識你的就慢慢認識你啦。咁喺晚安你裏面呢，你係有個崗位㗎喎，就係玩 face 啦。
1: 嗯
0: ,ok, 咁我而家見到網絡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memes 啊，或者有唔同嘅人笑啦，就係、是、喂 face 係可有可無㗎 ,face 係買外賣㗎，係唔係㗎呢？
3: 嗱，我想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嘅。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對於呢件樂器嘅誤解啦。我覺得本身係因為呢一件樂器呢，其實對於即係音樂嘅初階者嚟講，或者可能是沒什麼接觸音樂的朋友來說，這件樂器是比較難一點去聽到它在做什麼的。是啦，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會覺得呢，大家平時聽歌的 device 可能即主要是手機播喇叭這樣，或者可能是一些比較即不會說很貴的耳機的時候呢，其實是比較難一點聽到個低音是做什麼的。所以就 once 你聽不到它做什麼的時候，可能你不會太aware 到佢嘅存在囉。咁所以大家就會變咗做大家嗰個耳仔對於低音嘅訓練呢唔係好足夠，所以呢就會變咗做可能真係有機會去睇 show 嘅時候呢都唔係好 feel 到嗰個低音吉他手係做緊乜嘢咁樣，所以大家漸漸地就會覺得佢唔重要啦。
0: ok, 咁你當我哋係 BB 班咁樣啦，咁其實一對 band 入面咁有主唱，有 keyboard, 有鼓，有吉他，有 bass, 可能甚至乎有其他樂器，咁其實每個崗位係帶緊啲咩出嚟嘅呢？而 base 企喺度又係那個崗位係做緊啲咩嘅呢？
3: 我覺得 base 呢，其實佢有少少，我覺得嗱，呢個我自己嘅見解啦，就係、是、呢佢係有少少似係節奏同埋音嘅一個橋梁囉。咁點解咁講呢？就是、因為 ,ok, 首先鼓呢係唔會有音嘅先，即係鼓係即係成日都講笑話啊，個鼓你打錯 key 咁樣，冇嘅 ,ok, 咁鼓係冇音，佢純粹提供一個節奏嘅啫。咁然後呢，咁另外呢，鼓其實最好嘅朋友呢就係 bass。咁呢 bass 呢其實佢係咁，但係 bass 彈緊嘢其實係一啲音嚟嘅，佢嗰、那個佢就會彈嘅一樣嘢叫根音嘅，就係、是、嗰、那個琴啊或者吉他佢入面和弦裡面嘅最低的音啦，去維持翻嗰個和弦先。之餘咧，佢彈出嚟嗰個節奏其實係會 stick with 嗰個鼓去 consolidate 翻成隊樂隊嘅嗰個節奏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做緊嘅嘢就係介乎於兩邊嘅一個橋梁咯。
2: 但我又好好奇啊，你係一開始夾 band 已經係 bass 手啊，定係其實可能你之前係其他位置，跟住有個契機可能玩 bass 咁樣噶？
3: 咁咧，我應該同大部分嘅 bass 手一樣啊，就係、是、咧。我諗我哋第一件樂器都唔係 base 嘅，唔係我哋去選擇 base 嘅，而係 base 去選擇返我哋嘅。
0: 喂，咁有型嘅咩？
2: 係
3: 囉。
0: 喂，做乜咁有型？
1: 命運嘅選擇。
0: 但係即係大部分玩 base 嘅人都係咁樣嘅起手經歷嘅咩？
3: 係啊，我見到通常最主要係有兩種嘅 ,ok。咁我屬於一種呢，就係、是、我係由鼓手轉去bass手嘅。係啦，咁我哋快講一講另外一種先啦。另外一種通常就會係吉他轉去 bass， 因為吉他佢頭四條弦呢同 bass 嗰四條弦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通常好多時候就會有啲吉他手係佢本身識彈吉他，然後就佢可以好快咁上到手去 bass。咁有啲可能就係、是、死啦猜輸咗添，或者我吉他彈得唔夠隔離嗰個叻啦。係啦，咁所以唯有頂住先啦，咁樣樣係啦。咁 呀，咁然后呢，因为头先你话 bass 其实大家好难留意到佢。
0: 唔其实我系鍾意嘅。但只不过我真系见到我由我以前开始啦，即系我细个甚至乎而家嗰啲 meme 时候出返嚟嘅时候，我先问系咪仲系大众都仲系觉得 bass 系可有可无嘅呢。
3: 係啦，咁你同埋有冇得 solo 嗰啲啦，即係少啲機會可以 solo 都有嘅，係啦。咁又另外啦，就係會由一個鼓手轉去 bass 手。
0: 即係雞嘢。
3: 咦，咁我嘅原因係點解呢？咁就係因為咁其實嗰陣時呢，我係完全唔識呢一件樂器嘅。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即係作為一個鼓手，我有個天生嘅條件，就係 OK， 我個節奏感其實都 OK 啦。咁因為頭先講過話，就係呢件樂器係介乎於鼓同即係吉他琴中間嘅一個橋梁啦。咁所以其實我係有信心可以 serve 得個鼓好好嘅，因為我好清楚個鼓係會做乜嘢嘅嘅時候，咁就我有一位打鼓嘅朋友咧，就邀請咗我去做呢一個 bass 手，因為佢嗰隊 band 嗰陣時咁啱冇 bass 手啦，係啦，咁而且佢亦都即係俾咗一個好大嘅信心我啦，就係話誒其實好容易彈嘅咋咁樣樣，咁就誒拉我落搭咁樣樣啦，咁我佢話最多彈錯咗唔鬧你啊咁樣，咁我就
1: 誒冇人知㗎啦，
3: 係啦，係冇人知啊咁樣樣，咁然後就唔小心咁就唔入咗歧途咁樣樣咯。
0: 咁又冇啊 ？OK， 你嗰陣時應該係覺得唔入歧途嘅，但係你幾時開始 sense 到哦，我愛上咗呢樣嘢咧？
3: 哦，咁其實咧，我覺得係真係去到好後期先嘅，即係基本上我成
0: 委屈咗好多年。
3: 係啦，我成為咗 bass 手之後咧，我都係未愛上呢件樂器嘅。咁我點解我會成為咗 bass 手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喺嗰隊 band 裏面就彈呢個 bass 啊。咁其實應該係彈得都正正常常嘅。咁
1: 樣嘅。
3: 為咗個 friendship 去情願啦，係啦，咁樣，咁
0: 然後，
3: 係啦，偉大嘅，偉大嘅，咁然後彈彈下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好多人都以為我係彈 bass 嘅，係啦，咁就變咗做有好多演出嘅機會咧，都話，你得唔得行過嚟幫下手彈啦、啊？你都 OK 啊，咁樣樣，咁、然後，咁其實我嗰陣時都仲係覺得唔得，我嘅終極目標都係要打鼓，我都要成為一個出色嘅鼓手，我彈埋呢場算啦，攞下舞台經驗咯，咁樣樣，係啦，咁然後直至到。就唔知點解咧，呢啲就係所謂嘅即係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啦，即係我就最後就咦唔小心就成為咗 bass 手，
0: 無心插柳啊，
3: 係啦，咁然後就突然之間對於嗰個自我認同都變咗做係 bass 手咯。
0: 咁而家鼓會唔會仲掂㗎？即係你自己作歌嘅時候，你都會掂？
3: 我會啊，其實好幫到我手啊，我覺得打鼓，因為就係因為其實最容易影響到嗰首歌嗰、那個。氣氛其實就一定係鼓㗎嘛，咁所以呢樣嘢亦都變咗我喺即係編曲上或者喺創作方面上其實好有一個即係點樣去改變個節奏嘅 sense， 其實係好幫到我。咁但係即係依家呢打返鼓嘅時候，有好多時候都會特登啊玩下啦，不如我試下打下鼓嘅時候呢，其實都開始有少少力不從心，因為嗰啲手腳協調其實係需要有一個恆常嘅練習嘅。依家成日就會我諗到嗰個位置想打嗰個音，但係就隻腳踩唔到嘅，點解？
0: 手指勁過腳趾而家，
3: 係啦，唔聽話咁樣樣，係咯，咁所以就我就應該打唔翻鼓。而至於我點解會後屘點樣會慢慢接受咗中意 bass 咧？佢原因就係因為我發現 bass 手有一樣嘢係鼓手永遠都做唔到嘅，就係、是、企起身行出嚟咯。
0: 哦，
3: 我係啦，我係覺得即係，好正喎！原來個台前面係咁好睇㗎，即係因為一直以嚟打鼓可能就一嚟俾人遮住曬啦，二嚟就係可能個台都真係。以前的台都不是很夠大的時候呢，就會變成我不是很 observe 到個台有多大，那就變成不是很 enjoy 到。
1: 那我很好奇雞爺呢一件事的，你夾 band 呢是不是為了型才是一切呢？因為剛才聽你說打鼓那個最慘的就會留在最後面自己打自己的，前面那些隊友呢就衝上台出面或者落了去觀眾席跟別人一起嗨的了，你想想
0: 跳水
1: 是啊，跳水這樣的嘛，那變相可能之前打鼓沒有這個感覺了，但是他做真的做 bass 手了，你可以真的面對面再近距離跟觀眾交流，這種的感覺是不是比較值得啊？是不是
3: 我覺得是絕對很值得的，即我會形容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 E 的人來的 OK， 那我覺得即所謂 E 咧，就唔係話你點樣講到嘢，點樣 talkative 法啦。我覺得所謂嘅 E 就係 你接觸嗰個能量嘅方式係從外界而嚟嘅。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就係、我好需要一個外界嘅反應去俾翻啲力量我噶。咁所以我有時其實即係可能我做 show 嘅時候咧，可能嗰日好攰都好啦。咁但係可能我見到台下面好 high 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再興奮啲，我自己都會變咗哇，好似充到電，好似個 show 冇問題咁樣樣嘅時候。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好似 base 手就我可以行出台嘅時候，咁當然吉他手主音都得啦。我可以行出台嘅時候咧，就變咗我容易啲可以攞到嗰個能量啦。
0: 近距離望到啲歌迷嘅樣，佢哋有幾 enjoy 你首歌已經爭好遠啦。
3: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就真係我諗係啱我多啲㗎。
1: 我自己有個 stereotype 咧，係彈 bass 咧係長髮，呢個係一定啦。
0: 跟住
1: 係啦，跟住第二個 stereotype 係咩咧？佢一定係企埋側邊同我鼓喺隔離嘅。
0: 唔係咁所以鼓玩玩㗎嘛。
1: 係啊，淨係會同鼓玩係一種咁樣嘅感覺啦。但係咧，我睇佢哋嘅 performance 唔好㗎，佢一定係企到最前嗰個，我自己覺得係。
2: 但我想講雞爺，其實你除咗係 bass 手嚟，你都係一個主唱嚟㗎。係、係啦，咁你成為一個主唱嘅契機，其實係咪都係想即係可能同觀眾有多啲互動㗎？你本身都係中意唱歌。
3: 我覺得其實我本身係中意唱歌嘅，係啦，即係其實可能講緊中學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即係有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咁樣啦。咁同埋基本上咧，我覺得咧，我由細到大咧，我聽好多band啊，咁然後咧，我一啲好中意嘅角色咧，佢哋都係 multitask 緊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可能，嗰個人齋彈吉他，好型好型，咦，嗰、那個一路彈吉他一路唱和音樂，哇，仲型啊！咁樣我係好容易俾嗰啲人去吸引咁樣。係咁我覺得可能最影響到我嘅就係、我細個好中意聽 Linkin Park 啊，係啦。咁佢哋有個即係吉他手加主音嘅人叫 Mike Shinoda， 咁佢就係彈吉他一路可能有時會 rap 啊，有時會唱歌，有時會唱和音。咁我就會覺得呢個姿態可能係我一個比較理想啲嘅姿態，我覺得咁樣好有型咯。即係可能 even 佢嘅吉他手係有一首俾佢彈得更加好嘅吉他。我都會覺得都唔係咁吸引，好似佢一路彈一路唱，好似型啲咁樣咯。咁我就漸漸被呢樣嘢去影響咗。咁但係佢又即係我覺得最型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好自由咁轉換佢嘅身份咯。即係例如話，如果你今日喺嗰啲 band 入面，其實你淨係一個主音嚟嘅，其實好似就變咗做你好似嗰啲 music break 嘅時候，你又好似好悶、好尷尬咁樣樣。咁但係如果唔係嘅，我好忙嘅，我一路唱一路有得彈嘅時候，咁好似喺個舞台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好自由，咁我就好向往呢样。
0: 好，咁亦都阿维亦都有做资料搜集啦。其实你中意嘅音乐风格咧，就系、
1: 真系动漫嗰边，
0: 日系啦，
1: 日系啦。
0: 可唔可以而家首先分享一下，究竟日系嘅风格同广东话歌嘅风格，用言语上系点样分开嘅先？
3: 我觉得最容易可以见到嘅分别咧，就系佢哋嘅旋律咧系比较密啲嘅，系比较密集啲嘅，即系可能佢哋要用好多个音节咧，先可以表达到一句说话嘅完整意思嘅，
0: 系
3: 咁，但系咧，反而去翻即系华人嘅世界啊，广东歌啦，系啦，咁其实个文化就会调翻转啊，其实大家系比较崇尚我用越少嘅文字、越精简嘅文字去表达越多嘅意思呢样嘢，所以就会变咗做咧，其实我哋可能讲嘅每个句子都系越精简就越好，而作咗做歌出嚟嘅时候咧，亦都会变咗做咧，大家都系好习惯可能一句旋律。就好少音節就搞掂啦。如果太密嘅話咧，就會聽落去好 busy 啊。呢個係大家本身創作嘅初衷上嘅分別先。係啦。咁第二就係可能即係因為廣東話嘅咬字比較需要 take 啲 time 去 execute， 咁所以就會變咗做其實佢哋唔係咁希望可以用啲好密集嘅旋律去表達到嗰啲歌詞，所以佢哋都會調翻轉，完全同日本嗰個風格去背道而馳咗。
1: 係兩個 extreme 嚟嘅。
3: 係。
1: 咁你要將兩者去而家叫做開始 combine 啦，當中有啲乜嘢係你覺得最難嘅？
0: 呢個 fusion 呢一個式要點樣搞？
1: 因為嗱，頭先就聽到你話呢兩個嘅風格好明顯就係、第一啦，真係關字嘅個數量事啦。咁你點樣去篩選佢而家再去出晚安妮妮嘅作品咧？
3: 我覺得首先呢，我覺得嗱，如果你講晚安你嚟嘅作品嘅話呢，我覺得咁其實係反而容易啲嘅。點解呢？就因為其實呢，我係一個由細到大都聽開日文歌嘅一個人嚟，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去諗旋律嘅時候呢，我第一個諗法呢就會用返日文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嘅成員入面呢，其實有都比較多嘅成員呢，佢哋係聽住廣東歌去長大。咁，所以其實即係基本上我哋嘅音樂係共同創作嘅時候呢，咁可能我第一個 version 嘅 demo 呢，其實可能就嘩真係我自己亦都會用一啲假日文啦，叫做即係可能我會唱一啲即係嗰啲五十音嗰啲音節啦，咁樣唱然後就其實我唔識日文嘅，所以做唔到嗰個意思出嚟嘅。咁但係呢
0: 帶個感覺出
3: 嚟。係啦，咁亦都好 inspire 到我去作到啲類似嘅嘢啦。咁然後大家收到個 demo 就會喺修改嗰個旋律嘅時候呢，就會擺返一啲可能佢哋聽開廣東歌覺得咁樣先會 make sense 嘅嘢去修改返旋律。所以出返嚟嗰件事係啱啱好好 perfect 咁 balance 到兩者嘅。
0: 你哋而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晚安妮妮嗰個創作嘅
1: 過程？
0: 嗰個路徑圖
1: 個波點樣交嘅咧？
3: 咁通常咧，我哋有幾種創作方式嘅。咁主要嗰個創作方式可能就會係因為大家咧好少可以有時間可以一齊出嚟作一首歌啦。咁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本身會有一啲寫歌嘅習慣，即係其實我會 take 呢件事as寫日記咁樣，係啦，或者我自己一個練習嘅興趣嚟嘅。
0: 哇！
3: 係啦，就係可能我每個禮拜都會作啲嘢咁樣，但係我作完之後我會收埋佢嘅。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大家即係夾 band 咧就會死啦，唔夠時間整歌啦但係可能又有首歌想遲下出喎，咁點算啊？咁呢個時候我就話其實我倉底有啲 demo 嘅，
0: 大把貨
3: 出嚟玩啦咁樣，係啦，咁然後就可能會俾大家揀，係啦。咁大家揀完之後就會真係大家開始，因為大家揸住一嚿嘢嘅時候呢，其實就個目標就會明確好多。我要將呢一嚿嘢修改到似返我哋 band 嘅樣咁樣，咁就交返俾每一位成員去分工合作去做返出嚟。
0: 係
3: 咁呢個就會係我哋主要個創作方式。
2: 咁你其實除咗做呢個流行曲呢，我知道你都有幫一啲遊戲去做配樂啦，一啲可能音樂嘅劇場啦，咁你或者幫呢啲遊戲配樂嗰時，你個腦嗰時個諗法係點樣可以一秒咁樣轉到個 channel 出嚟呀？同你整流行曲嗰時個分別喺邊囉？
3: 我覺得呢首先呢我覺得做遊戲配樂呢其實係即係相對自由好多，因為其實你已經即係冇咗嗰個語言嘅限制，其實基本上你想即係做乜都得㗎，係啦，即係你唔需要考慮有冇歌手去唱唔唱到嗰件事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同流行曲嗰、那個嗰個分別，或者嗰個難比流行曲更加難嘅地方就係、是、你需要去配合嗰個畫面嘅時間啦。有好多時候可能其實佢俾你嗰個畫面呢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動畫出現嘅時候，有啲效果出現嘅時候，可能佢就係咁啱要 match 到遊戲入面嗰一下剪影。係啦，咁呢啲時候其實你就要咁其實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就係你可以好唔音樂性咁做嘅，就係、是、去到嗰度突然之間有一個 scene change 咁樣，係啦，咁但係呢個比較對我嚟講比較係一個 second 嘅 priority。點解呢？就是、因為呢我自己呢係好欣賞一啲即係遊戲嘅原聲帶呢，佢哋最後係可以出碟嘅。你真係可以當佢係一首歌咁聽係冇問題，佢唔會有任何唔 make sense 嘅。咁呢啲嘅時候你，但係其實佢哋當時係好配合到個畫面嘅。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難處，但 which is 呢個係我嘅 first priority， 我就會好想做到呢件事。而要做到呢件事嘅時候呢，咁我諗其實係要做好多實驗，或者要拋開曬好多對於音樂現有嘅認知，即係例如話可能你係真係嗰一個段落個拍子係有少少浮動嘅，係啦，或者可能中間有啲怪拍子，或者可能係原來你每件樂器都做緊唔同嘅拍子去令到嗰件事係 make sense 嘅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就我覺得係難過做流行曲好多嘅。
0: 係，咁今日其實我覺得請咗雞爺上嚟係唔夠時間同佢繼續傾偈，
1: 太多嘢要問啦，
0: 係啊，
1: 佢太多身份啦，
0: 冇錯。但係我頭先聽完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阿雞爺會覺得。即係創作寫歌係佢嘅習慣，係佢嘅興趣，呢個係成為偉大作曲家嘅一個好大嘅條件。我呢個我唔係搞嘅嘅，認真嘅。即係譬如我見到我睇唔同啲歌手或者創作人嘅自傳，其實佢哋都係不自主同埋係好自發性地不停喺度寫歌，呢個係佢哋天生嘅禮物嚟嘅。所以希望雞爺 好好珍惜，做一个好好嘅创作人。Yeah. 我哋下次再请你嚟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再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30度，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咁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近住志河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而家咧近住兰开下道咧。 啱啱睇到咧系发生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军营对出，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咁路面方面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噶，咁影响到而家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啦，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另外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9: 美国香园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0: If I should stay，
9: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2: 乐活文化大湾区。
13: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4: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5: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6: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7: 是
16: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5: 对，
17: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养
15: 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盐蛇。
1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
14: 玩玩星期天，
11: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8: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9: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18: 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
20: 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好，欢迎收听咧，我哋呢个啊，每逢礼拜六咧，五点到六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诶，我陈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0: 咁啊，刚刚咧一首咧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我相信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喺唔同嘅途径上面咧，都知道一个即系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一位咧，即系非常之出色，可以话系其中一位最出色嘅即系香谣。歌手啦，香谣音乐女王啦 ，Dolly Parton 咧就喺上个礼拜啦，8月25号嘅时候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享年就80岁。咁啱啱咧，我哋播呢首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咧，都系可能好多人咧系听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
1: 系即系一听同好似同听开嘅版本个原唱有啲唔同喎。
0: 系啊，
1: 其实呢个先系
0: 呢个先系原唱吓。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即系特别咧就会做一集咧，就系 Dolly Parton 嘅特辑啦，就会拣嚟好多咧佢嘅歌曲咧，同大家去一齐分享啦，甚至乎咧拆解咧，啊，原来 Dolly Parton 咧除咗作歌犀利啦，写歌犀利啦，弹吉他咧都有佢好独特嘅风格，
1: 都自弹自唱嘅，睇好多片啦。
0: 系啊，咁而且系佢个风格系好独特嘅，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去讲到噶啦，咁样，咁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啊 ，Dolly Parton， 其实即系我相信系如果有听开音乐嘅朋友啦，即系都会知道，哇，佢系非常之犀利嘅一个人，因为咧佢咧累积卖出嘅唱片啊，系过亿张嘅，
1: 哇，过亿。
0: 已經入選了呢個搖滾名人堂啦，去年咧就即係俾奧斯卡咧就頒授呢個榮譽獎啦。雖然佢因為健康理由就出席唔到啦，而且咧佢曾經11次攞到可以話係音樂界最高嘅殊榮，就係格林美獎啦。即係真係一個好偉大嘅成就嚟嘅。而且佢好多寫嘅歌，例如我哋頭先啱啱播嘅呢首《I Will Always Love You》咧，都即係俾人翻唱，成為更加紅嘅一首歌啦。咁所以今日咧即係特登揀嚟佢一啲嘅歌曲啦，同大家講下佢咧生平啦，一啲故事。一齊啦，去紀念呢位咧香搖音樂嘅女王啊！咁啊，啱啱啦，聽咗即係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呢只歌咧本身咧都已經好多故事噶啦。
1: 係
0: 我諗可能依家咧好多人咧就係攞呢只歌咧嚟玩一個 challenge 啊 ！Jackie， 你有冇玩過？
1: 點樣啊？
0: 即係Whitney Houston 嗰個版本咧，佢咪有下鼓聲嘅？
1: 係啊！
0: 咁好多人咧依家咧就會攞嚟玩一個挑戰啦。咁咧就係即係播嗰只歌播到差唔多 chorus 嘅時候，咁咧就有個鼓喺前面。你就睇下咧，你打得中，
1: 系
0: 啦，
1: 哦，系啊，我有印象，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好多人都玩嘅呢个版本吓，就系、是、通常都播唔中，我都试过几次啦，我都
1: 因为佢有少少 at lip 嘅，佢唔系数准拍子嘅，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系要心里面好知道系要 exactly 个时间系几多，
1: 同埋你要听过佢好多次先得，
0: 系啊，你先会打得中啦，咁
1: 系啊，
0: 咁有时打得中都系撞彩，即系未必系真系知道，咁有啲人系真系数咗几多秒，个心里面就拣谂住几多秒，咁就一下打落就中咗啦，咁但系佢最初嘅编曲咧就。唔係咁樣嘅，咁即係因為最初都唔係 Whitney Houston 去唱啦，Whitney Houston 唱呢個版本係90年代咧，即係佢一套戲叫《玻璃夾》，咁佢就攞咗嚟唱咁樣。
1: 係，
0: 咁呢隻歌咧本身啊 Dolly Parton 寫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一封你當係分手信啦、辭職信啦。係，因為佢當年咧就靠住同佢恩師啦，就一齊去做電視節目拍檔咧而走紅啦，咁啊合作咗7年啦，咁啊佢恩師咧 Porter Wagoner 咧都覺得哇都好好喎咁樣，咁但係咧Dolly Parton 就即係總係。觉得我其实想单飞，我想自己发展咁样，咁即系两个人都有啲拗叫啦。咁阿 Porter Wagoner 咧就甚至乎就唔好想听佢解释，唔好讲咁多啦，咁咪做开几好咪继续做咯咁。咁于是阿 Dolly 咧就即系翻到屋企咧，就用佢最擅长嘅方法咧去写呢封辞职信啦，就系、是、写歌。OK， 佢就用一只歌咧去说服俾阿 Porter 听。其實我真係我好想去
1: 自己去發展，但係佢唔係唔愛佢
0: 嚇。係佢係咪咧？總之用呢隻歌去說服佢啦咁樣。我唔知佢哋有冇啲戀愛關係啊？咁當年係佢哋一個拍檔嚟嘅咁樣。咁當然啦 ，Porter Wagoner 咧聽完呢隻歌就OK 啦咁，即係你都有自己嘅
1: 諗法啦。
0: 同埋呢隻歌係佢話佢係聽過其中一隻最好聽嘅歌，咁你可以走啦。就係咁樣啦，即係嗰隻歌嘅由來就係因為係咁樣寫，佢就係、是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樣，即係我諗佢當中都蘊含咗好多嘅情緒喺裏面啦。咁一首即係無可取代嘅經典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話貓王咧都有聽到呢隻歌喎。咁你知貓王咧其實
1: Elvis Presley
0: 咧就去會翻唱好多人嘅歌啦。咁貓王咧就透過經理人咧就同阿 Dolly Parton 講啦，喂，我都有興趣去唱你呢隻歌。咁、但係嚇。我咧就要我嘅規矩就係咁嘅。如果我嚟唱你只歌咧，我就要 share 你一半嘅版權。
1: 哇！即係真係佢呢啲超級天王嘅天王先至有
0: 咁樣
1: 樣。
0: 係啦，
1: 我唱你只歌，仲要你分錢俾我。
0: 係啦，咁仲要咧。 你諗下喎，當年啦，咁 Elvis Presley 真係天王中嘅天王啦，貓王喎，咁樣佢去唱你隻歌，你隻歌係一定紅嘅，
1: 係
0: 咪先？
1: 係
0: 咪先？
1: 即係你同我如果作隻歌俾佢唱嘅話，係
0: 啊，
1: 都係一定紅。
0: 好似阿陳奕迅張學友走嚟話阿唱阿 Jackie 你作嘅歌，但係你要分一半版權俾佢咁樣，即係大概就係咁樣啦。咁但係 Dolly Parton 咧就佢當年咧好有佢嘅堅持，佢就我唔分啦。因為咧，佢話版權費咧，佢一嚟就係佢唔知道隻歌之後會點噶嘛，係咪先？即係未必紅噶，即係雖然你係貓王係嘛，咁但係即係好多變數噶嘛。咁亦都係佢版權咧，就係佢知道咧係會留俾屋企人一個好珍貴資產嚟嘅。咁於是咧，佢
1: 就
0: 堅佢
1: 自己擁有，
0: 係啦，繼續就唔賣呢個50% 版權。咁好啦，跟住去到90年代啦，阿 Whitney Houston 就翻唱咗呢隻歌啦。咁阿 Dolly Parton 聽到咧。就哇驚為天人啦、
1: 啊，
0: 因為係完全唔同風格嚟。係
1: 啊係啊，
0: 你聽到即係我哋頭先播嗰
1: 個
0: 版本係啦。咁、
1: 啊、
0: 哇完全唔同風格嚟嘅，有個故事啦，我唔知係咪真啦，即係佢可能有講過，就佢揸揸下車聽到阿 Whitney Houston 唱呢個版本，一去到 Anna 嗰個高音咧，佢、
1: 哦、
0: 就哇爭啲撞車啊咁勁嘅，
1: 爭撞車
0: 係啊，即係哇覺得好勁呢個位咁樣。咁於是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會問，喂你會唔會覺得阿 Whitney Houston 咧搶咗你嘅歌啊？搶咗
1: 但其實是賦予了他 更大的廣播啊，應該是。
0: 跟住阿 Dolly Parton 咧，佢都真係好識做，佢都好欣賞 Whitney Houston， 覺得話佢真係賦予咗呢隻歌另外一個唔同嘅生命啦，可以咁樣講啦。同埋啲人問佢：喂，咁你有冇後悔？即係當年冇賣版權俾貓王啊咁樣。佢話：你都傻嘅，我依家 Whitney Houston 唱完啦，嗰啲版因為係咁
1: 就全部俾翻曬佢咯，係咯。
0: 佢話嗰啲錢咧多到我買起貓王間屋，買幾間都得啊。
1: 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喎，一啲都唔出奇。如果佢當年賣咗俾阿貓王嘅話咧，咁佢未必會發生呢件事啦。係
0: 啊，未。分到咁多，可能又要分一半俾貓王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關於呢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首歌嘅少少嘅故事啦。咁樣咁啊，當然咧，今日咧我哋亦都揾嚟啊 Dolly Parton 咧其他唔同嘅有特色嘅歌啦。佢即係貴為呢個鄉謠音樂女王啦。咁佢有好多歌咧，其實都係即係攞住個吉他咧就喺度唱，好有嗰個小清新嘅感覺嘅，好有鄉謠。
1: 真
0: 係
1: 自彈自唱咯，
0: 係啦。而且咧嗰啲歌咧裡面咧往往咧係好有故事，好有畫面。佢係用一隻歌就唱咗成個故事出嚟，非常之完整嘅，而且個故事係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揀嚟另外一首歌啦，就揀嚟咧佢嘅另外一隻歌咧就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咁呢隻歌咧亦都係即係你見到佢喺網上面揾到好多片段咧，都係佢自彈自唱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咁佢用一支吉他就去彈啦。咁當然即係都係佢主要創作咧都係用吉他啦。佢亦都識好多其他樂器嘅。咁但係咧佢主要創作啊，或者喺人面前為人所熟悉嘅形象咧，都係。即係攞住一支木吉他去表演嘅，咁呢首《Coat of Many Colors》咧，亦都係好有嗰個鄉謠嘅味道嘅。我哋聽一聽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0: 我聽過咧就有 Dolly Parton 嘅呢首啊，亦都係佢即係其中一首咧首本名曲啦，《Coat of Many Colors》啊。咁呢首歌咧，大家聽到好好聽啦。咁而且咧，即係如果大家聽到歌詞有留意到歌詞嘅話咧，呢只歌其實個故事咧都好特別嘅。即係呢只歌咧，因為就係講佢自己人生嘅故事啊。
1: 嗯。
0: 嚇，就係佢係出生於一個唔係富裕嘅家庭啦，咁屋企都可能係比較窮困啦。咁喺田納西州嘅一個地方啦，咁佢長大啦。咁佢話咧啊，呢只歌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即係見褛吓，嗰件外套啊，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颜色，
1: 即系咪嗰啲类似叫补丁嗰啲咁？
0: 系类似系咁样，
1: 即系以前嗰啲穷人咧，即系睇戏先见到嘅。
0: 系啊，
1: 穿咗个窿，
0: 系啦，
1: 跟住就补另一块
0: 布上去，所以有唔同嘅颜色啦。咁佢就话，即系呢个就系讲佢自己嘅故事啦。因为屋企细个比较穷困啦，咁佢妈妈咧帮佢整一件外套咧，就系可能系用好多唔同嘅布啊，去整一件衫出嚟。
1: 其实都好有意思嘅，即系你就咁讲呢件衫，其实即系反映咗嗱你屋企嘅状况啦。第二就系你妈妈对你爱心系咪啊？
0: 系啊，咁所以个故事亦都好完整嘅，同埋即系加上佢独特嗰唱腔啦，咁令到咧呢只歌咧亦都系成为一首即系不可磨灭嘅经典啦。咁Dolly Parton 咧，其实即系佢细细嘅时候就80岁啦。咁其实佢人生里面作过好多首歌，以千计啊，有啲人话可能佢写过超过3000首嘅歌，咁当中有录落嚟啊发行嘅，可能都有几百首咁样。咁我哋即系实在系播唔晒嘅，咁所以都系即系拣啲可能系具代表性少少嘅歌咧，去即系同大家分享啦，咁样佢有几个形象咧，系好突出嘅。嗱，当然佢金发啦，即系佢系比较娇小嘅身材嘅，系啦，而且咧佢成日咧即系会留好长好长嘅指甲嘅，
1: 好似依家啲女艺员咁样啦。
0: 系啦，佢啲指甲咧系真系成
1: 串长嘅，真系。
0: 你有冇睇过嗰啲清宫剧啊？慈禧太后手指尾咁样啦，但系佢五只都系手指尾咁长，
1: 系好长嘅，
0: 好长嘅。咁你会谂啊，咁佢究竟点样弹吉他啦？嗱，呢个我哋下一节节目翻嚟同大家分享
1: 公开。秘密
0: 系公
1: 开
0: 秘密，你都可以做得到嘅，系
1: 仲可以弹得咁流畅，
0: 仲可以弹得咁流畅。当然佢自己本身音乐功力都非常之厉害啦，佢唱功好犀利啦，佢个节奏非常之稳啦，而且佢创作嘅功力非常之劲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佢最劲都系嗰个讲故事嘅能力，就系用一首歌去
1: 音乐去讲
0: 故事嘅能力。咁而且咧佢咧另外一个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印象就系咧，佢唔系弹啲大吉他嘅，佢永远咧都系用一支细细地嘅吉他，系咪叫 Parlor？即係比較細型，
1: 佢係尼龍線嘅，
0: 尼龍線嘅咁樣。你當我哋平時嗰啲依家好興賣會有得賣嗰啲旅行吉他咁樣啦，
1: 細少少嘅吉他，
0: 細少少嘅吉他咁樣。咁而且係用尼龍線啦，咁去彈啦。咁佢就話其實咧佢嘅 uncle 咧係當年咧見佢咁中意音樂啦，於是咧就即係將一把好細碼嘅 M 字頭嗰個品牌嘅吉他咧，就送咗俾佢。咁佢亦都係非常之即係珍惜呢一支吉他啦。可惜後尾一次火災就佢燒到得翻個琴頸，但係佢一路都 keep 住嗰個吉他嗰個部分，就一定要保留呢個初心啦。而且係對呢個係吉他對佢非常之珍貴嘅一樣嘢嚟嘅，亦都開啟咗佢之後嘅音樂之路嚇。咁嗱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又即係播另外一首歌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隻歌咧叫 Dumb Blonde。咁呢隻 Dumb Blonde 咧就係 Dolly Parton 喺1967年第一首打入排行榜，亦都係佢嘅成。

0: 作啦，亦都系确立佢形象同态度嘅重要作品。因为咧，佢系一首反击之歌嚟嘅。嗱，大家听个歌名《Dumb Song》，真系哇，蠢蠢地嘅金发女郎啦，呢、這个黑板印象嚟嘅，即系
1: 可能好多人都会咁谂。
0: 系啊，你即系哇，靓靓女女，但系冇脑嘅咁样。只歌就系讲哇，即系你系一个金发嘅傻女，就可以咧随便俾人玩弄同埋欺骗嘅感情啦。咁呢只歌咧，佢就用呢只歌嚟反击啦，即系我一早睇穿你啦，我唔系咁蠢噶，你以为我咁蠢啊咁样。咁所以亦都系非常之有趣的一首歌。咁喺新闻之前送俾大家，转头翻嚟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关联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之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关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山林道噶，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山林道。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栏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栏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缓慢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一带交通就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返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黄珠路的，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去屯门公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同埋龍翔道虎山道橋底去觀塘。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長者或需要較多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同埋俾充足嘅時間佢哋，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1: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我系代表圆形嘅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5: 我是方形陈子清。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员是我的代名词。
2: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3: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6: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6: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5: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6: 今晚9点半，
5: 港台电视31。
7: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8: If I should stay，
7: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新聞翻到嚟咧，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呢個 Dolly Parton 啊！咁啊，呢位即係鄉遙嘅音樂巨星咧，就係喺上個禮拜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揀嚟咧佢一啲嘅作品啦，同埋佢作品裡面一啲嘅故事啦，背後一啲得意嘢咧，同大家即係一齊去回顧佢嘅一生啦。咁我哋上節咧就話播咗佢首本名曲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係原作係 Dolly Parton 嘅，唔係
4: 原唱都係
3: 嘅，就唔係 Whitney Houston。咁但係後屘 Whitney Houston的翻唱就令到呢只歌就上咗另外一个程度嘅大红大紫啦，咁亦都系阿 Dolly Parton 咧好有智慧啦，佢当初咧因为阿妈王话想翻唱呢只歌咧，佢就冇卖到嗰 50% 版权俾佢，咁所以咧即系阿 Whitney Houston 再唱呢只歌爆红嘅时候咧，佢赚到嘅系 100% 嘅版权费，系啦，咁就即系证明咗佢嘅坚持系正确嘅。头先上一次都轻提过，阿 Dolly Parton 咧佢形象咧都好鲜明嘅啦，金发啦，一个细马吉他。而且咧，佢指甲系非常非常之咁长嘅。咁你大家可能会谂啦，即系我哋其实平时叫人弹吉他咧，即系
4: 剪指甲，
3: 第一件事都系左手揿 cut 嗰只手啦，要剪指甲。如果唔系咧，你揿唔到嘅咁样。咁但系 Dolly Parton 佢系点样做到嘅咧？佢啲指甲好似慈禧太后只手指尾咁长，
4: 成寸长
3: 咧，成寸长。咁但系咧，点解可以即系仲仍然去揿到吉他揿到啲音嘅咧？咁呢个咧？之後同大家拆解，咁但係咧，依個時候咧就先帶俾大家咧，就都幾得意嘅歌啦，就叫 Nine to Five。Nine to Five 咧，即係朝九
4: 晚
3: 五，係啦，即係可以話係佢哋嘅半斤八兩啦，外國嘅半斤八兩，即係隻歌就係咁樣，即係講打工仔嘅生活啦。咁一開始咧會聽到啲打字聲，咁樣啲打字聲咧就係佢用佢嘅指甲咧去敲擊錄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佢除咗用吉他啊、用其他樂器之外咧，佢指甲都成為佢其中一個樂器啦，去創作嘅一個工具咯。好，嚟聽一聽呢只都幾得意嘅 Nine to Five， 轉頭翻嚟咧就為大家拆解一下點樣手指甲咁長都仍然可以彈到吉他，仲要彈到。

0: 好聽完呢首 9 to 5啦，亦都係呢個 Joy Parton 嘅其中一首首本名曲啦，即係外國嘅 打工仔之歌，
1: 即係都係訴說呢個打工仔嘅生活啦。
0: 係啊，半斤八兩外國版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哇，佢指甲咁長。點樣去彈吉他呢、我哋做咗好多資料搜集，亦都係分析佢好多影片，
1: 睇好多佢嘅片，
0: 係啦，咁就即係為大家解密啦，就係、是、哇點樣可以指甲咁長都可以仍然彈到吉他呢，可能係好多女仔呢去要聽一聽呢一集，
1: 係啦，係我近排我都教緊幾個藝人學生呢，都係咁啱幾個都係女仔嚟嘅，咁啲指甲呢都係成吹長，
0: 要長，
1: 我第一堂就逼佢哋剪指甲，我唔可以俾佢聽到我哋呢一集，
0: 唔係可以聽到，就係依家就係教你點樣可以留長指甲之餘。
1: 都有一個出路，
0: 可以彈到吉他。咁你嘅模仿對象就係 Dolly Parton 啦。咁嗱、分幾樣嘢嘅，咁我哋同大家拆解一下先啦。咁首先咧、就係我哋睇佢嘅影片，亦都好多人咧拆解佢點樣彈法啦、其實咧 Dolly Parton 嗰支吉他咧，就你會留意到咧，佢通常都係用一個尼龍線嘅吉他嘅。係啦，尼龍線嘅吉他咧，咁就變咗咧嗰個間距啊，
1: 個指板
0: 闊個闊啲，咁佢就唔使話一定咧要屈到成個指頭，一定要撳落去先撳得到。
1: 即係其實所謂嗰個尼龍線，即係好似係標準嘅古典吉他。咁大家有個概念就係、是、鋼線吉他咧，線與線之間係距離近
0: 啲嘅，
1: 咁佢個指板咧通常46。mm 吓咁阔，咁如果尼龙线嘅古典吉他咧就52 mm， 即系多咗成6 mm 咁多。
0: 系啊，咁就亦都俾佢多啲空间去揿落去啦。咁另外咧，佢就系佢揿落去嘅时候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样，我一定要手指头，跟住要即系
1: 指尖
0: 咁样揿落去。佢其实咧，佢嘅揿法咧系有啲似巴克，佢其实咧系用个手指嘅
1: 肉。
0: 去撳落去嘅，
1: 即係總之冇用指尖啦。
0: 係啊，唔係用指尖，佢可能甚至乎咧係手指咧前面，即係第二節嗰啲肉咧去撳落去嘅咁樣，一撳就撳兩條嘅咁樣。咁你就話嚇咁撳到啲咩？
1: 撳到嘅咩？
0: 係撳到彈到撳到啲咩 chord 出嚟咧？好啦，咁就要同大家拆解第三樣嘢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嘅吉他嗰個調法啦，嗰啲音嘅排法
1: 就唔係
0: 我哋平時嗰個標準嘅調法嚟嘅。平時咧嗰個標準嘅調法就係 EADGBE 即係呢六個音啦排啦，咁但係呢我哋頭先都實測咗一次嘅，佢嘅吉他呢佢基本上呢你係唔使撳，即係左手唔使撳 chord 啦，你一掃落去呢就已經係一個 chord 嚟嘅。咁 Jackie 可唔可以同我哋攞支吉他即刻試一下？
1: 咁呢個我哋叫做open tuning 啦。
0: open tuning
1: 啦，即係總之係一啲特別嘅調弦。咁 EADGBE 大家都如果識彈吉他知道係最標準嘅。咁佢呢個呢就用咗另一個好喺特別調弦裏面呢最唔特別嗰、那個，即係已經係唔 standard 之中嘅最 standard 嚟㗎啦，咁就
0: 小辣係啦，
1: 係啦 ，open 啲係啦，係 open 啲，咁 open 啲嘅意思 ，open 啲 ，open 啲係打開啲，
0: 大家可以咁樣記住 open 啲。
1: 咁因為係佢係點解叫 open 啲咧？因為佢就咁空然組成嘅音咧，就係一個 D major chord 嚟嘅。我 tune 咗彈一彈俾大家聽，佢嘅線分別就係 D A D F sharp A D。嗱，咁如果你有吉他嚟掃下咧，就咁掃個空弦，佢已經係一個 chord 嚟噶啦
0: 嚇。哇，好正喎！即係我一隻手指都唔使撳喎。
1: 係啊，你試下。
0: 嗱，啱啱我都即係嗰支吉他仔咧，都跟下 Jackie 呢個調法啦。
1: 係。
0: 哇，好正啊！
1: 係啊，
0: 掃下掃下就已經係一個 chord。
1: 所以你左手完全唔使彈，你右手都彈到第一個 chord 嚇。
0: 一掃落去就已經係一個 chord 啦。
1: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提一提大家，你用呢啲 open tuning 咧，通常你啱啱 tune 咗落去嘅時候咧，佢好快又會再走音嘅，因為你個吉他慣咗係 standard tuning 啊嘛。咁所以要 tune 多幾次先得嘅嚇。咁tune 準咗之後咧，咁你右手一開始就咁彈咧。嗱，依家我其實係單手彈緊，隻左手咧係完全冇按弦嘅，咁已經有啲嘢聽下啦。
0: 哇，好正喎、啊！因為就咁咧，已經走咗音啦，我知吉他。
1: 係啦，係啦，你吉他走音啦。我頭先都係不斷喺度 tune 啊，聽下，我呢個就準啲嘅依家。
0: 係咁，所以咧咁樣彈落去就已經好過癮咯。嗱，Dolly Parton 咧好多即係個歌啦嚇，都係用呢個 tuning 啦，即係佢嗰支吉他咧係特別。
1: 係，好似我咁睇，好似大部分都係
0: 係。係啊，因為要咁樣咧，先佢先可以咧最少限度去撳嗰支吉他，
1: 係
0: 又可以彈到啲 chord，
1: 又要保留住啲指甲。
0: 冇錯嚇，咁我哋咧跟住落嚟，不如帶嚟一首咧，即係佢用應該係用呢個 tuning 咧，就係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啊，咁亦都係非常之好聽嘅一首歌曲咧，咁就係用呢個 tuning 咧去撳出嚟去彈出嚟。 嚟嘅。我哋不如咧听听呢只歌啊，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咧拆解。哇！如果我哋想好似 Dolly Parton 咁样啊，留长指甲又可以弹到吉他嘅话咧，可以有啲咩方法咧？

0: 哇，好聽嘅一首 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啦，咁亦都係非常之有佢嗰個鄉謠嗰個風格啦。
1: 冇錯，
0: 係啦，我哋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嘅吉他咧，就係用一個特別嘅調響方法嘅
1: Open D。講多次啊，係 D A D F sharp A D 就由六線開始 D A D F sharp A D
0: 係啦。如果係咁樣去調法嘅話咧，你知吉他咧唔使撳一彈已經係有一個 chord 出嚟嘅。
1: 係啦，咁不過當然啦，嗱唔使撳一彈咧係一個 chord 啫嚇，咁你又冇歌係會一個 chord 嘅，咁你所以咧就要起碼學多兩個 chord，
0: 係
1: 起碼學多兩個。
0: 咁但係都係好易撳嘅，
1: 都係相對易撳嘅，係啦係啦，咁
0: 而且係留指甲都可以撳到嘅。
1: 係啦，嗱我不如試俾大家睇下，這個、呢個咧就係、G chord 啦。跟住呢個就係、A chord， 跟住咧去翻放開翻就去翻D chord 啦，
0: 即係一四五 chord 啦，
1: 係啦，即係所謂嘅一四五 chord。咁你呢三個 chord 彈咧，其實已經有啲嘢聽下噶啦。嗱，我試下即係學下佢咁樣彈啦。嗱，咁大家聽下個效果咯。

0: 都即係感覺到有啲轉動啊和弦，咁其實都已經好好聽啦呢、這個。
1: 係，而且我喺現場就見到 Jackie 係點樣撳啦，哇真係好易撳，
0: 一隻手指，係一隻手指，你當係食指啦，一手指，
1: 一手指，
0: 就淨係巴住個第五、第六線，如果得嘅就巴埋第四線啦。
1: 係，嗱即係巴即係一隻手指咧就用個指肉咧就撳曬落去啦，即係譬如我依家咁樣啦，我係用我嘅食指咧嘅第一節嘅指肉咧，我就一齊咧就撳曬，跟住就撳第五格嘅
0: 四五六線。咁一二三線咧就保留佢 open 係冇問題嘅，
1: 係即係可以
0: 保留佢空
1: 佢係空弦。
0: 咁你撳完呢個第五格咧就係、是、G chord啦，撳住第七格咧
1: 即係就係淨係向下褪兩格，
0: 係啦係啦，跟住放翻手咧就去翻一格，
1: 去翻一格啦，哇！呢、這個真係我學過最易撳嘅。
0: 係啊，其實我以前都做過一啲 workshop 咧，去教人用 open tuning 俾啲初學師嘅。係。咁喺現場咧，即刻抽啲觀眾出嚟咧，就係、是、咁樣樣。係
1: 冇彈過吉他嘅。
0: 完全冇彈過吉他，就係專登要抽啲冇彈過吉他嘅觀眾出嚟。咁啊叫佢出嚟，喂，你試下，即係我當然 tune 好俾佢啦。
1: 係
0: 咁啊捉住隻手，嗱，你撳住呢個得㗎啦。係。咁係真係好 work 嘅，即刻彈到嘅。
1: 哦，好正喎、啊、咁啊，頭先咁樣，嗱，你已經學識咗三個 chord 啦。如果大家咁樣去 tune 支吉他，咁就係第五格啦，巴住三條線，第七格啦，又係巴住三條線，係
0: 冇錯。
1: 咁其實你有三個 chord 咧，其實多啲 p 好多歌都
0: 係
1: 三個 chord。
0: 係啊，咁就算要有埋第四個 chord， 通常我哋就係六 chord， 即係 B minor 啦。咁 B minor 都好易撳嘅，就咁撳一隻手指，撳住個五線二格。
1: 哇，
0: 系啊，咁你就有四个曲，哇，就已经无限咁多歌。
1: 同埋因为佢本身嗰啲音嗰啲排列都好好听嗰啲。
0: 系啊，佢就做咗啲反而系特别啲嘅 voicing 啦。
1: 系，咁大家可以啊翻去试一试啦。即如果有女仔朋友啦、哎，我想留靓指甲，唔使。咁你可以行试一行呢条路线吓。咁当然即系因为点解阿 Dolly Parton 可以咁样弹咧？当然佢本身嗰个音乐功底非常之厉害啦。我谂佢对即系嗰个节奏嘅掌握非常之，
0: 同埋对吉他都应该熟悉嘅。
1: 是啊，佢除咗係左手即係撳 chord 可能係易啲之外呢，其實佢右手個 picking 呢都係好好聽
0: 嘅。係啊係
1: 啊，好好多
0: 彈得好準。
1: 係彈得好準啦，同埋嗰個節奏係非常之準啦，嗰個voicing 嗰拿捏呢都係非常之準。
0: 嗯，
1: 係好正嘅。咁大家如果留咗指甲又可以試下用呢個 tuning， 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創作到用呢個 tuning 呢彈到你自己嘅歌曲啦、
0: 嗯
1: 其實真係冇話一定要點樣彈呢先係為之好，先係為之正宗、嗯、只要大家揾到自己嘅方法，自己嗰個嘅風格呢其實即係最尾即係出到嚟歌就係分好聽同唔好聽㗎嘛、嗯、我真係覺得係嘛，你自己覺得好聽咁就 ok 囉，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最尾呢亦都為大家即係帶嚟Dolly Parton 呢其中一隻呢最經典嘅作品呢就是 Jolene。 Dolly Parton 喺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相距好近呢就寫埋一首 Jolene。 咁其實有啲人呢就誤會呢兩隻歌是同一日寫添嘅，咁佢後屘咧喺一啲訪問裏面咧就講話其實咧就唔係同一日寫嘅，不過咧就都係大概嗰段時間寫啦、嗯，而且我係將個 demo 錄埋喺同一餅劇 set 帶裏面，咁所以啲人咧就可能誤會咗佢係同一日寫啦。咁但係即係兩隻歌，你諗下喺咁短時間裏面就寫咗兩首。即係經
0: 好嘅歌，
1: 經典嘅作品啊，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再次向 Dolly Parton 致敬啦，就為大家帶嚟呢首 Jolene 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噃。
0: 下個禮拜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主席、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加强发展经济，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及进一步融入大湾区，打造一个大商业圈，并协助将产品推广至海外。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民生三件事，即是就业、安居及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以及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机制，可以监察 AI 对雇员的影响，避免减少职位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建议发展自算产业，指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正攻占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市场，他建议将沙岭扩容，由目前10公顷扩展至30-50公顷，容许更加不同、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的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噶啦。龙尾接近三圣村，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接近三圣村。而在九龙方面，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于中间道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了，但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于中间道的意外虽然清了场，现在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仍然都是有很长的车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发现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逢吉乡路。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精
20: 神
19: 人。
2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
2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4: Hi, this is Sam Smith.
25: Hi, it's David Guetta.
26: Hey, this is Dua Lipa.
2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28: This is Justin Bieber.
29: Hey, it's Billie Eilish.
3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31: Hi, this is C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3: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文集，李志刚，环球榜。
32: 8月29号星期六啊 ,2026 年的8月份呢，即是来到尾声啊，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啊，过多两日呢又会这个开学大吉啊，各位莘莘学子呢又要忙于呢在自己的学业当中打拼啊。时间就是永远向前的，人生都是一样啊，希望你和我都是携手呢迈向这个人生道路啊，一起进步。喂，今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下午就去了呢这个观塘的海滨呢，参加咗一个咧，即系同体能啊、同跑步啊各方面有关嘅一个活动咧，做咗一大扎运动咧，先翻嚟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啊！成个人咧身心开朗，心情舒畅啊！不过天气变化都要留意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噶，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嘅周末黄昏，我系 Alex， 你好吗？This is how we start the party.

全面布节的一张唱片 Confections 2有很多朋友呢一起参与，譬如 Madonna 的女女 Lola Leon， 又或者我们即搞多时间听过 Sabrina Carpenter。

年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啦。咁啊，其中監製人馬 Stuart Price 咧，應記一功啊。今次再下一城，我哋大量嘅勁人合作啊，譬如全球最受歡迎嘅 DJ Martin Garrix。Andrew Watt 仲有咧就系佢嘅老拍档 Number Wise， 我自己好喜欢呢一个特别嘅混音版本啊 ，Madonna、Dan Cherry 啊、Harry Romeo Remix， 点解咁中意呢一只歌咧？因为呢一只歌咧可以话系将 Madonna 咧带翻去咧回到未红时啊。當時佢喺間 night club 嗰度咧就係工作啦，咁啊將自己嘅音樂應該係 holiday 嘅嗰個 demo 啊，俾咗個 DJ 啦，咁啊隔幾日咧佢就大播特播啦，從此咧就係令佢踏上征途啊！事關當年咧華納唱片公司嘅一位要員咧就喺呢一個 night club 嗰度聽咗 Madonna 嘅 holiday 啦，然後咧就動意咧就係簽約呢一位女歌手啊。都可以话系佢成名嘅起步啊！同埋喺呢一只歌当中所描述嘅 nightclub 所发生嘅所有事情咧，其实都几纸醉金迷嘅。

絕對是2026年度啊。流行樂壇國際樂壇是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二集有這一張 Confections 2 Dance Theory 就將當年 Madonna 在一晚或者是那個時間 Nightclub 的一些經歷就是展現在歌曲當中。但是這一張唱片正是正在其實開頭即是有這個消息出版這一隻大碟的時候其實未得到很多人所認同和讚許，因為覺得喂第一集這麼成功，你無緣無故出這個續集會影響第一集的那種經典的程度。但估不到這一隻唱片出版之後在17個國家和地區就是拿到流行榜的冠軍，而令到即樂評界對 Madonna 刮目相看。剛剛生完日今年就是68歲，唱片分別在 New York City 和在倫敦就是冠錄的。68歲的高齡然可以製作一張這麼高水準這麼連冠的大碟，實在可喜可賀。唱片當中除了和即新貴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過一首 Bring Your Love 之外，其實在這個 Single 的 Remix 版本都找來另外一位真的很正的朋友，在演唱會當中互相就穿了印有對方名字的 T-shirt， 而這首歌都在英國流行榜就是打進十大的，來自澳洲的 Kylie Minogue 再加上即流行樂壇的經典女歌手Queen of Pop。 這個 remix 版本呢這個禮拜其實都是打上就是英國十大的前十名位置Kylie 再加上 Madonna 有這首 Love Sensation。

女歌手 Charlie XCX 咧曾经讲过咧，话咧舞池已死啊。咪当我听到呢一个言论之后咧，即刻咧即系冠以另外一个回应咁。佢话物即系舞池系唔会死嘅，除非你播错咗音乐啦。咁咪 Madonna 啱晒啊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嘅呢首 Love Sensation 啊！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带嚟本周咧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讲明环球榜，咪都会带嚟咧就系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十大。

0: 黄昏时间6:21啊！主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正系倒数，呢个礼拜一共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啦。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依家系 AI 嘅世界啦 ，AI 取代咗好多嘢，但系 AI 取代唔到真正嘅感情、真正嘅关系啊！新日榜占第10位，去 The Rock 啊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e Dead。

0: 第二首新人获作品全女班啊 Cat's Eye 嘅呢一首新歌，一上榜就系占第九位，有呢一首 Animal。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山泥倾泻、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团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将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好鍾意一啲好新潮好破格嘅音樂啊。呢位朋友呢其實都後生，今年只得29歲，嚟自美國加州。佢嚟自一隊呢好新派嘅 R&B 樂隊，叫做 The Internet。好鍾意呢隻歌同我哋以前聽開嘅 Rhythm and Blues 呢真係唔係好相同啊。充滿住唔同嘅可能性啊。你睇呢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第三首新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係佔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iza。Is it cool? I think so. 我覺得好有型啊。

究竟佢嘅音乐造诣咧系嚟自边一边嘅？因为佢妈妈其实系一位 Black American 即系非裔嘅美国人啦。咁而爸爸咧就系呢一个菲律宾人啊，即系可以话两个最好啊，最音乐咧最有 groove 嘅即系血统咧都系加喺佢身上咁。呢、這个礼拜第三首先系帮我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Is It Cool？ 佢就系嚟自加拿大嘅噃。

佢人生当中有两只咧 hit 到爆厂嘅流行作品，譬如 Call Me Maybe 咧，佢系成名作啦，同埋第二首 I Really Really Love You。而家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啊，同埋咧佢嘅形象都唔同咗啊，一头金发啊，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呢一隻歌其實都幾有流行潛質，同埋咧，我諗都幾多人有共鳴啊！喂，同緊你跳舞，即係你係我 partner， 冇理由你咧跳跳下走鬼咗去噶嘛！第二個星期上榜啊，上升兩級去到第七位啊！我絕對唔會抌低你啊，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未加入乐坛之前咧，佢有一位咧专业嘅运动员嚟嘅。其实见到佢都粗眉大眼，都几 man 爆嗰只嚟噶。嚟自澳洲嘅一位创作歌手，留意呢一个名字啊！呢只歌由上星期系第十位跳升四级去到第六啊。Oliver Crola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啊。呢只歌其实几有流行潜质嘅，不过咧就系一个旧有嘅录音啦。上星期只系三位，呢个礼拜微挫两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Beyonce。

2013年灌录嘅一个 demo 啊。由于当时咧佢嘅首张唱片同名就系啲 Beyonce 啦，啲歌已经齐晒张，其实谂住咧就系摆喺 B Day 嘅大碟嘅。但又似乎咧同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嘅风格咧有少少有啲出入啊，于是放低咗就冇理到呢一只歌啦。咁喺三年前2023年咧就被泄漏咗啊，喺呢个 TikTok 嗰度咧就系播放咗。既然泄漏咗咯，咁不如顺势出埋啦。而今年亦都系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咧，佢第二张个人唱片咧20周年纪念啊。本周佔中游位置第五位 ，Beyonce《Morning Dew Dawn》。

2000年9月18号出生，今年25岁，咁绝对系应该系万千宠爱于一身嘅 Gen Z 嚟噶。但系佢嘅人生咧，真心坎坷啊！佢有两个姊妹，一个 brother 啦，咁但系咧佢嘅 daddy 咧就系喺一个咧即系一个肾嘅 cancer 一个癌症嗰度咧就系离世，当年佢只系得9岁啫，而佢妈妈咧更加即系佢形容系一个咧酒鬼啊 ，alcoholic 啊，每日就系饮酒嘅啫，更加将佢咧就系踢出家门，当年佢只系得18岁。所以佢时常都系咧，即系18岁之后咧，就成为一个 homeless people 啦，就瞓喺嘅朋友嘅车入边啊，咁等等啦。虽然咧佢系一个教徒，但系其实佢对将来都好正面。但系直至到佢嘅太太出现咧，就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送俾佢嘅太太嘅。今年25岁嘅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首 Rescuer。悲惨嘅故事，伤心嘅故事咧，一个接一个。呢、這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呢一个美国纽约嘅，唱歌系嚟自英伦嘅 Sienna Sparrow。

有一段時間 Sienna Sparrow 就一個人去了美國那裡尋找機會，是在這個大都會 New York 啊。當年有一個他很喜歡的 best friend 好朋友就說了會去 New York 那裡探他，所以每日他都望穿秋水，希望就是在美國見到他，但可惜這一天到最後都沒有來到。這種等待到最後變成病態，他試過就是落樓下那裡等他，明知他不來的了。到最後呢即係等唔到佢呢，就自己一個人呢就返屋企啦，同埋幻想有佢喺身邊嘅嗰種感覺囉。嘩真係一個都好慘嘅故仔呀。呢個禮拜上升三級去到貴君寶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上星期嘅冠軍呢個禮拜佔第二位，佢係 Blackpink 嘅 Jennie。

0: 上星期的冠军你都是 Jenny 即是咁多嘅个人作品当中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好多人喜欢上一波五个礼拜呢个礼拜未错一级去到亚军宝座。现有呢即是强劲嘅播放率啦。好鍾意聽 Jenny 呢講英文因為佢英文呢好 sexy, 好流利啊。呢個禮拜呢下降到第二位有 Jenny 嘅個人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1: 星期六黃昏六至八李志剛環球榜。
0: 早三分零鐘做到晚上的七點鐘繼續李志剛的環球榜提醒你工作暑熱警告的影戲六點踏十就是取消了各位要留意到冠軍了噃。無論這首歌是否冠軍他在我心目中都永遠是冠軍的因為由細聽到大有70年代開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占尾十位新上榜啊吓 ，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ead， 占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Cat's Eye Animal， 占尾八位新入榜嘅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嘅 Is It Cool， 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第六位上升五级啊，上四级至啱啊，系 Oliver Groban I Feel You， 占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第四位 Alex Warren 嘅 Rescuer， 第三位 Sienna Spiral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二位上星期冠军 Jenny Let's Stand a Lover， 冠军嚟自 Dublin 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有呢一首新歌，有梦想人生先继续向前噶，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 Street of Dreams 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動員2萬名公務員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總結演練時表示，今次屬全流程壓力測試演練，參與的人數較上一次多一倍，整體流程暢順，最多的過關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他又表示，今次出动大约300架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架车大约用一分钟，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畅顺。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邓炳强又说，港人使用自助通道 E-道 过关的时候，无论身处香港或者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着光荣使命，亦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舟人家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赶及在当日或之前提交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就可于2029年2月28号之前，即是首三年，都获全额宽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倘若于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号才提交登记申请，其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就只能获首两年全额宽免，第三年半额宽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5: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6: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9: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9: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8: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9: 今晚9点半，
8: 港台电视31。
1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爱不释手的作品，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埋10001次。Jamie Bella 有这首 Dracula，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6%啊。8月29号星期六黄昏时间7:02，应该系晚上时间先啱啊。呢半小时会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嘅。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先系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 DMA 同名唱片啊，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先系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先系六位已故嘅 Dolly Parton 啊，下一晚答半之后都会咧回顾一下 Dolly Parton 嘅人生啊，都系有佢嘅精选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Stones Greatest Hits， 先第五位啊吓有呢一张啊 West Side Cowboy It Goes On。新入榜啊，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头三甲第三位 Brandon Flowers 啊，嚟自乐队嘅主音啊 Fraser 新入榜接近三位，第二位已故嘅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 Paul Heaton 啊，绝对系流行音乐嘅一个经典人物 Geniu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特地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都系乐坛嘅传奇，佢嘅名叫做 Beck。B-E-C-K Back， 永远都唔甘于玩一种音乐，喺佢嘅歌当中其实好多嘢听，今次呢一只就更加心情更加令人感动，有 Back 嘅呢一首 In the Nights。

0: 晚咧系寂静嘅，尤其是近代嘅香港啦，冇咗夜品，瞓咗夜晚，大家好早咧已经翻屋企咁样。琴晚我都系啊，琴晚我都系咧同朋友去食饭啊，十一点零钟咧个街都已经吓、啊、真系少咗好多人啊。BECK Back 其实曾经都攞过好多唔同嘅奖项啊，咁啊佢虽然系一个独行歌手，但系其实佢有成队 band 咧跟住佢。今次呢一只歌咧都系好深情啊 ，Back 嘅呢一首 In the Night。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Zuvia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九位啊吓，都系 Dolly Parton 啊 ，Reentry 重新入榜 ，Jolene 我好中意呢一只歌，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五位 Zia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第三位 Ella Ling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啊、有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冠军破晒纪录、啊、超过22个星期呢就攞、是、到这个英国榜冠军，虽然不是连续但是已经是一个呢断断续续都是一个破纪录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继续成为咧林庄英国嘅实力榜冠军。拣你一首新歌啊！佢系从良啊，定系真正咧好希望咧透过歌曲咧将佢呢一刻嘅对人生嘅态度或者感受咧表露俾大家啦。佢嘅名叫做 Sam Smith。

新大碟咧，其实听过几首作品啦，都好有心机，好有意思。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嘅 Constant Companion。我每个人都想身边有一个咧，永远爱护你嘅佢啊。

0: Sam Smith 咧唱呢一类歌咧，真系冇得输。Sam Smith 嘅最新作品《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21啊，镜头一转咧，就嚟到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大啲榜，占第10位 Olivia Dean《The Art of Loving》，占第9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8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7位嚟自美国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第6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5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e Gee Dandelion， 第4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头三甲嚟自韩国嘅 Stray Kids 第3位。This and that， 占第2位啊吓，有 Phoebe Bridgers 嘅 Last Weekend 啊，西亚榜冠军都系西亚榜嘅，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1、2、3、4、5位成员咧都系咁散镜啊吓。Cat's Eye Wild EP 一上榜就成为美国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佢唱歌都好正噶，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

0: 喜歡這一種比較 desperate 很 rock 底的那種 vocalist 那種唱腔，由於這個名字 Tedis Williams 的這首新歌 Break Up In Reverse， 是時候看完這個禮拜 Billboard 世界榜了吧。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這個禮拜頭十張最受歡迎的實力作品，佔第十位香港女歌手 Adeline Gee Be Her， 佔第九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今年可以說她的收成年，佔第八位 Tim Ballard 加上 Jenny 的 Dracula， 佔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Is The Fall In Love， 第六位 Adeline Ge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Been By Now， 頭三甲第三位 Taylor Swift 為電影 Toy Story 5唱的 I Knew It I Know I Knew It I Know You， That's right， 先第二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冠軍 Adeline Gee Choosing Texas 再一次臨裝成為美國世界榜的冠軍，恭喜曬。簡直這一對美國的烹樂組合其實他都是陪伴我們成長的 Green Day。

0: 雖然佢哋係烹樂底啦，但係我唔知咧，感覺上嗰啲係嗰個 Deep Rockabilly 嘅嗰種曲風啊。我冇幾期待佢嘅新唱片嘅嚇 ，Green Day 嘅新歌 I'm Never Gonna R.I.P.
1: Euro Top 10，
0: 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有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0: 先咪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啊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仲有 Kim Bam Bam 啊，冠军又系呢一个世界杯嘅歌啊，虽然踢完波，但系个歌仲系咁红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呢一首 Die Die， 七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部大学城，是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将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件系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和速递的方式交回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起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6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
3: 但又唔知边只歌。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晚环球榜经典重现，重现一位咧啱啱离开咗我哋嘅一位香摇女歌手啦。美国政府即系 Donald Trump 咧，就为佢下半期。点解呢？因为佢唔单止系一个香摇女歌手，佢系一个企业家啦，佢系女性嘅典范啦，甚至佢系一个大慈善家。因为咧，其实喺佢上世纪咧，啱啱咧即系可以话系搵到第一桶金啦，成名嘅时候咧，佢已经将赚咗个钱咧部分攞出嚟咧就系回馈自己嘅社会啦，甚至佢嘅家乡田纳西州啊。而佢其中有一个嘅几好嘅 project 咧，就系 Imaginary Library， 一个幻想嘅图书馆。因为佢爸爸咧，其实当年咧就唔识字嘅，咁啊，佢好希望咧，即系呢一样嘢唔好传承到下一代，所以咧，好希望咧就系将一啲免费嘅书啊、图画书啊、啲书本咧，就系赠俾一啲有困难嘅家庭。因为当年佢都系喺田纳西州出世嘅时候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困难嘅环境成长嘅。今晚要向呢一位大企业家，要向呢一位新女性就致敬，享年80岁 ，Dolly Parton。

呢隻就係其中一隻呢，我好早期認識 Dolly Parton 嘅作品，我覺得呢隻歌呢非常好聽。你睇佢早期嘅成名作唱到街知巷聞啊。Here we go again, Dolly Parton.

呢一只都算系真正咧第一只全球走红嘅作品 ，Here You Come Again。Dolly Parton 咧，俾我第一样嘢我要学习佢咧，就系佢完全唔惊人哋笑啊，唔惊人哋揶揄佢，佢亦都咧好open 啦，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佢系有揾过整容医生啦，甚至佢咁澎湃嘅身形咧，都系僭建嘅。佢绝对系一个 icon， 一个好有型有款嘅新时代女性。

1946年1月19号呢就是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呢，佢的全名叫做 Dolly Rebecca Parton。将呢一个咧拥有12个即系小朋友嘅家庭咧，住喺一个旧嘅木屋啦。咁啊，而佢妈妈其实咧，佢爸爸妈妈系好劲嘅人。点解？因为佢两个好细个咧就已经结婚啦，即系相爱啦。咁啊，15岁已经生佢嘅家姐啦，咁样。但系由于咧即系好穷困嘅关系咧，所以咧其实佢哋嘅生活咧都系比较困苦啊，物资非常之短缺，但系充满嘅就系爱啊。1980年代呢做的一套电影晚九朝五晚十朝九晚五 9 to 5 Dolly Parton。

呢隻歌咧，好多人唱過。我記得咧，其中有個版本就係 Olivia Newton-John 啦。但我覺得呢隻歌咧，劃時代咧，就係在於佢明明講緊一個第三者嘅故事咧，就係呢個 Jolene 啦。因為咧，佢好怕 Jolene 就係搶咗佢嘅男朋友啦。但係佢唔係好似一貫嘅歌曲咁樣咧鬧呢個 Jolene， 佢反而咧讚美呢個 Jolene， 亦都同呢一個咧聽眾講話，其實 Jolene 真係靚到揼一聲嘅，佢真係咧拎下個手指尾就可以搶咗我嘅男人噶啦。所以我一定要求佢咧，千祈要守下流程，唔好搶走我嘅愛人。即係呢一種嘅思維咧。其实在当时来讲上世纪一个是很出众的一个思维来的。Dolly Parton 在1967年凭着 Hello I'm Dolly 而出道，他在乐坛是差不多接近有成60年的歌唱事业，拥有49张的录音室专辑，他写过而出版过的歌是接近3000首。但是他的美国小碟榜的冠军歌呢，原来只有一首，就是这一只跟 Kenny Rogers 合唱。

Johnny Patton 當年咧同 Kenny Rogers 都可以話咧係 country 界咧一男一女咧兩大巨頭嘅代表啊！佢哋喺 country 榜咧其實有好多好好嘅成績，有好多嘅冠軍 single， 但係喺咧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就比較少啲啦。

呢只歌咧，其实当年咧，即系未真系出版嘅时候咧，好多乐评界已经话肯定系会全球大热。点解咧？首先讲个作曲嘅朋友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Bee Gees 啦 ，Bee Gees 三兄弟 Barry Gibb 啊等等咧，一齐当佢合作啦。唱嘅 Kenny Rogers 系 country 界极负盛名嘅朋友，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之前都有首 Lady 咧，就系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成为冠军嘅。Dolly Parton 更加唔使讲啦，又系一个综合 show 嘅主持人啊，搞笑啊，电影电视其实都有佢嘅踪影啊，甚至系一啲慈善嘅事业啊。而两大巨头合作咧，一上 Billboard 咧就成为呢一个咧就系 Hot 100嘅冠军啊。又当年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嘅 Islands in the Stream。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Johnny Patton 咧，其实唱一啲叙事曲咧就好叻嘅。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咧，你睇翻啦，佢去一啲人哋嘅Tonight Show 啊，名嘴嘅 show 嘅时候咧，佢会带埋个吉他上去，然后现场作一只歌咧，就送俾嗰个节目主持人，或者讲下佢即系现时嘅一个心境嘅 situation 啊，系一个好有 talent 嘅朋友嚟噶，弹吉他好叻啦，作曲好有才华啦。其实佢仲有好多歌咧收埋喺笼底咧，就仲未发行嘅。咁不过咧，佢咧对家人好。好啊！佢所有歌嘅一啲 copyright 都成为佢嘅 legacy， 成为佢咧嘅一个遗产财产咧，就系留俾佢嘅屋企人啊。其实佢仲有好多歌咯，收埋喺笼底咧，就仲未发行嘅。咁不过咧，佢咧对家人好好啊！佢所有歌嘅一啲 copyright 都成为佢嘅 legacy， 成为佢咧嘅一个遗产财产咧，就系留俾佢嘅屋企人啊。其实想知道 Dolly Parton 嘅人生咧，其实唔需要维基啊或者 YouTube 嘅，其实你真系。认认真真攞住个歌词咧，去听 Dolly Parton 嘅歌嘅话咧，你就会知道佢嘅成长系点，因为佢嘅叙事曲当中咧，好大部分都系讲佢嘅人生嘅。

喺个相片咧，即系见到咧，即系 Dolly Parton 佢出生嘅时候咧，喺田纳西州佢嗰间屋咧，其实真系咧喺呢个山上边啊，其实四野无人嘅，全部都系一啲。

虽然资源咁贫乏啦，但系佢哋屋企咧有信仰嘅关系啦，所以咧佢都系好感恩咧大地俾到佢生活嘅一切嘅。而佢爸爸同埋妈妈咧就系、是、一个咧好识得身教嘅一个父母啦，将好多爱咧带俾佢哋。咁肯定噶啦，即系咁贫困嘅童年成长咧，一定有好多嘅痛苦啦，或者好多嘅唔如意啦，但系从 Dolly Parton 嘅访问当中，发觉呢啲所有唔如意咧，其实全部都系变晒一啲好正面嘅能量，令到佢继续努力咁样面向自己嘅人生啊。Dolly Parton，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从呢只歌嘅歌词当中咧，可以知道咧，其实咧 ，Dolly Parton 嘅成长啦，系都系充满爱之余咧，其实佢爸爸都系一个咧好负责任嘅父亲啊，非常之精彩嘅一首旧歌啊，亦都可以咧，即系从中了解到 Dolly 嘅成长 ，To Daddy。Dolly Parton 嘅历史当中，呢一只歌令佢赚得最多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 亿，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 亿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给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啊。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4: 哲学上映中
15: ，Philosophy in Real。
16: 主持黄淑仪。
17: 黄木欣，
18: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 和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9: Hello， Jack 你好。
18: 系啦，咁我哋上星期咧就讲咗《生命之诗》呢一套嘅韩国经典电影啦。咁啊，讲到咧写诗。我都睇完呢套電影咧，好想即刻攞翻支筆咧，去繼續寫下呢一個新詩，因為都好耐冇寫啦。咁但係我冇諗過，呢套電影原來係講寫詩都係一個可以解救內疚情緒嘅一個方法。
19: 係啊，我哋或者將個情況擺出嚟睇一睇啦。即係有時候人生總會面對一啲道德嘅處境，你係好無奈嘅。即係你想象下你揸架車咁樣，其實你遵守曬所有交通規則嘅，但就係無情白事，有一個人喺暗角鼠出嚟咁樣，俾你車到佢。咁可能你想象下法庭都裁定你冇罪，所有人都裁定你冇罪，但係你一生就覺得自己殺咗一個人。呢種咁樣嘅內疚感，你點樣排遣咧？你每一日都覺得我做咗一啲唔啱嘅嘢，我攞咗一個人嘅生命。其實《生命之詩》裏面就是想嘗試回應一個這樣的問題，當中的女主角美子，她的孫就是逼死了一個女仔，那她自己作為她的家長，她就感覺到這種內疚感。怎樣可以面對這種內疚感呢？其中一種出路呢，是根據這套電影有趣的講法呢，就是關於寫詩。美子60多歲，其實她的設定都挺有趣的，因為美子 佢表達到佢當時係有一種腦退化症，佢唔記得啲詞語啊，直情話啊呢個係電話咩？定係呢個係消毒劑？佢唔識講啲字，一個慢慢喪失咗語言嘅能力嘅人，居然走去學寫詩，咁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然後佢上詩班嘅時候咧，老師就同佢講，其實詩唔係關你識唔識好多美麗嘅詞語嘅事，詩最重要嘅咧就係要好好地睇一樣嘢。
18: 咁我哋就听下以下落嚟呢个环节，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究竟喺电影入面佢嘅诗班老师系点样教大家去写诗嘅先。
1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5: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2: 写诗最重要嘅系好好地看。
18: 呢句对白出自由李昌东导演执导的韩国电影《生命之诗》。主角美子在被诊断出患有脑退化症之后，仍然坚持学写诗。诗班的老师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学识看清楚事物。课堂上，他拿了一个苹果，跟学生说，虽然大家都见过苹果无数次，但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看清楚过。他解释，要真正了解一个苹果，对他产生兴趣，才是算得上真正见过他。女主角美子带着这份好好看待世界的信念，随身携带笔记本，努力记录日常生活的点滴。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孙卷入了一宗校园性侵案，而身边所有成年人都选择对真相视而不见，甚至试图用钱私了事件的时候，作为一个逐步丧失记忆但同时努力学习看清楚的人，他又选择了怎样面对这个处境呢？好啦，听过一分钟的朋友啦，我哋了解咗咧《生命之诗》入面咧，佢哋诗班嘅老师教佢哋点样去写诗咧，都勾起我喺大学时期咧学写新诗嘅一啲回忆啦。我好记得咧嗰阵时老师同我讲咧，写诗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就将一啲动词同埋名词咧代替咗啲形容词，咁你就会写到一首好诗噶啦。咁啊喺戏入面嘅呢个老师咧，佢嘅教法就唔同，佢嘅教法咧就系话，你其实最紧要系培养你嘅观察能力，真系以唔同嘅角度咧去睇一个事物咧，慢慢你就会睇到佢靓嘅地方，咁你就可以写到一首好诗。咁呢一个咁样嘅写诗方法，点样去帮到阿美子去解救佢内心嘅嗰种浓烈嘅内疚感咧？
19: 呢種嘅方法呢，我諗我哋要講清楚少少，佢唔單純係一種觀察力，即係佢唔係講緊一種科學家擺落去顯微鏡睇下佢發生咩事。更加有趣嘅就係佢有啲似，有啲似哲學上高所謂現象學嘅一啲講法，就係佢讓個事物本身去說話。佢唔係問緊哦個蘋果係攞嚟做咩，佢係紅色，佢係攞嚟食乜乜乜，而係蘋果本身喺度做咩呢咁樣。甚至乎佢去见到棵树上嗰啲雀嘅时候，佢就写啊雀喺度唱歌，啲雀唱啲咩咧咁样，啲花喺度开，佢点解要咁样开咧？佢见到一粒杏子跌咗落地下，点解佢成熟咗之后跌落地下咧？佢系从嗰个事物嘅角度去睇，而唔系从自己嘅角度去睇。而呢一种嘅我哋叫 change of perspective， 将一种事观嘅转变咧，反而能够让他找到一条出路去面对我们刚才所讲的一种道德上高的内疚感。
18: 所谓的事观转变，就即是、本身他可能是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他第一时间可能会想他的孙，想他自己，但是这个事观的转变是不是就是、他开始想其他东西了？
19: 我想更加有趣的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得，而且他是想他的孙的，他都是很彷徨，那孙怎么算呢？那其他家长叫他筹钱，那他就去想办法筹钱咯，那他筹不出这解啫这样。那但是他另外又有另一种事观，就是一种诗的事观，就是一种让事物本身去说话的事观，从而令他感受到这件事情 似乎有啲嘢一直俾人遺忘咗，即係當佢同班家長去傾錢啦、記者啦、學校啦、和解啦，佢發覺冇人講嗰個女仔嘅，到底嗰個女仔係點嘅呢？佢於是乎佢就想嘗試去理解嗰個女仔到底發生咩事，於是乎佢就走返去學校嗰個實驗室裏面去感受下嗰個女仔當時俾呢一班男仔欺凌性侵嘅時候係一種點樣嘅感覺。佢甚至乎坐車去到嗰個女仔自盡嗰條橋嗰度，佢企喺嗰度去睇，然後佢去感受下嗰個女仔當時嘅心情係點樣。佢最後嗰個美子嗰頂帽呢跌咗落去橋底嗰條河嗰度，某程度上就係寓意嗰種，就好似嗰個女仔隨住呢條河離開咁樣。呢個就係佢嘗試去做第一步，佢就感受下嗰個女仔係點樣。佢甚至乎去到嗰個女仔生前嗰個教堂裏面去知道咗佢嘅教名叫做 Agnes 咁樣。佢想知道呢個人叫咩名，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個樣係點樣。佢好想俾人知呢樣嘢，佢甚至乎同佢個孫食飯嘅時候故意將呢個女仔嘅相擺咗喺個飯台面前俾個孫睇咁樣，佢冇講嘅，係俾佢睇。咁個孫呢就唔理嘅咁樣，似乎對佢嚟講好似係一件唔重要嘅事。但對於美子嚟講，呢個先係成件事嘅關鍵，唔係我哋去點樣處理你嘅前途啊、賠償嘅問題，而係呢個女仔本身嘅悲劇先至係成件事嘅核心。有一个情节咧，就系讲紧嗰班家长咧，就要求阿美子去揾受害者嘅母亲，劝佢去接受佢哋嘅和解，啊，俾钱佢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啲好理性嘅做法嚟嘅。咁有趣嘅就系，当美子去揾佢嘅时候咧，去下嘅途中咧，咁佢見到啲花啊、草啊，見到一粒熟咗嘅杏子咧，就由樹上嗰跌咗落嚟，咁佢就慢慢開始寫詩啦。啊，原來呢啲跌咗落嚟嘅杏子咧，其實就係為咗培植更加多嘅果實出嚟嘅，去養殖後人嘅咁樣，好多嘅詩意。跟住佢就同呢個受害者嘅母親咧，去傾一啲美景嘅話題。啊，啲杏子又點啦，花又點啊，點樣嘅天氣又點？跟住佢就走咗啦。走咗嘅時候，佢先發覺，咦？唔係，呢個係受害者嘅母親嚟嘅，我應該要同佢去講呢單嘢嘅。咁但係呢個咁樣嘅細節咧，就反映出佢嘅重點唔係在於去擺平呢件事，佢而係去進入咗一個思議嘅心態，佢真係去面對呢個受害者嘅母親本身，佢同佢傾偈，然後唔係嘗試去擺平呢一件事。對佢嚟講，最重要嘅唔係呢啲嘢。
18: 即係最重要嘅係同個受害者嘅媽媽或者家屬去傾偈，係佢覺得當時最需要做嘅嘢。
19: 佢甚至乎冇去思考佢需要做嗰啲乜嘢，佢只不過係嗰陣時見到一個女人，佢係一個處理一啲農務嘅女人，咁佢就同佢傾花花草草咯，佢就同佢傾杏子啦、樹木啦呢啲咁樣嘅話題啦。對佢嚟講，佢當時見到嘅就係呢啲嘢，咁佢就去傾呢啲嘢，佢已經冇咗去處理呢一件事情嘅心，可能佢忘記咗啦，因為佢有認知障礙嘛。咁但係亦都可以表現出佢嘅世界觀已經慢慢改變咗，佢已經唔再係 focus 喺自己度啦。佢而家就 focus 喺呢個外在嘅世界嘅呈現，咁呢個亦都係個情節鋪陳出佢點解之後會去做嗰一連串去了解、理解、感受嗰個受害嘅女仔嘅一啲事。

0: 哲學上映中
1: Philosophy in Real
2: 主持黃淑儀
0: 黃木欣
3: 咁啊，上一節就講到啦，即係喺《生命之詩》嘅其中一個情節入面咧，就講阿美子去咗揾受害人嘅媽媽，咁啊傾下傾下咧，佢就唔記得咗自己原來係要傾下呢個賠償金啊，去傾下和解嘅呢一回事。咁但係唔記得唔係嗰個重點啦，個重點就係其實，咦，究竟係點樣轉換一個視角，去到令到佢能夠面對到佢嘅內心嘅嗰份內疚感啦。咁除咗話有呢一次嘅傾談之外咧，其實阿美子都做咗好多嘢嘅。
4: 係啊。我哋之前都有講，佢去咗個學校啦，佢去咗死者嘅教會啦，甚至乎去咗佢自殺嘅一個地方。佢嘗試去理解呢個女仔，佢當時點解要咁樣做，同埋佢當時企喺條橋嘅心情到底係點樣。佢慢慢學識咗，唔係去思考啊，我點解要經歷呢啲嘢呢？點解我個孫會咁呢？點解我要賠500萬韓元呢？點解我要承受呢一切咁沉重嘅社會嘅指責呢？因為佢去理解，當你承受住呢一啲咁樣嘅道德嘅內疚感嘅時候，其實有一個更加明顯嘅事實就係、是、其實永遠都有一個受害者係比你更加慘，你先至會內疚㗎嘛。你無啦啦內疚咩呢？就係、是、因為你傷害咗人㗎嘛。咁最慘嗰個顯然唔係你啦，而係比你傷害嗰個人啦。於是乎美子就嘗試去用呢一種嘅心態去理解呢個女仔。當時佢學寫詩嘅時候，老師講過一句說話就話，其實寫詩唔難，難嘅係擁有一個想寫詩嘅心。想寫詩嘅心就係你擺低自己，讓物件去說話，你去聆聽一啲對象佢嘅感受嘅一個心。於是乎美子就用一個最殘酷嘅手段去對自己，就係、是、聆聽佢嘅對象，佢傷害咗個對象嘅一啲感受。於是乎佢就一步一步去感受，最後佢仲寫咗首詩叫做 Agnes 之歌，或者叫安妮斯之歌。咁其實就係佢嘅功課嚟嘅，因為佢參加嗰個詩班就最後大家都要寫首詩，咁最後呢就冇人寫到，得佢一個人寫到啫。咁但佢寫完之後呢亦都冇留喺嗰個詩班裏面去朗讀出嚟，佢只係擺低咗佢自己首詩，同埋擺低咗一枝花，咁就成套戲佢就冇再出現過。
3: 嗯，但其實佢喺交咗呢篇詩之前呢，其實佢係選擇咗向警察舉報咗佢個孫同埋其他同學仔，即係做咗嘅呢個性侵嘅行為，即使其實佢哋嗰啲賠償金已經籌咗，即係簡單啲嚟講，其實佢件事某程度上呢係解決咗嘅，但係佢都係仍然想揭露呢個秘密出嚟喎。
4: 我諗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件事情係解決唔到嘅，你道德上高你可以賠錢，你可以拉咗佢個孫，咁但係嗰種道德內疚感唔會因為咁而取消咗，即係你唔會話哦，我咪舉報咗我孫囉，所以我就唔內疚㗎啦，我而家好好開心㗎啦，唔係咁嘅。正正係你傷害咗一個人而感受到嘅一種內疚感，佢就永遠都會存在喺呢一度。於是乎佢先至有需要去寫一首詩去將呢一個感受去表達出嚟。但有趣地，佢呢首詩唔係講佢自己有幾咁內疚，佢呢首詩其實係代替離開咗世界嘅呢個 Agnes 去講。佢呢首詩裏面最初係講話，即當然佢本身係韓文啦，但我即係廣東話翻譯呢大概就係話，咦嗰度點㗎，你寂唔寂寞啊，夕陽係咪仲咁紅啊，喺森林去嗰條路啲雀仔仲會唔會唱歌啊，你收唔收到我寄俾你嘅信啊。最後佢就話，喺呢度我祈禱，希望冇人再流眼淚，我希望你知道我曾經有幾深愛過。而在讀這首詩的過程當中，最初就是老師見到這首詩啦，用美子把聲去讀出來，但是讀下呢就已經轉了做這個 Agnes 的這把聲，某程度上就既是代表

0: 表达佢嘅一啲諗法，用呢个办法去面对自己嘅内疚感。
1: 嗯，咁可唔可以咁讲话，其实呢套电影某程度上都可以提议咗我哋去如何面对一啲嘅道德残余俾带嚟嘅一啲感受啦。之余，其实佢会唔会都系即系透过换咗一个角度啦，去理解其他人嘅感受底下，其实都可以辅助到我哋去做一啲道德判断咧？即系有冇一个说法系因为佢理解咗嗰个受害人，所以某程度上是令到他有一个坚定的心要做一个大义灭亲的举动呢？
0: 很多时候李导演的一些戏呢，他会带一些反思给我们，他从来都吝啬地带一些答案给我们。如果我们想在他的电影里面找到一个道德指引，往往都很困难。他往往都是将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一面带出来。於是乎我哋就發現咗啊，原來呢個世界好慘嘅，即係就算你做一個好道德嘅人，一個好無辜嘅老人家咁樣，你都可以面對啲好難面對嘅道德嘅事，俾人指責你，你個孫做啲咁嘅事，你啊搞到個孫咁樣，點去面對呢？咁樣似乎好難。我諗佢呢度唯一值得我哋去一啲少少嘅線索，就係好多時候當我哋面對嘅一啲命運俾我哋嘅一啲道德難題嘅時候，你的確係走唔甩嘅。唯一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可能我们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重，不要将个角度常常放在我那里，即是我很惨，我很无辜，我被人屈，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东西。当我们能够从这种我的视角去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有更加值得你留意的东西，尤其是在这种这样的道德的内疚感底下，它往往都有一些比你更加可怜的受害者。咁當我哋去關注呢一啲受害者嘅時候，可能你對於自己嘅感受就冇之前咁強烈。
1: 嗯，即係內疚感可能都仍然會係揮之不去嘅。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好似《生命之詩》嘅電影女主角咁樣，將個焦點由自身擺去其他人身上嘅時候，或者從呢一個視點嘅轉換底下，我哋都能夠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詞咁講，給悲劇都市還原樂觀指數，送俾大家有 MC 張天賦嘅無名氏。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哲學上映中，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周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收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信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津巴布韦警方表示，一架货车和一架小型载客汽车当地星期五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最少2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架挂有外国牌照的货车怀疑在爬头时和迎面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相撞，后者确切的乘客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7: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8: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6: 是
8: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7: 对，
6: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7: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9: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9: 玩玩星期天，
6: 家和谐共融，
9: 好想同你 share。
10: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1: 我是唐丽球。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3: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宋怡。
15: Hello， 我是张德兰。
16: 我是邓子峰。
17: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8: Hello， 我是叶子薇。
19: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20: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1: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2: 他是好心机的人。
1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日呢想带一本香港的散文集给大家。我们今日邀请的嘉宾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都是很熟悉的了，因为他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有请我们今日的嘉宾王静婷小姐。静婷，静婷你好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很开心今日可以邀请到你和听众朋友一起去谈下你的新书。我知道你今年有一本新书出了，就是叫做《豆腐妈妈》，是你的散文集来的。可不可以和我们谈下你的近况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婷。先讲下自己啦，我以前是做新闻工作者，会在电视荧幕有机会见到我的。咁啊，近呢两年的时间呢，我就去了读言语治疗。最近呢，在二月就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豆腐妈妈》。
0: 我知道呢一本书呢，是一本呢好精美的散文集啦。唔单止是讲緊设计，而是讲緊呢你整个的作品呢，你都是好细心咁样铺排嗰个内容啦，同埋嗰个文字啦。最宝贵嘅地方呢，就是听众朋友啊，呢一本书呢是静婷嘅亲身嘅经历嚟㗎。所以呢，我哋好开心今日呢佢可以亲自带佢嘅新书上嚟同我哋呢讲下佢呢一本书嘅写作心得啦。可唔可以请静婷为听众朋友介绍下呢本书点解叫做豆腐妈妈呢？
1: 在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自己屋企咧，爸爸妈妈照顾我哋咧，都唔系嗰种好呵护备至嘅。当我哋跌亲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唔会即刻抱起嘅，佢会话豆腐嚟嘅咩？企翻起身啦，有冇咁渣豆啊？唔准喊咁样。咁所以咧喺我哋屋企讲话豆腐，即系形容人哋豆腐嚟嘅咩？咁其实就系话，诶，有冇咁渣豆？有冇咁脆弱啊？咁咁啊，呢一个形容嘅方法咧，点解会摆咗喺妈妈身上咧？其实就系喺大约我高中嘅时间，咁妈妈就患上癌症。咁当时咧，我同妈妈嘅身份就调转咗啦，我就做咗妈妈。佢就做咗我个女，咁点解咁咧？就系佢越嚟越中意诈娇啦、嗲我啦，又或者喺书入面都有形容一啲情节，例如佢去打针、去抽血、去做一啲恒常嘅化疗、电疗嘅时候，其实明白嘅，即系只手嗰个血管已经好难揾到啊。咁佢会啊诈娇诈到咧，成个癌症治疗中心嘅人都听到，哇抽过血，即系以为佢做咩手术，喺度嗌到。拆晒天咁样，所以咧，我哋成家人都会即系私底下喺度笑佢就系豆腐嚟嘅咩，抽过血啫嘛咁样。因为咁样嘅形容，亦都形容住妈咪当时嘅状态，就系变咗做我个女，变咗做一个相对脆弱嘅一位妈妈咯。咁所以个书名就叫豆腐妈妈。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听起来呢，你妈妈呢都是一位很有真性情的人啊。今天我们说抽血，那一定会吃一些皮肉之苦。但是在你本书里面看出来呢，不单只是讲紧病人的皮肉之苦，也都是讲紧内心的很多的思考啦，很多的转变啦。最重要呢，就是你们一家人去面对的时候呢，当中怎样经历那些情感的关系。我知道你家呢，除了你和妈妈啦、爸爸啦，还有一位姐姐嘅，咁就一家四口，所以你哋去经历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哋都系四个人一齐面对，你哋一家人会好努力维持妈妈嘅日常生活嘅。虽然佢系一个病人啦，好多嘢可能体力上开始做唔到啦，但系你哋会谂一啲方法，令到佢能力上边咧可以继续喺家庭里面咧有一啲承担嘅岗位啦，我哋叫做，例如咧，我觉得静婷好鬼马嘅，佢会咧叫妈。妈妈帮佢衬衫翻工，又或者咧叫佢一定要帮手录起啲节目嘅广告啊之类嘅，咁啊交咗一啲重任俾妈妈嘅。我觉得呢一个谂法非常之好，尤其是系可以俾妈妈有一个日常嘅生活嘅一个感觉啦。点解会谂到呢啲方法出嚟嘅咧？
1: 依家社会好习惯会称我哋做照顾者，然后病嗰个人咧，我哋会叫佢做被照顾者。咁我哋諗啊，我哋照顾一个人嘅时候，除咗照顾佢衣食住行，令到佢坐得舒服、食得安乐，仲有啲乜嘢係会遗漏嘅呢？咁当时我哋成家人即係坐埋一齐諗嘅时候，就係会喺妈妈嘅角度出发，我點樣可以令到妈妈开心呢？咁好基本嘅，即係一个妈妈佢最开心係乜嘢事？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咁佢最开心嘅咧，其实谂都唔使谂嘅，就系盼到个女翻嚟， 盼到丈夫翻嚟，成家人一齐食饭，好简单，好温馨嘅就系妈妈最开心嘅事。咁盼到一样嘢，期望一样嘢，期待住一样嘢，我谂对于被照顾者喺屋企入面嚟讲系好重要。即系当可能病魔侵袭，令到佢活动能力，佢行一步都觉得好困难嘅时候，而佢有样嘢期待住，有样嘢期盼住，我谂系我哋作为照顾者可以做到嘅事。咁而头先你讲话啊，我会俾啲任务佢，冇错。我会叫佢帮手做一啲佢力所能及做到嘅事，例如系录定个广告啦，叫佢帮我衬定第日啊，我拍咩咩咩节目，你帮我衬定套衫啦。
0: 嗯，
1: 咁但系我又未必着嗰套衫嘅，即系我又会话嗱，第日你自己望住啦，有冇真系着噶？咁啊冇着，你睇下我自己衬成点啦。咁佢每一日都有一啲嘢去期待住，我觉得系我哋做照顾者好需要俾被照顾者嘅一个希望。咁而第二样嘢，我好想带出嘅咧，就系当被照顾者佢喺屋企嘅时候，其实仲有一样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就系佢哋需要被需要。我谂每个人都需要被需要，尤其是系妈妈呢个角色。咁所以除咗话啊，叫佢帮我录广告或者系衬定啲衫，我有时系其实我识钉嗰啲钮噶，但系我有时系会哦甩咗粒钮啊，就弃喺个 sofa 度嗱。你今日幫我釘翻粒紐啊？有冇放工翻嚟會見到粒紐釘好咗㗎？咁佢當然就會炸機會啲，哎，我鬼識咩咁樣？咁但係翻到屋企又見到佢都真係有個任務仔可以釘咗粒紐，然後盼到個女翻嚟。我諗呢一種被需要同埋有期待嘅感覺係好重要㗎。

0: 其实刚才静婷你提到一点，就是这一本书是静婷一家的亲身经历。她妈妈患病的时间其实很长，因为病情总是会有反复的时候。在书里面我们看到是长达有12年。这个12年不单只是讲妈妈患病，也是讲静婷你是担当了那个照顾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病患的发现或者是个进展可能来得很突然，我们可能没什么先兆可以察觉到，所以其他的家庭成员去承担这个的照顾者的角色，可能都会是相对正如你书所说非常同意，就是一种被动的角色，你 是必须要承担这个的岗位，但是你那一刻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只能够去一路承担一路准备。当时其实他自己是经历着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时刻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就是他要考高考，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是准备预备高考的时候就收到妈妈的病情的消息，于是她就立刻由一个高考生就变为一个要照顾妈妈的高考生。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变化，你觉得对于你整个生活或者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1: 我其实成日都会同自己讲啦，同埋同屋企人讲，我好感恩嘅。我好感恩系屋企除咗我之外仲有爸爸，仲有姐姐。咁当时我系高中生嘅，即系要考呢个高考嘅 A level 嘅时候其实好幸运地，爸爸算系帮手撑起咗半边天，即系至少我喺财政方面，我唔会谂到呢一个范围嘅事情。好多时可能喺屋企真系照顾妈妈，出出入入医院，我去帮手带佢去复诊，去陪佢去落药咁样。咁当时如果你话我系作为一个高考生，个脑海知道妈妈病我谂系一片空白，即系唔识惊啊，唔知道。啊，咁就去啦，咁样我妈咪唔舒服，咁就陪妈咪啦。个脑海度冇谂到，即系可能近几年香港成日讲话照顾者呢一个嘅标签，直至到第二次妈妈复发，即系当时我系已经出嚟社会工作啦。咁嗰时就真系识惊，嗰时真系知道爸爸年纪大，自己已经开始工作，系需要承担除咗日常生活照顾之外更加多嘅责任。咁所以在第一同第二次呢，我做妈妈的角色的那个担子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我尤其记得在第二次接到电话之后，在本书里都有写到，是我已经很自动自觉地去 send 一些信息跟爸爸说，跟着你要1、2、3，跟着回到家，跟着我几点就回到来了，那你就不用担心，之后呢我就会跟着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已经是很自然而然被动地做了一个照顾者。那而刚才你问到话啊，呢一段路延绵咗即系10年，即系以上嘅时间，到底对我嗰个影响系点样咧？除咗好感恩有爸爸嘅即系帮忙，中间亦都好幸运，妈妈有段时间系相对平静，即系冇咁多复诊要去。我会话回望去到，尤其是出咗嚟社会工作之后，自己同同龄嘅朋友比较，最大嘅分别系我每做一个决定，我都会谂咗屋企先啊。即是无论是工作上的决定或者是结婚那件事，我都是想了家先啊，家 OK 那就去了，家不 OK 就要再想一想。但是这里讲的家 OK 不是他们会阻挠我定是怎样，而是自己会觉得啊，我怎样可以安排到我的时间都照顾到妈妈，又可以兼顾到爸爸那个日程呢，这样。那所以最大最大的转变就是在这里，就是你每做一个决定都想了家先。可能相比起同样在冲刺期，在人生黄金期20多、30岁的就是同辈的朋友，他们可能想自己的事业先，諗爱情先，諗其他嘅生活方向先，咁呢个係大家嗰个顺序会有啲唔同。
0: 所以可能人生大家经历嘅嘢下，我哋讲笑话拉匀一生咁样计，可能大家经历嘅情况差唔多，但係先后次序呢
1: 有啲唔同。
0: 冇错，你好明显係同其他人好唔同。人哋嗰啲主菜呢，你可能好后生就经历咗。
2: 一豆腐妈妈，
3: 哎
2: 哎呀，妹妹，我真系好惊啊！
3: 他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2: 嗱，唔好打住！
3: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揾唔到血管啊！他不停震抖，双脚紧张得踩地，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她取了个别名，豆腐妈妈。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次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以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她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食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七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4: 我好细心咁样睇完呢本书，睇得津津有味之余，真系俾你嘅文字打动咗嘅地方咧，就系你冇喺书入边咧，好强烈或者好仔细咁表达自己嘅情绪，但喺你嘅文字之间咧，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受到，尤其是系头先你提到话妈妈个病情开始反复嘅时候咧，我记得你喺书里面提到，你当时系出咗差嘅，应该系，咁就喺一架电单车上面系嘛，我冇记错，系咁啊。过关啦，我考试。咁啊，喺个电单车上面接到屋企人病发嘅消息，我自己会觉得好唔容易，即系嗰个情绪如何去压住嗰个情绪，喺一个道路上边继续系一个上班嘅工作，我觉得已经好唔容易。但系你冇好具体咁样写出嚟，反而你系写咗好多，你跟住点样同爸爸协调咧？点样同佢夹啦？我哋话，所以呢个唔单止系你对于家庭里面咧，对于妈妈嘅付出，其实你都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有好多嘅付出，你哋喺度彼此付出紧。虽然照顾者有三个，可能对于某啲家庭嚟讲啊，已经系人强马壮啦，有三位系嘛？咁但系每一个人嘅佢嘅经历啦，或者佢工作岗位好唔同，未必真系可以。唔好讲话抽时间，我相信你系好愿意抽时间，但你个人唔喺香港，都好难将个人即刻瞬间转移运翻嚟香港。所以又见到嗰种嘅焦急焦虑，但系又要好镇定咁样去陪住爸爸妈妈咧，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唔容易。文字之间虽然系讲紧一啲流程、一啲动作，可能系好少嘅事，例如俾妈妈食唔食雪糕啊咁嘅事，其实佢里面咧都用咗一种好克制嘅方法去表达佢自己嘅心情。我想这本书好像很轻巧，很容易带在我们的袋里面，但是里面那些很沉重或者是很迂回的情感，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慢慢去细味的。看到最后的地方，我经常以为这本书会在妈妈的后事完毕之后就完了，
0: 但是最后尾声的地方呢，我觉得你的设计很特别，你是讲回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个情景呢我觉得都是很具体的。你说你坐在一个 coffee shop， 一个咖啡店那里，那就决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这种写法很特别，就是不是讲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而是讲下个情景，在咖啡店里面我那刻就决定了要打开部电脑写下这个故事，本身都是一个非常之细腻的一个情节的写作的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已经排好版了，印好了，跟听众朋友见面了，你自己可能都会反复读过一些的篇章段落，再作为自己的读者，你觉得这个文字或者这个写作的行动记录妈妈的事，对你来讲它是有什么意义呢？
1: 一开始写文章，就是写关于妈妈的事，其实脑海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真的很挂住妈咪。是那当时没有想到其他，即系啊，系咪出书啊？系咪要即系结集成书？系咪要投稿？冇咁多呢啲考量。当时其实咧，我好记得即系文章写嘅时候，系因为真系太挂住，然后我唔想同屋企人讲，因为我唔想加重其他屋企人嘅负担，同埋每个人都有自己哀伤嘅过程，同埋我咧喺本书入面都有提到，我算系即系虽然系屋企嘅细女啦，即系拉女啦咁，但系我屋企系定海神针嚟噶嘛，咁我唔冧得噶嘛，咁我就唔想俾到负担佢哋，唔想同佢讲啊，其实我都即系冧噶啦，即系我都好挂住妈咪，咁即系唔可以同屋企人讲。咁第二个方面，我亦都好难继续同朋友去讲我好挂住妈妈。因为大家即系朋友好好啊，即系会陪住你，会同你行即系一个月两个月去关心你。但系当时间耐咗嘅时候，所有人都要翻翻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即系每个人即系 life must go on， 即系生命必须继续啊。咁我又唔想同朋友继续讲咯，即系大家会觉得啊，你仲唔好咁伤心啦，即系仲有啲乜嘢可以讲？咁当时文字俾到我嘅空间系，我可以将我有几挂住妈妈，我就写出嚟。咁所以文字写作俾到我一个好重要嘅抒发嘅渠道。咁而当时除咗写书写文字，仲有一个方向就系我会阅读有啲即系关于失去妈妈或者失去亲人嘅书籍。咁啊，当时系即系都俾咗好大嘅安慰我。我好记得其中有一本系绘本嚟嘅，佢就系讲就系由妈妈嘅主观角度去讲话啊，阿女啊，我走咗之后咧，头嗰五日你会好伤心，唔紧要噶，冲个热水凉啊。第100日，可能丧礼已经结束，你啲朋友翻返去工作岗位。你是不是挂住我啊？咁你可以煮一味我鍾意食嘅嘢啊？去到第365日已经一年啦，你是不是仲係好难过？唔紧要啊，你嚟坟前同我讲几句心底话。咁啊，过咗两年之后你都仲係好挂住你，近排有冇同朋友闹交啊？不如同我傾下偈啊。咁嗰本绘本係俾咗好大嘅安慰我，一嚟係绘本啦，相对嗰个程度係轻松一啲啦。咁第二就係佢真係好似媽媽同我讲緊嘢咁，俾到一啲好大嘅安慰我。喺文字尤其是写作同阅读都帮咗我好多。
0: 啊，静婷听完你咁讲呢，我好多谢你愿意将自己嘅一啲好私密嘅嘢跟读者朋友分享，因为藉着这本书的出版，你不单止是自我的对话，而是可以跟读者朋友一起有一个对话。透过你这本书，有一件事我很肯定的，哀伤是会有，但是哀伤都可以用文字变得很有力量。今天真的非常多谢静婷带了她的书《豆腐妈妈》上来跟我们分享她和妈妈之间和家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力量的来源。
1: 多谢大家。
5: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听完静婷同我哋嘅分享咧，又令我谂翻起早排同各位提过嘅一本书，就系麦雪儿桑拿嘅《没有妈妈的超市》。 呢本书咧同郑婷嘅《豆腐妈妈》嘅主题同埋题材咧非常相似嘅，佢哋都系提到一个母亲同埋女儿喺经历母亲患病嘅时候嘅各种点点滴滴啦。呢一啲有特定主题焦点嘅回忆录咧，其实都系一啲写法有好多面向、好活泼嘅作品嚟嘅。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同大家倾下回忆录嘅写作啊！
5: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布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布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同压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报道指在周六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 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3: 哈哈哈，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今期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根据日本传媒报道，著名当代艺术大师草间弥生8月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被誉为是当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亚洲艺术家。他以丰富多产的创作闻名，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行为展演、流动影像、大型装置以及小说、诗歌等等。直至临终前，他仍然坚持创作。草间弥生原本收集传统日本画，十岁的时候立志做艺术家。他自小受幻觉和妄想困扰，而绘画是他自我救赎的方法，亦都开展了他以波点以及网状图案为创作主题。1957年，草间弥生移居美国，很快就创立别树一格的艺术语言，开创了人体彩绘、时装 show、 行为艺术、电影制作、报纸出版等等多个领域，令到他在美国和欧洲前卫艺术界打响名堂，在艺坛赢得一席位。草间弥生在1973年回到日本之后，一直创作不断，开始创作诗歌、小说、户外雕塑、大型装置艺术以及无限镜屋系列作品。他在2009至2021年创作的系列画作《我的永恒灵魂》包含大约900幅作品。2021年他开始创作新的绘画系列《每日祈祷爱》。拍卖市场上面，草间弥生的作品极受全球藏家追捧。根据统计，历年二手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14亿美元，即是折合港纸大约109亿港元。就算当代艺术市场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整体降温，草间弥生仍然长年高居全球拍卖成交额最高的女性艺术家的宝座。

在香港都找到草间弥生的足迹。他在2019年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南瓜》，坐落在启德全新地标 The Twins 双子会的露天广场，是艺术家在香港首个长期展出的户外公共雕塑作品。这个南瓜雕塑以墨绿色为主调，搭配标志性的黑色波点，散发出独特的艺术气息。南瓜成为草间弥生创作的重要主题，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草间弥生在焦虑和恐慌之中走入他爷爷的采种场里面，第一次和南瓜相遇。后来他在自传《无限的网》里面提到，南瓜突然活过来，开始跟我说话。一个平凡的南瓜成为了草间弥生唯一的救赎，亦都自此成为他无间断的创作题材，以至独特的艺术标志。

0: 讲翻今晚嘅节目内容啦，九点半钟过后带嚟艺想大世界，带大家去了解香港展能艺术会策动嘅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而家送上艺文天地，带大家了解上星期介绍过嘅香港金陵艺术节嘅源头。
1: 艺文天地。
0: 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承接上个星期嘅题目，就系香港金陵艺术节延展落去，其实要去发掘嗰个源头，就系长子戏长者戏剧艺术启导计划。咁啊，要继续欢迎翻上个礼拜嘅两位嘉宾，包括有 Us Options 嘅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2: 多谢又见啦，
0: 又见啦。另外仲有行政总监布允婷 Rebecca，
3: 又见面啦，多谢晒。
0: 再加埋长子戏呢一个计划嘅第四届毕业生陈伟业啊。伟业，
4: 系 ，hello， 你好
0: ，hello， 三位好。咁啊，上个礼拜咧，阿 Brenda 同 Rebecca 好好啦，同我哋介绍咗好详尽咁去讲下香港金陵艺术节同埋今届嘅节目内容啦。咁啊，我哋可以翻翻去个源头，就系长子戏长者戏剧艺术启导计划，其实都系一个以戏剧为主嘅一个训练啦。咁你知啦，其实戏剧训练一啲都唔容易啊，听翻演艺学院嘅同学讲。但系面对啲长者，可能真系未必有任何嘅戏剧训练。或者他对于舞台劇甚至可能的认识是没什么的，那怎么算呢？那怎样去由零开始教起呢 Brenda？
3: 我开头想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从事表演艺术啦，那我发觉无论拍戏或者舞台呢，我们金陵演员呢真的不多的，不够的。那所以我在想的时候说我可不可以训练一些长者，甚至鼓励他们成立一个劇团，那令到他可以投身于表演行业呢？那这个是我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想法就是说得唔得嘅咧？咁即系如果我要令到佢可以有就业嘅机会，我一定唔可以短啦，唔可以话十堂八堂就冲咗出嚟，一定要有系统地去训练啦。咁于是我哋都谂下，可能真系要一个长啲嘅课程。咁我哋再谂啦，如果好长嘅课程，佢哋挨唔住点咧？挨唔住咪唔好嚟咯。即系佢唔系中意呢样嘢啦。咁坦白讲，嗰阵时我从事表演行业，又要翻工，又要排戏，其实都几辛苦。咁点解我唔离开咧？就是、因为我靠嗰股熱誠令到我可以面對到，咁所以我都希望長者都有呢一樣嘢。咁而第三就係佢哋退咗休又覺得空虛，咁如果我俾一啲嘢佢去學習，而佢又揾啱咗嘅，咁佢咪會令到佢人生嘅下半場會精彩啲、實正啲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呢個項目嘅最初嘅諗法嚟。
0: 係係係，但係點樣去設計個課程內容呢？
3: 我哋咧都请咗课程总监嘅，佢都系一个学者啦，咁同埋都成日有编呢啲教案嘅，咁就再加上即系我哋自己本身都有从事训练噶嘛，有一啲谂法啦，咁同埋我自己就坚持一定要喺课程里边加 TV acting 嘅，即系拍摄嘅技巧嘅，演技技巧嘅，咁加入去，我又发觉即系加咗都几好嘅。
0: 好啦，咁讲咗咁耐，不如有请阿学员一个成功毕业的学生陈伟业，第四届长子戏计划的毕业生，可以讲下最初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计划啊？
4: 咁我最初参加这个计划呢，是其实是家人介绍的。咁因为呢，有个女呢在新加坡度住同埋工作啦。咁就长子戏呢的一至三届的毕业生呢，在新加坡有一个的巡演，就飞越老人院。咁呢，我个女呢就有机会去睇喎。咁去睇过之后呢，佢话做得咁好嘅，嗰啲老人家嘩真係好出色喎，好专业喎，做得咁样。咁后来知道呢，原来呢长子戏呢係会畀一啲嘅专业嘅培训畀佢哋嘅。佢又话阿爸爸喂，你有冇兴趣呀，你试下啦咁样。咁适逢我又退咗休，咁就我不嬲呢就睇戏好鍾意嘅。同埋演戏呢我都有兴趣嘅。但係我就係一个素人，从来都冇接受过训练。咁、那个女叫到，咁我又退休又有时间，咁胆粗粗试下啦。咁参加咗有四堂嘅嗰啲嘅
3: 体验班啦。体验班。
4: 咁完咗四堂之后呢，就原来有个轮选㗎喎。咁呢就
3: 個輪選好難㗎，百幾人揀幾十人㗎咋。
4: 係啊，咁但係我就努力試下啦，睇下得唔得啦。咁又好幸運地好彩能夠係入選到啦，咁接受到呢個訓練。
0: 係學習嘅內容具體係啲咩嚟㗎？之後嘅訓練
4: 好豐富㗎，嗰個內容呢咁就300小時，咁入面呢包括有譬如係形體啦、聲線啦、一啲嘅演技啦、五感啦、 小丑啊，同埋系冇伴奏合唱啦，咁亦都有就系戏剧嘅历史嘅介绍嘅。
0: 哇，都好丰富啊，真系。点解连嗰个 a cappella 冇伴奏合唱都要学埋嘅？啊 ，Rebecca，
3: 因为其实对我嚟讲，表演艺术都戏剧当然系我哋嘅老本行啦。咁但系表演艺术系包含好多嘢嘅，同埋即系音乐咧系好讲节奏感，戏剧都好需要有节奏感。咁所以我哋要加埋舞动啦，同埋无伴奏落去俾佢哋。
0: 咁啦，阿伟业啊，当初你学嘅时候，你有咩感受啊？有冇觉得哇咁多嘅？我谂住嚟做戏嘅啫，
3: 好辛苦啊！
0: 系咯，会唔会好辛苦啊？
4: 两样啦，一样就好兴奋啦，哇，有咁多嘢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咦，有好多嘢咧，其实我自己唔系咁够胆噶。咁譬如好似跳舞咧，咁我唔识跳舞，好生硬嘅。咁就同埋有一啲表演咧，咁我觉得，我其实
0: 未放得开，系咪？
4: 系啦，比较怕丑。咁好似記得咧，第一堂咧學嗰個形體咧，就係聽住音樂，然後咧你想象自己好似一棵樹，慢慢生長啦咁樣。咁我咧隻手好硬，我唔知點樣生長喎，唔識得喐。後來我睇翻啲錄影咧，我睇見咧原來咧成班同學裏面咧，我係最喐得最慢、喐得最少嗰、那個，
0: 生長得最慢嗰、那個。
4: 咁但後嚟咧，我呢個不斷嘅訓練啦，咁到後嚟我睇翻咧，其實之後咧自己咧慢慢即係可以開放咗自己，能夠多啲去嘗試去喐動啦。
0: 有冇已經發現到自己即係好擅長演邊啲角色，定還是？即其实譬如在戏剧的世界你可以抽空了我现在变成了那个杀人犯可能跟你的现实世界完全脱离有没有说自己特别喜欢做哪些角色
4: 咁暂时就未有话特别中意做边啲角色，咁就我谂做一啲可能对自己性格差唔多噶啦，可能系比较文静少少啊。
3: 唔系啊，你虽然冇做过杀人凶手，你做过渣男喎。
0: 系啊，
4: 做过渣男。同埋我记得
0: 做得好唔好啊？佢扮得好唔好
3: ？OK 嘅
0: ，OK 喎，
3: 有啲冷酷无情嘅渣男。
4: 同埋我记得有一次咧，就我哋玩个剧场游戏咧，咁就去做一个即系。有少少變態嘅角色咁樣，咁我覺得嘩未嘗試過，咁做完出嚟之後呢發覺好似又
3: 都變到係咪
4: 嚇到啲同學喎，
0: 非常之好。其實未認識阿偉業之前呢都感覺佢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啦，咁啊喺訪問期間呢，但係又覺得好似好活潑喎，講起戲劇呢，所以可以係吸引到佢內在嗰個小孩出嚟去同大家去表現佢另外嗰一面。咁啊成個計劃長志氣究竟嗰個具體嘅内容是怎样的呢？如果听紧节目，我都想报名，怎么报名的？我们转头回来再讲。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和大家介紹蔣志氣計劃啊，邀請到 Us Options 的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2: 哦、又來了，
1: 還有行政總監布韻婷 Rebecca，
3: Hello，
1: 又來了，還有蔣志氣計劃的第四屆畢業生陳偉業又回來了。 Hello， Hello， Hello。 上半部分呢就偉業講了很多啦，他為什麼會參加這個計劃啦，這個計劃怎樣開闊他的眼界啦，那我們又回來去講下呢個計劃啊。其實嗰個畢業嘅情況呢，即係聽到兩位頭先即係或者之前都有講啊，其實唔一定參加到就一定畢到業嘅。咁嗰個畢業嘅情況其實係用咩嚟去衡量嘅呢？ Rebecca 講下先。
2: 係，正如頭先阿偉業講啦，咁我哋會先開始就係一個體驗班，咁體驗班係會上四堂嘅。而個體驗班就俾佢哋 taster 哦咩叫做戲劇呢，咁佢哋會知道鍾唔鍾意㗎啦，起碼會鍾唔鍾意先。咁然之後我哋就會通過一個輪選，咁輪選呢我哋會有個稿俾佢背劇本嘅，咁亦都有睇佢哋一啲嘅身體呀咁啦，咁而其實最緊要我哋去揀佢哋呢都係佢真係鍾意，同埋佢願意付出，佢願意追求，自己要有要求，即係如果佢我諗住嚟玩下佢咗咁，咁因為其實一個好長嘅一個訓練，同埋呢一個訓練個價值好高嘅，咁我哋唔想嘥咗每一個名額，咁所以我哋都係要真係我哋揀佢哋嘅，咁佢哋都當然要揀啦，因為都要付出唔少時間啦，正如偉業咁唔敢去旅行啊。
1: 係300小時，即係一個咩概念啊？成個課程嗰個長度係幾長啊？偉業
4: 就大概年半啦，咁就一個禮拜咧係上兩堂，咁每堂3個鐘頭。
1: 都是一個即係幾長嘅一個 commitment 嚟嘅，
2: 仲要排戲咧，唔喺300小時之內嘅。另外佢哋仲要擺差唔多100幾200個鐘出嚟排戲，
1: 係，所以係真係好熱愛啦。咁啊，我又想再問一下兩位啦 ，Rebecca 同埋 Brenda， 點解會揀選咗學員啊陳偉業上嚟嘅咧？佢究竟有咩過人之處？
2: 一個字，因為佢係男人。
1: 你知因為佢係男人6個字喎 ，Brenda。
2: 即係喺藝術界別咧，參與嘅大部分都係女性為主嘅。咁我成日問啲男性去邊啊？佢冇喺公園捉棋啦。咁我哋所以對一啲男性咧係特別哇心心眼嘅。即係我哋都需要男角噶嘛嚇，唔可以全部都係女性啊咁。咁雖然佢係男性，咁睇佢又真係都開心嘅，佢中意嘅。
1: 中意，同埋佢好認真，佢真係背台詞。即係喺 casting 嘅時候咧，佢係真係背咗，同埋佢有演繹。我諗呢個係緊要嘅，
2: 創意咯，我哋叫做，即係無論嗰個創意啱唔啱都好啦，佢起碼肯去試創作咯。
1: 係，其實咧，我頭先有一條問題，本來想問參加者嘅男女比例係點嘅咧，但係我覺得都唔需要問啊，頭先已經講咗啦，係啦，應該女性居多啦，
2: 男係20%
1: 到，所以係非常之難得去脫穎而出咁樣。咁我知道咧，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啦，其中有個演出第三節咧，都係呢一個第四屆嘅畢業生啦。有份演出啦，咁啊偉業一定有份啦，系咪？
2: 冇喎、啊，我哋咧演出都要輪選嘅，
1: 好公平我嘅感覺，係好公平，
2: 但係佢係冇嚟輪選嘅，冇俾機會導演。
4: 我都好想好想參加嘅，咁但係因為啱啱好早時間就已經係安排咗去探我個仔啊、新抱啊咁樣。
2: 因為做阿爺啊嘛，
1: 係啊，
2: 好嘢擋得過啦。一樣嘢
1: 就恭喜曬，咁啊分享啲同學嘅成果都係非常之好嘅，非常之開心嘅呢一件事嚟嘅。其實成個計劃咧，如果諗翻轉頭，偉業對你人生有幾大影響咧？
4: 我覺得係改寫咗我人生下半場嘅，
1: 嗯，
4: 咁係擴闊咗我對於嗰個戲劇藝術嘅一個嘅視野啦，一個嘅欣賞能力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我畢咗業之後咧，我都有參加一啲嘅劇團啦，咁都認識咗多啲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一齊去排練啊，參與演出啊，嘗試咗一啲我以前都唔敢嘗試嘅嘢。
1: 例如咧，
4: 我試過玩音樂劇啦，又唱英文歌，又跳舞，咁樣又做戲咁加埋。咁另外亦都嘗試下讀劇啦，都嘗試過。咁同埋咧，我都嘗試去參與一啲嘅廣告啦，或者係電影嘅一啲試鏡。 咁
1: 成功嘛？
4: 其實有一個是成功了的，咁但係咧，因為啱啱真係撞正，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又即係冇參與到，
1: 係
4: 冇參加嚇。
1: 但係唔緊要嘅，會繼續試嘅係咪？
2: 我鼓勵啲學員咧，佢哋畢咗業之後，如果真係去輪選，無論係邊一類型嘅媒介都好啦，一定唔可以有太強嘅自尊心嘅。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去輪選完之後唔揀你，你唔好傷心，唔係你唔得，只係未啱導演嘅需要嘅啫咁。咁叫佢哋係要勇於去參加呢啲輪選嘅，咁佢哋係肯去同埋接受，就算揀唔到都冇所謂嘅咁。
1: 呢啲全部都係阿偉業你自己主動去即係參與嘅一啲輪選嚟㗎。
4: 係啊係啊。
1: 哦，非常之好，而家變得咁主動嘅一個 idea， 所以真係改寫咗佢人生下半場。本來你係退休之後有咩計劃㗎？
4: 本來就即係去下旅行啦，或者係我本身我都鍾意唱歌嘅，咁學下唱歌啊。我因為我以前都玩咗好多年嘅太極，咁我都去學下教下太極啦咁樣。咁本來都係呢啲嘅啫。咁但係呢個戲劇同埋表演藝術呢，就真係豐富咗我嘅人生。
1: 係豐富咗你人生下半場，冇諗過

0: 中意咧，
1: 唔使唔使唔使带任何嘢嚟上堂，
0: 系
1: 报咗名收你就嚟上堂，
0: 系
1: 然之后积极参与个 casting， 争取呢个机会。
0: 大概有几多名额嘅咧？一般
1: 我哋应该一共六班，每班大概25人，就150人到啦。咁、我哋收生咧就收25个最多嘅啫，即系150人。
0: 佢个比例都系都系几
1: 收嘅，都激烈嘅，
0: 竞争激烈嘅咁啊。Brenda 有冇见到即系啲学员其实有冇啲咩例子？即系除咗伟业以外，系即系令到你觉得啊，佢哋嘅转变系俾你嘅感觉系好感动啊，同埋你冇想象过原来戏剧嘅力量系可以咁大嘅咧。
1: 有一个个案嘅，佢就对自我个价值唔高啦，因为佢成日觉得自己文化背景好低，譬如小学毕业啊咁，字都唔识得过啊咁，然后佢又做咗婆婆啊，咁佢就会匿埋啦，就觉得自己哎呀我乜都唔识嘅咁。我记得佢第一个100小时上堂嘅时候咧，我哋出去去即系出去试嘢咧，佢就系唔敢出去嘅，成日都缩埋喺墙角嘅咁，但系佢又睇得好开心嘅咁。咁我哋都鼓励佢多啲参与，同埋我哋俾信心佢。咁我睇住佢嗱，下山3000字啦，我哋去到个顶焗完之后，佢系点啦？佢而家咧系一个好似雀仔咁开朗嘅，佢愿意话俾人听佢点谂嘅，同埋佢话俾人听我好中意艺术，佢唔觉得讲呢一句说话咧系扮嘢嘅。咁甚至咧影响埋佢嘅打扮啦。以前咧就着阿婆啊，好沉色，最好隐形人，唔好俾人睇到。而家咧佢够胆系假扮呢个陈宝珠出街嘅。
0: 哇，好犀利！
1: 系啊，系唔系假扮陈宝珠嘅？因为我哋
0: 都 colorful，
1: 我哋去玩派对咁有个造型咁，佢就扮陈宝珠。哎呀，我做陈宝珠啊咁。咁而家系充满咗欢乐啦，吓好开心啦。
0: 咁啊，无论系今晚介绍嘅长智戏长者戏剧艺术启导计划，定系上个星期我哋介绍嘅香港金陵艺术节都好，其实都好想话俾大家听。老有所为，艺术系可以开拓大家嘅生命。嗰、那个力量喺边度嚟呢？就是、源于爱，对于艺术嘅热爱。咁我亦都有三位好开心，请到三位对于艺术好热爱嘅朋友喺度。再一次多谢有 Arts Options 嘅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同埋佢哋嘅行政总监布韵婷 Rebecca， 再加上长智戏计划嘅第四届毕业生陈伟业，恭喜晒啦，可以毕业。希望继续喺舞台上面见到你发光发亮，亦都希望呢个计划可以繼續延伸落去，越開越大。咁啊，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參加長智戲啦，又或者去作為一個觀眾去感受一下佢哋嘅成果，就係、是、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9月9日至20日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唔该晒咁多位，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会带大家去到游乐场，一个以音乐构成嘅游乐场啊！转头见。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努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

0: 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三日时间挖通了大约五十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五名中方隧道专家，由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而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我最深刻的画面就是一班非洲族裔的朋友仔在打鼓啊，鼓动全场，全场气氛都相当好啊。正所谓共融无限好，好好好。
7: 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艺文谷，主持
10: 李秋婷。
11: 继续翻嚟艺文谷，立即带嚟由邱艳 Sophia 主理嘅艺想大世界。今次佢带我哋走入东九文化中心，了解喺呢一度举行嘅艺无疆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
12: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13: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今天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展能艺术会的活动，就是多媒体音乐剧，就叫做《游乐场》，是一个跨媒介亦都是相见共融的一个演出。听回各位创作者的介绍，今次会是由音乐去作为一个主导，再配合一些形体艺术加上视觉艺术上面的一些跨媒体的效果。今次的访问就由这个音乐的担当开始访问先啦，咁就是曾经都在这个艺想大世界出现过的一位二胡演奏家杨恩华的。Hello， 恩华你好。
14: 你好。
13: 今次呢你有一个二胡演奏啦，咁亦都之前介绍过你是玩紧一个我哋叫做地水南音的一个传统艺术啦，咁但是今次呢你哋呢一个嘅演出呢就会啊，除了你哋二胡之外，听翻你是一个夹 band 嘅做法，仲要有 DJ 啦，又有一个爵士乐嘅element 啦，又有摇滚乐啦，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成个创作过程系点样做出嚟先嘅咧？
14: 好啊，成个创作咧，其实系我哋嘅音乐总监 Chris 咧，我同佢之前有合作开嘅。咁我哋本来系尝试一啲二胡同 jazz 嘅一个作品，但系今次喺游乐场咧，我哋想玩一啲跨媒介嘅作品嘅时候咧，佢就将我啲中国传统嘅二胡同呢个摇滚乐啦、jazz 音乐啦、爵士乐啦，同埋呢个 DJ 啊，其实我今次系第一次同 DJ 合作。咁一齊撈埋，咁仲加埋我咧近排開始表演啦、練習嘅一個地水南音嘅一個曲藝，咁我覺得成件事係一個非常之特別。例如咧，就係、是、我嘅二胡可以同唔同嘅西樂嘅 band 隊一齊，我變咗夾 band 嘅一個角色啦。咁裏邊 DJ 其實可以調唔同嘅特效啊，咁呢啲我係好少見到嘅。咁有好多好似我細細個咧打機嗰啲聲音咧，嗰啲特效咧我係好中意嘅，好有 feel 嘅。咁另外就係南音啦，其實南音係我哋廣東嘅一個非遺嘅曲藝啦。咁傳統伴奏係古箏啦、夜壺啦、洞箫啦。咁今次咧，竟然用 band 队去伴奏，其实一个好打破传统的一件事。唔单止如此，佢仲加咗一啲叫做科技嘅一啲特效。咁就系咧，佢用我的把声咧，透过呢个科技嘅，例如一啲算法，将我嘅音乐即时将佢变成其他嘅一个音乐嘅形式啦，用唔同嘅节奏、唔同嘅音高咧，喺我后边咧作为一个 support 嘅。其实呢个效果咧，系打破咗我以前传统中乐嗰种演奏方式咯。
13: 我哋知道爵士乐啦，尤其是就会好讲呢个即兴嘅创作噶嘛。咁你嘅地水南音，你系由即兴去创作你嘅歌词，定系点样样嘅咧？
14: 南音其实反而系词行先过音乐嘅，所以咧喺创作方面，我一定系词行先嘅。但系词咧都分两种嘅，一种系即兴，一种系要作好嘅。例如嗰、那个今次我哋嘅主题系叫做游乐场啦，咁咧我对游乐场嘅理解就系、是。我哋咧就要无拘无束去享受当下呢一个玩嘅一个时刻咯，人生其实就好似玩游戏咁啊嘛。咁呢一段南音就系我写好嘅，咁都有翻啲南音传统嘅 feel。咁但系之前我会有一个南音开篇，咁开篇多数系一啲即兴嘅嘢啦。喺里边我今次要负责系介绍我嘅 band 队嘅。我當然有少少底稿啦，但係其實好多嘢都要隨應當時嘅一啲情況，加啲即興嘅説法。咁嗰啲 band 隊同我要有一啲即興嘅一啲 feedback， 就係即興嘅反應即刻俾到我。其實呢個都係好特別嘅。
13: 咁嗱，講翻你嘅二胡演奏啊，咁二胡嘅曲目你今次都會有選到一首傳統嘅二胡曲目嘅，咁啊到時大家嚟欣賞就會知噶啦。但係傳統嘅二胡曲目即係仲可以點樣去即興去演奏呢？
14: 其实今次唔止一首啊，话俾你知，我哋选咗三首传统名曲啊，可能玩二胡嘅朋友就一听一定识噶啦。咁呢三首咧，其实都系唔同嘅，我哋全部系用 band 去伴奏，大家去夹嘅，同埋喺一啲段落同段落中间，我哋加咗 solo 嘅部分，就系、是、即兴嘅 solo。例如我哋最尾嗰首叫《光明行》啦，其实系一个二胡嘅名曲，咁里边其实 我哋加咗我哋音乐总监 Chris 嘅一啲创作嘅新段落落去。咁最尾接近尾声咧，仲有其他乐器嘅 solo， 其实系一个好特别，我哋叫做旧曲新用，都系一个我哋叫做二次创作啦，加埋科技嘅嘢啦，希望俾大家一啲唔同嘅观感。我哋叫做打破标签啊嘛，系啦。
13: 到即场嘅演出嘅时候啦，你哋嗰种即兴其实都好考默契㗎喎，你哋一起排练咗几耐呢？你个默契有未呢？
14: 我觉得已经好有默契啦，我哋其实已经排咗差唔多两个月㗎啦，我哋七月份已经开始排㗎啦，六月尾都系开始去准备。其实我觉得经过咁密集嘅排练，我哋嘅音乐上面其实已经有返默契，但系呢我哋喺排练前其实我哋都不断改紧嘅。首先我哋有咗默契，但係可能我哋嘅藝術總監 Keith 或者係 Chris 音樂總監，佢哋有啲嘢即時嘅調整，例如就係我哋同舞者，因為今次我哋唔單係我哋 band 隊，就係我哋傳統嘅音樂家要負責音樂，仲有我哋嘅舞蹈，例如輪椅嘅 Olivia 啦，佢都係一件樂器嚟㗎，佢哋有一個設備根據佢哋嘅喐動去有啲音效嘅，咁我哋其實試咗幾次佢哋嘅動作嘅跨度唔同，或者係嗰個節奏，就係佢哋動嘅喐嘅快慢都會影響嗰個旋律嘅，咁我哋都要根據佢哋嘅變化而改變咯。
13: 欣華真係好好啊，即刻就幫我帶出咗我哋嘅下一位被訪者啊，就係、是、Olivia 鍾少瓊啦。咁介紹翻先，Olivia 咧其實係一位好資深嘅輪椅舞蹈家嚟嘅，咁亦都即係代表香港參加過好多次嘅國際賽事，攞埋獎㗎啦。咁但係今次咧，據講咧啊，我唔可以話佢今次嘅演出係一個輪椅舞蹈嘅演出喎。咁啊，甚至欣華都講到啦，佢本身都係一個樂器喎。係啦 ，Olivia， 不如請你介紹下先，今次你哋呢個係一個肢体嘅艺术啦，同舞蹈，你跳一个轮椅舞有咩分别呢？
9: 其实一向我哋跳轮椅舞咧，就系 set 咗编排好舞蹈嘅 step 系点样，系根据我哋自己既定嘅音乐去做一个编排出嚟。咁已经有既定嘅动作，我哋唔可以错咗，可能 partner 有问题，可能会影响下一个位置点样去转折。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咧就話，你已經係既定嘅嘢，我哋唔可以改任何嘢。但而家今次咧，我哋可以自由去發揮。咁亦都係講緊係即場嘅嘢。即場嘅嘢點啊？我可能完全冇音樂，我喐動嗰下咧，先至有音效俾我哋。咁亦都同 partner 一樣，就話你喐一下，我停到去喐，就好似喺説講緊説話。咁而荧光幕上面咧，亦都可以出现到我哋身体 body 上面嘅啊个 movement 系点样样啊，带动到系啲咩嘢？咁另外一样嘢就话，人体就有四肢啊，但我冇啊，我有架轮椅，听闻咧我个身体同有轮椅咧连埋晒一齐嘅，咁就好似我喐动咧，其实都系属于四肢咯。咁原来另外一样嘢就话，有个镜头。在东九的镜头咧，会睇到我哋原来我哋向前面咧，其实冇反应。我哋要向侧边同个头只手嘅距离，我哋先会跳到嗰个舞，唱到只歌。咁亦都系话，我哋系一件乐器。我就会同我 partner 倾神啦。喂，你想我咩乐器啊？嗱，大家分，你中意呢个乐器我俾你，你中意嗰个乐器我俾你，或者到时我哋交换啦。所以变咗我哋有啲 crossover 嘅嘢咯。
13: 照咁样听落，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其实你唔系身上有感应器去制造嗰啲音乐出嚟嘅，系个镜头感应咗你嘅动作，跟住去制作一啲音乐出嚟，系咪啊？
9: 啱啊，其实有个镜头感应咗你身体嘅重量、温度，咁就去做一样嘢。就算你肉眼上面睇到我同阿 Kinson 啊，佢两个做埋同一个动作，原来大家力度唔同，出嚟嘅效果亦都会唔同咯。咁所以好特别嘅一个效果咯。本身一開始嗰時咧，我架輪椅上面會綁一個 sensor 嘅，咁就同阿 King 喺樹玩嗰個千秋，哦，佢拱咗我出嚟，哦，原來我碌嚟碌去，我個 sensor 會有聲效喎，哦，停咗，佢就會慢慢停喎，咁你再喐翻啲，哎，跟住個聲效又唔同咗嘅喎，咁所以咧，每一樣嘢咧，其實都好得意嘅，到跟住之後，啊，唔係喎，原來嗰個吉他響嘅喎，原來阿 Saris 嗰邊啊，哎，又有聲嘅喎。去到个上滑梯，上滑梯又有声嘅，咁啊原来到个喇叭又有声嘅，即系令我每一样嘢都唔同。咁吉他嗰边咧有几个喇叭，四个喇叭，咁亦都会同我有个交流咯。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大家去夹咯，但就有啲 crossover 嘅嘢，我觉得几新鲜咯。
13: 今次呢个演出就讲求即兴系其中一个嘅好重要嘅元素啊。 對於你將來再跳輪椅舞會不會有些影響呢？但是我相信因為輪椅舞都真的那個動作會不會依然都是限制著那個即興發揮的？
9: 其實我想多了一個經驗，就是哦，原來我們不需要一定是靠音樂去跳舞，原來你可以有了你自己的 idea 的 step 可以配你的音樂下去咯。所以呢，我會覺得一件事，就是今次有這個經驗之後，其實你要想到很多東西以後啊，不如我們可以這樣做啊，不需要一定選了音樂先咯。你如果譬如可能編了一隻舞啊，我喜歡這樣做一些形態的東西，而再見到音樂可以吃到下去，對於跳舞來說或者形態上面呢，其實很有幫助。
10: 藝想大世界，主持悠嚴。
13: 跟住落嚟咧，就嚟到啊！我本来想象应该最难有即兴发挥，但系原来都有嘅呢、這个即系视觉方面啦。咁介绍翻先，呢、這个视觉艺术系点做嘅咧？咁啊，根据今次嘅影像设计韩家俊啊 Seth 所讲咧，佢就系喺九位展能艺术家嘅视觉艺术作品里头抽翻一啲元素出嚟，再将佢变成咗一个结合咗科技，咁就可以睇到有一个视觉上面嘅变化嘅。咁但系 Seth 居民，你系喺一堆嘅展能艺术家嘅作品里头拣咗呢九位出嚟嘅，咁点解你会拣呢九位嘅咧？
15: 其实本身应该系多过九位嘅，但系因为未必系个个都有意愿想去做呢一个啦，咁最后就去到九位。咁其实我拣嘅唔好话一个好既定嘅准则，而因为我哋知道个主题游乐场啦，咁我想睇下个感觉同个游乐场契唔契合啦，甚至乎有啲我可能觉得，咦，佢好似好想嚟呢个游乐场，我喺画有呢个感觉，唔一定系佢个作品系真系有个好欢乐嘅气氛嘅，但我觉得可能又或者甚至乎有啲，诶，我觉得佢应该要嚟，咁都加埋，咁所以系会有唔同嘅面去到表达翻呢个游乐场嘅感觉啦。
13: 咁嗰啲画咧睇翻就都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即系有一啲系拓印啦，有水墨画啦，有塑胶彩啦，而且个画面嘅构图就有啲系类似系岩石嘅纹理啦，有啲就系、是、哇密集恐惧症嘅朋友唔会中意嘅，就系好多重复嘅好密集嘅一啲菱形嘅图案啦，各种各样都有。你点样抽取一啲嘢，将佢变成一个游乐园嘅感觉咧？
15: 啱啱你講嗰啲，其實我覺得都係佢哋作品有趣嘅地方嚟嘅。有陣時每個人對個作品嘅感受都唔同噶嘛。咁我其實睇完之後，我覺得我最深刻嘅感覺係啲咩？我哋個感官可能有眼啊睇到啦。咁因為啲作品通常都係視覺作品嚟噶嘛，睇到佢之後，我感受點樣去擴展呢一個感官？咁所以好多時就係、是，譬如一個平面嘅作品啦，會將佢變咗做立體啦，令到佢個 dimension 個維度增加咗。咁然之後變咗立體之後，甚至乎係可以喐嘅。即係我哋好似有啲鏡頭可以走入咗幅畫度，因為幅畫已經變咗做一個 landscape 啦，即係變咗一個風景咁樣啦。觀眾就好似進入咗幅畫嘅世界度啦，甚至乎有個作品係即係啱啱你話好密集咁樣啦，咁係會變咗一啲跳動嘅方法，咁就好似遊樂場入面，即係我哋以前打機入面嗰啲方法咁樣一齊去喐，咁樣配合翻成個主題咁樣啦。
13: 咁但係咁你呢個都係事先 program 好曬㗎啦，要拆嘅嘢都拆曬啦，要做出嚟嘅嗰啲動畫嘅模式都做咗啦，咁嗰個即興嘅元素又喺邊度咧？
15: 因為最大部分嘅原因就係音樂都係即興嘅，係啦。咁如果我係做 pre-record， 即係一早已經做好嘅剪片嗰啲咧，咁你就會有個好大嘅問題，可能會對唔上現場嘅音樂。咁所以其實我係好似 DJ， 我哋會叫呢個類似係 VJ， 咁 DJ 就係捽碟打碟啦。我嘅素材就係啲我做好咗嘅影像，然之後我現場再睇下點樣去調整，可能呢個部分會快啲啦，呢個部分個顏色會閃得多啲嘅，咁呢個部分可能個大咧會多啲嘅，咁樣去做調整啦。即唔係話唔可以做定先，但係會變咗同個現場有個抽離咁，咁所以就為咗令個成件事係再統一翻，咁所以就會現場去做一啲調整咁樣嘅。
13: 嗱，咁我相信咧，各位聰明又留心嘅聽眾咧，聽到呢度就會知道今次呢個演出，即係科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既然都講到啊，有科技啦，頭先 Olivia 又提過會有電腦啦，即係一啲嘅感應器去 gen 一啲嘅音樂出嚟啦。咁點解唔用 AI 去配合呢個節奏就搞掂佢呢？
15: 技術層面嚟講呢， AI 應該是做到的，但是它做不到一個很 real time， 即譬如我們有時用工具 AI 跟它傾偈，你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可能都要30秒才回到你。如果你真的要做到這件事，可能要有一個廠那麼大的一部電腦才做到這件事，那五年之後就可能做到了，現在我們就做不到這件事，唯有用人做。其實大家都不是的，我覺得 AI 跟人都有一個重大分別，就是AI 始終是一個沒有情感的動物，而我們是有情感的。那我可能是現場我感受到一些氣氛，即譬如他們音樂給多一些 energy 我，那我即時其實可以在我 video 裡做一些 feedback 給他們，做一個 loop， 這樣一個循環令到我演出更加精彩。
13: 那今次個演出的主題啦，個名字都叫做是遊樂場的，你會怎樣形容你今次創作裡頭那種遊樂場的感覺呢？即是你譬如會怎樣比喻，是哪一種玩具，你喜歡在遊樂場玩的哪一樣東西呢？
15: 因為這個都跟我小時候我媽咪是那些很害怕我整親的東西，所以下去我就不是很有得玩，我就會坐在耳邊打機那些。其實都幾似我今次的演出，因為我不會在台上面，我就看到他們在台上面很興高采烈，我就好像就坐在那邊在打機跟他們一起玩。因為我覺得但都是一個體驗，即是好像藝術總監 Keep 他說，遊樂場是一個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玩緊，即係話睇得一個位玩嘅啫嘛，但係有其他人會睇你玩啦，會即係可能你戰親會笑你啊，會扶你啊咁。因為我就會比較類似一些啊，喺隔離係啦，但我就可能喺度玩緊其他嘢，其實大家都係朋友嚟噶嘛，喺個遊樂場入面，咁我就會角色會比較類似呢一個。
13: 同樣呢個問題，我又問翻 Olivia 先，你會覺得以你嘅遊樂場細個去玩嘅經驗嚟講啦，今次嘅演出會令你用邊一種遊戲或者邊一種玩嘅嘢去比喻一下咧？
9: 其實每一次我最中意玩呢個千秋嘅，點解咧？嗰種你並高最高嗰下咧，你望到前面嘅嘢，因為我哋就唔會坐喺度嘅，我以前咧就會企上去嘅。哇！一並到好高，哇！望到好遠啊咁啊，跟住就又瞓翻落嚟，跟住之後又哇，好似中落地下咁。其實嗰種離心力同埋嗰種興奮啊，因為即係話 Sep 所講嘅，阿媽唔會俾你做到呢一樣嘢嘅，所以你永遠都做唔到，係阿媽唔喺度你先可以做嘅。咁所以咧，我係最中意玩千秋。咁至於嗰個垂滑梯咧，因為細個咧喺幼稚園咧勾爛咗條裙，阿媽鬧親死，咁所以就以後我都唔玩嗰個垂滑梯嘅，咁所以只係玩得一樣嘢，就係咁啦。
13: 以前會因為遊樂場講起，大家都係諗起俾阿媽嘅限制，因華你咧，你講起遊樂場同埋今次嘅演出，你會用啲乜嘢去將兩者聯想埋一齊咧？
14: 我其實就細個都中意去玩嘅，但係我個人就比較中意。其實每一個遊樂場，大家唔知道有咩嘢記得咧，其實佢都有自己嘅音樂噶。就例如我玩旋轉木馬嘅時候，佢冇喐嘅時候梗係冇音樂啦。佢一喐個音樂就響咯喎。咁咧一停，哎呀，我哋即刻就 set 咗啦。哇，冇啦，玩完啦，要再重新排隊或者係點？佢音樂響起嘅時候就會好開心咯。我今次嘅角色都係一個負責音樂嘅人啦。咁我覺得遊樂場俾我嘅感覺就係一種好享受啊！我哋唔需要有咩包袱，唔需要有咩俾自己太多嘅拘束啦。我哋要享受當下嗰一瞬間嘅嘢啦，係。
13: 好啦，唔該曬三位同我哋嘅介紹啦。咁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展能藝術會今次嘅呢一個遊樂場嘅演出啦，同埋亦都可以繼續關注住展能藝術會日後嘅一啲其他嘅演出或者係展覽，都好值得去參觀嘅。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一下欣華所講嘅嗰種中西結合啦，同埋呢個藝術與科技嘅結合出到嚟嗰個效果係點咧？我哋有少少嘅一段幾十秒嘅音樂，可以俾大家理解一下，體會一下嘅。唔該曬三位，拜拜。
15: 拜拜。

0: 该晒咁多位。听完今晚嘅访问，大家可能会对呢一场音乐会感兴趣。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仲有听日一场咋，喺东九文化中心嘅剧场举行。有兴趣嘅朋友要把握机会啦。艺术节目又点止得咁少啊？一年一度嘅香港艺术节好快又翻嚟啦！我攞到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 Festival Highlights 节目第一击嘅小册子，相当之期待啊！值得留意嘅节目包括有开幕节目阿斯塔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嘅作品《斯巴达卡斯》，刘晓玉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会，英国著名导演艾玛赖斯嘅音乐剧场，崔斯坦与伊索尔德三年月历三百年粤剧计划嘅压轴作品《赵氏孤儿》，仲有实力派演员胡军、卢芳夫妻档，再加上法国导演阿瑟·洛士谢尔重塑莎士比亚经典《马克白》等等，更多精彩节目等等大家去发掘啦！完整嘅艺术节目小册子将会喺十月推出，各位艺术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拜拜。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鲁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跟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2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皇岗口岸进行第4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2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 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六合彩头奖7注中，每注派410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7、8、11、26、30，特别号码42。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9: 我是黄巧，
20: 我是容家娇。
1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0: 港台电视32。
2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22: Hello， 我是魏炳郎，星期六晚上这个阿郎恋曲的节目主持人，我负责拣歌的，所以呢算是 DJ 的。点知有同事呢，我们的节目助理一听，咦，这首歌不是乜乜乜，真是好东西过我们。你懂得我是誰是狗。

周润发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旧情人》啦，而系大家难忘嘅旧歌之一嚟嘅。头先啊讲过咧，就话电台嘅同事助理咧，就一听前奏就已经系知道，哦，系《旧情人》啦，估唔到发哥真系相当出名，尤其是唱歌，会唔会学阿古生咁样咧开个演唱会咧？嗱，古生咧就有好多演艺界嘅朋友啦，好多公司旗下嘅艺人啦等等啦，都嚟到支持佢。发哥梗系唔使讲啦，更多人嚟支持啊，系咪？

0: 古天乐嘅呢首歌，歌名叫做《男朋友》。My First Show 2026做完啦两场，佢都系好多人嘅梦想中嘅男朋友。show 里边咧有刘华出现啦，嗱华仔啦，当年咧同而家出现嘅呢两位朋友咧都系有渊源噶啦，喺套戏里边结缘啊。不过佢哋早年嘅时候咧喺电视上边咧，一个咧就系康熙皇帝，一个咧就韦小宝。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呢，佢哋聯合主持一部電影，裏面呢更加係對手嚟嘅，名叫做《無間道》。
1: 我要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捱極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沒有再陶醉，若有未來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無限遠，始終都不比永遠這樣遠。

正在路途中的另外一朋友，永不言弃的刘德华、梁朝伟，继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甚至我们看到他们演唱会。刘华演唱会就来的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你很 miss 他的，然后你想想咦，究竟去了哪里呢？首先男生呢就出了家，女生呢就没有继续在这个圈里面。男生呢就是何宝松，女生呢就是何咏琳，当年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男女之间》。

0: 男女之間的確咧有啲分分離離啊，出出入入啊等等啊，好難免咧就會結束一段情嘅。有好多人咧結束咗佢自己嘅塵世嘅生活，有好多人結束咗佢喺呢個江湖上面嘅活動，但係總有人繼續嘅，繼續佢哋嘅喜愛嘅。以前出現嘅呢位朋友咧，曾經被譽為香港第一小天王嘅，名字叫做張智霖。小一天都太远，
1: 在我心中，在记忆中，许多难忘东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日喺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

0: 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黄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黄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成日喺度问咧，究竟啲歌手咧去咗边啊？因为咧佢哋嘅歌曲咧通常都系旧歌啦，我拣出嚟都系旧歌嚟嘅，于是乎咧就唔知近况嘅。咁所以咧就借住一啲嘅即系特别嘅通讯嘅系统啦，能够系 check 下佢哋究竟系点样啦。现时而家呢位朋友咧淡出乐坛嘅，但系重心咧有时咧会喺内地，不过咧就少公开露面。呢一首歌咧，当年咧佢系获得香港电台嘅10大中文金曲之一，《特别的爱》。

思海嘅呢首歌《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有啲朋友咧好好嘅，佢哋希望咧就繼續咧同中意佢嘅歌迷咧一齊分享咧佢當年嘅歌曲啦，又或者而家嘅新創作歌曲啦。但係講到創作嚟講咧，伍思海作曲咧係唔錯嘅，不過始終到某一個年紀嘅時候咧，會諗下係咪需要停下來咧。接續而來嘅張信哲咧，亦都喺今年嘅年初咧完成佢嘅世界巡迴演出演唱會啦，跟住咧停低。要想下究竟下一步是怎样，唱回他一首歌《别怕我伤心》。

一个歌手咧，最紧要有两个伯乐嘅。第一个咧就揾你出嚟嗰个伯乐啦，第二个咧就系作咗一首好歌俾你嘅伯乐。啊，估唔到呢首歌曲咧啱啱出现嘅咧就系李宗盛。李宗盛提嘅作曲同埋作词嘅呢首《别怕我伤心》，而当然咧亦都系李宗盛咧差唔多几早期咧就揾张信哲唱歌嘅。接着而来有另外一位朋友，其实亦都系张信哲嘅伯乐嘅。黎辉辉唱翻自己嘅作品。

所有嘢都会消失嘅，包括你嘅声誉啦，包括你嘅所有以前做过嘅嘢啦，又或者有一啲嘢可以留低嘅，例如留低一首歌啦。例如发挥呢首歌咧，歌名叫《等你等到我心痛》。咁当然啦，你听过张学友嘅版本，个粤语版本咧，你已经知道咧呢首歌咧，真系可以话系即系难得令你记忆咧会重新去翻嗰个听歌嘅时候。咁啊，讲起好多嘅作曲家咧，佢哋有好出色嘅作品啦。黎生咧，仍然继续有佢活跃嘅地方啦。咁但系有啲作曲家咧，好不幸咧，就系英年早逝嘅。譬如话而家要介绍呢位朋友咧，佢有嘅作品咧，包括咗。系好多恰似你的温柔啦，请跟我来啦，但愿人长久啦。佢就系梁宏志，喺04年咧已经过身，但系留低咗好多好歌。头先有三首，加埋呢一首歌，讲到漂泊者嘅一啲嘅情怀啦，同埋佢乡愁嘅激动的心。

姜育恒所唱嘅歌名叫做《驿动的心》，佢讲过咧就系经过嘅事咧已经系随风而去啦。有啲咧就风咧就可以吹走嘅，但系有啲风咧系吹唔甩嘅。譬如话而家即将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曾经有个时期咧就被认为系一首情歌嚟嘅，系送俾对方听嘅。但系经过查证之后咧，亦都有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喺坐监嘅时候写呢首歌。为何咧？坐监嘅时候咧，姐姐成日嚟探佢。所以呢首歌咧，其实系写俾佢姐姐嘅，姐姐系佢嘅守护者，佢祝福佢姐姐，

齐秦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外面的世界》。一个故事一首歌，会不会有它的真相呢？真相究竟在里面，又或其实真相在外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万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双方并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乌兹别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关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进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应用作经验分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以索村两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8: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9: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7: 是
9: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8: 是
7: 的。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8: 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0: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0: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
0: 好想同你 share。
10: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5: 头先我喺做节目之前咧，喺大概系接近8点嘅时候咧，听到李志光播咗一首歌曲咧，你都知啦。呢位歌手咧就系去世嘅，所以今晚咧我借用半个钟头咧播翻啲佢嘅经典歌曲。所讲嘅呢位朋友咧就系 Dolly Parton， 香摇乐里边嘅高手，我哋中意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 咧诞生喺一个咧历史悠久嘅呢一个乡野乐嘅圣地，都叫田纳西州。田纳西州里边咧有好多嘅即系不同嘅乡野乐手咧喺嗰度咧就系出生啊、长大啊，甚至系中意乡野乐嘅朋友咧就会去田纳西州、去 Nashville 啊等等嘅地方咧，佢哋一齐咧吸取嗰度嘅养分嘅。但系通常咧呢啲女仔出到嚟嘅时候咧，有啲人话佢乡下嘅，所以咧喺呢个电影里边咧，佢演一个咧即系俾人认为系好蠢好蠢嘅女仔，结果证明咧唔系噶。

Jodie Porter 咧有份參演嘅呢部電影咧，喺三個女主角裏邊咧，佢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金頭髮啦，然之後咧就係俾人感覺咧就靠身材咧就係即係引人注意嘅。點知咧佢誒喺戲裏邊咧都表現得相當好嘅，可以話係喺個戲裏邊咧相當突出嘅角色。而呢個戲咧就真係睇一班打工仔咧出曬一啖口氣啊！Nine to Five 之後咧有呢一首歌，自己相當中意嘅一首慢歌嚟嘅，比較得意嘅。Hear you。

Dolly Parton, Here You Come Again。 很多朋友就說他真的那個人好像 9 to 5裡面的女子，熱情啦、友善啦、慷慨啦、真誠啦，又有時想嘢幾快脆嘅，咁所以咧佢好識揀歌。啱啱我哋聽過呢首歌曲咧，就係、是、Here Come Again 咧，都唔係佢自己嘅作品嚟嘅，但佢自己寫過差唔多接近300首歌曲啦，但係佢好中意揀啲好歌唱嘅，包括咗呢首 Heartbreaker。

Johnny Parting 嘅呢首歌咧叫做 Heartbreaker。其實呢就即係我翻查下佢所唱嘅歌曲呢，我嘗試呢就揾下佢究竟同咩歌手合作得比較多啲呢。先講女仔啦，就係上禮拜先播過呢首歌 Linda Ronstadt Emily Harris 都係老友。

當年由鄉村的酒吧慢慢唱起來，亦都在電視節目電台節目裏面唱出他的歌曲，然後走上一個大的舞台。在到80歲的時候就是已經有去世了。Dolly Parton 的這首歌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有兩位他的女朋友 Linda Ronstadt 和 Pamela Harris 和他合唱。還有一些報道就說，就是說最同他合作得多的朋友包括了男生來說就是 Kenny Rogers Willie Nelson 和 ChrisChristopherson， 還有更加不少得就是他當年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和他合作過，他寫過一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 Porter 和他合作都是很多，但是現在出現的這位朋友呢都是比較後期一點和他合作，以為真是特別一點的拉丁情人 Julio Iglesias。

1946年出世嘅，到而家啱啱好系80年啦。80年来佢留低咗好多好正嘅歌曲俾我哋，一齐听佢嘅歌曲咧系《Show Respect》同埋《Say Thank You》。多谢 Dolly Parton 佢留低咁好嘅歌曲送俾我哋啦。啱啱最拉尾一首歌咧就《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有机会再会俾你听佢好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的16日考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5，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考有需要那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喺。

0: 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最拉尾嘅半小时咧，阿郎所介绍嘅歌曲咧比较热辣辣少少啦，亦都有少少嘅争议喺度嘅，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噶啦。而家首先出现嘅呢位朋友咧系好特别嘅 ，Jose Feliciano 唱一首歌咧，歌名叫做 Susie Q。

Jose Feliciano 唱呢首歌曲咧，系50年代一首歌曲，连60年代咧 ，CCR 乐队咧亦都系唱过嘅。不过咧就系、是、啊 ，Jose 咧就将佢少少歌词改咗啦。哇，好似中咗招咁样，好似极度迷恋一名女子，无论人哋点讲嘢，点行路咧。

呢首歌嘅内容都算系大胆啦，讲一个性工作者咧喺某笪地方啊，用外语咧嚟到系啊留下，系嘛，咁犀利嘅。LaBelle 嘅 Lady Marmalade， 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嘅来自一只碟咧叫做 Bad Girls， 坏女孩。坏女孩咧就系呢位皇后啦 ，Donna Summer。

我記得咧，我上個禮拜咧喺聽呢個週末萬歲嘅時候咧，聽到咧好多係啲song啦，裏邊咧都有啲啊泛金嘅歌曲，或者被人認為係泛金嘅歌曲啦。所以今晚咧，我又揀翻啲啊。Donna Summer 嘅 Hot Stuff 之後咧，有 Madonna 嘅出現。

麥當娜嘅呢首歌咧 ，Like a Virgin， 其實咧就即係基本上咧就講開佢有一段咧失去嘅戀情啦，然之後咧有個新嘅目標出現嘅時候咧，忽然間咧覺得自己好似重新燃起咗某啲嘅激情咁樣啦，所以有啱啱嘅呢一首 Like a Virgin 啦，俾人哋講嘅，俾人哋講嘅歌曲有好多嘅，呢首歌啊又相風化喎。

啱啱咧就系 Sylvia 所唱嘅，歌名叫做 Pillow Talk， 一首咧就系有少少繁咁嘅歌曲。当年而家嘅尺度可能会唔同啦，时代唔同咗咯，你对一首歌曲嘅感觉咧会系唔同嘅。但有啲歌曲咧，佢留低嘅迹象咧，你系明嘅。你是大人的嘛。讲到有些性暗示的歌曲呢，的确有几首的。不过呢，我现在揀的是两首而已。同样刚才我们听的萧敬腾之后呢，就是有这一首都很行的了，这首歌。你越禁它呢越红。

一位是 Search 来自法国的歌手，然后 Jane 来自英国的歌手，他们合作的一首歌曲都算是一类天下响，真是犀利。所以呢很多的其他的即高手呢都是将这首音乐重新再录过，例如 Paul Molyneux

嗱，好似 Paul Moria 咧，同埋佢嘅 chorus 咁样啦，就平和好多噶啦，个感觉咧又翻翻嚟啦，有去翻自然嘅感觉啦。自然感觉话俾你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主持嘅《阿郎恋曲》，稍后咧新闻报告之后，我都会继续有同事周国峰嘅《周末万岁》，我要同你下个礼拜先再见。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四点几，站内一幅啱啱开始砌建嘅砖墙，怀疑被工人喺推动载有建筑物料嘅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落下层。事件中冇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两万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息一个礼拜测试是多了一倍，并且是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演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喺尼泊尔嘅公民，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损疑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克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之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4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5: 你有冇试过啊？听到一首歌，嗰一刻嘅感觉咧，系啊，原来咧我曾经咁青春啊！吓、啊，今晚嘅歌单咧就要帮你咧召唤呢一种惊喜，一个钟头啊 ，non-stop 嘅快歌，由80年代跳到去千禧年代，喂，准备好未啊？

有冇试过咧同伴侣分手之后，一个人走上天台唞唞气咧？杜德伟嘅影史舞啊，带大家咧上埋天台咧跳咗一场舞添啊！林振强嘅歌词啊，总系咧咁有画面啊！原来咧林振强啊，每次有新歌需要填，都会将咧新歌嘅旋律啊重复咧听好多次。他寫歌詞就是要先有畫面然後才有字的。他說創作靈感有時就是在街邊找到，有時就是在睡房找到，有時甚至在靚女身上找到的，但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心中找到。You don't have to be beautiful to turn me on

Tom Jones 所唱的 Kiss， 但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Prince。 1988年英国前卫的电子组合 Art of Noise 邀请 Tom Jones 是翻唱的。咦， Tom Jones 和 Prince 有一个共通点，原来两个人都是6月7号生日的，只是相差哈哈18年啦。Tom Jones 录完这个版本之后跟自己说了，这首歌一定会红的，结果呢当然 hit 到爆了。他后来在一个活动见到 Prince， 只是多谢他写了这首歌，但完全没问 Prince 呢觉得他的版本怎样的。因为 Tom Jones 呢看过一套 Bette Midler 做过戏， Bette Midler 问原唱者觉得自己唱成怎样，对方就说、你以后不要再唱我的歌了，挺尴尬的。所以 Tom Jones 呢都费事拿来碎。

0: 九十年代嘅最初期咧，四大天王未出現之前咧，係要欣賞歌手跳舞啊。其中兩位咧最吸睛嘅咧，係一定咧係杜德偉同埋張立基啦。要揀咧張立基嘅代表作啊，喂呢一隻 Electric Girl 咧啊，係當之無愧。改編咧日本歌手啊真愛大狀嘅歌，亦都係咧電視劇啊《男人勿近》嘅主題歌曲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Boom Me M 嘅 Sunny 啊，原唱咧就系 Bobby Hab 啊，呢一首充满光明同埋希望嘅歌曲咧，其实咧就系诞生喺极度悲伤嘅时刻噶。1963年11月22日呢一日，美国总统啦约翰金乃迪啊遇食身亡啊。同日咯 ，Bobby Hab 嘅哥哥咧哈罗德啊，咁喺夜店外面咧俾人持刀咧杀咗噶。Bobby 咧就面对挚爱离世同埋国家动荡嘅双重打击啦，决定啊将悲伤转化为力量，创作咗呢一首可以抚慰驱散阴霾嘅歌曲，叫做 Sunny。

0: Tony Basil 嘅 Mickey 啊，原本咧就系英国乐队啦 ，Race 喺1979年录制嘅，当时歌名咧吓系叫咧 Kitty 嘅，系从男性嘅角度出发啦，咪唱俾一位咧叫 Kitty 嘅女士听噶。咁美国歌手咧 Tony Basil 翻唱嗰阵咧，咪将歌名咧改成 Mickey 啊。咁佢话咧 Mickey 呢个字咧，个音咧同啲音乐夹啲，比较押韵嘅。Tony Basil 本身系一位编舞家，佢嘅 MV 咧用咗咧啦啦队做主题，啊结果大受欢迎噶。1982年推出之后咧，成为咗全球热播嘅经典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晚上。

对创作人嚟讲咧，生活嘅细节可以激发灵感。嗱，睇戏咧就系其中一种咧刺激嘅来源啦。林俊杰嘅杀手咧就系佢睇完电影啊《七杀令》之后得到嘅灵感啊。佢话希望可以透过呢一首歌呈现自己啊性格上比较黑暗嘅一面噶。

你信唔信命中注定嘅咧？有啲嘢系属于你嘅，点样奔波咧，最后都会喺你手上噶。Britney Spears 嘅 Baby One More Time， 原本只歌咧就系写俾美国 R&B 嘅女子组合 TLC 嘅，啊点知咧佢哋拒绝咗，之后啊转俾英国乐团 Five 啦，又唔要噶，最后先落到咧 Britney 嘅手上。结果呢一首歌登上咗全球22个国家嘅单曲榜冠军，销量系超过1000万张。有时人生就是这样的，你拒绝的东西可能是人家的机会，你觉得不适合，可能是别人的命中注定。

0: 呢首歌可以堪称为被翻唱最多的神曲，原唱就是 Frankie Valli 1967年的作品，几十年来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 Andy Williams 的蓝调版，刘美君的广东话版本《这双眼只望你》，1982年美国旧金山的 Disco 乐队 Boys Town 就将这首经典情歌变成 Disco 节奏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佢係 Janet Jackson 噶。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嗱，呢一首歌原本构思咧，就是一首男歌手嘅合唱歌。佢哋谂过咧，就揾 Prince 啦、Johnny Gill 等等人啊。但后嚟只歌一去到咧，就系 Janet Jackson 嘅手上，佢系特登咧喺歌曲开头咧压低把声，扮男人声噶，无疑自己咧同 Prince 合唱紧噶。结果呢一首歌成为佢第五首嘅全美冠军歌。

0: 有啲歌曲啊，你淨係睇歌名，
1: 咦唔係吧，得唔得㗎？
0: 當年佢呢仲要係萬人偶像喎，歌名叫做獨自去偷歡，真係唔會影響形象咩？即係歌呢其實講嘅呢並唔係偷歡，而係一個人尋找屬於自己嘅空間啊。華仔劉德華獨自去偷歡，聽下你點界定啦，即使一個人喺屋企聽歌都算係啊。

0: 呢首歌嘅表演係深刻到咧可以記一世。阿王嘅造型啦，機械舞啲 popping 嘅動作啦，成個人彈出嚟嘅升降台都令呢首歌成為經典嘅。無論旋律，無論畫面，郭富城鐵幕有話。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峰，周末萬歲。
0: 那类歌曲咧系属于夜晚嘅，即使咧系一首快歌啦，都可以咧让你带住诶丝丝嘅笑容，诶带住咧啲啲嘅性感入梦乡噶。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由选港者开始，已经咧系雍容华贵。除咗邝美人嘅称号之外，佢嘅身形姿态一个 S 字咁，性感撩人。邝美云嘅 Fever 要同你讲声 Good Night， 下星期周末继续万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的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是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若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报指出，首都尼美亚101号军事基地一批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公布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冷静，正常展开生产生活。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亚多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和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接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至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天气方面，广东寻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 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我有两个女啦，其中个大女咧已经踏入呢个青春期噶啦。踏入青春期会点嘅咧？就系、是、近期咧，经常会失惊无神，问一啲无定向嘅问题嘅。即系例如，爸爸，你见客嘅时候咧，紧唔紧张噶？
7: 唔紧张，兼且有啲享受嘅。嗱，可能同我演过舞台剧有关啦。
6: 吓，舞台剧，即系你好中意喺啲客户面前扮嘢演戏啊？
7: 喺客户面前如果演戏咧，就一定串煲噶。我指咧系演舞台剧嘅时候咧，我学识咗点样去睇人。
6: 吓，即系你可以睇穿客户嘅谂法啊？
7: 睇唔穿啊，女。但系我学识咗点样观察同埋分析对方嘅思维啦、性格喜好等等嘅。嗱，因为咧参与每一个舞台剧咧，你都要去研究剧本里面嘅所有角色啦，参详每句对白背后嘅实质用意啦，仲要配合埋每一场嘅背景脉络。咁所以每次见客咧，我好似都有一个机会重新经历呢一个过程啊。好有快感嘅，所以咧，爸爸其实我系好羡慕嗰啲有机会修读戏剧艺术嘅人嘅，因为佢哋睇人啦、睇事咧，好似总系快人一步。戏剧教育的确非常之有用嘅。嗱，如果你由细开始就已经接触，会有几大嘅影响力咧？18年前咧。就有一群是住在元朗和天水围的基层家庭儿童，他们那时候就率先有这个机会了，学习这个群体合作，自我了解。我听过一位学员的家长真是这样说的，他说，唉，我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在家里的时间呢，个小孩又不多，亦都不是很愿意跟我沟通的。于是我就将他放到这个计划，这个叫做 Muse Up 青少年音乐剧团的这个计划，就等他可以打发一下时间这样，又帮我凑下仔。点知他逐渐就改变了，跟我交流不断增多，开创了我作为妈妈跟他之间的沟通空间。我才发现了呢，这个 Muse Up 青少年音乐剧团计划并不是只是帮我托儿的，原来已经展开了这个细路他的同理心实践。这个讲紧18年前已经开始，来到今年第18年了。我见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好像桃李满门，都好像足以组成一个庞大校友会的全人发展学院这样的。因为18年来参与过这个计划的学生多罗罗，继而观看了他这一届学员的结业演出，一套叫做原创音乐剧《勇闯孤悲城》。听到个名字，哇，咁孤悲城嘅，原来咧，佢哋呢一个计划已经引入咗一种叫做议题剧场，即系令到学员可以发掘喺社会议题上高去思考同埋研究嘅过程，同导师一齐创作、一齐辩论，最后将一致通过嘅版本喺舞台上高呈现。呢一次叫做孤悲城，好明显就系讲紧精神健康嘅议题啦。因为睇完之后学懂咗嘅就系、是，无论系正能量定系负能量，其实系冇对错，因为两者都系同等重要嘅。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介绍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不过今次介绍嘅音乐咧，并唔系我介绍俾你哋听嘅，反而系我个女介绍翻俾我听嘅。嗱，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啦，即系身边啲朋友咧，大家都已经结晒婚啊，有晒小朋友咁样啦，所以你话去参与婚礼嘅机会咧，系的而且确系大跌嘅。好耐冇去过婚宴或者婚礼啊！以前咧就自己会策划呢个婚礼嘅帮客户，咁但系嗰阵时咧有一种好重要嘅就系拣音乐啦。婚礼里面嘅音乐究竟系边啲音乐系令到人哋去舒适啦，或者浪漫啦，点样样啦？但系因为实在太耐冇去，所以就失惊无神，问下自己个女：喂，结婚应该听啲咩歌啊？即系婚礼应该播啲咩歌好咧？啊，佢又俾一个好得意嘅 idea 我，佢话呢一首啱啊，呢首叫做 A Thousand Years。哦 ，A Thousand Years， 哦，唔系净系一首噶，有两首噶，你可以两首 A Thousand Years 都播晒嘅话咧，啊，咁就系双重嘅浪漫。咁于是我就问佢啊，应该点样咧？进场你会播边一首 A Thousand Years 咧？我会拣呢一个版本，呢一个 Christina Perry 嘅 A Thousand Years， 听一下。

是的，真的很適合一個很浪漫 的場合，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情這樣來到去進場，非常之適合。喂，那如果我想步出個教堂啊，或者簽完這個婚姻契約之後啊，有些慶祝喜慶少少的音樂，你說有另外一首 A Thousand Years？ 是啊，他說有一首是 John Michael Howell 的這個 A Thousand Years， 我們又聽一下。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要音乐关系梗系讲音乐啦，先讲呢一首歌，大家应该会听过嘅《Goodbye Air Supply》呢一首啦，有一个好出色嘅前奏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呢一首咁嘅音乐啦。我一路都唔系即系听过，大家都熟悉，但系有一段时间都大家可能摆低咗，直至到某一年，我仲喺呢个商场弹琴嘅时候咧，系突然之间好多人系点呢一首歌嘅。嗱，点呢首歌咁啊弹啦，哇，大家觉得好好听啦。有时咧唔单止净系点一次啊，喺我准备完场嘅时候，可唔可以再弹多一次只 Goodbye？ 跟住仲有个女仔观众咧系自荐上嚟走去唱呢一首 Goodbye 呢一首音乐嘅。点解佢会突然之间冒起咧？呢首音乐就系、是、当年因为我呢一位嘉宾，佢将呢首音乐重新去编曲啊。咁啊编咗之后咧，我记得系卫兰去负责唱嘅呢一首。嗱，其实咧将一啲好出色嘅原创嘅音乐咧，跟住再改编或者重编咧，其实好有压力嘅，同埋好难话会更上一层楼。但系就系偏偏。我今日呢位嘉宾佢系做得到嘅，令到呢一首音乐喺我喺商场弹琴嘅阶段咧，系令我吸纳咗唔少嘅听众啦。亦都令到我觉得啊，摸清楚啊，做一个音乐人究竟要具备啲乜嘢嘢啦。呢一首歌我次次听呢一个全新嘅版本，我就知佢功力咧非常之深厚。唔单止系咁，佢好熟悉香港人嘅耳仔。再加埋咧，佢其实系真系应该系精通呢一个香港流行音乐文化，佢先至可以将 Air Supply 首 Goodbye 重新包装到一个系香港人听到都有一种嘅温暖啦，一种嘅安抚啦，一种好巨型嘅共鸣嘅。呢啲就系我哋香港乐坛好出色嘅幕后英雄啊！今日有佢其中一位嘅幕后英雄，佢系谢国维。
2: Hello, Phoebus, 你好。
0: 你好啊，谢国维。
2: 你好啊。
0: 香港如果就咁听歌嘅咧，可能唔熟悉啦。但系如果音乐行业里面咧，个个都对你咧，谢国维呢个名咧系非常非常之熟悉噶。
2: 哦，你客气啫。
0: 我多谢，即系首先代表所有香港嘅听众咧，多谢你即系做咁多好嘅音乐啦。头先讲 Goodbye 呢首歌，
2: 系
0: 先由呢个切入点先。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好大胆噶。
2: 点解咧？
0: 即系都话将一首原本已经人哋已经做咗嘅音乐，你重新再改编，但系你改装到系一个香港人充满香港人口味嘅嗰样嘢，呢个系你系刻意啊，定系无意中做咗出嚟？咦 ，work 咁样？
2: 其实嗰次，其实我咁我做咗音乐咁多年咧，真系好幸运嘅，即系有好多嘅机会啦。咁当其时就我记得就系卫兰啱啱出道冇耐嘅，咁有监制就叫我，我哋会改编呢只歌，咁我就叫我去做咁样，咁有把咁靓嘅声，系咪先啊？卫兰，咁就已经系幸运啦。咁我谂当其时纯粹系啊，有知道一定要由头谂过晒成首歌，咁就觉有咩元素可以重用咧？因为你一只经典嘅歌咧，你就咁得个旋律都唔够啊，因为佢嗰只歌经典到咧系有个编曲，原编曲都有啲元素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句咧，你觉得哇唔 keep 系唔得个，嗰只歌系属于歌嘅一部分，虽然冇人去唱嗰句，咁我就由呢度开始出发咧，就谂啊点样可以用呢个元素。周围散布喺隻歌嘅好多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乐器演奏，咁令到嗰个 signature 啦，我哋叫做就更加清楚。咁因此咧，其实隻歌有啲高音嘅乐器啦，亦都有啲低音大提琴，我都用嗰条 line 嚟去穿插住。咁系啦，其实系用咁嘅方法，其实将我都。将只经典歌可以俾我咁样去变，系都开心嘅一件事。
0: 喺用弹，我听嘅时候就好正啦，即系弹嘅时候亦都啊，顺顺 keep 翻你个大提琴嗰条 line 啦。哇，玩好多嘢可以玩，即系里面好多元素，搞到音乐终于又再玩翻出嚟啦。哇，嗰种嘅心情啊出晒嚟。嗱，啱啱听到谢国维啦，即系佢做音乐咧，佢个思考嘅形式系咁样样。咁但系谢国维嘅音乐人生路嗰、那个。 思考过程啦，亦都相信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大家都即系我未认识你嘅时候咧，我谂住啊，佢应该系一个好有艺术家，长头发啦，留晒须咁样啦，点知原来一个公子哥儿咁样样啦。当时系 through 呢一个另一位音乐人啦，伍乐成啦，我咁啊认识阿谢国维嘅。嗱，但系讲到呢啲之前咧。呢、這個音樂關係咧，我哋都要解構你成個人生音樂路，當然由開端嚟到去講起先。
2: 好啊，
0: 你嘅開端即係唔係音樂喺你嘅生命裏面，即係當小學啊，
2: 係
0: 係佔咩地位嘅咧？
2: 哇，咁源遠流長，我淨係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想學琴，
0: 係。
2: 咁啊，我就叫屋企人俾我學琴。咁喺嗰個年代，即係唔係話個個都有就學器嘅。咁而家就其實比較普遍，
0: 個個都要學啦。
2: 係啊，咁啊，咁即係我記得我係即係掠我媽咪掠咗幾年，佢先至話：，哎，好啦好啦，見你都好似咁有熱誠嚇，幾年都咁講，我就俾你學啦。咁但係點解會想學琴咧？我淨係記得一個印象就係細個睇一個電視節目，我已經唔知乜嘢，亦都唔記得咩人，淨係記得電視上面咧有一個男人，佢彈住琴唱歌，

0: 亦好有吸引力。咁我就話啊，其實我都可唔可以嚟，即係唔諗過原來可以創作過，跟普壇就認識嘅啫咁樣。咁因此認識佢嘅時候就即係去咗佢度一齊玩咁啦，其實學生哥咁樣，咁佢又唔介意，咁咪好似一齊研究、一齊鑽研，咁我喺佢身上偷下師啊，因此開始有咁嘅創作嘅生涯咯。
1: 啊，你呢、這個你中學階段應該係聖保羅書院嘅，
0: 係
1: 係啦，聖波波先嗰陣時有呢個扶人光，
0: 係啊，
1: 佢對你音樂上高有冇即呢間學校？嗱，雖然呢間學校出咗好多政治人物，
0: 係係，
1: 但係其實音樂都幾強嘅，即係都幾
0: 音樂都係嗰陣時啊，係係啦，亦都因為咁嗰時，我哋都一定會喺我哋中學就真係每個人要學一件樂器啦。喺嗰個年代就比較叫做係行前啲啊，呢件事上面。咁啊，傅 Sir， 首先我有參加 choir 啦，
1: 有 choir，
0: 佢係一個好即係。是好要求好高嘅一個老師啦，咁喺 choir 裏頭當然學咗一啲基本嘅一啲音樂嘅和聲啊，咁我如果我亦都咁講，我小學都有參加啲兒童合唱團嘅，係啦，咁就唔係中學先唱合唱團嘅，咁呢啲我諗對 vocal 就一定認識啦，其實而家就做唔做創作，咁你譬如我做監製啊等等錄音啊，其實我冇好 formally 學啲即係 pop vocal 好多，咁但係其實個基本都係一啲你要都係訓練有素嘅，其實
1: 你都識睇譜啊，
0: 係啊，就從其實 choir 度學咗好多嘢啦。咁然之後我好記得有一科，其實嗰陣時係另一個音樂老師嘅。總之有一個 project 咧，就係要認識古典樂器，好似一個 orchestra 裏頭咧，嗰啲銅管樂啊、弦樂啊、嗰啲木管樂啊，全部就要知道。仲有一個 project 就要同啲同學一齊做，就每樣嘢 research 咁啦，好似而家咁樣啊，原來單簧管就咁樣嘅啊聲音等等。其實我好記得嗰個 project 喎，因為我又係冇正式學過古典音樂嗰啲編曲嘅，咁但係我諗喺嗰度有個印象，知道咗乜嘢樂器打咩樂器，咁我諗由細到大其實係因為就算未入行未做音樂嘅時候，都係因為好鍾意呢件事，就會突然間逢親有嗰啲嘢出現，你就會發覺啦，喺眼前閃過，你都會覺得啊、哎、我想知多啲，就去請教人去問人，其實我諗係呢啲累積返嚟囉。
1: 幾好其實即係呢一種音樂教育呢，係即係我覺得謝國維咁講呢，即係可以分享俾而家嘅音樂老師，即係學校、因為好多時音樂班音樂堂大家都只不過會唱遊咁樣、我係知道即係個教育方法幾好嘅，就係、是、尤其是音樂科係教你點樣欣賞音樂嘅，就唔係叫你逼你要唱識唱隻歌，跟住唱完隻歌就俾個分你，咁就當係音樂班嗰個分。而係要你啱啱呢個 project， 即係呢啲 project base， 令到你分到啲樂器，其實呢種係好傳，即係音樂上高嘅傳人發展。
0: 其實我諗係啊，我覺得個氛圍緊要，即係其實你浸淫喺呢一個好多咁樣嘅討論啊，好多咁樣嘅即係唔同嘅參與，譬如 choir 樂器，如果你即係熱愛嗰樣嘢，你就自然會俾佢多咗好多嘅 input 咯，俾你個人。
1: 咁一路喺中學其實咁樣浸淫住，你又鍾意創作，好啦，翻去同阿劉祖德嗰度啦，做啲咩出嚟咧？玩啊！系咪真系有發表一啲嘢，或者就咁喺學校圍內嘅一啲 band show 啊咁樣去做
0: 嘅？當其時，我記得我到中六嘅時候咧，就校內有歌唱比賽，咁咧我就終於咧就做咗第一隻，叫作咗第一隻嘅作品咁樣咧，就自己唱自己歌。通常嗰時就冇乜人唱自己歌，咁覺得自己而家威啲咁啊嘛。
1: 但係啲伴奏咧，
0: 就揾阿劉靜幫我做啊，我就未識嘅。咁但係我即係。坐埋一齊，我有啲主意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咁樣整咁樣整？咁嗰陣時就冇而家用電腦作曲咁容易嘅。咁有個識得操作嘅人爭好遠。咁由嗰陣時開始就雖然係自己一隻劣作啦，咁但係咧就都好開心有一個咁嘅發表機會，自己學校咁樣唱。咁其實嗰隻係就係我開始咗第一隻啊！原來我都可以作到一隻歌。又咁然之後就一齊互相交流啦，咁我然之有咩諗法，我又問佢，佢有咩，咁然之後來呢，其實我哋有個階段呢，就係嗰陣時仲係學生哥啦，就上個大學，大家唔同嘅大學去讀書呢，都冇乜錢啦，咁大家呢就開始夾錢買器材嚟做歌啦，係啦，咁我哋有個階段呢，就有個好細嘅，我哋叫房仔嘅，你當房仔工作室咁啦，真係得100尺百零尺咁樣嘅，
1: 我哋俾到租喎嗰陣時
0: 夾錢，係啦，其實等於差唔多，其實係以好似而家嘅劏房咁嘅 size， 咁我哋就夾錢喺個咁嘅房仔咧，就夾埋啲器材，咁你可能每有件器材可能要都專業器材，想嗰時都貴嘅，可能要件8000蚊嘅器材，哇，咁點算咧？其實我仲有一個朋友叫阿林子陽，林子陽，咁我係

0: 通过咧就夹钱买器材，然之后分时段，你喺呢个时段作歌，那个时段作歌，其实系咁开始，即系但系真系有其实有同伴，我觉得好咯，系啊，咁有冇作品发表咧？结果咧，其实我哋嗰阵时就去参加，嗰阵时仲有 Cash 难曲创作大赛，我系参加过好几届，都入到决赛嘅幸运地，咁就有好多作品都系我哋几个一齐作嘅。咁而如果我真係發表嘅係一齊創作嘅歌呢，我記得就係張信哲曾經出現佢國語歌手啦，但係佢出過廣東歌嘅，佢第一隻廣東歌嘅頭呢有我哋嘅作品。
1: 你嗰陣時我想問，即係謝國維聽歌之前啦，你好又唔係讀音樂，即係就憑住呢個咁樣嘅撞下撞下啦，幾得意喎，幾型喎，咁但係咁樣去嘅時候，你嘅心態嗰陣時係我冇嘢輸啊，定系好冇自信啦，系点样样噶？
0: 嗰阵时当然冇嘢输啦，其实系有咩都系赚添啦，多咗几多嘢都系赚嘅啦。咁开头我谂啊，细个都系有梗系开头唔知道自己作品原来有出路啊。咁当兴趣，因为我都会中意听歌，当然中意听当其时嘅难曲咁样。听嘅时候，原来我又自己可以玩下嘅话，又整下都几似样喎。嗰样嘢系一个成功感，净系呢个成功。
1: 似样啦，系啦，即系都系要模仿先。
0: 即系嗰时叫都系 demo 啦，咁啊，嗰 demo 都要编曲啊。听，如果我哋能够喺个电子琴个电子合成器嗰度整到一隻声，都几似而家流行曲边隻声，咁我哋又觉得啊，呢个都几有成功感。其实个成功感引诱到你继续去做。咁然之后咧，其实我身边嘅呢两个同伴，其实系能够成功卖到歌系早过我嘅，咁我见到，咦，佢哋卖到，即系话我都有机会，咁变咗就又系吸引咗你，会唔会再投身呢度做多啲嘢咧？咁样其实一路一步一步咁样踏咗入去咯。
1: 所以其实试呢样嘢好紧要，即系唔试就乜都冇。我人生最开心一次唔系因为弹钢琴赢咗咩大奖，反而系有一次嘅编曲就突然间整咗个 bass， 即系弹咗 bass， 个鼓又唔识打噶嘛，因为我呢啲弹琴人，咁嗰阵时又冇咁多嘢可以合成咗，咁就自己真系打个鼓出嚟，一做出嚟嘅效果，咦，模仿得几次，哇，嗰、那个成功感
0: 系啊，就系呢啲咯，
1: 系啊，你最大成功感嘅嗰，即系一有呢个成功感嗰阵时系几岁？
0: 咁都系中六，或者我谂系大学一二年级啦，
1: 系啊，大学反而去到大学，但系你嘅大学咧，我知道又好得意嘅，个经历系有特别唔同嘅，应该话意想不到嘅。嗱，点都好啊，讲你嘅大学之前，俾首音乐大家听下，你会拣一首咩音乐？
0: 可以听下《思前恋后》啊。

0: 呢首思前恋后系你嘅作品，
1: 系我嘅作品，
0: 系啊，几时嘅作品啊？系
1: 啊，哇！我谂，哎呀，而家讲可能都有冇十几廿年咧？
0: 十几廿年啊！嗰阵时系因为系 job 嚟啊，所以要咁啊？定系真系谂呢首歌啊？定系仓底已经整好咗嘅音乐？
1: 系嗰阵时系不时一有时间就写 demo 嘅，嗰阵时已经都入咗行噶啦。咁就不时谂到咩就做 demo， 因为你都系我哋嗰阵时行内都好，到而家系嘅，都好多人创作人就买歌啦，即系唔系幕后嘅人，创作人能够出路咪就系写多啲歌，做多啲 demo，
0: 即系不停咁整噶。
1: 系啦，就睇下有咩歌我哋可以系叫卖得到俾一啲唱片公司，俾啲歌手啦。咁嗰阵时我已经跟咗暗乐城先生工作啦，咁有啲唔同嘅机会，咁我都系继续一有时间就写歌。咁呢，我成日觉得写歌咧都可以有两方向，一个就系、是因应人哋嘅要求，你去做啲作品啦，亦都有咧系随心去做嘅。咁咧，我记得呢只歌就系我随心去做嘅，
0: 系
1: 因为我觉得随心去做真系纯由零开始嘅萌生嘅念头去创作系最有成功感。
0: 谂 melody 先定系咩嘅？
1: 谂 melody 先，我。我好似系有喺体育琴度随便弹咗前奏，即系随便弹一弹下，咦谂到个前奏有 riff， 跟住就哼到一个旋律，咁啊就都几快写完，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写咗几耐啦。
0: 即系写咗前奏先嘅，反而系。
1: 系啊，即系个前奏嗰个 chord， 好似系我哋叫一四 chord 啊，咁一 chord 四 chord 咁样，咦？好似有啲 feel 喎，唔知整咗个 major seven， 哎，好似有 feel 喎。咁我哋跟住我就諗到一个旋律，咁就顺住去寫嘅，其实都系顺住即系我哋叫正歌一路去副歌咁样去寫落去。
0: 即系呢个就借各位啦，俾一啲 tips 大家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即系作歌啊、写歌嘅人咧，其实即系好多方法嘅。呢、這、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即系大家又系要攞双手喺个琴度揿下嘅，即系呢个都几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嗱，头先咧喺听歌之前咧就讲到阿谢国维啦，去到读大学啦，大学嘅时候咧继续创作，但系我所知你喺中文大学啦。你唔系读音乐，你谂都冇谂过读音乐嘅。
1: 我其实系读电脑电子计算。
0: 系啦，
1: 系啦。咁啊，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阵时反而系因为真系冇喎，
0: 冇啊，
1: 冇、
0: 啊
1: 哦、真系冇谂过读音
0: 乐。冇呢个念头啦，亦都身边冇人去话，喂，你写音乐，你搞下读下音乐啦，嗰啲冇。
1: 其实反而系后来真系入咗行，我就后悔自己冇读音乐。
0: 系
1: 啊，即系我会觉得啊，原来我最终即系我。因为我哋嗰个时代唔系话所有人去追梦啊，或者点样去好，即系你去做一啲唔系咁，我哋叫冇咁即系传统嘅专业科目咧，通常爹哋妈咪都系鼓励你去做啲传统专业科目嗰啲。咁啊，呢啲艺术类型嘅咧，其实就冇咁，即系佢担心我哋啊嘛，系嘛，即系出路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就我冇谂过真系入到行啊。咁咁原来入到行嘅时候，我后来发现，如果我当日能够补足翻，即系真系读音乐咧，我谂我个 foundation 会打得好好多。咁其实我后来反而觉得，哎呀，点解当日冇读咧？但系喺我入大学嘅时候系未知道真系会做呢一个行业，
0: 系
1: 啦，咁甚至可能我读电脑嘅时候，正常咪出嚟都系同电脑有关咯。咁即系我其实系只系好顺住条即系学术即系读书嗰方面嚟谂嘅啫。嗰阵时，
0: 不过有时候即系咁呢个音乐关系节目咧，我哋访问咗好多嘉宾，有时又听落去咧，有少少似如果佢学院派咧，音乐上高，反而可能有一定程度嘅掣肘嘅，即系我哋可能会谂好多技巧嘅，即系所以我就谂紧啊，你读紧。完全呢个电机电子计算
1: 系
0: 一路读，其实你仲要跟住完就毕咗业啦，你系继续翻呢一行嘅工啊？
1: 有啊，有做电脑，有做程式员嘅编写员，
0: 系啦，一个非常之稳定嘅一个工作啦。即系当然啦，佢令到你即系先问你啊，问几时开始萌生我走啦，我顶唔顺啊，定系话？兴趣太强定系点样？
1: 兴趣太强都系一样嘢啦。咁啊，我记得我翻工，其中一份翻最长嘅工，其实我个上司都知道我会有呢啲兴趣噶啦。咁啊，嗰阵时就算嗰啲创作大赛，有啲咩记者招待会啊，同佢讲喂，你去啦，你去啦，即系话使唔使请假？唔使，你去啦，去啦，咁样请半日唔见咗喺 office。咁其实我上司都俾我容许我咁样噶啦。咁但系即系嗰阵时系好似翻两份工咁啊，日头翻一份工，咁啊一啲好 logic 嘅谂嘢，即系因为写 program 啊嘛，咁然之后夜晚咧就唔瞓觉喺度创作咯，咁啊啲好 creative 嘅，即系两个 mindset 咁样嘅日日颠倒嘅生活啦，咁就但系咁样过咗几年， 就我发觉诶都唔对路，即系唔对路意思系，虽然我咁样可以做到，但系首先我好想做多啲，即系心底里好想做多啲音乐嗰样嘢，其实发挥唔到，因为我始终要翻工好攰等等等各样。咁啊，我就去到一个点咧，我就觉得啊，我人生唔可以成世都系两样都做啲唔做啲嘅，咁不如帮自己选一条路啦。咁一系咧就系专心啲，早日头份工。一系咧就系专心啲，就即系投身落去。我好想试全时间去做音乐，会咩成绩咁样，咩对自己有咩交代咁样。咁我就喺咁样嘅两者之间咧，我结果就觉得不如都试一次啊。其实即系踏出去冇乜嘢，即系顺利，我又可以全心去发挥下自己真系好想做嘅嘢。如果唔系好顺利，咁都冇所谓，我咪翻转头咯。
0: 但呢个都几人生大决定啦，我就唔会清楚点解咧？我屋企教落嘅問題啦，即係例如我爸爸，佢咧就正職咧就喺大學嗰度做嘅，咁又係做好行政嘅嘢嘅。但係佢業餘咧寫好多劇本啊、歌詞啊、翻譯啊咁樣樣，咁佢就業餘。咁於是我受會分途咧，我正職咧當然就係又係營運一間公司啊，即係完全係做另外一樣嘢。但係跟住業餘嘅時間咧就係做藝術最高嘅嘢咁樣做。我就有呢個 mindset， 咁但係我頭先聽到好中意你一句就係、是，如果咁樣咧，我發揮唔到、啊。係啦，即係要發揮。真係要全職咁樣去做，咁嗰陣時呢個轉念都幾考功夫，即係啲心情嗰陣時係點？
1: 咁如果你講係現實生活係好受影響㗎，開頭咁啊我諗其實個心態我嗰陣時只係咁諗，半職去做音樂。我其实嗰阵时我系好渣嘅，认真，即系好多音乐嘅知识啊，我即系有个热诚，又做到少少嘢，但系你话做得好叻又唔系，咁我就会怀疑啊，其实我即系如果成个人浸落喺呢件事上面，有多啲时间，我可唔可以即系 grow 得快啲咧？
0: 边做
1: 嘅？系即系会成长得快啲，自己可以发挥嘅嘢可以多啲，即系成日有咁嘅。即係迷思啊，咁所以我就因此咁當然啦，其實可能你我個心態上其實都係想行嗰面嘅，只不過係實際生活嘅需要又啊嗰刻供給唔到嘅，得唔得咧？咁叫做儲咗少錢嘅，咁啊即管試下啦。咁樣但係好彩其實當其時屋企就唔係話好有經濟壓力俾我啦，咁我就因為咁樣我都出去就去做啊嘛，但其實喺又唔係一開始已經好順利，絕對唔係，有段時間其實即係覺得哇出街買少少嘢，可能即係總之買本雜誌都覺得好貴啊咁樣，你即係係會覺得即係係要捱嘅，係啦，咁但係
0: 大投資嚟咯，我覺得
1: 係捱嘅，即係連如果積蓄一路燒到冇乜錢嘅時候，係咁樣個階段係有嘅，咁不過我諗都係幸運嚟，即係之後就開始有啲機會啦，咁樣咯。
0: 但彷徨都唔係彷徨咗好耐嘅，即係因為你個我幾中意你又有嗰份熱誠啊！
1: 我諗個彷徨係有嘅，因為等於頭先我話日常生活可能買少少嘢都覺得好貴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我第一要 show 俾屋企人，唔使擔心啦，一定係咁樣撐住噶啦。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嗰陣時有諗，咁其實我行翻轉頭揾翻份電腦嘅工，其實嗰陣時仲要係啲科網年代，其實係揾到工嘅。咁只不過係就會覺得，如果我成個人都諗住向後退，要行翻轉頭，我就唔會向前行得咁好咯。咁我就所以嗰陣時就盡量壓止自己呢個念頭，我就盡量係話，不如向前行。唔好諗返轉頭住啦，咁我就所以其實咁行出嚟。
0: 哦，幾好啊，即係雖然有後面嘅水泡，一諗水泡可能就真係好難行前嘅，即係呢一個又即係呢種轉念呢，即係我諗係謝國維嘅一種喺音樂路上高成功之道嘅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嗱，講到呢一度啊，謝國維又可唔可以帶一首音樂俾大家聽？
1: 不如我哋聽一下另外一隻早期嘅作品啦，而我呢隻歌點解想去分享俾大家，係因為都係一隻到而家都會有朋友會唱啦，會再話俾我聽鍾意，咁我覺得一隻能夠流傳到嘅歌係令到我即係特別即係感到欣慰囉。

0: 剩翻少少時間啦，講下藝術上高。而家嘅即係你當年啦，你好多嘅之前啲作品啦，即係你頭先都講咗謝國維話，我寫好多 demo 嘅，即係有時間你都要寫。而家呢個到今時今日咧，係咪都係咁樣去做咧？
1: 而家因為工作身份轉變咗咧，真係冇咁多時間。其demo 寫少咗嘅，
0: 係而家個工作身份係做啲乜嘢？你而家係一間娛樂公司啦，唱片部嘅一個
1: 係啊，咁啊變咗近年係行政啊嘅嘢多咗嘅，
0: 係
1: 咁啊都有創作，都有製作，係編曲嗰啲都有嘅，只不過係比例上唔同咗啦。以前啊差唔多可能係有八成係做緊嗰樣嘢，而家可能我四成三成時間，或者再少啲有陣時
0: 係。但你因為就係嗰陣時做咗呢個電腦 related 嘅工作，有冇幫助咧？即係你都經歷過我做日頭坐 office admin 工作，下乜嘢都試過啦。
1: 係，我覺得其實坦白講，我覺得我都又係另一種幸運啦。我當日到譬如讀電腦，其實而家因為好多時要用啲器材嚟到去做音樂，咁嗰度係幫咗我嘅。咁譬如話我做創作，而家用電腦去做錄音啊，或者我就算去要做 mixing 啊，我對 technical 嗰啲嘢我係唔驚，同埋都幾快上手嘅。呢個係一個幫助我做音樂嘅一個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以前我打過一份工咧，都好幾年啦。其實咧令到我翻 office 或者對於一啲真係需要有條理嘅處理，即係冇咁創作嘅嘅嘢咧，其實我係 OK 嘅，我係唔會太話好驚呢件事，係啦，咁我呢啲嘢都係幫助我，即係兩面可以兼顧下啦。其實而家都係叫 slasher 係嘛？
0: 係啦，我哋而家係啦 ，slasher 係咪其實音樂人都需要具備呢一樣嘢咧？
1: 係啊，所以頭先我諗翻我當日點解要一意孤行，一定要做一件事？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再諗，又時代唔同咗，可能會唔同嘅。因為而家覺得我同時間身兼幾職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咁樣。
0: 但你見到而家嘅樂壇，因為你都橫跨咗幾長嘅，由九十年代啦、千禧年代啦，都一路到依家啦，2026年，即係亦都算即係算到而家今時呢、這個今時。咁呢個崗位其實可能睇嘢更加廣闊啦，經理係你見到個進程係點樣嘅？
1: 進程啊，首先當日冇咁多唱作人啦，而家好多時歌手參與創作程度高咗好多啦，係啦，咁變咗我哋其實點解我寫少咗 demo？ 其實而家賣歌嗰個即係成功率都係低咗嘅，坦白講，因為好多時歌手覺得，喂，我自己作，咁梗係用自己嘅作品先，呢好理解得到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音樂潮流亦都一路轉變啦。咁早期嘅時候可能即係點講咧，個創作單一化啲，而家已經係多元化好多嚇。我哋好多唔同嘅新進嘅音樂人啦，好多唔同 input。我覺得呢啲就係我哋香港樂壇一路令人哋。嗰精彩嘅嘢囉。
0: 咁唱作人嘅武器啦，其實同你係有密切關係嘅。即係早幾集呢，我哋都訪問咗另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所以你同馮詠琪呢，即係其實合作無間啦，亦都我眼見到嘅嗰陣時你哋一齊好努力去鼓勵更加多人係自己作曲啊，即係唱作人嘅武器，同埋令到佢得以維持到今時今日變成一個風氣添。咁呢個要多謝你㗎，謝哥。
1: 唔好唔係。
0: 咁但係時間關係啦，我哋今日即係傾到呢一度啦，我哋即係仲有好多嘢想同阿謝國維去傾啦，我哋下星期再同謝國維慢慢傾。
1: 好，下次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呢名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后获救。呢名水兵的妻子话，佢哋嘅第二个小朋友在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派到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的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嗰阵，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接报1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夏巴兹强调，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应该得到宽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火线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 Mike 曾彼得。
1: 没有信息收不到都算数。
0: 至于今晚接通了有代班的刘佩龙，有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

呢首作品最多应该咁样介绍，力尽完美后备。凌晨2:20，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

近年嚟都非常之努力嘅，就一个歌手，有自己有份作曲填词，佢系殷听走殷婷，逆风之夜。

呢啲唱歌嘅综艺造就咗好多组合嘅诞生，嚟自魔音女团。有呢首 Turn My Magic On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由动画电影变成真人主演的 Moana， 有这首我相信是主题的作品，来自巨石庄信 Dwayne Johnson， Your Dad。

Erica Beyonce, Morning Dew。凌晨2:36，继续轻淡正唱不夜天。有杜德伟 ，Loving You。

8月30号星期日的凌晨2点43分开始了今晚轻谈这场不夜天精选音乐的部分，先来由杜德伟的 Loving You， 刚刚听过来自卢冠廷又再想起你。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 87%。 接着有郑欣宜女神。

0: 女神之后有伊人陈卓妍，地球上最后一朵花。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时间2:55，我哋好快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由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1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2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2连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 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即系个乐依然好多朋友喺度怀念紧呢一位一代嘅音乐巨星，一代嘅慈善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8月30日星期一嘅凌晨，系星期日嘅凌晨3:09。

克勤的依依不舍，还有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个关不掉的收音机里面，听紧的是轻淡浅唱不夜天。3:20刚刚听过来自彭玲爱有我天地。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7%。接着有罗文《长城谣》。

0: 29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88%。这个都市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会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听过有林忆莲的都市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早前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8%。林忆莲之后有林永亮，我说过要你快乐。

你快唔快乐？唔系一个人说了算啊，唔系话佢话你快乐你就快乐。如果真系你咁容易被人哋控制嘅话，其实要去检讨嘅系你自己。凌晨3:33，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打俾你伟兰。残酷游戏。

3:41，听佢杨千嬅悲歌之王。接着俾你 Twins 恋爱大过天。

Prince 嘅恋爱大过天之后，呢个有新少年俱乐部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同埋梁静茹宁夏。即系3:52，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9%。接住打俾你，叶倩文。最爱是我家。

时间是3:56，我哋将要迎接4点嘅一节新闻报道、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一首嘅作品，佢系张艾嘉《童年》。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4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同深圳第2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一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两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

凌晨4:13，4:00嘅新闻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幸福是拥有，还是幸福是为你已经学懂忘记？继续有孙耀威、梁文音，幸福的忘记。

陶喆嘅 Melody 之后有 Bee Gees 嘅 Melody Fair， 或者最好嘅时光就是两小无猜嘅时候，4:25接住有容祖儿，最好时光。

凌晨4:33，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容祖儿之后有郑伊健，时日。接住有谭咏麟，孩儿。

唔一定系小朋友嘅时候，但系有时一阵嘅微风可能会勾起你呢个回忆，令你想翻翻去以前某一天。谭咏麟嘅孩儿之后，有孙明光，微风中。凌晨的4:41，接着有周庆哲，想回到那一天。

之前咧有杜丽莎嘅《真的爱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秀文《亲密关系》。正系4:54，室外温系29度，湿度89%。迎接5点钟嘅新闻之前，有陈淑话：当真就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据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3: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2: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4: 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的清晨5:06，欢迎你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9%。进入今早轻谈的最后一小时。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是裘海静。清晨五点十分，今日的天气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有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今日如果安排咗节目嘅话，你要留意一下，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而且会有密云同埋骤雨嘅出现。

清晨嘅5:21，室外温度28度，湿度90%。接住有 Beyond， 总有爱。

0: Beyond 嘅仲有爱之后有苏永康同埋李彩华，意犹未尽，时间系清晨嘅五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接住有梁咏琪。

时候之后有刘德华的下雨晚上，同埋啱听过嚟自梅艳芳一舞倾情。有时候就喺啲嘅下雨晚上嘅处境之下，你同佢一舞倾情。星期五点41分。

来自 Radius 吸烟的女人。时间是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

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90%。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时间是清晨5:55，今日2026年的8月30日星期日，所以一阵间在6点新闻之后出现在这里的会有施培的 Beautiful Sunday， 而刘佩龙将会 在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在兴谈清唱不夜天，再次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给你黎明的作品。来自黎明的夏日倾情，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係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9: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3: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4: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12: 是
14: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印象？
13: 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1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2: 家庭议会、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2: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15: 玩玩星期天，
12: 家和谐共融，
15: 好想同你 share。
16: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诗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日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点到8点咧，都有师培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啊，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咧？咁啊，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咧，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咧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咧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咧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咧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啊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啊而家咧都差唔多3岁啦，咁咧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咧，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第一次真係見到佢落水，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一個家長呢見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鮮嘅事情呢，個樣子係覺得特別得意嘅。而且亦都見到佢呢一落水嘅時候呢，嗰個狗仔色呢終於見識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呢一落到去呢，原來真係自己就會識游㗎喇喎。即係唔知是不是真的每隻狗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很担心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懂游的，是不是真的隻狗都懂狗仔懂的呢？那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泳衣给它。我就买了一件那些其实又不是泳衣的那些的浮潜不是叫浮潜，那些叫做那些保护衣这样啦，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其实它里面都是那些好像人着那些发宝胶这样在里面的。那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行下行下咁，我都哦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行下行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啊，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齐去分享一下。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0: Sally 陈慧琳薰衣草去到大自然的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冷暖那可休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药星辰商学友。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样东西也学到呢，就是啊，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好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由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

0: 跟住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师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嘅电话。早晨 ，Annie。
1: 系、hey, 师培，你好。
0: Hey, 你好，你好
1: 嘛？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就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系点解我咁开朗呢、oh. 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 oh, 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哦，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oh. ，
1: 以前咧就叫做队长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运动咧出一身汗号。
0: 系吓，而家都恒常有运动嘅， oh. 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系。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啊，你嘅冻龄秘诀。
1: 系啊。
0: 就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嗯，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啊，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就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嗯，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0: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

0: 嘅球友嘅，系咪咧？
1: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0: 但系咪由细到大你有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1: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系做运动啊嘛，咁、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0: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啊，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吓。
1: 系啊，真系噶，
0: 又开心又可以。
1: 系啊，你打乒乓，你唔系打技术啊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系咪啊？吓、啊，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真系好难 book，
0: 系，
1: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0: 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咁咧就有两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0: 咁啊，好好、啊，
1: 系好噶，
0: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1: 系咯、啊，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我赞成做运动。
0: 啱啊，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1: 系啊，
0: 就好似你咁
1: 有
0: 动力
1: 嘅。
0: 系 啊，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1: 我六十五岁啦，但系咧唔似啊，啲人话。系啊。
0: 咁希望
1: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0: 系。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长青，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啊。
1: 系啦，有正能量。
0: 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长青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0: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0: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冇烦恼，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想分享嘅呢？
2: 我想祝我先生，佢九月一号开学日生日。
0: 哦。
2: 系啊，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弟子进步，灵命日长。我哋系基督徒，咁所以咧，要。会读圣经啦，咁灵命入长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笛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喺屋企练习啊，咁样。
0: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0: 已经够晒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
0: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2: 是啊是啊，其实都好勤力的，日日都要练下咁样。
0: 哦，但他是不嬲都有音乐的兴趣的。
2: 他没有的，他读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掂过音乐的。所以呢，他当他想学退休之后，他想学一样乐器的时候呢，他就说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呢你没有音乐根底。咁二胡呢啲音呢要按得准。咁但係你連哆瑞咪發嗦啲音都未知道係準唔準嘅時候呢，就唔適宜學二胡，不如學笛子啦。咁呢佢就咁呢佢起初都覺得佢始終都鍾意去學二胡，咁就走去報名啦。佢去音樂事務處嗰度報名，咁要抽籤㗎嘛。咁呢就點知呢二胡呢就滿曬。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0: 咁啱。
2: 咁佢意思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0: 哇！
2: 咁就报名咯。
0: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2: 系啊系啊系，咁佢、觉得最好在学。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0: 哦，系冇错，但系张太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2: 系，我读书嗰阵时候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 有啲课外活动咧，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0: 哦，明白。嗯、
2: 但
0: 系
2: 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系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咧就全部放低晒啦。
0: 系忙啊嘛。
2: 咁而系啊系啊，工作好忙嘅以前。嗯。因为咁啦，咁啊，而家退休之後我又學翻我就學二胡咯。我以前就唔係學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後我就學二胡咯。
0: 反而你學咗二胡，
2: 係我學二胡。
0: 哦，所以你先生先想學二胡係咪啊？
2: 係啊係啊，佢而家佢覺得咧學笛子好咯。
0: 唔係咁，我覺得兩個咧都學曬兩個樂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學完之後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係多啲活動一齊。
2: 系啊系
0: 啊，又想学咁啊！嗯，我知道点解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2: 都唔系嘅，嗰阵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0: 啊，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齐去培养嘅兴趣啦。
2: 系啊系啊。
0: 嗯，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咁。
2: 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林女士你好。
3: 早晨。
0: 早晨啊，你好吗？
3: 哇，阿师傅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呀，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0: 哦，多谢多谢支持。
3: 系、啊。
0: 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3: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啊，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就呢个礼拜打嚟啦。
0: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3: 哦，因为我三个仔女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我就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同埋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咁啦。
0: 哇，绝对听得出你系一个好好嘅妈妈，即系你冇要求里边，即系喺你嗰个愿望里边咧，冇要求一啲即系好。一定话要搵多啲啊嗰啲，即系全部系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噶咯。
3: 系啊系啊，因为人嘅嘢咧，今日又唔知听日嘅事啊，预测唔到嘅。咁咧自己睇到都觉得话，唉，唔好要求啲乜嘢啦，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心满意足噶啦。
0: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啊，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3: 系啊，系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婷仔、阿 B 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啊，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0: 嗯，好多谢晒林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4: 你早晨啊，李太
0: 系咪啊？啱啊，点称呼你啊？
4: 阿麦太啊，
0: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4: 师傅，你好，早晨，早晨，
0: 早晨，哇，好有中气喎，你把声。
4: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0: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
4: 啊，
0: 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
4: 啊！系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0: 多谢、哎、多谢，我都祝你天天快乐。
4: 系、啊，梦相似啦，哎，个个都健健康康啊。
0: 嗯。
4: 我今日咧就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0: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呢？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呢？
4: 想同佢讲就係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0: 嗯， 一位好贴心嘅太太送上嘅祝福，咁啊希望李先生听到啦。
4: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0: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哦。
4: 唉，都系有嘈嘈吵吵噶。
0: 唉，呢个先系维系感情嘅重要嘅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4: 都系噶，成日。哎，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公一份婆一份做嘢。
0: 系，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4: 系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
0: 啊，
4: 系啊，
0: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几攰噶。
4: 系啊，我哋两个几廿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正日生日，咁啊系啊，
0: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0: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5: 早晨啊，师培姐姐，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5: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0: 小宝系。
5: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4:00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0: 哦，咁你要多保重、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5: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0: 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哦。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5: 有个哥哥，
0: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5: 哥哥系得仔，佢有翻工嘅。系啦。
0: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5: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0: 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㗎，不过即係我都想你记得啦，就係你媽媽一定係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5: 我係最唔开心嘅就係我好后悔冇帮媽媽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係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0: 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噶、哦。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5: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0: 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5: 师培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0: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5: 我仲有好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0: 系、啊，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
5: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0: 咁你接收到未咧？
5: 我接收到，我更加希望就系妈妈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唔使以后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经。唔使再辛苦，因为佢生前成日食情绪病嘅药，搞到好辛苦咯。
0: 哦，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终于即系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
5: 系啊，佢终于可以释放啦。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0: 唔好客氣。咁你都要記住啦，頭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見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繼續呢都保持住你記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繼續喺呢一个嘅生活里面啦，可以找返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呢，有呢一首，虽然呢都成日都播㗎，不过我都知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覺得喺聽完咁多嘅電話裏面係真係好想送俾你哋嘅。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同埋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叉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8: 早晨早晨，今集思培请来的嘉宾有巴基斯坦血统，但因为在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广东话非常好的美女珊珊，欢迎。
9: Namaste everybody， 多谢你啊思培。
8: 今天开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你的 social media 上面都是很多靓相的，除了有很专业的 modeling 的相，也都有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的一些配美景再配美人的相片，也都有一些和狗仔的相，我觉得全部都很靓。其实由几时开始有喜欢影相的习惯，或者几时开始影相做 model 的呢？
9: 其实就即系你知细个咧，就屋企人好中意攞住个 cam 喺度狂影细路仔，我哋细个啲嘢啊咁。咁屋企有影开相或者拍开片，即系日常嘅嘢，即系其实系简单嘢嘅状态啦。即系变咗由细到大就唔抗拒影相呢样嘢。特登影相就最开始咧就系一啲摄影师朋友。即係成日話有冇興趣啊，過嚟啊，幫幫手啊咁樣，咁就影影下咧，就開始覺得幾好玩啊！呢件事無啦啦有人擁你坐低，幫你化個妝，跟住係咪擺你喺度慢慢即係影相咁？咁我覺得出嚟嘅效果好靚啊！咁個個都想自己有靚相
8: 㗎。係啊，係啊，係啊！
9: 咁我就開始中意依樣嘢，我自己就冇特別去學，亦都冇特別話即係去點樣轉研影相呢樣嘢。最轉研嘅就係我反而係開咗開篷車會之後，想幫啲車友影車，跟住我先去轉研點樣樣影車。
8: 居然唔係去研究影人先，即係你係諗點樣影靚架車先。
9: 係，我有陣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手殘嘅，幫人影相。
8: 哦，唔會啊！我睇你啲相咧，有啲我問你啊。究竟點樣影啊，或者係我幾時影啊，跟住頭先你都同我講話我可能真係旅行嘅時候咁啱見到有人叫佢幫手影，但係啲相完全唔覺得係咁路過，或者我以為係啲好專業嘅人幫你影囉，張張都係。
9: 其實唔係嘅，有啲呢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身邊有啲朋友啊，即係我通常就會同佢講，我覺得咦呢個角度幾好，咁就攞佢隻手做咗人肉腳架咁樣啦。咁影人其實係真係之後先開始覺得好啲嘅，因為係影車先，你不停咁攞緊個車嘅角度，跟住影影下就開始發覺，咦唔係喎，塞埋個人落去都 OK 嘅咁樣。咁慢慢下就開始變咗，我覺得去旅行影靚相就好緊要，咁就開始慢慢就要揾啲人肉腳架，
8: 工具人，
9: 去到邊都要揾啲工具人啊，又或者索性真係揾人影咯，即係例如好似有啲要落海嘅咁樣，咁真係讓專業的來咯。
8: 系，头先你亦都有喺咪后分享咗你一啲同水有关嘅照片嘅故事啦。咁原来你系唔属水性嘅，
9: 冇錯，其實我是冇咗個水泡會大叫的人嚟嘅，因為我細個咧係學過游水，但係後屘有一次浸親，咁我就開始驚，咁我就唔知點解硬係覺得自己會沉落去。咁、但係我又好中意玩水喎，咁所以就都要大膽啲，就逼自己開始即係去浮潛啊，去free diving 啊咁樣。咁再之前就係因為我之前男朋友都好中意。好多呢啲上山下海活動啊，咁跟住先開始個膽大咗，同埋當你見到嗰個水底真係好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豁出去啦咁樣。
8: 嗯，
9: 一張相嘅背後係好多古靈精怪，同埋要嘥好多時間，呢個係真嘅。咁我有一次就係個水泡，即係我喺個水泡上面，咁 set 好咗，但係水好喐噶嘛。
8: 系啊，
9: 咁你咪系咁喺度转转转转转转，你一路都等唔到自己转翻啱个角度咯，又
8: 要多啲去欣赏大家嘅作品，或者你要知道呢张相系得来不易，
9: 你真系要 click 咗成十几廿张，跟住先有嗰一张，呢、這个都算啦。其实你铲相嘅过程咧都好辛酸啊，我觉得
8: 海量里边去拣几张。
9: 系啊，通常就为咗嗰一张相嗰个角度，你跟住就会发现有几廿张，咁可能我嗰日得两三张相系我觉得 O K 嘅。
8: 你系咪拣相都拣得几严格嘅咧？
9: 我觉得要方便去做 editing， 同埋真系嗰个角度嗰个位置，即知道系啱啊。如果唔系嘥咗啊嘛。
8: 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你拣相嘅一啲秘诀？因为有時候我們出去拍嘢西真的可以一次過拍百幾、二百幾、三百幾張，通常你的 filter rank 是怎樣呢？
9: 我首先就你自己會有一個 picture 在腦袋，即我是想要的是什麼。那如果例如說那張照片我本身那個主角根本不是我自己，是個景的話，那就選最漂亮的那個景的 frame。 即有時候即人幫你拍都會歪曬的嘛，即 會不是跟著條線的嘛，咁所以嗰啲就可以已經拜拜佢啦。
8: 哦，
9: 咁所以你就要睇你要嘅乜嘢。咁如果你話啊唔係喎，我影緊人像嘅，咁我梗係揾張我個樣角度最好，或者個眼仔最大，咁啊即係睇清楚嗰樣嘢。再就係手震最興，係啊，個個都啲手震咧蒙咗嗰啲咧鬆鬱蒙咧，可以全部拜拜曬先咯。
8: 哦，冇得手指咯。有時叫人幫手拍照咧，啲手指咧唔知點解喺角落頭會成日走出嚟啊！
9: 我都有試過有人幫我拍過十幾張之後，就係隻手指喺個角落頭。
8: 哦，如果係去旅行嗰啲，其實都會真係幾可惜嗰下，你都會覺得，唉，即係咁靚，但係個手指喺度真係救唔到喎。
9: 有個故事都幾慘烈嘅依單嘢。我去完個旅行翻嚟，影咗好多靚相，係真係好靚嘅。嗰次我去巴基斯坦影。是很漂亮的，騎馬後面有雪山啊，咁樣真係好勁靚啦，全部都好 perfect 嘅時候咧，我翻到嚟香港跌咗個電話。
8: 嚇、啊！咁大件事啊！
9: 係啊，電話漏咗喺個的士度，跟住仲要有我張大學嗰張入園證。
8: 嚇、啊！
9: 但係最終咧就係、是、個的士係將我入園證擺翻喺我學校，但係我電話係冇揾翻。
8: 嚇、啊！
9: 仲要冇 backup。
8: 哦，咁大件事啊！
9: 系
8: 哦，
9: 好伤心啊！我系成个礼拜都几乎失眠啊！嗰次
8: 而家冇电话真系好恐怖啊！其实因为里面有太多资料、太多回忆喺度。
9: 系啊，好惨啊！嗰次因为我花咗两个礼拜喺巴基斯坦，行咗好多地方，影咗好多相，系好靓嘅嘢。咁跟住就冇晒。咁好彩就我仲有啲亲戚朋友咧，我曾经何时都有发过出去俾佢哋噶嘛。
8: 哦，嗰度有啲 copy。
9: 系啦，收集翻，你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
8: 哦，真系要喊，我听到都觉得好恐怖啊！即系最去旅行最怕嘅就系、是，即系或者唔系去旅行啦，即系平时日常生活，而家手机一唔见咧，真系太恐怖啦！所以有时都唔系钱唔钱嘅问题嘅，你俾翻个手机我，即系我里边有嘅系回忆啊同资料，会唔会经过呢件事之后你就决定啊，即系影所有相就即刻 back up 咯，快啲，即系有少阴影啊！
9: 會啊，其實我以前有個方法咧，就係、是、即係我可能嗰堆相我就會將佢即係變咗一個 album 就 upload 咗上去social media， 咁就我嚟當儲住，即係儲起啲回憶佢啦。咁起碼我唔見咗，我都想翻去 download 翻落嚟搞掂。
8: 係啊，我而家都係噶，因為驚唔見啊嘛。咁有啲咩事，總之擺咗上去，咁咪有個 copy 喺度咯。
9: 係啊，我都有陣時幾開心嘅，見到佢哋嗰啲咧回憶，回憶一年前嗰啲咧都會彈翻出嚟噶嘛。跟住我張我有啦，即刻 download 翻先。
8: 哦，係啊，係啊，同埋同朋友之間嘅一啲相片啦。即係有啲唔同嘅，可能大學時期啊、細個嘅時候啊，呢啲其實都真係 social media 幾幫到手嘅。好啦，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都有請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係有關於頭先講嘅攝影啊。咁如果係即係影相嘅話，相片有冇 handy 嘅咯
9: ？Tasvir，
8: 一齊聽一次。
9: Tasvir， 如果叫人哋即係俾少少笑容啦，咁就會係 Tasvir hasu。
8: 再聽多次啊！
9: 睇得出
8: 係數。咁頭先講到啦，一啲大自然嘅風光啦，如果光線係點樣講咧
9: ？Roshni，
8: 好，重複多次嚇。
9: 光線係 Roshni，
8: 水係點講咧
9: ？Bani，
8: 一齊聽多次。
9: Bani，
8: 咁一座山嘅山咧
9: ？Bahar，
8: 好，一齊聽多次啊。
9: Bahar，
8: 明白啦。好，今集咧就學住咁多先啊，多謝曬珊珊 ，Thank you。

0: 培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哎，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咪后有讲到咧，话细个嘅时候会玩嘅游戏，点解咁样讲咧？系咪因为咧香港都有一啲嘅活动咧，好啱格格一齐去参与嘅咧？
2: 嗱，今日咧系特别日子嚟嘅。如果系啲格格咧系今日出街嘅话咧，由平时去维园啊或者去铜锣湾嘅咧，咁就印尼令市嗰度就有一个活动系叫做 party 啦。咁呢个
1: party
2: 呢个 party 系叫做系啲印尼人嗰啲国民啦，
1: 系
2: 啲 festival 嚟嘅。因为就要庆祝印尼嘅国庆嘅。
1: 哦，咁所以就啱今日啊，今日就有活动。
2: 今日喺维园系九点朝早至到五点下昼。
1: 哦，
2: 系。
1: 咁啊，开 party 嘅话，究竟印尼嘅 party 系有啲咩嘅咧？
2: 咁嗰度就有寫嘅，佢就要有 bazaar 啦，即係 bazaar 即係你可以睇佢啲嘢或者賣啦，可能有啲嘢食啦，
1: 即係小攤位咁樣嘅，
2: 有啲啲產品啦，咁就有得應該睇返佢啲民族嗰啲表演嘅，
1: 係
2: 亦都有啲遊戲啦，有啲係傳統遊戲，同埋都係如果係啲印尼人呢要去嗰度問關於印尼領事館啲服務，我諗嗰度都有得問㗎啦，同埋亦都有啲獎品嘅。
1: 嘩，獎品最緊要啊。係
2: 同埋呢一個呢，我覺得係有一樣嘢呢，就係要啲安排呢個活動嗰啲人都有講嘅，今日要去嗰啲都要記得咁要準備啲乜嘢呢？如果要戴遮啊，要戴線啊，帽啊，咁你哋都要戴去啦，因為要睇返，因為呢個係啲出面 outdoor 啲活動嚟嘅，咁就大家要留意返啦，需唔需要呢啲啦。咁如果係真係唔舒服嘅話呢，嗰度亦都有一個medical tent 嘅，即係叫做咩呢，係
1: 救護站咁樣啦，
2: 類似啦。如果真係覺得唔舒服呢，就要即刻去嗰一度啦。咁就記得帶水呀、啊、或者飲水呀、啊、帶啲嘢飲啦，飲品，同埋呢就要去嗰度如果係出面嘅話，都要大家留意返啦，要跟返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跟返啲乜嘢呀，
1: 啲規矩，
2: 冇錯，同埋要帶朋友就可以嘅，因為係全部都 out 咗，係冇門票嘅，要去參觀都得嘅。啲香港人要參觀，應該都可以望一望啊！我覺得
1: 幾有趣，即係當中有唔同，有啲活動啦，亦都有遊戲玩啦，咁啊，亦都有表演啦。咁頭先講有獎品啊，咁所以即係非常之豐富啦。另外，如果譬如有啲嘅問題，好想問翻大使館嗰邊啊，亦都今日咧會有人喺嗰度啦。咁總之係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呢一個美好嘅星期天咁樣啦。咁就即係邀請咁多嘅印尼朋友一齊去嘅咁樣。咁我覺得有趣嘅係呢，聽到有攤位嘅，咁我都好好奇啦，其實如果攤位遊戲呢一樣嘢呢，喺印尼唔知同香港嘅同唔同嘅呢，通常你哋細個嘅時候玩嘅攤位遊戲，或者有攤位遊戲，即係有 party 嘅時候嘅攤位遊戲係啲咩呢？通常即係唔知呢個有咩啦吓。
2: 攤位遊戲個意思係咪你去個攤嗰度玩
1: 有啲遊戲
2: 嗰啲係咪呀？
1: 係呀。
2: 但係印尼嗰啲如果係類似呢啲 party 啲遊戲呢，唔係喺個攤嗰度玩㗎，唔係一個 store 嗰、那個一個 tent 嗰度玩，唔係㗎，佢係喺中間好多人嘅時候咧一齊玩嘅、哦，即係好多觀眾忙啦，然後有幾個人咁樣玩咯。咁其中一個就多人玩嗰啲，如果呢啲通常都有啲係有時會玩啲 musical chair 咧，啲凳咧通常擺十張嘅，然後變九張啊，然後變七張，類似呢啲咧，音樂停嘅時候個人都要坐嗰啲咧，
1: 爭凳仔嗰啲，
2: 類似嗰啲咧，
1: 我哋叫爭凳仔啊，即係爭張凳啊嘛，佢都真係直接解讀嘅。因為譬如我哋嗰陣時咧，通常係12個人，跟住之後突然間12個人，但係可能得15張凳，唔係得10張凳，係咪？即係類似一路減一路減咁樣噶嘛。
2: 系，咁就你要行圈，行圈然后就停个音乐嘅时候，你要坐低噶嘛，冇得坐低嗰啲就 out。
1: 系，
2: 嗯，
1: 哦，所以集体游戏嚟嘅，
2: 类似呢啲啦，咁大家就睇得系好肉紧嘅。通常咧，如果喺印尼咧玩呢啲游戏嗰啲咧系小朋友嘅。咁啲媽咪呢啲家長呢就會去嗰度睇啲小朋友玩，咁就好緊張㗎。
1: 哦，好開心㗎。我記得呢細個嘅時候呢、這個都係其中一樣會玩嘅集體嘅遊戲之一啦。咁另外呢麻英捉雞仔你哋有冇㗎？不過我
2: 都有，但係如果係呢啲國慶呢，實在呢印尼國慶呢有一個遊戲一定會玩嘅，
1: 係
2: 邊度都會玩嘅。
1: 猜皇帝，我哋有时会玩猜包剪揼，跟住睇边个赢。
2: 系你咧就要食虾片，类似嗰啲lomba makan kerupuk， 佢个意思就系咁咧，就类似虾片好大块嘅。咁咧佢就会用个绳绑住个虾片，然后咧就摆喺个一个高处嗰度。咁大家咧个面前咧都有虾片嘅，咁个个咧就要食个虾片，但系唔可以用手嘅。
1: 嗯，
2: 咁就係叫做邊個食得快完成咗個蝦片呢就會贏。
1: 好好玩喎，同埋呢一個呢冇乜，可唔可以話冇乜技巧可言呢？
2: 有技巧㗎，因為蝦片係輕嘅。
1: 哦，
2: 如果你 outdoor 玩嘅時候呢，如果有風呢，個蝦片係會吹嚟吹去嘅。
1: 哦，好似好刺激咁啊！
2: 點樣去大一啖咬呢？咁人哋就話大一啖，你用完之要記得就要整濕個嘴唇。因為一有個口水咧濕濕地咧，佢一黐喺你個口上邊咧，個嘴唇上邊咧唔好放，就即刻要快啲食食咗去。
1: 嚇、啊！原來要靠個蝦片咁啱掂到你個嘴唇，跟住黐住咗，跟住就可以食㗎啦。
2: 如果唔係，佢會飛嚟飛去噶嘛，輕噶嘛佢。
1: 哦，但係呢個遊戲係咪都你哋由細玩到大㗎？
2: 由細玩到大嘅，同埋每次咧真係去邊一度？印尼國慶有時去外國啊，去有啲西方國家嗰啲咧，都會見到有呢一個遊戲嘅。
1: 哦，幾得意喎！呢個遊戲大家如果真係開 party 嘅話，諗下要唔要都新增下喺你哋嘅活動裏面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司徒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克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到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施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頭先咧就同架先生咧傾到啦，就係細個嘅時候咧，會玩嘅一啲遊戲啦，咁就睇下印尼同埋香港有冇唔同啦。咁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咧，話有 music chair 啦，即係我哋叫爭凳仔啦，或者係頭先講到一個好得意嘅就係咬蝦餅嘅嗰個嘅活動啦，聽落都覺得幾好玩喎。
2: 應該就係、是。好，点讲咧？你 outdoor 玩好啲嘅，因为有风咧，吹下吹下咧，冇咁容易咧，冇咁容易咬到个虾饼咧，就紧张啲嘅。同埋嗰阵时嘅时候咧，你又要睇翻个虾饼个大细啦，分钟唔系个个都系咁大噶嘛，就系睇翻你好唔好彩，你嗰个系咪大过人哋嗰个少少，定细过人哋嗰个少少咁样啦。
1: 哦，即系有个技巧，或者系彩数嘅，但系冇得自己拣噶嘛，通常。
2: 通常冇得自己拣嘅、嗯，但系我知道咧，喺大啲国家有时搵唔到虾饼咧，有见过人哋系用 donut。
1: 哦，
2: 系真系吊住个 donut， 但系因为你吊住，你要个窿先可以绑嗰一样食物吊上去嘅。咁样如果系都睇翻个高度、哦，如果你太高嘅话咧。個 donut 啊，或者係嗰個蝦片咧，咁樣蝦餅咁樣掉落嚟嘅時候咧，你如果係太高，你踎住或者你腳要開擘開咧，都好辛苦嘅、哦，要睇翻個彩數噶。
1: 哦，但係如果唔夠高都幾蝕底喎。如果你咁樣講，
2: 如果唔夠高啦，如果太高啦，所以係好多唔同個因素嘅，就幾好玩嘅。但係你覺得如果香港玩咧，你應該要掉咩食物上去啊？
1: 哇！有啲咩係？有个圈可以勾住啊，
2: 菠萝，
1: 我谂紧鱼蛋烧卖冇理由勾住啊，但我谂下先，有啲咩大个啲嘅，有啲咩咧系圆形嘅，都其实我哋因为香港食嘅嘢都好国际化咧，所以我谂可能挂冬粒都多人挂嘅，即刻谂起大饼。以前呢有一个乾酥饼啊，就是以前历史就话以前去即係要考一啲嘅考试，係啦，咁呢就会带一个乾粮咁样嘅饼啦。咁嗰个呢细个嘅时候我都好鍾意食嘅，因为甜甜地啦，跟住又食落去好似好松化咁样。我咁挂嗰个但係话字真係諗唔到喎，有啲咩係有个圈㗎突然间。甜品都冇啊，你都系糕点嗰啲比较多。
2: 但系每样嘢都有个巧妙嘅。当如果 donut 嗰啲咧，你咬嘅时候咧，你都要咬个边先。如果你咬佢跌落你个 donut， 你咪输咯。
1: 哦，
2: 你个光酥，如果你掉到光酥饼嘅话，亦都系佢干啊嘛。你点样令到系唔会？因为如果跌得太多喺个地下，度分钟你都叫做输噶。
1: 系啊。哇，太难啦！這个游戏，等我再谂下先。有啲咩係可以掛上去？我即刻諗起啲零食囉。
2: 吓，
1: 細個嘅時候食嘅唔同品牌嘅一啲零食呢，有啲都有個圈呀、啊、或者個波咁樣㗎嘛。
2: 係。
1: 係啦，但嗰啲唔特別喺呢一度講啦。
2: 係。
1: 總之搵啲嘢掛上去囉，但你問我掛啲咩我暫時又諗唔到喎。
2: 我哋慢慢研究一下啦。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個 game 嘅，格斯培都係一定都係國慶呀，印尼國慶嘅時候會大家一齊玩嘅。就係、是、呢啲四路仔啦，通常都係用四路仔玩㗎啦。咁就係有一支筆，就是用啲绳绑住嗰支筆，然后呢个绳呢就绑喺个人嘅腰嗰度、但係个筆呢就会长长地咁样嘅，咁你要令到个筆呢入去个樽个口度。
1: 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掉落去呀、啊、
2: 你係用你自己点讲呢，因为你嗰个绳係长嘅，咁你嗰個筆咧，好似你個尾嗰度
1: 掉落去，
2: 掉落去係你個，好似你個尾巴咁樣。
1: 哦，
2: 咁咧你就要令到嗰支筆咧係可以入去個樽口咁嘅一個，好似個飲嘢個樽啦。
1: 哇！好難喎、呢個。
2: 平時都好難嘅，但係好好笑嘅，但係應該通常都係俾男仔玩嘅，因為係啲小朋友小嗰啲小童男仔咧就好好笑嘅，但係佢哋玩。以前咧，你咁樣咧。要逗後，要喺嗰度望後面㗎吓，唔可以喺前面嗰度，因為前面容易㗎嘛。咁但係而家呢，佢哋直情係升級呢，就係、是、你唔可以用眼睇，你係要用逗後鏡。
1: 逗後鏡。係。咁點樣攝個逗後鏡？即係你可能攝喺個身度，或者 佢俾个倒后镜你，或者俾块镜你，咁你透过块镜望嘅。
2: 系，
1: 哇，好高难度喎！因为本身咧，你呢一个游戏啦，你嗰支笔咧已经系一条线，即系好似有条尾咁样啦。然后你系控制唔到噶嘛，又系飘嚟飘去咁样噶嘛。咁系真系有呢一个难度，我觉得唔系咁容易。但系通常系小朋友玩。哦，你有冇玩过啊？自己冇玩过，太难啦，所以直接就让咗俾其他人玩啊嘛。
2: 你先啦，
1: 系。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因为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咧，细个都有好多唔同嘅集体游戏玩噶嘛。我真咧即刻谂起咧，细个嘅时候啦，有一个咧都几高难度，同埋都几整蛊人嘅。通常我哋有啲竞技赛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你要佢有条柱俾你嘅，跟住你要跑过去啦，然后沿住条柱啦，跟住个头向掂住嗰条柱，然后围住嗰个圈，可能转三个圈，然后斗快再跑翻去终点。呢、這个真系纯粹搞笑咯，其实都几危险嘅，因为你转完之后，其实你好头晕噶嘛，基本上你都唔能够行到一条直线，你仲要斗快跑、哦，嗰阵时系小朋友嘅游戏嚟，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印象都几深刻嘅一个游戏咯，或者系以前有咩猜皇帝嗰啲啦，即系轮住小朋友一齐排队，跟住有一个咧就系赢咗个就可以坐喺度，然后边一个猜赢佢，你就可以同佢换位。
2: 啊，
1: 有冇呢啲游戏啊？
2: 呢、這个我就未玩过噶，贾斯培
1: 系比较少啲系嘛，但系麻英捉鸡仔咯，我谂系呢个就系、是、
2: 有，
1: 同埋我睇啲电影都系噶嘛，即系细细个已经见到唔同嘅国家嘅电影都有。出現呢一個嘅小朋友嘅遊戲，係
2: 啦，唔同名啫，係個個都會有呢個遊戲嘅，
1: 係
2: 同埋玩法係一樣嘅，
1: 冇錯。如果講到遊戲小朋友嘅話咧，咁我就集體遊戲我突然間諗唔起啦，但係遊戲係好多嘅，譬如跳飛機啦，知唔知咩？
2: 有知道，
1: 我係講中文咧，跟住估下教宣堂知唔知我講咩咧？
2: 知道。
1: 系，即系地下咧，我哋会画几格噶嘛，一二三，跟住系啦，可能第一格就系一只脚嘅，跟住另外二三咧就系两只脚有两格，系啦，一格俾你踩一只脚。
2: 啲嘢喺嗰个一嗰度嘅时候，你就唔会踩嗰个一，你要跳二咁样再拎翻嗰啲啊嘛。
1: 系啦，有唔同嘅难度咁样嘅。但系呢啲系因为画喺地下，或者我哋某一啲嘅公园会有嘅。
2: 但系咧，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咧，系你可以画得好复杂嘅。吓，系啊，
1: 自己画嘅，
2: 自己画嘅，因为有粉笔噶嘛，你画喺地下嗰度。我见到香港啲公园嗰、那个，我觉得系咁简单嘅，你哋呢一个系咯，系咁快就玩完。我哋嗰啲系画得好多格噶，
1: 几好玩，咁可以
2: 同埋分钟你系跳嘅时候咧，可以跳去嘅时候你要向右边，跳翻嚟嘅时候你要向左边噶，又咁样，所以睇翻你点样画咯，你自己用粉笔，所以你自己更加可以 more creative。更加有創意咯，
1: 系、哦，我好似細個比較少啲自己畫嘅，通常公園有咩我就玩咩噶啦，咁啊，所以呢個亦都可以俾我哋一啲新嘅諗法啦，就係、是、如果即係都仲要玩翻啲小朋友嘅遊戲，或者係啲公司活動啊、開 party 嘅時候啦，頭先嘅講嘅呢一啲嘅遊戲會唔會係你哋會想重新玩過嘅咧？都可以諗下，可以俾個 ideas 大家。
2: 就係真係揾翻細路仔啲童真咯，變咗。
1: 哦，冇錯，冇錯，同埋有時咧，我覺得大過咗咧，你玩成班人咧去玩翻一啲小朋友嘅遊戲咧，你會覺得好似熟咗噶，即係唔係煮熟嗰啲熟啦嚇，即係覺得好似個關係好咗。
2: 嗯，
1: 因為譬如同一啲嘅譬如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每一次出嚟聚會，可能都只係講翻啊最近好嘛，跟住最近忙啲咩啊，其實咧有時都會覺得有啲比較簡單啲，即係好似太過沉悶。咁如果可以揾翻一啲遊戲，大家一齊出嚟玩下，我覺得其實都係幾好嘅、
2: 嗯。
1: 或者細個嘅時候，我都玩過一啲譬如波子棋啊、象棋啊呢一啲嘅遊戲。如果聚會嘅時候，你屋企有嘅時候，會唔會帶翻出嚟同啲朋友聚會嘅時候玩呢？
2: 嗯，
1: 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大家諗下噶咯。
2: Nah,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ngomong karena di Victoria Park juga hari ini ada acara pesta rakyat, festival rakyat ya. Jadi boleh hadiri untuk orang Indonesianya untuk merayakan kemerdekaan Indonesia yang ke-81. Dan di dalamnya tuh pasti ada permainan-permainan yang menarik ya. Salah satunya tuh ya makan kerupuk, lomba makan kerupuk lah. Dan juga kita lagi ngomongin kalau seandainya di acara-acara pesta-pesta rakyat di Indonesia tuh biasanya juga ada permainan misalnya masukin bolpen ke botol. football dan lain-lain. Sedangkan di Hong Kong sendiri juga sebenarnya banyak permainan-permainan lainnya seperti peta umpet dan permainan yang anak-anak kecil yang sebenarnya itu universal, di mana-mana sepertinya juga ada ya. Jadinya itu sebenarnya kadang-kadang kalau seandainya orang dewasa main permainan yang sederhana kayak gitu, kita sebenarnya bisa merasakan, wah, kembali lagi ke masa kanak-kanak, masa kita masih lugu tapi bahagia gitu loh, bisa mengingat masa-masa kanak-kanak kita.
1: 希望大家都得閒嘅話啦， 找返呢個兒時嘅快樂啦。咁就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傾過，拜拜，格先生。
2: 拜，格師傅。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是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說會繼續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外國公民。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说，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亦都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